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五，礼拜二，咱中台湾是落雨天哈，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0度，天气较凉啦。古历是7月13，今日呢不适合开刀。头头新闻讲的是一个统计数字啊，针对咱台湾人。这长退休平均的寿命80多岁，这是内政部和你长所公布的114年一个简易的寿命表。咱台湾人的平均寿命是81.27，81岁痛啊！当然男性跟女性不同款，一般的女性跟长退休较侪哈，其中的女性来到84.75，84岁，要活85岁。那是男士朋友呢，是77.93，差不多是78岁啦。就是讲女性平均要活85岁。好，那是即个男士朋友呢，是差不多78岁啊，那是。好，即那个113年来讲，佫增加了岁数，增加差不多是半年啊，那是好。好啦，所以呢，以区域来讲呢，大家也知影。那你住在都市啊，都市呢，大病医遐尼多，是不是啊？所以赶紧的看下医生啦、啊，治疗这些病症啦、啊，或者是讲紧急的代志呢，红啦，赶紧上病呢，总是靠机会将身体呢过个较久嘛，较长岁寿嘛。所以台北市的平均寿命是83.98，比较84岁，相对的啊，增加所在看下医生就真麻烦啦、啊。不喝奶一个好啦，还是安怎的是吼？像台东的平均的寿命呢，无到80岁，干那76.49。所以呢，安尼是台北人甲台东人呢，平均的寿命差不多呢，差不多7-8岁呢。所以，专家就来讲，伊讲这都是一个无公平。健康的无公平啊，那是吼。好啦，所以呢，以内政部的说明哈，这寿命表呢，买单讲是咱台湾人伊的寿命，包括往生和经过呢一个趋势啦。买单讲是来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福利的福祉啦，未来人口的预测啦，或者是这个国家的竞争力，这拢是。会当来做参考，当然，一定是会当做参考哈。所以呢，安尼先长所公布的平均的寿命81.27，那是甲联合国2025年的资料来比较，咱台湾呢，无论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咱的平均寿命拢比全世界平均寿命呢，也搁较长岁数。台湾人是长岁数的。过去咱拢讲啊，日本人长退休对不对？对，台湾人嘛是长退休。那平均起来台湾的女性比全世界平均的寿命加差不多八九年，查甫嘛加超7年。所以内政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前几年一个新冠肺炎，迄阵啊当然造成真侪人身体安怎啦，甚至亡生嘛。但是过去了嘛，过去了，台湾人死亡的人数已经连续3年一直减少，这是好消息。114年往生的人数是19.9万，比113年阁减少呢，1600几人。其中65岁以上的就151900几人，占到呢往生人数76%以上，比去年呢阁减少呢600几人。简单讲，就是讲。人拢较长岁数，往生的人数减少啊，是吼。所以呢，安尼先来讲呢，每1000人往生的人数比顶一年113年来讲呢，佫减少了0.05人呐、啊。所以伊讲看这数字，看数字哈，114年都是2025年，都是旧年。咱台湾人平均的寿命已经恢复到呢。新冠疫情进程迄个水准安尼是哈，当然伊即马咧主要是做一寡分析啦，分析讲多一区啦，多一个所在啦，为什么这差别安尼是？
用六大都市台北市平均寿命83.98，等于84岁嘛。哦啊，台北人身体拢较健康，干物呀？啊，应该是讲看病各方面，啊嘛不止迄个方便性。好、哦，咱先讲排名好了哈。第一名台北市，83.98，然后新北市81.50，然后台中市81.05，所以这是桃园、台南加高雄，好、哦，安尼排落去就对哈。但是啊，有一个所在唔是大都市哦，但是平均的寿命嘛排咧真头前，啊是新北市。新德市呢是82.13，干那输台北呢？哦啊，台东呢当然，这个平均寿命是76岁统，花莲呢是77岁，啊，等于讲，迄、那个医疗资源呐、交通呐、这种的造成呢，寿命影响安尼是呢哈。所以咱啊分析嘛，女性来讲呢，平均84.75，哦啊哪呢？台北的女性是更加长的时候用现啊，台北市的女性呢，来到86.74呢，要到87岁呢，啊，新竹市呢，85.20呢，要到86岁呢，安尼是吼，当然啦，较无像你长的时候的，像台东啦、啊，这花莲也是安尼是，这是无唔对哈，所以呢，这整个来讲，也要做一寡这方面的比较，用咱台湾来讲，北部人呢，敢那比南部人呢，较长的时候。哦，住咧西半部诶，比东部地区呢，啊，敢那较长些少。哦，所以呢，咱这边呢，有一寡呢医学专家做分析嘛，哈。因为咱台湾就是安怎咧，都市增加，健康不平等呢。这情形啊，其实大家也真清楚。伊讲啊，主要几个原因，头一点，医学、病，哦，这医疗的这可进性真方便，哦，附近。阮家附近就病院就诊所啊，真方便，赶紧来看一下医生，摕只药啊，啊，唔能去拖去，啊，边拖就严重嘛。哦，伊讲北部也好，还是讲啊，咱这西半部，你看医学中心遐尼多啦。哦，咱讲一个较紧急的，伊讲譬如讲，吼、哦，心脏突然间安怎，还是人一脚一手突然间安怎，这是咩？当前赶紧救，迄、那个抢时间的呀、啊。哦，你都市真方便呐、啊。红啦、啊、红啦、啊，马上就到位啊！下注咯，哦，赶紧处理，救回来啊！但是你若增加所在呢，哦，都无讲起啊，是不是啊？吼、哦，这当然是啦、啊，吼、哦，用其他的原因，比如讲经济条件啦、啊，是不是？包括交通啊，包括呢公共基础建设的方便性啊，包括嗰一点，哦，针对你健康方面，你本身的这势能，势能是啥物？对身体啊较了解，对健康啊较了解。对自己身体有问题啊，嘛较了解哦。哦，真诶哦，哦，所以讲视病是啊，你是不是知影讲你这有病啊？你是不是应该看医生啊？这真要紧呢。哎呀，我最近啊拢困未起呢，是不是啊？哦，安尼，心脏会菜呢，啊，紧来看一下医生。这真要紧啊。哦，啊，不是讲忍耐啦、拖沙啦，啊这。就出代志啊！哈，过来就是讲，咧都市的人，敢那对家己的健康啊，会较关心。哦，这也一点啊。另外一点，伊分析的就是讲，过来就是讲，工作啦，做甲要死啊，劳甲安尼死啊，哦，职业伤害啊，哦，这也有关系啊。当然，这拢是关系之一。好，后来咱今日咧讲到地方啦，那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无同钱。啊，真安尼啊！啊，因为呢，即马明年的通条款，政府收真侪税金，这税金呢啊，当然要发落去。哦，所以财政部的国库署公布了地方政府明年，咱中央呢发落来钱。啊，你也知影，咱中央啊，哦，即马税收呢收够侪侪，啊，收甲讲来啊，一人发10万块，是不是安尼哈？啊，所以呢，即马地方。当然嘛，希望讲你加好啊一寡，我呢真真艰苦啊，无够开啊。好，所以即马咧中央发落去的钱，啊，因为呢税收的预算是有增加无唔对，所以地方咧当得到的这通条款呢，嘛增加来到9336亿。
哇，新冠的记录哈，以台北市甲新北市来讲呢，拢会当分到超过1000亿以上。哦，以台北市1264亿，哦，新北市1075亿。哦，啊，当然对新北市来讲较吃亏啊，新北市人较多啊。啊，结果呢，分到的阁无台北市较多。啊，心内呢，当然特别每一年哈，拢会加油加油淡薄啊，那些哈。好啦，所以新北市因为人口多嘛。你若以人口平均来配呢，新北市一个只26600块尔呢。哦，啊，所以那六大都市哦，包括像咱台中、台南、高雄哦，那以每一人一旦分配到的呢，新北市是排在上尾流呢。这是安尼哈。我来行政院会顶礼拜透过到一个综艺证，哦，其中扣税收入来到3250亿嘛。啊，就是讲。跟今年啊，即马未来诶，即个预收跟今年预算呢，增加了1400多亿，哦，所以连带大家拢当基本一寡呢，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呢，即、這个佫牵涉到年底啊，年底佫选举啦，种种的代志哈，所以呢，会当得到偌侪钱，嘛是大家非常注目的。过来呢，大家了解伊只配钱落来哈，中央统筹款分作普通。通即个通筹款，包括特别的通筹款两种哦，好、哦、啊，所以呢，这啊，每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好、哦、相关的税收的推估了哈，每年度通筹款的规模达到9725亿嘛哈、哦，比今年的8841亿增加了800多亿啊，成长10%以上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呢，中央对地方的补助。除了讲统筹分配税款以外，佮包括了租界总处的一般补助款，包括计划型的补助款。哦，虽然安尼是每年都合起来啦，对地方呢落来钱会超过一条，来到1300亿安尼是哈、啊。当然上最嘛是台北啦，台北上最哦。咱讲啊，台中大都市、台中市来讲，会当分配偌济？824亿，比桃园、比台南较侪安尼是哈。只是讲，那以讲啊大都市来讲，台中的人口呢，起码是排全台湾第二，敢是呢？是不是啊？为什么台北市比人较侪，啊新北市比人较侪，啊高雄也比人较侪？哦，这可能呢，大家搁在先画一下，哦，争取嘛，争取安尼是哈。好啦，所以确实讲。那以七月份的户籍来讲啊，平均每一人配金额，全国平均呢，照理讲应该当分配到平均起来了哈，40000多块。咱头都讲啊，新北市20000多块尔啊，所以这呢啊，当然造成对地方啊，对地方呢有钱也当建设吧。啊，钱也无够呢，免得建设呢，好、哦，这也是啊，地方呢去清楚了哈。过来来讲啊，哇，这洪灾啊，落这雨水啊，那些哈，真的是有一点点严重哈。不过咱先讲什么？先讲刷落来，刷落呀，不是讲落大雨，哦，只能讲落这大雨，不是洪灾雨呢。啊，但是嘛，造成真大真大的一个损害，啊，尤其咧南台湾、花莲等等哈，造成一个人亡身。失联的有4位，哦，受伤的40位安尼是哈，所以这当讲这两天啊，这大雨嘛造成讲啊无风台，咧停班停课，哦啊真正无输风台的影响，淹水淹甲安尼是啊，哦甚至这天坑阁出现，咧南部也，全台湾呢即卖知影数字啦，无定啊个马上变啊嘛不一定哈，就是讲一直统计个站，往生的9位。哦，失联的4位，哦，严重淹水的所在超过600位，600个所在。哦，咧台南街将近300年历史的，这是固定的古迹大东门南边的崩起。啊，花莲呢异常变道，哦，大水呢冲起，万里溪顶面是堰塞湖哦。哦，万里溪堰塞湖水啊，你涉啊，即嘛是还好，敢那是还好哈啊，所以爱真注意。但是咱们特别提醒的是，礼拜三可能天气还好，当然可能也是落雨了哈。
啊，有所在可能天气会较好一寡。礼拜四、礼拜五呢，啊，这个风台沙德目前是强烈风台。专家是咧讲，若我来咱台湾的时候，应该比做中度的啊，哈，唔是强烈啊，啊，不过总是真强吧，啊，特别注意哈。啊，即嘛是高雄、台南、屏东这三天呢，连续雨水落来，哦，将近呢1000毫米。啊，伊嘛做一统计哦，前五名，屏东。新马家这站呢有982毫米哦，这不得了哈！高雄呢，高雄站呢935毫米，台南呢仁德这站呢，比咱有迄个监测站哈，是872毫米。花莲水源这站500多毫米，台东呢达人林场嘛500多毫米，短短时间这个雨水量是消透未去啦。消透未去哈，花莲站呢累积个雨水量嘛超过400呢，哦，溪水涨起来嘛，哦，所以真侪意外，会安尼是嘛登山的呢，哦，一个咧玉里家，哦，一个登山队，登山队呢有一位女性的山友，哦，来登山，溪水甲冲去，溪水甲冲去哈，啊，为报冲固然溪。溪水冲毁，就异常变道，这嘛是有一个保全阿姨姓吴，伊要去上班的路中呢，嘛是和这大水呢夹紧，安尼是吼，所以有一挂即嘛爱咧找，啊，屏东的万丹乡家一对翁阿婆老大人哦，哦，张下埔桥都歹，哦，你这堤防道路家嘛是溪水冲的，啊，伊就跋倒去啊。哦，啊、阿嬷还好，阿嬷大手啊，抹掉的。啊、阿公呢？阿公啊，大水冲去啊。所以即卖呢，有几下啊，咱阿公呢，赶紧呢啊，咧造车当中安尼先哈。真大的问题啦哈。咱下面呢，搁总结哈，甲大家做一整理，甲大家做一寡较详细报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年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5: 嘿，阿亮大哥，甲你请问。
0: 哎，请讲。
5: 哎，我吼食你的产品食多年啊。
0: 是，谢谢。
5: 啊吼，今麦阁有咧食诶。零果精哈，
0: 是
5: 有影有效啦。伊个医生讲我哈，
0: 系
5: 有个心脏退化，
0: 是
5: 因为我食高血压，又要食20年啦。
0: 哦，是
5: 啊，嘿哈，我起码要甲你问讲，
0: 是
5: 虽然产品真好啦，但是就是讲人嘛，是就是会一直老去嘛。
0: 嗯，是
5: 啊，我起码哈，这脚骨哈，食。20年前车祸啊，当个只蛮好，今年算上艰苦啦。
0: 是。
5: 干那哎，迄脚啦，规身躯改成一直退化去安尼啦。
0: 是，会啦，筋骨拢会退化。
5: 嘿，啊，我就早起时食，早暗食，两粒的迄。
0: 三椒。
5: 三椒啊，个瓦骨啦。
0: 啊对。
5: 早暗。啊吼！即马走路一直翘骨去呢，一直无力去呢。
0: 你也有年纪啊，过去阁捌受伤吼，你也三顿食。
5: 我75岁啊啦。
0: 三顿食好吗？
5: 三顿吼。
0: 一定爱三顿食，才有够迄个量吼。
5: 照够啦，吼。
0: 对，才有够迄个量，爱照起工食。你为明仔载开始拢三顿食。
5: 好。
0: 啊，同款的行路晒日头好吗？
5: 袂当去晒日头。
0: 你即马三顿食三椒，三顿食瓦骨拢真好哈。啊，你就是透早是黄昏时啊，你就是日头爱晒一下，好吗？你会记的，啊、你就是照我讲。
5: 三个医生拢安尼甲我讲，是这样。你啦吼，爱高血压啦吼，爱安眠药的，拢讲一句。
0: 啊，你若要筋骨用，你都爱听我讲的。日时啊，窗啊门拍开，安尼就晒个掉啊，好吗？
5: 好，安尼吼。
0: 会记哦吼。
5: 哦，啊，就是迄三
0: 椒
5: 该食，
0: 安尼六食
5: 六粒。
0: 对对对，三椒三顿食，瓦骨三顿食，六粒，哈、
5: 哦。哦，安尼一直翘骨，一直压落，啊，一直无力，安尼呢。
0: 你若歪晒日头，你会更加害哦。
5: 好，
0: 记哦，哈。
5: 好，
0: 拜拜，
5: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
6: 我讲你个，我改你讲9000块啦吼。
0: 是。
6: 啊，三万三的无算几贯。
0: 哦。
6: 一组1500伊讲是。
0: 就是两阿加半阿，一个大组3000块，三组是9000块对啊，甲你还路啊吼。
6: 哦，只1500啦吼。
0: 伊一个一阿千五，啊！伊一大组内都有两阿半，安尼是3000块。
6: 哦，有
0: 送你拢加送。
6: 3000块，一半阿送的就对啦。
0: 对，哈。
6: 哦，
0: 安尼了解哈。
6: 我知啦，
0: 啊，你订三桌，
6: 安尼，九千块，食一个月也较低。
0: 哦，你这个一个大桌230粒，啊，你三大桌呢是690粒，哈、哦嗯。啊，你一天食6粒，你会食百几工的啊？
6: 即嘛，即有上日食
0: 百几工哦。对，你即嘛买三组嘛，三组9000块，会当食百外工的哦，哈。
6: 哦，哎、啊，食三顿能食遐久嘞哦。
0: 嘿，三顿食一顿食2粒，你较少去工食哦，哈。
6: 哦，哎、啊。
0: 嗯。
6: 哎、啊，安、啊、
0: 尼。收到啊，未？
6: 也袂咧啦，
0: 袂哦，
6: 袂收到咧
0: 啊！会甲你夹起，会甲你夹起。
6: 哎呀，无咧管啦。
0: 啊好 ，OK。
6: 哎呀，无咧管，我是咧甲问讲咧，你拢装好就对啦。意思讲两盒内底加半盒送就对啦吼。
0: 对，安尼3000块，啊，你叫三组嘛，所以9000块安尼是哈。
6: 哦，安尼9000块，拢总送偌济啊？
0: 嗯，哦。来对就是送50粒，搁送50粒，搁送50粒，安尼三大组当中送150粒的啊。
6: 哦，送150粒的啊。
0: 哎，真有价哈。
6: 哦。
0: 这安尼，你买大组真有价啦。
6: 哦，搁送迄几个啦。
0: 会甲你发落去哦，哈，已经甲你摆单啊，甲你寄哦，哈。
6: 哦，好啦。
0: 好，拜拜。
6: 啊，你寄又叫好
0: 哦。嘿，无，伊寄乌鸟的哈。
6: 哦，拢寄乌鸟的。
0: 寄乌鸟的哈。
6: 哦，好啦，好啦，谢谢啦。啊。
0: 啊，讲到这个寄货送货哈，嘛甲咱的药房啊报告一下啊，因为高阳呢，咱公司的高阳啊，高阳呢，落大雨哈，落大雨哈啊，部分拢啊嘛无上班啦、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可能你公司应该寄货你的会较慢一两天安尼先哈。啊，咱的听众朋友住门呢，应该嘛是一两天来啦啊，应该就会收到。啊，咱的寄送呢，唔免运金哦，哦，唔免运金哈、哦。你注文偌济，就是偌济的计数，每个给你收运金，好、哦，那要给你收运金嘛，你就唔对哦。吼、哦，啊，咱一般拢是乌鸟的，给你送到厝来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湾一位啊，讲是主持人啊，讲是演员呐，哈，就是台湾的一位小姐啦，讲主持人呐、啊，啊，去日本奈良啊，伊讲啊，伊信的这宗教哈、啊，就是讲有一个感动，哦、啊，感动了讲泼油，然后祈祷。当然，咱是较听无啦，哈，这是一位蔡小姐，一个蔡宜珍，大家拢叫伊五雄啊，五雄国家贤，好像能力五雄啊，你哈。那今年四月去日本，啊，去奈良的时候呢，啊，咧游书寺，游书寺来对呢，有日本的国宝，哦，一粒石头，哈，啊，佛石啊，啊，佛祖啊，哈，等于这个佛祖的卡啦，哈。佛祖石，伊咧顶面咧讲破油，讲破油了呢，当然油咧顶面卡掉的嘛。哦，所以差不多一两公分的物质咧遐。结果伊这个月二十二啊，一个呢啊去日本，当场两个抓起来呢。哦，啊专案呢就是讲你违反了日本的文化财的保护法，安尼甲办呐，甲办哈。啊，结果呢这位蔡小姐经济人。啊！伊就历史发表了一个道歉啦，啊，不应该安尼是安尼是吼。但是讲啊，目前这事件，咧日本当地呢，就照人的法律咧甲调查嘛。啊，现阶段咧，经济里嘛无法度甲这位啊，这个蔡小姐来联络着呢。哦、啊，强调就是讲，你尊重日本当地调查的程序，嘛希望各界呢。给他空间啦、啊、齁假如说有进一步的资料会再进一步来做一个说明啊，咱先来讲这个过程，这日本媒体也在报啊，啊，这位啊五雄小姐蔡小姐四月初六来到奈良，日本奈良的一个药师寺一个庙寺啊，庙寺来这参拜啊，这是好事情啊，对不对啊，你参拜你为什么出国都会炸到油呢？好、哦，而且庙寺内都有日本的国宝，哎，佛祖啊、哦，佛祖的卡佛祖石啊，安尼，哦，因为佛祖石呢，伊讲破这种啊，敢那甘油的物件，啊，造成对人的迄个损害嘛，是不是啊？吼，啊，但是伊是安尼讲，伊讲，因为我对这个物件，我呐非常的感动的时候呢，我就会破油，啊，甲破油，啊，我会祈祷，啊，我就是看到这粒石头，哦。佛祖的卡、哦、佛祖石安尼先哈，感觉非常的感动，哦、所以我就对伊泼油，表示出门拢炸油的呢，是不是啊？伊讲嘛不知咧，这个所在呢，我嘛去别个所在，好、哦、类似安尼先，我要祈祷时，我嘛安尼甲泼油就对了哈。意思讲，唔是干那只按伊安尼做啦。啊，后来伊是比阿强更加强嘛。啊，所以引起大家一个注意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教育这讲法就是讲伊的信用，伊的信用啊，信用呢，哦，这网络你知道，网络大家就开始哦，佮调查咯，伊是信用什么黑啦呢？哦啊，有讲到的就是讲啊，基督教的这个新教，而且独立的教会叫做新生命小组教会，啊，行的是这种啊灵恩派。跟小组教会路线，这当然我们是说该了解了哈。好啦，所以他就是说，部分呢，信这种教的教友呢，就是他基督他会怎样呢，用到这种橄榄油啦。啊，网络是这样写，橄榄油，啊，他这里面的成分是橄榄油啦。啊，这就是说，啊，我感动，啊，我这样先来祈祷，我要替呢，啊，破病的人来祈福，啊，是说要给什么人祝福。啊，所以我会安尼先来祈求就对了哈。所以到底是不是信这个教嘛？唔知迄种，起码拢大家哦，即讲即讲的安尼先哈。啊，本身这蔡小姐，伊是华冈艺校毕业的，啊，后来呢，就是咧电视节目啊，我猜，好等等安尼先啊，有咧表演就对了哈、啊。然后后来嘛，一挂电视剧，啊，个咩啊呢？啊个主持啊，什么爱玩客啦，哦、啊，甚至呢。够摕到咱金钟奖的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所以人讲伊是主持人，可能是这个艺术安尼是哈。好啦，后来呢，知影讲哦，当初时呢，带伊出道的是吴宗宪，好、啊，吴宗宪啊，记者就去问吴宗宪啦嘛，哈、啊，吴宗宪是安尼讲啦哈，伊、啊、讲啊，家在呢，家在这位蔡小姐是咧日本讲破油呢，
万一伊那是咧新加坡咁破油呢？伊讲伊那咧新加坡咁破油，叫新加坡抓起来了，伊就害啊！你是水姑娘也无唔对。那新加坡针对这是甲你扣腾起来，用术的哦，你尻川会开花哦，用加载。卡在那些日本，好、哦，当然这是个口水了哈。无论去到倒位，拢袂当安尼是。何况那是人迄种是对因的文化，哈、哦，有一个历史意义啊，咁是呢哈。好啦，千万唔通做种代志哈。过来来讲个台南爆炸的代志啊，啊，即卖呢收案晒啦。在台南安南区遮，哦，本来是属于康迪亚啦，结果呢蹲一挂物件，废五金。哦，是镁铝合金的一个废料啊，嘛废油等等啊，是要烧起来嘛，烧起来了爆炸嘛，哦，造成15人的受伤，包括消防队员哦，包括老百姓，15人的受伤，1号民厝呢火烧，57号呢受损，你看有严重无？所以呢，丽莎下晡呢啊，就具体啊抓人啊，包括这李长。电讯，包括呢当中一个介绍的姓杨的，包括一个姓姜的，哦，这三个团购员，哦啊，拢嘛，你杀我，我杀你啊！你讲我，我讲你，安尼先啦，互相推诿责任，农民工，哦，通通安怎收起来？无啊，但后边面一个主嫌犯呢，叫做王义凯，这个才是后边啦，哈、啊，一个主嫌犯哈，但是伊六月底啊，坐飞轮机啊，绕跑。

呢哈，这姜、個、呢，就是因为去找来，哦，啊，你负责安怎呢？再问，啊，再问，啊，因为呢，讲是啊，迄、那个王义凯委托伊将物件放在遮，但是因为伊无负责开车再问啊，那是，是委托这姜呢联络其他的司机，啊，到店开黑车再来遮。准啊蹲在遮，啊，今年八月初，伊就开车来啊嘛。啊，其实呢，其实迄个时阵，就有人翕相，将车牌号码翕落来啊。你这怪怪敢买，人就甲你翕啊嘛。因为即马甲以前无同，以前要翕相，那有翕相机。啊，即马手机啊，大家嘛手机啊，一个虾米都给翕起来嘛。哦，啊，这个受托管理这空地啊，这旅长啊，伊进前先来讲，伊讲我这空地啊吼是予人停车的啦，表示不知情，啊，不知情才奇怪的哈。伊讲讲的，检察官无咧个信啦。

另外今天也有这个网络，网络跟你讲感情，然后呢叫你给斗三工，然后是毒品，我要注意呢，不过呢被骗的啊，这两个查甫人啊，还好，拢是不起诉，因为真正不知情。这代志是德联的静安会啊，这分会长叫做黄顺阳，伊就是跨国啊，要运送毒品，爱利用什么呢？利用呢网络呢，你也看袂到伊啊啦，你敢看到相片啦？啊，水果泥丸啦，安尼是吼。哦、所以呢，是查甫囡仔是水果泥嘛哦，甲两个查甫人呢咧谈恋爱。一个二十六岁阿兵哥，啊、哦、姓曾；一个四十六岁林先生，伊是做领气。啊好啦，啊对方呢水果泥嘛，甲恁咧网络呢咧点么看呐、啊？哦，啊拜托两个人呢，该代修一下。哦，代修什么呢？啊，眠床啦，床垫。但是伊个床垫内部是乌空的哦，哦是藏着20公斤的大麻花呢，哦这代志大条啊！啊，但是这两个人呢，比拜托，阿尼斯替伊咧做这做那，不过即马呢，因为真痴情尔啦，啊不知情啦，哦所以即马是以不起诉来个处分，啊运毒集团的今年四月。将24包迄种砍索的大麻花啊，放喺眠床的内面啊，四顶眠床，为加拿大哦，再运来台湾啊，为着要看安怎的相片呢，唔能用掠到嘛，所以找到这阿兵哥，包括这个做领气的这位领上阿囝仔的水果娘啊，啊，跟你砍嘛，啊，谈情说来啊。我在当中呢，这位水果娘啊，拜托这两个斗三工，并无讲啊，要给因偌济钱，加在无甲对方提钱哦。哦啊，这个水果娘啊，当然水果娘啊，无影是果娘啊啦，嘛是查甫的吼，囝仔是果娘啊，甲这两个谈恋爱啦哈。好啦，伊讲啊，伊人咧国外啊，请求这两个啊斗三工，给我代收一个啦，啊且坑下一个安尼先吼。好啦，啊就开始要咯，物件来。啊，再温啊，再温先上个度，哦，水车场，然后个交为这冷气的指挥，啊，冷气的再个载咧，这物件再去设置，哦，啊，就是讲指挥嘛是停车场，啊，运毒集团呢，啊，再派人，哦，当中一这运毒的嘛，监视这规定哦，哦，然后咱弄个那个点嘛，后来呢，伊将这物件呢，再为一个汽车旅馆。哦，因内部的一个姓吴的出现啊，啊，要来拆这个，这个床垫啊，这个时候，咱就抓人了嘛，就抓人啊，只是讲到尾啊，吼、哦，尾啊，就是讲规个咧办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原来甲这两个谈恋爱对方嘛是一个查甫的，哦啊，但是其实真离谱呢，谈恋爱当中，其中一个呢已经有女朋友。哦，然后甲女朋友讲要甲伊分手，哦，你看离谱无讲啊？但是这规定啊，因真正不知情，完全不知情，所以是不起诉处分啊。

0: 得利灵果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2: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强呢？反正不干我事，那去北赛吃了呀。
3: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也真口水，呛蒙嘛，结果就醉啦。
4: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3: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5: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用会串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
6: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哈，二张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7: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3: 啊，有诶老气破落，够香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1: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咱这活动就到月底哦，哦，剩无一礼拜哦，哦，所以你要购买也未买啊，赶紧甲药房注文哈、啊。当然，接到真侪电话，就是讲我九月才要提啦，啊，或者是讲啊，我就是要等这重阳节，咱外国大组来，想要到顶提啦哈，拢无要紧。啊，你只要咧月底进行甲药房遐呢，先甲伊交代吩咐登记一下。啊，即摆药房拢有电脑嘛？哦，伊就甲你拍入去电脑内面，啊、哦，然后呢，咱呢外国重阳进前啊，到位啊，伊就甲你联络，哦，还是讲啊，我后个月月初才要提嘛，无要紧，就是讲，伊会当咧月底进前，将订单呢啊，拍入去阮公司的电脑，安尼先呢，安咱就啊，有这个咱的产品通好提，就没有问题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先来报告这个洪台啊，沙德，沙德呢，这两天，今两天啊，下骹呢较大的风雨，咱也咪讲哈，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那先来提醒啊，刷到要外来洪台叫做呢沙尔德啊，这沙德尔啦，这沙德尔呢外来顺。可能是中度的风台而已，现在是强烈台风，中央气象局预报就是沙德尔礼拜四礼拜五呢，影响台湾是上界剧烈，但是它的强度可能降作是中度台风，敢会登陆，用登陆的机会是较偏低啦，有可能在明日礼拜三呢就发布了海上的风台警报，比如说你上午，海上风台警报，你下午呢，就落地风台警报，现在是预测，有可能是这样先，但是，登陆台湾本岛，几率不是说非常之高，现在这个沙德尔，它转向到西南西边的方向啦，所以礼拜四、礼拜五是通过到呢，咱台湾的北边，北边的海面。所以明仔日上午可能发布是海警，下午可能是陆上台风警报，安尼先哈，提醒大家啦，这风台的情形哈，你讲啊，像这两天这雨水这么高，大家其实也真注意，咱农业的损失有无？讲台南的西瓜呢，损失也真大，一挂地区呢损失，即嘛是以天然灾害来做处理嘛。包括天灾现金的救助啦、地利贷款啦，农业部早唔讲诶，嘉义县、嘉义市、台南、高雄、屏东，拢是这个范围安尼先哈。不过另外一点较注意的就是万里溪迄顶面的堰塞湖啊，堰塞湖水有落来哦，水位呢下降4公尺外。4公尺外，所以即马下面落来接，嘛阿个是红色的境界哈。另外，咱来讲一个咱台湾人的身体报告。伊讲有将近一半咱台湾人针对着 ALDH2， 这是一个酒精代谢基因台湾人的一特色啦。你看真侪台湾人啊，饮酒了，哇，面都红嘛。咱来讲，哇，你也肝真好。你饮酒就红，你的肝真好，马上代谢出去。看他们是安尼哦，用饮酒了后呢，面红，心脏就开始乒乓菜，这叫做酒精不耐症。酒精不耐症，咱捌听过呢，这安怎呢？牛奶不耐症，饮牛奶就漏塞有无？迄就是你无法度呢，去处理嘛，牛奶饮落去哦。咱身体无啊，都处理无啊，代谢你老塞安尼先哈。这就是针对酒精，咱身体体质呢无啊，都个代谢一挂有毒性的、会致癌的乙醛呐，这个物件啦。所以呢，安尼先会致癌呢，所以讲台湾呢，种酒精不耐症是有一个协会爱咧呼吁，因为咱国民健康署呢，是不是应该提悬台湾人？饮酒的一个标准，就是讲，无论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每礼拜卖超过两单位，当然当卖饮上好啦，但是卖饮卖超过两单位安尼哈，所以呢，两单位听无啊，卫生福利部是安尼讲，伊讲一个酒精单位啊，相当是10公克纯的酒精安尼，那两单位就是20公克咯。用卡数讲，咱酒精的高度呢，以秘鲁来讲，秘鲁的酒精超过5%嘛。所以一单位呢，差不多是254毫升。
所以呢，每礼拜卖超过两单位的建议就是讲，一礼拜上最当啉差不多是啊500毫升的秘鲁，差不多是一大杯秘鲁的量就对了，一礼拜哦。哦，所以安尼是，哎呀，安尼啉一点啊，你啊，你规气卖啉啊，卖啉上好。我即卖咱国民健康署的标准是讲，查甫诶每工卖超过两单位，小姐太太卖超过一单位。但咱头拄仔讲，迄是一礼拜呢。哦，这相当的差别呢。哦，所以讲啊，咱啊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上新的一个实证。就是考虑到酒精那无安全使用量者，哦，安尼是安怎做？其实伊讲啊，上好是会当以茶代酒啦。哦，来，泡茶，哈，卖讲来啊，来啉酒，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讲啊，咱台湾呢，台湾人的体质，因为欠少的某一种基因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针对欧美国家因咧啉酒啦，安怎好？咱台湾人呢，无迄款的体质。所以咱啉酒的风险会更加悬，哦，因为咱所带着种基因的产生变异，所以啉酒了，伊讲啉酒了吼，酒精伊会先转化，变做乙醛，啊，这乙醛这个物件是有毒性的，伊会致癌的。哦，啊，确实讲咱本身的有种 ALDH2，哦，这种酵素来代谢，哦，安尼还好，但是咱本身的这种基因呢？较无同啦，功能异常啦。虽然比如讲咧，无阿多咧来个代谢，啊，无阿多代谢伊就累积嘛，啊，累积咧你面就红啊，哦，就愈啉愈侪面愈红嘛，啊，然后心脏就哦开始呛啦，会变啊，是吼，所以呢，长期间落来就代谢的风险就会来增加啊，是吼。伊讲啊，这酒精你无阿多处理，啊，酒精是第一类会致癌的物质，啊，而且呢。伊讲酒精甲咱七种的癌症啊，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哦，咱大家知影啊，啉酒伤肝啊，甲肝癌有关系，不止肝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直肠癌、耳癌，哦，用上少七种癌症呢，甲啉酒有因果关系。所以啊，所以呢啊，要有一个标准出来呢，先好，当然上好标准呐，是讲抓无迄标准呐，哈。啊，上好你就卖啉，安尼是哈，大家嘛知影啊，是要戒酒，都感觉真困难安尼哈。另外，咱讲的是大大便急诊，啊，急诊的等病程，一个等呢，等加这个患者往生啊，干那等病程等十二天，啊好，啊网络有人破文啊，讲厝内人咧大大便的急诊。等十二天都等不病程，后来呢，干那是感染哦，啊，感染上惊就细胞嘛，啊，感染肺炎，后来呢，就到亡心，哇，记者呢就去大大病院，啊，了解一下嘛，吼，大大病院讲有啦，哦，啊，这个患者是大大病院的患者，啊，所以针对大大病院急诊，伊过他车嘛。啊，所以昨昏呢，伊个赶紧的召开呢，紧急的会议，啊，就是讲要强化啊来监测。哦，咱即卖呢急诊拢会叫你啊先观察，是不是？啊，观察准啊等一下，啊，无多啊，无病程啊。所以即卖针对讲伊即卖来急诊，你留院观察超过72点钟诶，哦，你会特别强化这方面的监测，爱加速。啊，可以病程呢，通好断。而且要增加呢，这种大大病院以急诊后送的病程啊，啊，要个增加差不多20成。同时呢，要提供加速出院的一个奖励金。哦，希望讲这三大做下落去啊，啊，病房的周转率会当较理想安尼是啦哈。哦，所以大大病院是安尼讲，伊讲啊，老百姓是破门进前。包括院长，院长余宗仁嘛，伊讲包括院长在内，已经拢知影啦，拢知影吼，所以院内呢，即马就是讲，哎，速速收治大院，啊，然后呢，啊，大院，啊，等偌久啦，等什么啦，当然要内部院呢，啊，开会，这個、情形一定要改进嘛，你个想看麦，等嘛，等等等。
等十几天，等到人没去了，你要怎么跟人说？不过他这样说，用台台病院的急诊，永远也转人，因为大家都要去大病院嘛。这也是，当然他也感觉很困扰了。另外我们说到的是怎么呢？现在呢，中国跟美国都在拼看什么人的这种AI 更厉害嘛。当然美国现在是比较赢势嘛。所以有一些东西卖不给中国。不能让中国呢，这样是好，一直一直厉害起来，这样是嘛。但是你卖不给，有人偷不给。不到尾，竟然我们台湾也看下再来。家人地检署呢办一个，公司是美超伟，高阶 AI 伺服器为台湾非法转卖的案件，查出的辉达台湾分公司资深的经理叫做张登龙，另外是美超伟台湾分公司资深的业务协理叫做林长春，还有一个叫做王祥义，都牵涉在内，非法出口了74台哦。V300 V300 高阶伺服器，卖电脑啦，卖中国去并，系啊，你有代志啊？即马伊背信伪造文书呢，起诉八人，起诉八人，安尼是吼。根据了解是安尼，一间餐饮公司拄啊好咧，有中国的客户咧询问啦，吼，要买伺服器啊，所以王凯平呢，伊就问伊好朋友王祥义。王祥义透过美超伟内部系统来查嘛，意外发觉就讲，青云公司呢有系呢，进一步呢，佫知讲，内部迄个林长春呢有偷卖哦，偷卖中国客户哦，你偷卖啊，好好好，安尼我嘛买，我这边嘛人要买，是代志是安尼看来，这样代志咱海顺数哈。在调查毒品的招数案，毒品的招数案是意外，将阿就讲，有美国呢，这种高级 AI 的伺服器为台湾非法转卖去中国大陆，然后检察官这边呢，才开始呢，抽丝剥茧，查出的公司辉达大公司，台湾的子公司美超伟大公司。台湾这边的这个内部的干部内行通外鬼，在做这种非法的交易，好谈不？当然好谈啦！现在所了解，这样谈的钱超过6亿，有好谈不？非常好谈。过来来讲的这毒价，这毒价呢，现在抓，很糟糕，像诈骗的一样啦。永远抓不完啊！你哈，有九四九的查甫人开着车载着九位高小姐，你昨凌晨经过新北市，你新增遐啦，这车呢有警察咧巡嘛，警察巡咧，车哦，警察真厉害，也感觉你怪怪，行迹可疑，警察就要个查嘛，这姓九的呢。跟那是一本身的毒价嘛，而且还有毒品，警察要他抓，他当然就走油门就站了，拒检走，走当然人家在抓了，后来他走呢，路不说太清楚了，走进去西行啊，死巷，没路啊，没路了，他就跟他抓狂，目睭，弄警察就站得不好弄警察安尼先吼，当警察性命危险嘛，其中一个开枪，开六枪，要叫伊停车嘛，开车门啦，开这帘啦啦，要叫伊停车安尼先，哇，断掉呢开车，本来呢甲车呢外紧张，因为断掉胸口啦，胸口的就无命，加载，枪支吼断入去啊，掉一骨头的。那不好，今天的新闻报起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丢钱了嘛，丢钱了以后，赶紧呢将这酒送病，后来也没死，卡在，好啦，警方在车内呢，找到呢，
伊托米子啊，就丧尸烟弹嘛，都嘛那么假这個，哦啊这個、有个俗，啊都干那嘞那开车那假婚的感觉那是，啊昨昏呢迄个高小姐的车顶迄个先上班，啊周围呢起码要个咧病院嘛，等病院出来了，啊才医生啊那是，无啊所以这个呢没完没了。啊，其实呢，那安尼是呢，警察呢暗时啊要出去巡吼，这安全方面一定要做个周全的，因为伊个咧拼嘛。啊，佮有这种毒品食落去吼，就敢那哩食酒食个都唔知人迄种感觉。哦，啊，所以即马警察要佮你啊，伊真正拢佮你拼哦。哦，啊，所以三星呢，警察买三星啊，真大真大的风险嘛吼。

啊，另外来补充一条咱台湾的产业啊，台湾呢，咱这段时间看到股市遐尼好，哦，经济遐尼好哈、啊，实际上呢，是不是各行各业哈拢真好哈、啊？不过咱也知影，唔是安尼，包括咱的官员嘛，你讲啊，啊，电子业一枝独秀，哦、啊，其他呢啊，一般一般尔呢，好、啊，所以咱的工种。发表了2026年的白皮书，有讲到咱台湾呢，即马呢欠工，过来咱的产业的转型方面，包括政府的能源政策这方面，这是咱的工业总会啊上界关心的三大议题安尼先。哦，所以工业总会是安尼建议啦，由咱政府呢应该安怎呢有一挂政策袂当偏一边，哦，拢重这个科技。啊，传统产业呢，都无咧啊关心啊、哦，偏废安尼是哈、哦，应该讲唔是无咧关心啦，哦，一直重点拢掠咧科技安尼是啦哈、哦，所以讲啊，应该这资源的分配啊，唔通起一边，哦，爱确保呢传统制作业，因为这是基本嘛，哦，你爱确保呢传统制作业的基础生存，包括也发展，啊，协助呢传统产业来转型。促进产业的平均的发展，啊，就是讲，予咱的百工百业拢一当翻转安尼是哈。实际上呢，当然传统产业嘛都在思考，哦 ，AI 是未来的应用，哦，是不是一旦结合到 AI 对咱本身产业的一个帮助促进，哦，安尼是呢，哦，你都真大真大的这种进步的空间。这嘛是应该去加强的安尼先啦哈，像这段时间呐、啊，咱讲过去，咱咧注迄个疫苗，啊、哦，这疫苗做疫苗的莫德纳，啊、哦，即嘛话呢，利用到 AI 技术，哦，针对癌症，竟然会当呢，哦、对癌症有相当治疗效能出来呢，嚯、哦，所以股票呢，砰砰砰砰砰安尼，哦，起有够多多。哦、因为这 AI 呢，确实为相当厉害的所在。伊呐会当呢帮助咱本身即嘛本业，安尼对咱各方面呢，绝对有过去你想未到哦，迄种的进步嘛，迄种的发展嘛，然后你的利润呐，嘛和你想未到厉害嘛，咁是安尼吼。咱刚才讲即嘛呢，台湾上好起来做拖鞋，对不对？拖鞋就拖出来呢，不得了，台湾上好起来啊！真用心，要安怎好家己的物件，哦，一当呢，啊，一当如何如何啦，一当如何如厉害，啊，生出了真侪专利，真奈袂趁钱呢，啊，结合着 AI 落去了，哇，惊死人的厉害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怎么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街。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1: 哎，亮哥，我跟你讲吼，
0: 嗨，
1: 我要跟你叫，
0: 嗨，
1: 林国清大组的五组吼，啊，迄、那个三九嘛五组，啊，迄、那个雪莉旺两组，
0: 雪莉旺把大组的两组啦哈。
1: 哎，阿伯家里哦嘿。
0: 好。
1: 有到时，到时我若爱再甲你叫安尼吼。
0: 来，那你的电话后边是这个5866嘛哈。
1: 对对，
0: 好好好，啊你好，我即马，
1: 我即马伫桃园呢。
0: 我见我甲你聊，
1: 好好好，
0: 我甲你聊。
1: 哎，你甲聊咧，啊，因为我迄回吼，拢有当食个超晚年底咧，啊，我想讲，若到时爱时，再当底甲你叫。
0: 好，因为啊，本来甲你叫迄间，我先甲交代，啊，伊也会先叫下，先聊咧，安尼先哈。
1: 好好好，
0: 做你放心哈。好 ，OK，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2: 哦，我请问哈，
0: 好，
2: 你讲食瓦骨啊，爱骨爱含迄款
0: 三椒，
2: 三椒瓦，三椒加油咧卖无？
0: 家己家己也无呢，甲你夹唔好。
2: 家己无啊？
0: 嘿，你拢去倒一间家己有房梯？
2: 我去双皮的。
0: 啊，你甲问看卖，伊若无，我才甲你夹，有你就甲摕着好啊。
2: 啊，知我嘛唔知，我是问恁恁、的助理哈。
0: 嘿。
2: 伊讲哪有诶款啦？
0: 有上好，你著甲讲阿玲阿介绍诶三椒，咱三椒介好一盒是1500块。
2: 好好
0: 好，
2: 另外阿个有单啊。
0: 嘿，啊大组诶是3000块。
2: 哦，
0: 啊相片诶电话伊是咧民权路。
2: 我在爱心啦。
0: 啊对对，
2: 啊无你若寄来当时会到。
0: 我若寄是明仔载寄，后日才收到哦。
2: 哎，算讲我是咧食外骨啦吼。
0: 瓦骨三椒到底给你寄好不好？
2: 无啦，我瓦骨是要的。
0: 啊，
2: 是讲要食这个三椒啦，啊是讲爱爱人要食着。
0: 哎，啊对，两行到底食三椒嘛是白色的胶囊。
2: 嘿。
0: 啊，瓦骨是你即马有诶两色的胶囊哈。
2: 对。
0: 啊，两行到底食。
2: 啊，我是一共只食六粒吼。
0: 你若爬楼梯、落楼梯会疼哈。
2: 哎。
0: 你就是三顿食。啊，你若爬楼梯、落楼梯袂疼。嗯、哦，你就是吃早就好。
2: 哦，无啦，伊讲吃三粒嘛，我昨早时吃三粒，下晡时吃三粒。
0: 安尼嘛，无要紧，安尼量嘛有够。
2: 哦，啊，我迄个三椒要安怎食？
0: 三椒吼，你即马那是超过65岁，
2: 嘿，超过呀。
0: 啊，筋骨歹，你就三顿吃一顿两粒。
2: 哦，一顿粒，啊嘛是六粒啦吼。
0: 对。
2: 哦、好啦，无你赶寄来啦。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吼。甲你送三椒大组一组，好唔好？
2: 还好，
0: 3000块
2: 嘛哈。
0: 明天寄，后天就收到了。
2: 啊、好好，
0: 好不好哈？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3: 阿亮先生、
0: 哦，嗨，你好。
3: 很高兴哦。
0: 好。
3: 我去年有甲你叫一组迄雪莉旺啊，甲林国清啦。
0: 是是是。
3: 啊，老尾我前林果酱食了是袂歹，真好。啊，我前呢妈妈坐迄阵啊吼，
0: 是，
3: 我前过去逛去泰安，国军泰安逛
0: 一撮多的人。哦，是，对对对，嘿。
3: 啊，我诶，雪莉旺吼，
0: 嗨，
3: 我心脏有经筋啊吼，经四经啊吼。
0: 是。
3: 啊，雪莉旺我哪会啉着，俺心脏会转呢？
0: 你若初初啉吼，看较薄咧，因为你有红筋啊。
3: 较薄
0: 的嘿，譬如讲啊，我即马人别人一顿30cc、40cc 嘛，吼，你一顿20cc 就好了。
3: 安尼啊，泡茶安尼。
0: 嘿，啊，温暖的滚水操100cc 啊，薄薄啊，当作滚水啉。
3: 安尼用的哟。
0: 安尼你的头壳才不会缺氧啦。
3: 安尼哦，那宝宝无啊无，你加加一撮来，啊，我欠微欠真多呢。
0: 安尼你。
3: 我拢差不多3个月、2个月就去。伊都搞去做体检，啊，无就安肥胖袂起，真难看。
0: 雪莉旺，你照我建议，安尼豆豆啊，饮2-3个月啊，吼，一定会进步。你即马雪莉旺甲林国晶拢爱教雪莉旺。
3: 雪莉旺先加价咧，我个头过一个月，我再来买，
0: 好啦
3: 再来泰安买啦，泰安
0: 阮
3: 再去国平买是无妨。
0: 无问题哈，你即马雪莉旺大组的嘛，哈，
3: 大组的
0: 4000块哈。
3: 啊，他当时来，伊才加新卡进行卡电话啦。
0: 好，明仔载甲你寄哈。
3: 好，安尼无先寄，我雪莉旺，我感觉做人工精我较慢，我若安尼啉了好少是，我再来泰安逛。
0: 好，无问题哈。
3: 加泰安是无话。
0: 哦 ，OK 哈，好，拜拜，拜拜，再见。
3: 好，
0: 拜拜。
4: 他甲讲，我食雪莉旺感觉好足济啦。
5: 雪莉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梨旺，昆车七点钟。
5: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6: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7: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麦拢袂啊。
8: 雪梨旺今仔哦，我参望叫做安眠咧，啊，朋友嘛叫做水咧。
9: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泡沫可可辣，嘴唇无费心，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即马呢，即马现代战争有真大真大的改变。即马无人机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功能嘛。过来有一点，这无人机呢，伊的成本呢未介悬。哎，就干阿呢，咱讲拄到一只虎。还是说哇，一只狮，咱话要惊死哈。但是总是你靠一个目标呢，可以对抗嘛。但是你那是通到胖熊呢，几百只、几千只胖呢，安尼飞起来给你插，就插插死嘛。所以即马呢，战争开始产生了真大改变的时候呢，即马面对到伊朗无人机。对波斯湾地区这些设施呢，伊就给你乱，给你乱，给你乱嘛。所以《纽约时报》呢，二三一天报道啊，伊讲美国国防呢一间新的新创公司，即卖当讲是打破了传统迄个制作的模式。这公司来到度呢，因来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家。来家呢，在地来家呢，组装这个小小啊拦截无人机，就亲像乌克兰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挂是用列印出来呢，有一挂呢安尼跟那塑胶呢列印出来，甚至有阿兵哥看到讲这种物件敢会烧台，敢会烧真呢？但是人真好用，过来有一点，伊真俗。会当做真多真多，所以即马呢，包括美国伊嘛开始做一挂改变。安尼整，唔是办法啦。以前个炮弹，一粒遐尼贵，一粒遐尼贵，拍干嘛，真正库存有限呢。所以即马美国个手段就是讲，我用经济甲你制裁，何里安话呢？何里真正即经济出大问题，老百姓生活艰苦嘛。所以这制裁落去了，你甲看，即马伊朗迄钱安尼暴价安尼先，这经济也更加困难。所以即马就是讲，伊朗用无人机撩乱着波斯湾这个国家，像阿联这个波斯湾的国家呢，伊即马包括讲民间所使用的，包括伊的燃料厂啦、能源基础设施啦，伊朗拢是用无人机来嘛，然后用飞弹锁定嘛。所以有人說奇怪咧，這伊朗的飛彈咧這麼多，敢那拍未完同款。連美國都感覺講，我這飛彈咧，這庫存這邊咧，真正嘛是要注意啊咧。但是伊朗的飛彈咧，敢那永遠拍未完呐。這一個位倒來咧，是不是啊？所以即卖的問題是，你有伊朗這邊的無人機，還是飛彈給你鎖定啊？但是我是波斯灣這個國家嘛，我這個防空部隊。安怎算就袂好？安怎讲呢？对方无人机来啊，飞弹来啊！中东这个国家嘛是有真好的飞弹，爱国者三型飞弹，这咱这嘛有哦，嘛是真好啊，真用啊，真厉害啊！但是一粒几啊百万的美金呐、你有偌侪粒？我问你，咱台湾嘛有啊，真好的啊！对方来一直来，你有偌侪通我甲拍落来啊？所以这嘛问题来啊！是不是好？所以这种咱几啊百万一粒爱国者三型飞弹呐，对方呢一架无人机譬如讲伊朗的这种见证者无人机好了，也一架偌侪钱，40000块，拢讲美金啦吼。咱一粒数百万，伊一粒40000块，我一粒几啊百万，拍你一粒40000呢，到尾啊，像个道理就知影嘛。所以为了突破这种过去传统。各方工业的这种生产的瓶颈所以美国呢，佛罗里达州有一间公司叫做 Powers， 这 Powers 是新创公司，伊采取的呢，就在地呢，咱来生产。所以咧，阿联家呢，合着呢组装厂，照着呢乌克兰迄种实际呢，这个叫做。

组装起来。啊，这安尼组装无介困难哦。哦，而且做好这无人机的速度，时速会当超过300公里呢，而且嘛无介差呢。所以空中直接将对方的无人机砰就甲拍落来。哦，你拍将熟熟啊来，我嘛熟熟啊就甲你拍落来。啊，对方40,000美金一只有无？起码咱讲诶，这间公司所做的一只偌侪钱呢？5,000块美金，代票呢16,000就一只。好，我比你更加俗。本来你40,000块拍起来一粒，我都要几啊百万一粒拍你，一粒配一粒，你即马好你40,000块来，我一只呢5,000块尔，就甲你对拍。5,000块代票才偌侪，10几万尔呢？啊，看到尾也像倒，位置就知影。哦，所以呢，这个经过了哈，经过开始呢，产生震惊的一个大变化。拢爱用什么？用呢？敢那呢？敢那蜜蜂？哦，规个胖箱呢，安尼冲出来感官呢，何里呢？唔知变哪想？啊，即马当然初初开始，听讲顶个月来了，开始就生产落去啊。日前呢？即马哈？一天可以生产呢，只有30只。啊，30只哪有够用？无唔对，30只无够用。但是啊，最近就可能可以做到一天呢100只。啊，计划呢在明年，超卡话呢，明年年中的时候呢，要达成安怎呢？一个月安尼生产落来15,000只。哦，所以这个安尼生落来了呢，就不得了啊！啊，美国也知影啦，哈，袂当拢开种大条钱。所以这间公司呢，得到美国空军9,000万美金的采购。哦啊，这种上好啊，谁怕谁？哦，到时呢，你做我嘛做。哦，而且佫袂将家己啊拖拖落去死，因为开销太大了嘛。迄一粒几啊百美金，所以咱呢有倒呢，咱医生过去咱嘛是讲开大条钱啊。即嘛发觉着讲大条钱买回来物件，那你未来的战争。不一定遐好用呢。哦，只是讲咱台湾有一挂代志会拖刷掉啦。即马咱只无人机，台湾要发电嘛。哦，啊，这发电有诶要用买，啊，有诶要用咱补助台湾家己生产的这個，其实这啊拢应该唔通拖刷啦。即那咱台湾好好啊落去发电，咱台湾相当的基础呢。咱落去发电，会当做真多，不止咱家己会当保护家己，会当卖啊。会当赚真侪钱啊！可能阁无输这个 AI 咧。哦，变作是咱台湾呐第二座的护国神山，真正护国神山，阁会当赚钱，阁会当保护咱台湾呢。啊，这种代志阁拖刷，哦，所以这实在是应该赶紧落去进行。好，你讲像日本即卖呢，就看讲小小啊无人机，啊咧乌克兰战争当中呢，嚯、哦，有这么大而且帮助安尼是。哦，所以日本现在要改变他们传统的这种防空模式哦。日本媒体报呀，他说防卫省呢，为2027年开始呢，要来研究这种新型的，哦，近距离的军军啊的防空系统。日本跟中国真晚嘛，啊，的近近啊这防空系统，要来整合的包括呢拦截飞弹、机炮、雷射武器等等安尼先，由系统的主动辨识。哦，对方来的是飞弹，还是无人机，还是什么安尼先？哦，考虑要安装什么呢？安装呢，本身呢，咱本身呢，反抗的物件，反抗的武器是咧车顶，啊，是咧轮胎车辆顶面，都是非常机动安尼先啦，哈。所以呢，日本的政府相关的人咧讲，哈，伊讲啊，目前咱日本上主要咧防卫上的重要的一个课题呢，就是爱运用大量的无人机，用无人机呢，亲像胖修同款。哦，胖修同款，一出来有几啊万只，哦，甚至啊几十万只，迄出机了就惊死人啊！然后配合着什么？配合着飞弹，啊、哦，精准的打击。其实呢，那是无人机甲飞弹运用了上好的。目前啦，哈，乌克兰嘛运用真好啊，伊朗运用嘛袂歹啊。伊朗虽然为伊朗是讲甲美国咧拍，哦，拢是以这两个方式，这两个国家啦，以这种方式会当对付这两个大国家。哦，所以日本一个看，嗯，这好好啊呢，好好啊，落去学习一下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是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来啊？
5: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6: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7: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的指定药房哈。南投公园药房在民族路，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草屯顺安药房在中正路，福安药房在碧山路，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好，伊都在小北百货对面，以及呢草屯的福伦药房，保利有吉祥药房在南平街，伊都在龙辉对面，哈，水利是林林药房在中正路。第三方面同友帮你怀家八十八号安尼先哈，即、這个那南投这方面呢，我知影是公园这边啊够呢，挖骨大做诶，啊虽然无介做啦哈，啊为就是讲我一定要挖骨大做诶，好安尼先呢，你要直接呢甲公园联络，啊你从三洲大做几组啊挖骨呢这边，伊先甲提一组安尼先，啊伊也直接送位厝诶，互你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灵果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九钙护。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另外呢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买来家来录音室接电话哈，所以呢，有到咱节目中三线电话啊，拍卡，你会当咧下晡四点半卡电话来，因为迄个时阵无咧做节目，好、哦，恁俩豆豆啊讲，好豆豆啊，甲你做建议嘛哈、哦，感谢收听，拜拜。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000。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KNIB》的林江德力公司改换加油，为了甘肃彭华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为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哟、哦！这个昨天晚上的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发生大火哈、哦！不但哈、哦，这间百年的宫庙呢，佮再度受到关注。那么民间也流传哈，真侪年拢讲这间这个凌霄宝殿哈，是迄个情侣去拜拜。拜了会分手的庙，哈、哦，传流传几啊年啦，哈、哦，这个岁份呢，再度因为这间庙长发生的这个火灾火警，再度被提出来讨论，哈、哦。好来，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第24号暗时哈，就昨天晚上发生大火，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吼这在引起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就是讲流传几啊年，讲啊那情侣哈，那情人情侣来这间庙拜拜，拜了之后会分手哈，这种的碎患啊。那么根据呢，这个有一挂这个登记宗师的这个宫庙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这个讲吼，讲民间当年噶这个。基南宫冠上的分手庙、分手庙，诶，这个称号，伫历史上来讲是大不相同。因为早年的基南宫呢，其实是男女约会、祈求感情、久长的场所哈。个人先讲吼，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大火呢，吼，以这个这个基南宫的这凌霄宝殿，真啊烧噶吼，真的很彻底，全部内底物件拢烧噶吼，烧噶真正是吼烧空空啊，吼烧空空吼。

0: 好来，这个庙是不是真的说情侣去拜拜呢，然后之后就会分手？民间有这种的说法，有这种的传说，大概就是说有人的经验是这样，但是你不能说是绝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有专门研究宫庙文化的这个专家来说，他说历史时期古老的这个歌谣当中，曾经就记录说情侣，这个情侣呢，手牵手去指南宫参拜，甚至可以透过跋杯祈求永浴爱河，可见当时的指南宫并不是什么情侣的禁地，等到呢被当作是男女约会甲祈求姻缘的这个地点。但是后来为什么后来为什么吼被称为分手庙呢？吼，研究可能是来自两大误会。第一是早年民风保守，有一部分的女性吼会提着篮子吼，赶拿加烧金吼，这个赶拿加少讲要去神公庙参拜吼，但是呢吼偷偷甲心。心仪的对象去约会，老爸老母呢，为着要阻止子女私下交往，可能就会编出一挂公法、说法来恐吓，最后才慢慢演成这情侣拜李洞宾会被拆散的传闻、可能就是这样子哈。看那给小金其实是要约会，吼、哦，伊就讲阿母啊，我要来对拜拜吼、结果呢，吼、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哈、这衍生成被父母知道了哈、就会私下改。周记啊，好斩断这个约会啊，所以可能缘分就这样断掉哈啊，所以有人就讲，是不是伊就是去拜迄个庙啊，啊，才会造成分手哈、另外，搁一部分哈，搁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戏剧小说哈，戏剧小说内底搁再添误会，这个角色可能是张冠李戴哈。民间的戏剧呢，小说有关，明代小说内底有《东游记》，以及戏曲里面有《洞宾三戏》《白牡丹》，好，《洞宾三戏》。白牡丹拢塑造出这吕洞宾追求何仙姑不成、嫉妒情侣的形象。不过吕洞宾跟何仙姑说，因所处的年代是无同。而且三戏白牡丹原本的主角是宋朝的甘洞宾，后来被人恶传为唐朝的吕洞宾。就这样子哈、那么好，所以后来呢，根据庙方一个讲哦，吕先祖哈，吕先祖已经得到成。无理由讲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情侣参拜了真的分手，或许可以理解为神明看出两个人不适合，缘分未到哈、才会呢帮他们斩断这个情缘哈、基因的信徒去找更加适合的良缘哈、所以并不是说去拜的那个庙才分手啊呢哦。
1: 咱哦，咱们小起这凌霄宝殿哦，一里老拢烧掉吼，这个六成当啦，一家住，今年都要喝一家住了，这个哦，这个时间60年，啊，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就对这個、我相信北部的这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去这个，因为他是在什么？他是在那个猫空木栅猫栏吼附近，所以变热起来，大家都要去拜拜以外吼，周末假日去踏青，然后去行行去爬山，然后顺便去拜拜一个，一个算是观光，然后又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然后但是很可惜就烧掉了、不过还好，咱这天会见吼，干那这个更掉不着就烧掉了，啊，没人受伤，嘛没人吼就因为安尼上升，所以、不幸中的大幸呐、不幸中的大幸啊，希望赶快能够重建、因为这对这个一般当地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信仰中心、希望能赶快修复，还好哈，60年的这个凌霄宝殿、昨天这样子复制一句，
0: 对啊，这凌霄宝殿呢，吼，这个主要因咧参拜主神是迄个道教至高神明，吼，就是玉皇大帝，俗称的天公，吼，这天公玉皇大帝，所以除了玉皇大帝上帝以外，另外，这个国庙宇的格局跟道教神系呢，吼，这个凌霄宝殿内底通常也拢会供奉一挂这个依照层哈层次哈供奉其他的高阶的天神哈。那因为有这个传说哈，因为有这个传说，咱都要讲啊，情侣去拜了都会分手，所以。不管是安怎哈，这所以都有足侪男女情侣就是不会去这边拜拜啊，就是不会去，多少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哈，那个疙瘩底下哈。 不过呢，这间庙呢，其实嘛，足侪市民朋友的共同信用加啊，这个记忆哦，所以昨天呐、啊，这个烧掉呢，真的啊、很多人就说啊，真的是哎，有一点可惜啦哈、哦。其实伊的建筑呢，全部都是水泥的建造哈啊、而且呢，一规则庙会使讲是足现代化的这个建材哈、哦、啊，这个真正是气宇轩昂的哈、哦，这种气概哈、哦，所以讲嗯。为什么会烧掉？哈、哦，这好、哦、一二楼好像是迄个宁夏波店一二楼，哈、哦，一里头拢烧去，哈、哦。136年嘞，136年哈，136年诶，这个、历史的指南宫嘞，哈、哦，墓的这个徽章，哈、哦。烧掉的面积大概2360几平，吼、哦。会使讲是总共伊的这个规则庙是6层楼高啦吼，咱都讲的烧掉的是一二楼，一楼二楼。伫当时来讲吼，当时来讲吼，这座庙会使是全台湾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吼、哦，真的整座庙宇看起来真的是气宇轩。

0: 好嘞。最近呢，这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警方吼，哦，这个、警政啊吼，甲警察人员哦，警察人员哦，诶，这个办案呢吼，受到南韩民众吼，足多人吼严厉的批判吼。这因为最近南韩这个警政方面发生好几宗，真的是。诶，要怎讲，很不应该吼，就不应该代志吼，特别是啊，这南韩的济州岛吼，济州岛的这个警察吼，警察哦，好，那咱先来讲吼，这两天啊所发生吼，先啊，啊，其实上吼，这啊，这个有理由的啦，因为伫进前吼，在之前哦，咱先讲最近这几天发生的，然后咱再来讲吼，这一连串，这也算是一连串的警政的问题呀、啊、好来，南韩吼有一个住伫首尔哦，诶，这个前警察，
1: 嗯嗯，
0: 伊本来是做警察的，吼，但是伊做警察的时阵，伊是伫济州。伊伫即个南韩的济州岛底下做警察，罗威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就离开济州哈、啊、跟他的太太，他太太还留在济州，跟他太太分居，他就啊这里、個、跑到他就跑到首尔哈，去首尔哈，但是他已经退休，但是年纪并不大，才五十几岁哈，五十几岁哈，阿伯想的呢哈，这个就是讲诶、因为二十三号一天哈。二十三号下晡点过的时阵，这个警察的家属去报案，吼、嗯，讲吼，这个警察前警察啦，吼，伊就讲，说他在家里有留下那个什么“想死”两个字的纸条，
1: 嗯嗯嗯，
0: 嘿，就这样，就能力娘娘想死，想要死，安尼就对，诶、嗯，内容，诶，这个抓掉了，就转的下落不明哈、嗯。那么所以家属就紧张诶，吼，就感觉讲吼，就惊讲伊啊会想不开哈，有什么想不开啊？因为就留下这样的字条啊，人就失联了。所以家属报案，希望讲警方会当赶快哈协助找人的对啦哈、嗯啊。那么哈，这个警方呢哈，当然这是在首尔哦，伊这是伫首尔。好，那么警方随后就开始吼啊去找迄、那个啊做啥？找这个警察吼、哦，这个失联的警察一点点去的一挂，这个伫这个首尔经济北部的这个警察厅诶，高丽警察署哈、哦。好来，就因为他常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警察单位的对啦。好、哦，就转来讲啊，拜托因往那倒吹安尼的对啊哈、哦。那么由于哈、哦，后来有得知消息讲，这个警察他退休之后，他为什么会离开济州，一过去拢伫济州，他太太也还在济州，他自己回到这个首尔来，原因是讲吼，可能他目前在跟他太太伫咧啊，即个进行的离婚，想要离婚的这个手续哈，应该是诉讼啦吼，你甲因某进行的离婚诉讼吼，所以讲吼，其实因有得到吼，即个首尔的警方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哈，结果呢吼。这个首尔的警方呢，哈，伊伫李四和个廖个后啊，也有向这个济州当地哦，哈，对济州当地的一个过去伊服务的这个警察单位的对啦，有讲哈，拜托因倒吹哈，有帮忙找的对啦哈。我看看是讲伊是不是有招登的去啊？安尼哈，哎，好来，那结果呢？哈，结果。来，因这个济州这个叫做西归浦警察署的对啦，我那有派警察吼去伊较早吼伊济州岛伊所住迄个住处的所在吼，啊有去甲市电铃，啊结果市电铃拢无人回应，啊无人开门都没有，啊所以讲吼在这个当地的西归浦警察吼，因就转个离开啊。好、哦，然、啊、后有啊，我有去因兜看，有市电铃啊，拢无人啊，吼、哦，然后吼、哦、就离开了，吼、哦，一直到当天下午，吼、哦，到当天下午，这个当地吼、哦、西归浦警察，好、哦，诶，这个警局的这个警察再次前往，吼、哦，搁去这个失联的警察因兜搁去，吼、哦，要想讲要去搁甲看卖啊咧，结果呢，下午下晡搁去的时阵，发现这间厝，吼、哦。 玻璃都已经破去啊，齁，这屋子的玻璃窗都破裂，齁，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当场赶快，齁，就感觉不对，入内搜查，齁，就入内搜查，然后呢后来就发现，齁，大概七点左右，齁，这个发现他的太太已经死亡，就是他的太太，哦，这一个失踪失联的警员的太太已经死亡，哦，所以催测起来，哦，你如果照这样给他催测起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他在跟他退休了嘛，跟他太太分居嘛，他留下说想要死的字条嘛，就离开了嘛，就失联了嘛，家属去报案嘛，后来就在济州岛住处的所在呢发现他太太死亡，这个所以一般的猜测就是说那应该是他回去台母嘛，他回去，就可能是因为离婚诉讼，就夫妻两个人的婚姻这个关系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他大概他本来他的用意他就是台死母了，应该他自己也是准备要自杀，所以现在就当然就更急着要找人了。

好来，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一天哈，同样那一天的晚上哈的半夜的丢了哈。后来呢，就在京畿道首尔京畿道某一个地方呢哈啊，就啊，这里找到了这一位失联的警察。那总之他涉嫌嘛哈，涉嫌杀害妻子哈，涉嫌啊将他逮捕，而且啊包括他所使用的凶器哈，好都已经被逮捕归案的丢。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警察伊伫济州岛吼担任六年的警察，去年退休了，好在跟太太分居，再搬到自己搬到首尔吼。嗯，好来，那这个案件有足这样的很责怪啊。好的，后来是虽然是有抓到他啦齁，他自己也还没有自杀啦齁。哎呀，就是他留下那个纸条说想死，其实他先去杀他太太嘛齁。好，搞不好他自己还没有勇气死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找到被逮捕了齁。嗯。但是呢就应该的作者批评诶，讲这南韩的警方齁真假，一共有够嗨，如果你那是的齁，这个因为他是家属是在首尔报案嘛，啊你怎样个怎样得洗干净的杂工，他最近在跟他太太办这个离婚诉讼，应该就要联想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联络他的太太那边的家属，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因为他失联了嘛，所以说应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这样，结果你没有第一时间联络他太太，没有联络他的家属，说啊不请叫他要注意哦，可能要注意或者是要避开还是怎样，早上去一趟，去电影没人那个就离开了，下午再来的时阵，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引起足侪人的不满啦，讲哦，这警方哦，南韩的警方哦，今嘛咧不做代志办代志哦，真的是很糟糕的啦，全部都是警察哦，有这么多的警政单位可以哈，一过去啊，因为哈是。杀人的人本身也是警察退休的，其实这个管道是很多的，竟然让这种憾事发生，所以民众对南韩的警察的办事办案能力真的已经是恼怒到了极点。

好了，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气？除了尴尬工，这个本来是可以速度快一点要预防的事情，以防的事情，而且好一样都是警政单位的人，虽然他退休也没多久啊，其实要了解什么都很快啊，都可以知道，甚至都已经第一时间就查到说他跟他太太正在打离婚诉讼，怕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最主要的是说跟前一阵子差不多一两个月前，应该说五月份的时候，好，连续呢的南韩哈，一样是济州哈，一样都在济州哈，也是发生了哈，这个在南韩诶，这个警政系统里面也是被民众骂到臭头。我前一阵子一直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没详细去看，刚才一直看了一个张美兰、哦，我没有仔细去看。我到时候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退休警察哈，杀死他太太哈，在济州岛杀死他太太，我才在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呢，跟张美兰事件哈，都引起了韩国的警察警政呢，被民众呢 K 到满头包。好，跟这个张美兰也有关系，我才去了解说张美兰是到底是怎样，是什么事情。后来了解了才知道，张美兰是韩国一个37岁的女子，她在5月中旬的时候失踪啊，失踪的那一天，因翁就去报案了，他先生就去报案了，说因太太这个失踪。后来呢，这个报案了，这个接受报案的这个首尔济州，这个是在济州的警方，其中有一个警官的对了，有一位警官他竟然吃案。好，吃案加案加案哦，伊家里头迄咯，伊家里头吼，这个联络啊，都卡就伊哦，家属来报案，伊就讲啊，无恁某的手机啊、电话几号，我甲联络看卖。好，他就是有的，他也就这样子吼，然后啊去找到底有没有找都不知道吼，就反正就吃案。过两天呢，这个死者不是死者啦，就是讲这张美兰因翁过来派出所过来警。警察叫问的时阵，讲有没有我太太的消息？这个警察竟然跟因翁安那讲，伊讲哦，我有电话联络到你太太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叫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联络他了，安尼哦，就这样子哦啊。其实他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失踪的张美兰？没有啊。一直吃案的掉，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把那个报案的家属的啊那个糊弄鬼啊，然后这个案子他就整个就把他结案了。就结案了齁，就结案了齁齁，这是其中。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吼，伫因的报案记录内底吼，都给删除啊，吼，就等于因本来警方有一个报案的通讯记录吼，就把它啊的这个啊资料就把它删除了，等安内胜这公结案呐，吼，好来，那么吼后来又有一个吼，又有一个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一样，也是就是失踪人口吼啊失踪人口，然后报案也一样，他也是的一个表面上同样都是这个警员哦，吼，好来啊，所以呢啊，都加咱讲的黑是首尔的警方啦，吼啊，当然也有济州的警方，两方的配合，但是两方的警察都不够吼，不够积极，不够灵敏哦。好来，又同样是济州的这个警员，另外有一则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他长辈的丢了，也是因为好、啊、失踪失联，然后家属也是报案啊，同样这个警察受理吼。啊后来也是说哦我有联络到了，赶快给家属安尼讲讲我联络到了啊联络到，可是为什么我们打电话他都打不通，诶伊、欸、有交代讲吼叫你卖个联络伊吼、哦、他不想让你们啊、找到他要自己要清静一段时间安尼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吼、哦、就把他结案了吼、哦、两个失踪的报案都是这样，同一个警察受理报案吼、哦、后来都用安尼根本都拢无去动作，然后就给家属骗讲安尼。好啊，我联络上家属了，他说他不想让你们联络他，好、哦、要清静一阵子，然后就把他结案删除报案记录、哦啊、后来、哦、其实这个警察以这件事情都被比划很是怎样，就是有警方发现说啊不对，是找到了，后来这两个 失踪的人后来被找到被发现都死掉了、哦就是死掉了哈，两个都死掉了啦，好看起来都好像是自杀啦哈啊，然后查因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这一位警察有打电话给他们，没有啊，这个警察伊唔是讲吗？讲哦，我有联络上他们啊，哈，失踪的人啊，哦，伊拢讲我有个联络到啊，伊讲叫你卖吹啊，哈，伊要清静些，都这样子哦。啊所以呢，因为死者后来找到两个人都死掉，包括还有杜家丹贡迄个，好、哦、首尔的警察去杀死他在济州的这个老婆，另外杀中哦，这杀中拢是伫济州，都在济州啊，济州是不是就是遐底下拢啊底下大家吼安尼就拉凉的吼、哦，哦我感觉啊济州大家知道嘛，济州岛它是很多人啊去个旅游观光度假的所在吼。哦都是因为这样子哈，当然后来这一宗哈的警察杀死那个啊他太太，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啊。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首尔还是济州这边的警察都不够反应，不够机灵，也不够积极哈，才会造成啊那个前警察的太太被他杀死，被自己的老公杀死哈。另外这两个当然他失踪的原因就是啊自己跑出去自杀，但是这个警察就是以这样子哦人民来报案，他骗了哈，他们怎么没有真的去找啊？哦、可能他们那没得靠电脑都得这样啊，如果失联去就是自己要想不开，还是自己要走要避起来，我这我在那找我多没用的找要冲啥、哦啊、没有想到两个连续两个再加上首尔这一个、哦、所以我大家就很气说你跟南韩的警察是在冲啥、哦、就这样子、哦、又被发现说他根本没有 找这个、失踪者哦，伊拢讲我有打电话联络上了，其实都没有，从死者的电话通联记录里面都没有，哦，所以这一个警察呢，当然就哦被法办了哈、哦，被移送法办了，他移送法办哦，他的罪名就很多了哦，哈哦，也罪名就多啦，包括呢哈、哦、伪造文书啦，哈、哦、啊这么自己销案啦，删除记录啦，哦很多很多哈、哦，这个我看下呗哈，这个案子的罪名是很多，这一个警察哈、哦，同一个还是同一个警察哈。哦
1: 可能济州那边本来就是这种报案，应该层出不穷吧？
0: 哪凉哪凉啊？呢，
1: 对啊，对啊。
0: 咱看韩剧，你看哪去济州，拢是怪不如意的哇、嗯！啊，有时候去这个首尔大都啊，去怕别、嗯、啊失意的啦。
1: 对啊，所以这种可能找人的这种案子很多，那个4466给他解掉了。哎呀，噶这个首尔中央不赶快，中央哦啊，这个、行政资源多、嗯、啊，你讲话白点啊，哦，这个首尔把这个还。济州岛的是一个有点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
0: 对吧、啊？所以公家警政可能也就是啊。
1: 哇，快乐节，嗯，的几公韩国现在哦，其实真的是哦，很怎么讲呢？人口不集中，韩国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嘛，超过哈，50%的人口都集中在首尔的生活圈，
0: 嗯，
1: 然后呢剩下的才是这种哦，其他的所在，比如说什么大邱啦、釜山啦、啊，几公哦，这个蔚山点哈，这个一南一北嘛，这刚打光，然后一南一北，南部人家蔚山、釜山哈、大邱这边就是比较是工业城
0: 、工业城，
1: 啊，但是首尔。我诶，这类吼，这不管经济啦、银行、金融啦、科技啦，像三星这种大公司，都全部还有好的教育，全部都集中在首尔，所以变成说其他地方人嘛少，啊，起急嘛少，啊，你若看啊，本岛就不用这样讲，连那个啊，所以离岛的本岛都这样子，济州岛一定是更散漫啦，
0: 啊。对啊，你若看韩剧的人都知影，啊，济州岛拢剩一挂这老辈，啊，无就是你那年轻人还留在济州岛哦，啊，真的人就讲啊，你这个是都不在掉啊，那无有在掉，拢去首尔啊，就是安尼。要不然，如果你去首尔，你后来回到济州岛，那绝对是极非常失意的人，啊，失意的人才会。
1: 不一定，伊个警察嘛是对其他所在去。去养老啊，是讲从流放这边，所以才随随便便。你拿首尔的办案态度去要求那个，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
0: 所以哦，这是南韩的这个警政哦，警方哦，最近就是一连串这个事情哦，哇，真的是哇，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一直都会看到那是什么张美男啊，又是什么呢？什么哦，讲看那么多哦，今天终于把它了解一下，原来哦就是这样子哦，而且是连续集中的案件哦，都跟警察的哦带啊这个别安那讲哦，因为这个怠惰有关呐，哈，执行不力，警务执行不力，怠惰有关，哈，好嘞，所以讲，你咧济州的警察，其实你咧接受报案，啊，你有去吹不去吹不啊紧，但是你又要造假，你又跟家属说，啊，我联络上了哦，我联络了哈，他说叫你们不要联络，
1: 其实可以调他办过的案子，我刚才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特别他们两个人呐，各种来啊，
0: 是没错，如果你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哦，
1: 啊，所以啦，
0: 但是。是你可以讲骗嘿，
1: 随便应付一下，他也不是骗啦，他应付一下啦。啊，打刚要在找人哎，我济州岛打刚就是失忆的人，打刚家属哈，其他说在弄白我叫找人，4466一定他，你去调他的这个。经手过了案件，我就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0: 这个吃案嘛，这都是咱讲的吃案嘛。哦，可能因为竞争哦，每一年他们在评比的时候，对，咧判科级的时阵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伊讲哇，啊，你偌济案，结果恁破偌济案，报案的吼300件，啊，结果恁破无20件啊，所以他有一些案子，伊就转咧干脆给删掉，
1: 没有错
0: 哦，4466都给删掉了，都给吃案吃掉了，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考绩业绩。
1: 他们说人力有限嘛，其实啊，警察的办案也有些东西是有积分的嘛，你比如说俩毒啦，啊，是讲俩通缉犯呐，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对他的考绩比较有帮助的地方。这次是真的，
0: 寻人应该是最吃力不讨好，
1: 效率差，啊，可能考绩的分数又低的地方，所以就吃案呐，啊，又在个啊。乡下地方又比较没有人去注视到，而且这种案子哦一定是很多了，对啊，
0: 对啊，只是较早啊，
1: 而且你去查嘞啦，
0: 啊，重点是那两个人落尾拢死去啦，哎呀，
1: 对啊对啊，
0: 三个啦，今嘛讲起来爱讲三个啊，哎呀，都死掉啊，哎呀，
1: 那就但是全部都要怪给那个警察，也不，他前面累积了那么多，对不对？因阿爸玩鸡，什么礼物咪招来济州岛啊，张美兰嘛不关你事啊，哎，对不？对啊。
0: 啊，
1: 反正要找一个戴罪羔羊，真最简单
0: 了。好吧，好进攻格啦。
1: 你嘞，你千万进攻格，得力公司盖分盖玉，我再跟苏鹏哥互联系。我们进广告哈。男性朋友吼，就是男性冇经年期哦吼，伊吼咱男性经年期不像女性这么明显哦，有一个吼停经作为分水岭，但是查甫人对40岁以后吼，咱体内内底的男性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睾固酮吼，每当吼会1%到2%的速度吼缓步下降，咱男性荷尔蒙的这个睾固酮如果低下到一定的程度，男性咪出现着经年期的症状。有哪三大症状呢？欸，男性朋友，我们自己自我检查一下齁，包括有生理的、心理的，还有男性的性功能的三大面向。男生理的部分齁， 哦，就上紧的，你干嘛讲奇怪？卡扎赶快的逃康轨，啊，我歇困几刚料，隔天还是活力满满。但是你觉得说休息也没有减少啊，吃的东西也没有减少，想他隔天你也干嘛讲？哇啊，耐力啦、体力啦下滑，容易感到疲倦、缺乏活力。哎，这个很有可能哦，就是缺开始男性的更年期了。还有呢，就是鸡巴流失，阿哥啥？哎，这个尾鱼度的增加，男性的肌肉量哈，在40岁之后也会开始下降。如果你没有透过训练锻炼的话哈，其实你吃几面物件哈，过去是肌肉嘛，今晚拢变作你一粒尾鱼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睾固酮也有关系，因为你睾固酮是可以促进哈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好，那再来说。男性也会骨质疏松，哎，啊，也跟女性一样哦，也会有盗汗、哦、心悸，还有热潮红，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呐、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流行病人五位这类更年期的症状，男性也都是会有。再来的是心理状态、哦、情绪不稳定，哇，易怒，容易焦躁，对一些小事，咔嚓，就谁就谁逮起你干嘛爆炸，好狼的爆炸，哎。男性嘛邪乎哦，然后你开始你的注意力啦、集中力啦开始衰退啦，哦，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说啊，忘东忘西啦，啊是讲哦决策力的下降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更年期的、早发现象。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讲性功能，查甫人吼、哦，这个更年期哦最重要的生理变化就是性欲衰退。然后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所谓的勃起有障碍，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的一个自我检测，所以别惊啦，就是男性朋友别惊，这不是破病哦，这嘛不是讲你不行了，只是咱身体来对所谓的雄激素，就是睾固酮哈、哦，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这真简单哈、哦，咱得吃苏鹏来补充咱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如果够的话，哎，包括你的体力啦、耐力啦、活力啦。还有专注力，还是说你如果说运动健身，你的睾固酮够的话，你的肌肉的合成也会比缺乏睾固酮的时候来更加更快。所以男性朋友过四十岁以后一定要好好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钙跟我们的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一个钙一个雄激素，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来自加拿大 Super 一盒1800块60颗，可以寄点盲位啊，问看吗还有没有大组的、欸、这两天就这两天都买到大组的钙粉大组的 Super 恭喜恭喜恭喜、哦、所以钙粉 Super 寄点盲位等位各场人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B 的

0: 啊，来，坦白讲吼，你家己捌想过哦？你一年大概吃了多少的泡面哈？
1: 哎呦，
0: 哎，那你一年来讲啊
1: ，instant noodle，
0: 哎、啊、对，方便面的 noodle 哈，这个泡面，那一去年哈，2025年来讲啊哈，基本调查哈，吃掉多少泡面？这是啊，总部设在日本台办的世界拉面协会上新的统计
1: 哈，
0: 给大家报告。去年全世界吃掉多少包的泡面、大概估计了啦，估计全球
1: 多少包、
0: 哎对包份、几份、去年一整年全球这很难啊，真的是很难啊，
1: 1000亿包吧，我不知道
0: 5000亿啦齁，
1: 应该有吧，地球是80亿人啦、
0: 啊、
1: 几两
0: 平均几
1: 两包太多了啦，
0: 而且但是也不见得大家会吃啊、有的国家搞不好他们、
1: 那500亿啦，500亿包随便
0: 啊，不要改好了啦、你1000亿比较接近、
1: 1000亿啦，
0: 1242亿、差不多将近要1242亿哇，还南山的都卖个贡啊哈！去年一年这样子吃掉的泡面有那么多，千几亿、1200几亿包诶，这类啊泡面比前几年个成长0.7%好来泡面哈，大家每一年每有的人可能卖工天天吃啦哈，有的人咱嘛杂工泡面也不适合天的，好太吃的太多太频繁哈，偶尔吃吃是没关系，但是有的人的干嘛方便啊，从下雨天啊，昨天下午我去全联呐、什么全联啊都被买光光啦，好足侪物件差，尤其是蔬菜类都被买光光啦，连续了几工吼，大家吼是安怎吼啊？个外送拢无上啦，吼哦，这放台风假的时阵，不是台风假啦，吼，这是下雨放假的时阵，你那平时拢靠咧叫 Uber 都也没有外送的家己煮，所以讲哦，竟然这个超市哦被搬得很干净哈，好，那全世界一年吃掉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啊，当中呢哈，吃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全最多包还是平均每一个人吃最多？
0: 先说数量最多，
1: 数量最多应该人上中国吧，人上最多在那边
0: 讲，14亿人青菜一个人一年跟你吃一包啊，你有对不对？好来吃最多的就中国去年就吃掉432亿多份的泡面，1200几亿包，中国都吃掉400几亿啊，吼，占的差不多占比的话，这样占掉30%以上了，吼，啊，35%哦，吼，35%的泡面是中国人吃的，吼，来第二多的呢，吼。第二多的竟然是印尼印尼对啦，印尼人口也很多哈，印尼也吃掉145亿多包哈。再来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口是比印尼还要多，现在还甚至比中国还多，但是印度其实吃掉去年吃掉泡面才排在第三，96亿包年呀，再来是越南吃掉82亿多包，再来是日本吃掉将近60亿包，好，再来是美国也吃掉52亿多包的这个泡面哈，好来，这是前面的哈，一到六哈，但是哈，咱都要跟我吃上多都是中国人啊，因为人口嘛多嘛哈。但是呢，哈，如果那要以平均的对啦，好，以平均呢，平均讲啊，一个人吃偌济，上济是对一个，好你有，都叫咱讲过遐，嘿，
1: 平均最多的，
0: 对，平均，
1: 日本吧，
0: 平均一个以人口数来平均的话，
1: 就每一个人啊，不要管人口数，
0: 对，
1: 跟人口数没关系，
0: 就是讲平均数量上济，就是当然是中国嘛，但是你若要以平均一个人吃偌济，吃上济是越南。越南平均每一个人去年吃掉平均吃掉80.7包的泡面，人均消费量是全球第一啦。

0: 底的好朋友，还有台风天的好好朋友啦。而且跟我当下真正唔知道要食啥时阵哦，一包泡面，哎、欸，就可以简单解决。我当下看
1: 一包泡面，卡一粒荷包蛋哈，然后再加个两颗鱼丸。哦，两根蔬菜，
0: 这个是奢华版的
1: 啊，两片肉片呢。
0: 这两天的是因为这风雨较大嘛，啊，我就看这上礼拜六值班的同事，一个人嘛无外送会当寄啊，啊，然后也没有买东西。我早上来其实我看伊在吃泡面，啊，中岛下节目是说，哎、欸，啊你，我的门光，啊你中午要吃什么？吃泡面啊。我说啊，你早餐吃泡面
1: 没有外送，
0: 没有外送，所以真的，人家泡面是红台厅还是讲楼？天也喝便宜，
1: 可见今嘛吼嘛，这怎样哦？真的是很依赖外送。
0: 阿哥讲的，因为最近啊，这里咧波动，很多人都拜拜了，
1: 啊、拜拜都有泡面嘛，哦啊，泡面奔奔的奔奔的哈，
0: 拜拜吼，又撑了好几天。
1: 波动拜拜了啦，我现在饮料啦吼，大多数啦，饮料啦吼，泡面啦，饼干啦，还有水果啦，哦，阿你阿公存公司吼，存公司诶拜拜吼，哦啊拜完了拢会将这普渡的这贡品的，大家同事本本的嘛，对不对？啊，如果让你选的话呢，这四样哈，饼干、饮料、水果、泡面，你要选哪一种？
0: 泡面吧。
1: 你要选泡面。
0: 对啊，对啊。因为水果你放了会很有压力，你然后就一直要吃啊。我又不是很爱吃水果的人。饼干、饮料都还好，零食不太喜欢吃，饮料我又糖都不太喜欢喝。但是泡面呢，你当坑啊。
1: 你当坑。
0: 啊，经常讲啊，唔知要食啥，就是哎，哦，还好。
1: 啊，在公司泡多的时阵哦，大概分的啦，对吧？
0: 置物柜来，但又挖到一碗泡面，哇，那哇虾哇塞，对吧？我一定是选泡面的。
1: 可是我的话，我会选水果哈。我大概会选水果，饼干是最不会选的，饮料也不会，对，饮料也不会，大概是拢只四大种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过都不错啦哈。我的讲了这哦，我特特别拢会想，我一个朋友哦，伊是伫迄个台发工业区哈。啊，这间公司我们就不讲了哈，做什么的哈？他是公司里面的也是那个会计人员的对啊，伊讲到这普渡拜拜，伊就讲了因公司啊，哎呀，那讲到阮公司啊，目屎飞袂离吼。
0: 伊讲为什么 ？Birthday？
1: 我好几年前我就听伊讲吼，我听了我感觉足喊的。伊讲因公司普渡拜拜了吼，头几年我拢头几年我咧迄落就对啦。伊讲那个拜拜的贡品吼，全部拢扫扫倒登去因家，拢无咧分员工的啦。这点我听起来，我感觉哎呦，好夸张哦！怎么会有老板娘这样子啦？哎，普渡拜拜拜完了，你伫公司普渡，你唔是得分分给员工吗？讲无，全部拢吼扫扫拢款倒登去因家，无一项都无。一项都无分哦，员工一块饼干都无。我讲哇，恁公司哦，真的是奇葩呢，真的是奇葩呢，竟然安尼，伊讲对啊。
0: 全公司就
1: 奇葩，
0: 不是很赚钱，真的、啊、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有赚钱才大方的，
1: 那个有量才有福嘛，对不？哎呀，对啊，
0: 可能钱加了不搞啊，还是要赚钱啊。我就有赚钱就是有那个底气啊。
1: 有男主角功德，这全球去年吃掉的泡面就1240多亿，
0: 加西啦，
1: 对吧？啊，当中以数量来讲，当然是中国人吃最多泡面；以个人平均消费来讲，是越南人吃最多泡面哈。啊，几类人每一人的平均、所以呢，我刚好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最新的越南首富，啊，我唔免讲啊，你应该知啊吧？哦，他总应该知。
0: 越南首富是谁？
1: 做泡面，但是卖泡面、
0: 可是怎么在市场上都没看过越南的泡面？我就好奇，我想。
1: 下次可以
0: 买。有啊，你看我韩国的泡面啊，还是讲有这个中国有泡面嘛？日本泡面就不用讲啦。
1: 所以
0: 台湾自己有泡面，韩国泡不越南泡面。
1: 简单讲就是讲，越南人吃泡面吃比任何国家的人拢搁较强，搁较济就对啦。吃最多泡面应该是越南人呐，吼，中国那个不算，那个是以数量总数来算哈。好来吼，这个越南的首富呢叫做范日旺哈，伊就是迄个越南叫做 Van Group 哈。 Van 哈 Van Group 诶，这创办人范日旺哈，以及几年来身价大涨，今年要升为东南亚，哎呦，不是越南首富哦，拍死哦，是东南亚的首富哦，东南亚的上好起来哈。其实这个范日旺哈，伊是1990年代哈，伫迄个乌克兰哈，乌克兰1990年代，伊伫乌克兰开始生产泡面。然后呢，后来再回到越南，将公司发展成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但是伊的业务呢，吼，涵盖的房地产，啊，佮有零售、教育、医疗，这几年来更加进军的电动车，啊，佮有航太领域，吼，不但大大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也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吼，啊，所以他现在成为东南亚的首富，就是越南 Van Group 的创办人范日旺，哈。这个范老板吼，伊过去听讲去俄罗斯留学嘞，吼越南人啊，走去俄罗斯留学。1993年，伊甲某为俄罗斯移居到乌克兰，并且以$500,000成立公司。迄阵啊是专门拢咧卖一种吼，名字叫吼米维纳吼 米维纳的泡面。好，迄阵开始多公司初期是咧卖这米。米维纳的泡面，然后到2004年，这个品牌在乌克兰的消费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哈，听说在乌克兰，以这个米维纳面在乌克兰。

0: 全部都放到越南。那随着越南改革开放发展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各种的发展齁，蓬勃运转齁，各在加上这个范老板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所以 Van Group 快速齁，就快速的收购齁在各大产业，所以齁再让慢慢形成今嘛这个整个横跨什么电动车建设业、高铁齁，高铁都有，旅游观光啊，泡面当然是他最基本的，还是有在做，所以他的事业，你看，跨足那么多，
1: 我觉得这样，人家东南亚哦，这真的观光哦，服务业这块，因为他们人力便宜了，这我觉得前提，他们真的做的真的是。是很好，最近起码台北大巨蛋的这个什么百货公司不是开幕嘛，对不？就是开幕全体开幕吼，阿斗就让去谁，很多人就庆祝什么台北新的百货公司，就一进去看。阿鸟伟又给来带我姐的歌啥？莫内花园，莫内花园哈，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莫内花
0: 园。莫内花园，花园，我们刚刚才去过。
1: 莫内花园，阿姨的用哦，标榜光哇，有点那个天井采光，然后植物这样子，很棒嘛。因为现在很来八位公司那种这种哦，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阳光式哦，提供暖房这种啊，有绿意又有阳光啊。结果人讲，我靠，这个莫内花园来带全部拢是安怎？拢是假花，天哪！
0: 啊，不是要假的吗？那有办法，也许室内
1: 对啊，室内植栽啊，
0: 室内当然
1: 对啊，他就哇，那然后
0: 按了地塞拿个菜，
1: 然后南宫去同起去比人家，那现在那个泰国，人家现在有个最大的百货，泰国人家泰国现在很先进的观光业方面呐，外资啦啊，然后饭店啦、mall 啦，还有所谓的服务啦，那品质真的都是都很好，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走走看看啦、除了日韩之外，东南亚其实印度，因为他们人便宜、啊，他们又愿意下去经营他们的服务业嘛。一波穷人打完五这种科技业嘛，说实在，我们台湾的科技业之外的产业，其实都没有
0: 舍不得投资啦。
1: 很难，没有很用心呐、看得比较短呐、可是人家泰国一去，哇，泰国那有一间保险公司，我相信有去过泰国朋友的展览馆，哇，他在就开在好像湄公河，在那个暹罗河畔，哇，他旁边就是梦，哇，里面有那个水幕天幕啊，里面又很好逛店呐、整齐舒服啊，有点像那个叫做那个赌城的那种饭店一样，但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梦，而且人讲去泰国人。泰国去圣鬼了，我干嘛都好像反应都不错，说啊，泰国人就是比较，都微笑。他那微笑跟日本的那种微笑又不一样，日本那是很自私的那种微笑，感情嘛你不满不？那泰国人你干嘛？他们很 chill， 每一个人都很 chill、啊，你去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脸上都挂着那种现在台湾比较服务业比较少看得到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难得，打从心里服务你是感到开心的这件事情、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珍贵了。
0: 好哈，咱给大家介绍，都家你讲的是泰国，
1: 泰国嘛，都、是越南呐、
0: 咱都要讲的是越南哈、也是现在的东南亚首富哈、叫做范日旺哈、虽然他是泡面起家，但是你不要以为卖泡面、卖到东南亚首富哈，咱都已经讲诶，他跨足的领域哈、收购的这个产业集团，今嘛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Van Group 哈、Van Group 哈、涵盖的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基础设施、能源、旅游、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类，它都有。
1: 对啊，对啊，
0: 真的哦，真的
1: 要好好的扩大投资、
0: 难怪是东南亚首富哈、你敢那靠泡面那有可怜嘞、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觉得集团嘛，
0: 对吧、而且你看，俄罗斯留学，然后在乌克兰做开始做生意起家，然后呢？到乌克兰这个泡面哦，诶，这个饱和哦，然后一碗豆炖来越南啊，越南都要喝。他回来之后呢，刚好就这个、配合上越南的这个、改革开放哈、整个哇，转啊呢，一飞冲天呐、
1: 所以你看，就是安尼嘛，他走出去嘛。所以咱常讲龟脚湾酱油哈、一滴五十年前，伊就干嘛去一个。导游的蓝海市场，美国人跟导游完全都没有办法结
0: 加美国人问导游、
1: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无法度想着讲，哎、欸，人五十年前的哦，觉得说哇，看到这种酱油市场现在是日本太竞争，就跑去美国，哎、欸，结果半个世纪之后，哎、欸，龟甲湾变成全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那越南这个也是一样。今天兄弟在播几笔点，林湘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广告哦。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
1: 对，吃好来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2: 我两阿老吃苏鹏哦，我那散步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怎会这么抢到？我介绍我苏鹏啦，
0: 哦吼吼，
2: 伊听无啦，
0: 哦吼吼吼吼，
2: 我叫我阿妹啦，
0: 吼，
2: 安尼啊。我是阿是阿个会烧菜哦，来苏鹏哦，还有较好。桃园棒球，
0: 嘿嘿，
2: 就没有去接电的啦。
0: 哈哈哈，
2: 哦，较好啊啦。
0: 嗯，
1: 苏鹏啦，最近也十波人吼，特别惊啊。其实身体你能够出现一挂较疲劳啦，还是讲吼性功能的部分，你得干嘛讲体力不如从前，这个都不是生病，这拢是破病。迄就是咱男性荷尔蒙减少。咱这大哥吼，我咧播苏鹏，我咧食苏鹏，哎，讲话拢叫做红声。该小台哦，我惊死，当然不是迄小台啦，还有该某会用咧小台，而且好小台，不是歹小台。所以男性朋友，苏鹏，苏鹏，苏鹏，真重要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内底有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吼，主成分，洋甘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吼，这顶级的复方配方，拢是伫咱这粒苏鹏内底吼，一盒60颗。1800块，好，男性朋友不要等待 ，Go Go Go， 赶紧买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讲过了，咱再来甲听众朋友讲吼，最近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吼去日本做一件吼，
1: 艺人呐、啊、吼，艺、哦、人哦，
0: 因为我真正唔捌伊咧，所以我唔知道要安怎改定位。
1: 我本来不大不大知道他，但是
0: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1: 他出名之后，发生事件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咱台湾的艺人呐、啊。
0: 所以讲，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哈。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台湾吼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即个啊，进前咧伫即个日本为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要入境的时阵，叫日本警方甲逮捕吼，逮捕从关西机场入境吼，等于要入境日本的时阵，吼日本警方甲逮捕吼，不但伊的姓名，他的姓名受到日本媒体改公开吼，而且呢吼。在这个24号，昨天日本的独卖电视台，吼，在张在去更加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报道，甲这一位呢，甲这位台湾这个查某的吼，伊的吼，迄个面阁是正面的吼，吼又高清吼，就是足清楚足清楚正面的相片呢，搁伫迄个独卖电视台的节目当中，甲伊公告出来，哇，看得清清楚楚哦，足侪咱台湾的网友看到了都啊，有够丢脸的啦吼，丢尽了台湾的脸呐吼。后来吼，为什么他会在关西国际机场被逮捕？又为什么日本独卖电视台特别的张在去呢？专题报道。然后，各改一些相片，好，真实姓名都给曝光，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啦？嘿，
1: 这个艺人啊，台湾艺人哦，也艺名叫武雄哦，武之雄的武雄哦，叫蔡宜珍哈、哦，因为哦，给涉嫌的今年的纪委会的这奈良奈良药师的药师寺大讲堂内哈、哦。将有这个甘油成分的液体的油啦，淋在日本的这个一千年的国宝，就叫佛足石上面哦，一块石头，但是这是日本的
0: 佛，佛卡酒啦吼，用咱台语讲的佛卡，佛做的卡的佛卡酒，
1: 嗯，
0: 一粒石头，
1: 对对对，佛足石上面吼、嗯，然后呢，伊的吼四月份做这件代志了，伊的离境了嘛，但是今年八月二十二号，就是上礼拜上周末的时候，伊甲因的厝的人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吼，这个武雄蔡宜珍吼，都和日本的警方铐起来。最后就我们刚刚讲的这后续的这个日本媒体制作他、哦、来报道他，哇，给人家把这个油、哦、淋在日本这个国宝上面的事情，
0: 嗯、
1: 所以真的蛮丢脸的，
0: 真的很丢脸、哦嗯、
1: 对啊，
0: 真的很丢脸。这
1: 今年，
0: 但是哈、哦，伊这个代志是五月份的时阵去日本的时阵
1: 做
0: 啊，四月份啊，但是日本后来是安怎去追踪找到？
1: 你要厉害啊，
0: 哎，
1: 第一时间哦，当然没抓到他能够出境嘛。但是因个人刚走另外你看讲，哎、欸、呀，奇怪，咱的国宝顶管那有一道安尼吼，垃圾油油的物件，搁清未来，嘛不是滴水。
0: 嗯，
1: 结果人就去钓这个摄影机啊，看到了。就是这个人哈、嗯，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子到在这里佛珠子上港得油、啊、然后就巡线嘛。嗯、我看日本人 combo 说，哎，伊第一时间哦，伊得这样子以 camera 好的以摄影机追人，但是呢，他沉得住气呢。伊第一时间其实无来跟咱台湾呢，这个警方台日警方合作说啊，哦，您这些我用看到啊，有他出境记录，说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啊，请台湾警方协助办案。没有呢，他都不知道呢，是基本一去日本的时阵再度入境的时候，大阪的时候突然扣起来，说不定根本袂记得去这件代志啊。结果人讲，哎、欸，有摄影机，有影片，讲拍谁？蔡小姐，
0: 嗯，
1: 你看一下。哦，这四月多哦啊你四月几号啊？这个影片中的人是不是你啊？焦嘴变阿嘴哈、哦，他就
0: 而且按照你本来怎样是伊啊？追查到他
1: 啊，就有这个video 啊，有这个摄影机啊、嗯，有影片呐、啊，然后防盗摄影机在翕啦。
0: 啊翕到啊，啊翕那怎样都是伊、嗯，伊都
1: 没，伊都当然伊没，你不没跟你讲这啊，一定是要连人脸变。
0: 嗯、他就是等于四月份的时阵，伊其实这件代志还没被发现，伊都离境了嘛。
1: 啊！我讲当下第一时间，他可能也还没发现，
0: 也还没发现呐。
1: 啊，是去刚才时阵啊，可能刚做另外去刚才讲啊，奇怪，咱这个国宝电管闹一个垃圾物件，啊，叫掉掉咩去一看。
0: 所以他应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被锁定了啦，啊，所以讲被未婚，
1: 当然不
0: 被未婚一个起，
1: 当然不知道啦，知道他就不会入境了嘛。
0: 啊，被未婚个传道人哦，要过来日本
1: 去。所以我讲日本人足搞，他沉得住气，第一时间一波。伊无请台湾警方协助调查啊，甲调解啊，因为怎样？
0: 搞不好无得靠伊呐，
1: 然后呢？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看， 不过去没安怎，但是你看，伊想到第一时间伊入境的时间好强，
0: 已经打列入列入那个了，
1: 而且什么，他一定有交叉比对过。他入境日本的频率，你看嘛，就啊，一掉这个人，因为咱
0: 掉掉来，再一个来。
1: 但我们进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按指纹啊，扫脸嘛。他说啊，掉掉来，依他的规律，他今年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啊，都给他 call 起来。入境的时候就请他这个人来做一个协助调查。
0: 所以哈，
1: 沉得住气，我来讲你嘛。
0: 所以有人讲哇，日本哦，这个独卖电视节目哦，你看。规个哦，个伊个名拢甲公布，吼、哦、真名公布哦，啊相片哦，清清楚楚哦，正脸哦，正脸照都甲他公布出来哦，啊专门做一档节目安尼来甲报道这件代志哦，所以咱国内有就怎样讲啊，他是谁？武雄是谁？哦，公益系吼什么？又是主持人又是艺人哦，我就怎样讲啊？没听过啊，不知道啊，啊我就怎样讲，他最红应该就是现在了哇，今麦上红啊，过去都唔知影呀、哦，欸哦，他竟然啊，好像说事后呢，也可能日本警方的调查，西村公，你为什么要做，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倒到那个啊佛祖石那粒酒哦，佛卡酒
1: 顶头？顶管呐？
0: 对，伊安那讲，伊讲，因为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啊，就是我表达我的感动的一种。哇，你咧感动，你讲那粒酒是特别安尼空起来的呀，一看嘛，知影讲足宝贵的，你连摸搞不好人都有的人都唔敢摸，啊，你讲倒油。油类去，嘿，油是洗不掉的，水打去就打去啊，油是得咱一滴一滴，甲只妈妈啊，佮几滴几滴吼，嘿。

0: 而且董卓其实跟伊这个哦信仰的这个教派有关系啦，就有一点呢，讲吼伊这有就是干嘛讲，有点是伊干嘛不
1: 直接祈
0: 不解啦，而且讲要祈祷的时阵吼，伊拢去讲呀，尤其吼伊这個教派其实的讲吼，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0: 然后尤其到人家的其他的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常常去常常去干这种事情。我讲基本上他的替帮啊，
1: 这个佛祖时呢吼，伊这是日。日本的国宝呢，日本的国宝呢，吼，好来，这个佛祖石呢，已经足足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是日本现存当中最古老的佛教佛卡教哈，佛卡教哈，除了有文化价值以外，更加带来了惊人的关公山达哦，
0: 对啊，
1: 耶所在哈，他所在的那个药师寺哈，药师寺嘛是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对啊，
1: 嘿，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刚刚南起来，
1: 对哦，有足侪关公客拢会安排奈良世界遗产的玩法的行程哦，就在奈良哈，所以讲一路就会从寺院一直玩到平城宫哈，这个啊平城的攻击历史在好，所以这整个都是拢在升迄、那个啊，这啥世界遗产的哈。那这奈良的药师寺呢，伊是伫迄、那个西之京地区，甲东大寺兴啊，咱点了去的东大寺啦、兴福寺啦、春日大社啦、春日山原始林啦，啊，个有圆心寺啦，啊，个有广昭提寺啦、平城攻击啦。都是以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为名，好，1998年的时阵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日本第高件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之一，哦，皇家寺院之一，哦，寺内为建筑、佛像到雕刻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啊，你这本。你去伫个佛卡照顶头讲泼油哦，这不管你讲你家己的信用啥，迄拢讲袂过啦，谁听你在说那些屁话啦？
0: 对啊对啊，伊本人讲吼，伊讲吼啊，因为吼，甲迄阵那甲找人去同游嘛，看到古迹相当感动，
1: 感动啊，感动就
0: 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这种随身带的油去淋油去祈祷，
1: 真的是
0: 就白目诶！
1: 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这是日本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来，哦，来，来，接电话，吼，来，你好，嘿 ，hello， 好，来断线再重打，来，都断线，吼，好，来，那不要紧，咱听众，吼，咱
0: 所以吼，
1: 电话开放。
0: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吼，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的喜欢都国外的演员呐、啊，或者是艺人，他们的艺人嘛，不是逃兵的啦。啊不然像这种的啦，这种马上做艺人，一言一行哦，咱国更小。
1: 来你好，嘿，
2: 喂，我刷卡问你
1: 问，啊，来刷卡哈，来你好，这是真正是伤丢了台湾的，咱台湾整个，你出去的国外做代志，拢是丢错国家责所有人的脸呐、啊。来你好，嘿，
2: 哎，小公婆个啊，
1: 嘿，
2: 哎呀，我正问你哈。诶，戒烟戒油诶，食诶，拢会。

0: 香。
1: Hello， 你好。
2: 小军叔叫你好。
1: 嘿。
2: 观众大家好，我一个有嘞，这个艺人一个一件，在迄个机顶，把囡仔换尿片
3: 啊。对啊。
2: 尿片啊，藏在藏在迄个车卡。
3: 哦，伊都无等，对啊，刚脱底。
2: 咱台湾人去学下米度下了了啊，好，大家好啊。
1: 嗯，有病呢啊！
3: 这一本来的是吼，就是
1: 有病呢啊，什么多什么病啊？
3: 跟他职业什么，这两本来的怪，就是有病啊！说实在的吼啊。啊，然后嘛，个人
1: 你定咧出国人坐无人机，你敢唔知这？嗯，囡仔会尿布换换，凊彩个钱钱钱咧呢。
3: 简单讲咧，伊就是读书的人啦，系啦。你看尿片啊，都乌白讲钱，伫飞龙机顶管啊，出国去哦，看到吼，即、這个人的即、這个文化的鼓舞的、嗯、感动的淋漓哦。我讲他就这种，
1: 现在有病
3: 他就是目中无人呐、啊。我觉得其实他就是目中就活，
1: 抓掏病，
3: 世界活的只有自己，我妈吼啊，然后打着宗教的名义啦，是啊，那艺人的光环呐、啊。
1: 经常我唔办嘞，我像五雄，
3: 有、
1: 哎、什么朱奇麟，又是艺人啊，艺啥？莫怪网络人讲，哎，一上红多金嘛，艺术过去无人知，无红吼来了。
2: 嗯，小公婆个，哎，大富在哪哪天嘞？敢是？
3: 不是啦，不是啦，那另外一个佛教，不是那个大佛啦。
2: 谢谢。

0: 主张自我就是很率性的这个事情哦，拿去哦，拿去日本用，就踢到铁板了、啊嗯。让日本去讲法治法规的地方，你、嗯、绝对不想到，嗯，四月份做的代志。可能讲唔袂起啊，人日本人就等你啊吼，食清饭等你啊。
1: 迄人的国宝呢？你嘛小看，你去参观，你去啊旅游，你敢无什么概念？后来这边去吼，这个啊，咱台湾这个吼，这个查某吼，五姓的哦，哦，一本名叫啥？什么怡珍啊？蔡怡珍哦，吼，或者这蔡奇啊名啦吼。哎，安尼讲，敢那去还伤到别人哦。好来。好、哦，这个佛啊，佛祖石叫做佛祖佛卡照的对，这是日本的有史时所收藏的日本国宝之一，嘛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卡照哈。根据呢，照相诶，这个铭文记载，伊制作哈，这个卡佛卡照是伫迄个奈良时代哈，都、就是西元753年，噶即嘛已经1273年啊哈，这样753年的时阵雕刻制作的对了。啊、到现在已经经历1273年，佛祖石是从迄个拓印至唐朝长安寺院的佛祖石带回奈良的，所以呢，伊的照片上有刻有一挂代表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线条，是佛教初期常见的表达象征、哦、那么这个所在呢，这个卡印是释迦牟尼就将要入涅槃之际所留下的顶头刻有跟释迦牟尼相关的花纹，啊，个代表吉兆的图样哈。一般人大概相信讲，你若观看到这个佛卡照，就具有洗涤信徒罪的那个力量。可以洗涤掉你哈，这个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可以洗涤你的罪孽的一种力量的掉哈啊。那这间药师寺也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嘛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哦，皇家寺院哈。伊的看点呢，包括啊，这个啊，境内有千年历史的东塔。哦，在无数处的展会当中，阁会当幸存到现在，哈，会当观赏的奈良时代留下来的木造建筑，寺院的建筑是采用的药师寺式的这个伽蓝配置，哈，伽蓝配置，哈，所以讲啊，真的。这应该是哦，真的是很崇高、崇敬、很宁静的这样的心情去观赏这种哦，这世界遗产啊，这文物哦，所以那轻易去倒流，你无踏卡你呀哈，真正有样。来，你好，
2: 小凤姐，你好，小姐，你好哈。
0: 你好，
2: 翻何以讲讲起人个国宝吼，诶历史诶迄个文化吼，即袂使呢。啊，嘛放伊轻，人讲啊台柱友好就放轻袂使。那我想话，即爱甲发个关，甲关，佮甚至甲财产甲扣留，佮补偿者安达掉呢。
0: 好啦，让我让人欢度啦，好啦，好啦，
2: 从台柱好，台柱好，
0: 好啦，这台柱友好啦，台柱好，弄先弄个。
1: 该爱安怎就安怎处理，该日本的法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好不好？好，谢谢。

0: 种感觉吼，我感觉吼就好像吼。嗯，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你好。
1: 嘿。
2: 我给你买钙粉吼，啊，那要坐飞机敢会使
1: 坐？可以，可以，哈，好，谢谢，会使哩，哈。
2: 好，
1: 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咱台湾的这个艺人哦，拢轻松啦，哈，啊，无就气瓶哦，人咧防弹少年有无？韩国的迄，遐久啊为着李在明拢轻松有无？啊，因的股票无拢杀到无啥啥，你看人因的防弹少年，其中一个就出来呛。李在明呢？因敢不敢？咱台湾的这艺人哦，迄无路用无，我跟你讲，无水准的都唔免甲看。
1: 嗯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2: 来，
0: 你无啦，你
1: 好，好，
2: 你好，那个广播人员呐，
1: 好，
2: 台湾
1: 了解，了解，
0: 无啦，其实像那人 BTS 这样抢韩国，抢李在明，人家够强啊，
1: 就是够强了，
0: 哎呀，你够强啊，那不需要你韩国市场啊，哎呀，
3: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李在明今晚面临哦，在韩国面临了哦，这个就任以来哦，最低的这个民调民意支持度哈。韩国今晚有足侪人对于已经吼，真正是真的是吼，哎，伊今晚吼摆明的亲中，啊个对啊，跟对抗这个川普，对抗美国吼，所以真的是吼，已经韩国人吼，哇，我看今晚韩国人有人出来底下话，哇，话讲吼，这个吼一定哦，你们年轻人，你们才有力量，要靠你们，一定爱个这李在明了吼，一定要把他干倒了。哦，查某的，又是查某的，他当过前朝的官员，昨天看到他发表的那个演说，真的是这样铿锵有力，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革命，干倒李在明，韩国人，韩国人很彪悍的哦，嘿。

0: 你有能力，你就不用就中文市场嘛。你看 BTS 专球，所以闹咧查理姐中国市场，对吧？中国市场较需要伊嘛。你花钱，说不定大家还不想去嘞。
1: 嗯
0: 啊，所以啊，台湾这些就不上不下，就不实力不够好啊，就进加中文市场啊，结果你你以为讲华语去中国就有发展吗？没人现在中国也很竞争的艺人节目制作 AI 等等，你台湾人要去，你如果是不够漂亮，不够会唱歌，演戏不够好，名气不够大，人家也不要你了，对吧？所以这些只能在这边蹭蹭，那边蹭蹭啦。
1: 咱台湾不是有一个艺人吗？他像去年还是去年他才这个换去中国要去发展嘛，哦啊，去中国发展，啊，都开始哦拍那个广告哈，有没有？大家都说啊，你啊，我才去多久？哦，讲那个广告都汁儿，都讲汁儿，有没有？
0: 而且像中国这一代还会喜欢台湾艺人，这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太会去追星了。啊，那起码中国年轻人会去追星的哈，愿意开钱在花钱在艺人身上，伊不是去追韩团啊，不然中国本身一个。就所谓的中共年轻的这个艺人，你台湾艺人，
1: 那叫什么名啦？
0: 不知道，
1: 叫什么小麦汁儿那个啊？那个，
0: 不重要啦。我觉得就是
1: 没有，我在说，他就跑去中国，要去中国发展嘛。哇，开口闭口 Kibowa 故讲话都是那种中国腔哈。最近难得功。他已经是惨兮兮了，没戏演，根本就没戏演。你中国卖讲啊，今麦艺人都根本都无发展啊！我的中国拢用 AI 的好啊，我再得个用金人。
0: 我们回掉，不要我们不要去扯这个什么、就是去什么啊，民族情绪、两岸关系、其实回到说，人家为什么要？买单你这个艺人、只是因为你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嘛、没嘛，你唱歌不好听，演戏不好看啊、没特色没才艺、你就是说、我讲个轻松的言论人家就买单嘛，就谁最明显？馆长啊，馆长你在台湾混不下去啦，你减薪榜不好啊经营，
1: 听说最近
0: 然后我们不好啊经营啊，然后就讲一些讨好中国、去言论就讲，结果去啊，人家你动作的中国人被欺负吗？
1: 他现在后悔了，后悔了。
0: 哎，我们不是不然后悔，我说回到你专业的本质啦、你今天你如果说我讲台独，讲怎么样、但是你这个才艺很棒，我敢说中国人还是追捧你啊，觉得你有料，你没料。你到哪里都没料啦，不会说你讨好那个地方，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很哇你好棒哦，我买单。
1: 来，你好，
0: 我明天才买。
2: 是吴康人啊？
1: 对了对了，吴康人啊，这个汁儿，那个汁儿，还有一个哈叫欧阳娜娜，最近听说在中国哈也是被 K 的满头包。欧阳娜娜，伊就是慢慢吼，伊怎啊得啊？凭借着什么吼，什么什么美少女又会拉什么大提琴哦，安尼啊，然后讲很多轻松的言论哦，哇，真的吼，挥五星旗挥的最卖力的吼，就是他哦，每次出来表达立场的最那个的也是他吼，最近被中国人唾弃到一个不行吼，好像他是出现在什么节目啊？人家就说他完全没有料，吼。看他克姐的贵气的克姐的还可以的哈，这个年轻外表的哈，甜美长相啊，会拉拉这个大提琴啊呢。现在又就这人干嘛讲你没有料啊？你就是以为哈啊，今嘛中国人嘛怎样？有足侪人，恁台湾人有足侪拢在是安呢？喊个我爱中国哦，两岸一家亲哦，就要想要来赚中国的钱，门没儿啊？问哈。不会的啦，你没有料的话齁光是跟他磕一下脆炖婆呀，他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台湾的艺人可能以为这样就是要被来骗钱。
0: 没有啦，
1: 跟他被来骗钱。
0: 说实在的啦、台湾的艺人在那边已经你没有市场的啦，或者说你根本你以为过去还还跟特殊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但是这种算对中效中舔中人多，就一个一个去啊，结果你拍的戏也不好看啊，你跟个钢琴啊演奏也没有特别很好，我说中国消费者也不是白痴的啦，真的啦，你不要说当人家钱人家赚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人家要看嘛，比如看好看，就我说因为中国有一个说篮球赛叫做路人网，打篮球然后一对一，他们都恰恰像 NBA 的顶尖的球员去跟他们的比如说街头篮球手去做一对一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资本市场以卡北关公吼，我给那给哦，喜欢你或讨厌你，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哎，马西请 NBA 球员去啊，他为什么不请台湾直男的球员去跟那个路人网一堆？因为你不够没有料啊，你没有料，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1: 嘿，来你好，
0: 这很实际的话啦。
2: 小军了，
1: 要，
2: 哎，我请教你哦，我有买一个书房啦，
1: 嗯，
2: 还吃安怎？
0: 来算看。
1: 啊，你买，好来，苏鹏，我讲过一个吼，啊，咱听从线线甲解回答吼。苏鹏吼，食猎豹山正大，你开始放油咧未顺啦吼。这查甫人啊，查甫人心有余力不足哦，食苏鹏补足男性荷尔蒙，提升荷尔蒙的指数吼。啊，过来吼，这咱这放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影响到咱肾脏的健康吼，所以讲哦，这规组吼，规组拢照顾一条的吼，整组的照护，整组的照顾，好，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吼，查甫拢会使食，囡仔带尿会使食，查甫人的紧尿的湿紧禁袂掉，就带落去，这嘛是食苏鹏，同款有效。来自加拿大的苏鹏，伊是南瓜籽油、南瓜籽素。各茄红素、各杜松子、各花粉、各蒲公英、所以难怪有抗氧化又有保健身体耶，啊，各有这个哦，这帮助啊，这个哦，利尿排尿顺畅哎哦啊，这尿失禁哦，所以太好用，囡仔带尿买晒吼，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都啊，咱有一个大哥甲咱分享，你讲啊，我甲阮隔壁阿皮伯阿讲啊，伊听无，我甲伊讲去食苏鹏的，伊听无吼，啊听无叫我甲买吼，咱听众朋友，啊你若去药房，今日讲了未清楚吼。咱很多人其实听我们在听我们说我听清楚去到药房不记去了说不出来了、啊、这种的情形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我们0800-7755-99这个电话几天你也能打你要叫上服务还是要叫我们小姐你去到药房说不出来了要叫我们小姐给你帮你说我说我们在说过吃放流的苏鹏苏鹏苏鹏苏鹏苏鹏鹏苏鹏是英语有的人会说、你说英语你跟我带伊怎么说你跟我说国语怎么说不用你就说苏鹏就好照英语读照英语的发音读你去药房说我要苏鹏扑给广告的苏鹏我要德力公司的苏鹏这样就好了吃清白谢谢医生

0: 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若要敲电话入来吼，咱的扣印电话，咱的扣印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咱有听众朋友吼，传简讯去吧，伊讲吼，咱都在讲迄越南泡面吼。
1: 嗯，对我蛮对都蛮有兴趣的。
0: 有兴趣吼，等一下，哎、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要线下好不？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0: 放心哈。谢谢，谢谢。想要吃看这个越南泡面、
1: 喔、对啊对啊，我蛮好奇的、
0: 喔、咱听众跟咱说、喔、他说那在咱台湾、喔、有那个越南杂货店可以买到、喔、咱台湾其实我们有一些在那个买的、因为咱现在 外劳很多嘛、啊、有人有那个专门在买、喔、越南泰国印尼的那种的杂货店，他说可以买到这个越南泡面，而且他说、喔、他吃过那个味道就像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在吃那个泡面什么电视公格张君雅小妹妹哈，迄、哦那个伊无讲啊，伊就讲那个味道哦，味道像魏王啊，米王魏王的上面
1: 一个好好牌吗？哈，一个上面好好牌啊？
0: 不是好好牌吧？咱都要讲个上面迄种泡面，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哦。好，好嘞。咱都要讲伊种上关树啦，吼、哦，上关树伊，咱都要讲迄个越南东南亚首富的那个越南泡面。好，来你好，嘿，
2: 来你好，嘿，再去新闻咧报迄个韩国的泡菜吼，伫大陆去也拢检查有迄个
0: 污染的植物啦。啊，好，谢谢，哈、哦、哈，谢谢哈、
1: 哦。人气越南泡面啊，好好排酸辣虾面嘛，对不对？
0: 也可能有足侪种诶，哈、哦，哦，有很多种哈。哦好了，咱都在报讲迄个，咱咧报东南亚那个首富的越南的泡面哈起家的那个范日旺老板哈，咦，咱都讲迄个泡面叫什么名？没记起啊，范日旺泡面，我来看看哈，他的泡面哈叫做什么呢？嗯，范日旺泡面哈，看看嘿。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改名吗？他的泡面

0: 这哦，伊是伊阵啊，拄啊开始伫越南叫做Mivina啦。哦啊，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在越南他是用什么名字哈、哦、，Mivina 哈、哦，这个泡面哈、哦，好了啦，反正应该伊那是小件多，应该就是会啊对外有卖的，应该就是比较出名的才会啊销到国外嘛哈、哦。好，张君雅，一共味道就很像味王泡面哈、哦，就是可以捏碎的，咱捏碎哦，王子面呐哈、哦。好来，你好嘿。
1: 欸小姐，
0: 好，买物件，好，来刷卡哈，刷卡哈，刷卡哈。越南泡面哈，有吃过越南泡面的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没吃过越南泡面哈。啊，个一个功德，咱都吃迄个啊，今嘛在日本去和人迄个逮捕那一个哈，那个艺人五雄啊，五雄五雄嘛，好，来你好 ，Hello，
2: 嘿。简先生
1: 要买那个书。

0: 咱听众讲哦，这个武雄哦，这个艺人哦，即马伫日本出代志，互逮捕起来哈。伊讲哦，伊较早去录制节目的时阵哈，伊妈妈拢会甲怼咧。哦，阿姨讲我较早，伊讲我以前都以为讲阿妈妈是惊用欺负，所以拢甲对调咧。落尾经过讲迄个尿布事件，咱都听将讲的嘛，吼，讲伫飞轮机顶囡仔，甲囡仔换尿布啊，尿尿布全咧给蛋爹飞轮机的迄个伊阿卡吼。好啦，伊讲落尾经过这件代志，阿哥今嘛即个日本的泼油，福卡州的泼油事件了，伊讲。咱继续听讲讲，那我现在怀疑他妈妈会一直跟着他，是怕他出状况哈。不一定啦，还得去我妈妈。
1: 这脑补太多了。
0: 去妈妈想派去的啦，妈妈可能个动作安尼，哦，宝贝你动作公主安尼，改客户的无微不至，唔在遐你要任性，嘿呀、啊，糟糕，无驾驶嘿。真正哈，你所以咱听众是讲，经过这两件代志，我怀疑妈妈个对调是惊伊出代志哦，啊，出代志啊，拢出代志，妈妈那拢无迄落，哎呀，妈妈开始，我看阿么，好了，不讲了，这个有一点哦，讲不讲，好，不予置评。
1: 南台湾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富裕啦，但是咱人文素养哦，就是要跟着提升哦。啊，无看到这种新闻的，干嘛讲就行哦？中国大陆哦，这中国大妈跑来我们的故宫啊，在我们的不管是翠玉白菜啊，还是讲迄条什么肉行死电玩破油，赶快呐！你哪讲今仔日中国人招来咱故宫破我们的国宝，你也安怎想，对不对？
0: 所以一个台湾人犯的错，真的是影响整个台湾。
1: 不要人家坐实的说、啊，原来在台湾跟中国就差不多啊，人文素养差不多啊。

0: 看你不能计价嘛，金条刚哦，就是讲有日本的记者吼，走去这個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啊，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这个店长也是台湾吼，台湾人，这個记者的讲啊，日本记者也是会很会下套路哦，给这個人家欧克老狼挑的讲，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吼？一个猛烈的店长吼，讲日本的记者猛烈的店长说，听说你们台湾有一个艺人哦，招来问日本的破友啊，你刚刚有听过这个人？就这个台湾店长说，他已经过气了啊。虽然说我不太认识他，可能他不太认识。你的工，你的咖喱不媒体工啊，好像我没有听过他了啊。他应该可能是已经过气的
1: 艺人。什么过气的？连八我都唔八的，对
0: 吧？我够更小的啦，
1: 真正唔八呢，真正唔八呢，哎呀！
0: 现在台湾艺人到底有谁了？每次
1: 不知道，
0: 每次听到台湾艺人都是
1: 拢是
0: 啊，逃兵呐、啊！
1: 哎、欸、呀，有诶无诶代志啦！
0: 哎呀吼，阿伯的是
1: 耍大牌啊，啥货啊？
0: 阿伯的是吼，
1: 什么算什么嘛？吼、嗯，真正是唔办咧！我看讲武雄，我本来是讲武雄是啥物东东，我唔知讲哦，原来是一个艺人的名哦。啊，伊是创啥？伊创啥？伊艺人是创啊？伊讲啊，主持啊嘛是艺人。啊，是主持啥？啊，艺啥物？有啥物艺？我拢唔知呢，完全唔捌名嘛，唔捌听过哦。真正都唔捌听过、
0: 啊。可是他就是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很丢脸。
1: 丢脸嘛，丢脸嘛！
0: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人，你特别代表咱，代表咱这个国家。
1: 嘿呢，
0: 你卖搞你哦，你出来的恶行恶状哦，带出国，更小是咱台湾人。干嘛哈？就更小。等咱条件别人讲啊。爱共现在关我当啦、
1: 欸，
0: 然后驱逐出境、喔、永远不
1: 永不得入境
0: 啊，然后能修复那些国宝的钱哦、喔，爱个人户，对对了。
1: 我个讲一个吼，咱这是这嘛是外国客伫这个去个人的国家吼、发生的代志。来，你好，哎 ，hello。
2: 碰就过来，你好，碰见了五雄班长的云南大鼓组为了来助力啊。
1: 好了，
0: 好，谢谢。
1: 对，无兴趣啦。讲实在，即马足少看，嘛咧足少看电视节目啊！真诶啦，所以讲什么艺人根本都不知道啊！哈啊，有一个瑞士哈瑞士的游客啦，哈，伊去巴厘岛哈旅游啊，拄啊好哈，拄到迄个对巴厘岛拄啊碰上那个什么印度教的节日，叫做宁静日啊。啊，结果呢？因这宁静日吼，这是印度教的迄、那、落、個、啊。宁静日的时阵，就是啊宁静嘛，啊叫你爱安静。这一天，吼、哦，这是印度教的吼。另、哦、外，印度有没有有人去印度去灵修修行？有没有？都有迄落安尼啊吼。哇，禁语吼、哦，禁语，唔爱讲话，唔爱讲话，无讲话啊。所以，这个印度教的宁静日，刚好他碰上就这一天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尽量安静，安静，安静。偏偏这一位26岁的瑞士男子，哈、哦、啊，伊都无视这个禁令，哈、哦，家己一个人走去海滩，哈、哦，一边飙脏话，哈、哦，一边呢形容眼前空荡荡的景象，哈、哦，讲太疯狂了。然后伊将这影片上传到那个 IG、Instagram 了呢，哦，迅速引爆当地居民的怒火，哈、哦。然后随即呢，巴厘岛警方就把他逮捕了，哈、哦，就给抓起来了，哇，违反人家的宗教节日的禁令，哈、哦，故意在那边喧哗吵闹，哈、哦。宁静日是巴厘岛一年一度的印度教的重要节庆。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巴厘岛几乎陷入完全静止状态。大家都爱到处的，吼，尽量拢不要出门，吼，都要在家里，而且不要发出噪音，吼，甚至网络娱乐跟用电，吼，用电拢收得限制哦。都会受到限制，哈，机场也关闭营运哦，所以你若要去巴厘岛，要注意点哦，迄几天哦，哈，这项规定适用在巴厘岛上所有的任何人，不除了在地人以外，外籍游客也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遵守，无一例外的丢，哈，啊。所以讲，这个瑞士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哦，伊讲哦， 伊落尾吼就被逮捕了，又出庭嘛。啊，伊出庭的时阵，伊讲我就不清楚啊。伊讲我都唔知道什么宁静日的规定啊，吼、哦、严格吼、哦、也有规定，噶这么严格吼、哦。啊，伊嘛讲我深感对我自己的行为，我深感呐、啊、吼、哦、后悔，我也向巴厘岛人民致敬，啊不是致敬啦、啊，致歉啦、啊、吼、哦，致歉安尼吼啊。
0: 好、哦，所以结论就是吼、哦嗯，你不要看到外国人，你的干妈他是个好咖。嗯哦我觉得那台湾人呢底层心理就很需要被外国人 给肯定。嗯，你看真正能够被外国人肯定就是好好的做自己，一视同仁。你管就瑞士人，
1: 瑞士
0: 对啊，我讲熊俊奇，你干嘛讲哇？你这些哦，
1: 其实他可能知道，但是他
0: 啊北方嘛，
1: 他不知道这么严格，
0: 对啊，随性嘛，
1: 对啊，
0: 对啊。有公，我觉得我认为好像可以，然后聊聊关键的可以啊，对啊，阿伯讲的咖喱，对这个可以，然后他们说不定他在分享说啊，你看人家我在宁静日的时候，尤其这么社群这么多，宁静日的时候大吵大闹，哦，好开心哦，啊，其他人瑞士人以后去那边会不会大吵大闹？所以当源头的可以拉起来啊，嗯。
1: 好，
0: 所以啊，所以不能让别人踩在我们自己的尊严上面，这很重要。
1: 巴厘岛哈，巴厘岛的旅游业呢，这几年哈也真的是之前呐，可可进前有小花有卡迄个衰退，但是这几年有个复苏哈，非常的蓬勃。哈，以去年来讲，巴厘岛整个一个岛，把跟他巴厘岛创下700多万的国际游客哦。哦哦，伫观光业欢迎的时阵哦，即有足侪外籍人士伫宗教圣地有一挂失礼啦，违反交通法规啦，哦，或者是一挂哦喝酒闹事的脱序行为，常常拢有啦，层出不穷哦。所以当地政府拢会讲会特别加强稽查哈、哦、啊，特别是伫即个一年一度的即宁静日这个节日的时候，哦，人家的专工拢去外口咧查咧，结果你搁伫遐。
0: 所以咱讲讲，咱不是讲过哦，阿提哈德航空哦，没讲咱打算说我们是
1: 中国台湾，
0: 中国台湾嘛，
1: 嗯，讲你那带肉品入境会被中国政府罚的。
0: 啊，这个代志哦，被延上之后，我相信咱台湾的不管高层上有去跟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去沟通过了。虽然你过了公文，官网上面是绝对写中国台湾嘛，但讲不要这样讲。嗯，昨天哦，我真的就在网络上看到阿提哈德航空哦。他在做他们的商务舱的促销，他从台北出发，从台湾出发，到巴塞隆纳，到巴黎，到卢森堡，哇，现在这个阿提哈德航空商务舱大特价，所以啊，他硬起来，硬起来，人家才会知道说，不能够被踩在头上，那接电话，
1: 来你好 ，Hello， 嘿，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1: 哎呦，
2: 啊，我问你哈，啊苏鹏伟安那家，
1: 算卡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哈。阿提航空哦，阿姨的用啊那商务舱这促销哦，哦安那样，看你们还要不要来搭？那条琼，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去搭吗？哦，安、我如果要买票，我先问了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降落的是中国台湾。如果你还这样讲，我当然就不要啊！你个促销，你个免钱送我，我嘛袂瘾。

0: 好嘞哈，这个啊，上新的消息来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叫武雄这个哈，以涉嫌毁损的日本的国宝哈，恐怕哈会被关五年啦哈、恐怕啦，恐怕啦，
1: 拜托啦，关久一点、
0: 而且一只干那会当在日本服刑哈，
1: 那、当然，
0: 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哈，台湾无法介入，该关就该关啦，不要紧啦，五年、三年、四年拢好啦哈，
1: 关者出来看一当哦，态度较好诶无，对啊，搁底下乱塞尿布，
0: 就是目中无人，
1: 对啊，这种就是
0: 目中无人
1: 哦，对啊，我感觉这个。白目啦！
0: 坐无人机，你我唔相信，伊是第一遍坐无人机嘛？摇珠啊，弯弯会当安尼吼，所以伊以后会阁做啥物代志？伊若无经过驾驶吼，以后做啥代志拢无意外啦吼。哎呀，大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啊，你好。我食迄个戒油戒粉啊，迄个维他干食啊，拢袂歹。
0: 是
2: 好啦，
0: 戒好吼。
2: 你参照我拢有听你心机啊，参照在讲哦。我买买迄个外国的面啊，什么脆食物啊？阮高雄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拢有咧卖啦。
0: 好好好，谢谢，我知啦。嘿，
2: 高雄啊，高雄。
0: 好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好啦。
2: 干妈店，
0: 好，谢谢。

0: Hello， 你好，
1: 嘿。哎，小君，福建你好。哎，迄个五只熊的代志，我讲一下哦。哇，那讲到迄只吼，你家的民主吼无重要，你家的代志个人，国家的民主自然拢无你好，你坐咧泡咖啡啊，迄类的。啊，亲像台湾福建来讲的啦。啊，你安尼厝吼，大家就是讲，啊，你安尼就跟大陆去共款，有啥物差别？啊，对不？哦，我不是去日本，我若看到钱，我都
0: 形象就是咱所有的台湾人啦，
1: 系
0: 啊，国家的形象啊。啊，咱以后咱若去日本，人讲恁台湾的，是不是？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徐静，
0: 哟，
2: 请教，什么款的方法会使让爸妈卖靠近咱的心？
0: 嘿嘿嘿嘿嘿，
2: 好，拜托姐，
0: 好，听从你。

0: 啊、管就被顶了。
1: 嗯
0: 啊，女性比用体温较管，我觉得至少比手脚冰冷好，循环好嘛。
1: 嗯，对啊，所以讲哦，脚手冰冷的迄种的，就是讲咱讲的较冷心嘛，啊，有人较热心嘛，吼，哎呀，
0: 代谢较好啊。
1: 安尼啊，讲真正是扑克来讲的，啊，你热热热心的人较好，安尼好帮啊定一个，也无要紧啦。哎呦，哎呀。

0: 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哎、欸，你好，你好，刚刚哦，那个妈妈在讲的那个问题，蚊子喜欢叮它哦，是因为怎么样？身体的那个酸性体质太重了，对，
0: 好，
2: 好啦，
0: 好，这也是有这种说法啦，都有啦，哈，嘿，嗯，但其实是怎样？答案只有蚊子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体温比较高？是不是比较酸性体质就比较会招蚊引蝇？好，那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咱啊、台湾驻日本哈，诶，这个哇，外交哦，外交单位了，
1: 哇，已经外交单位出来了，
0: 哎、对啊，对啊，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啊，但是这个外交单位这个公公，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哈武雄本人呐、啊，但是有跟伊的家属联络到啊，然后啊，因为这是在日本发生的案子，所以讲啊、由日本那个啊，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只能够提供协助，
1: 对啊，把他请律师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律的咨询等等，然后啊，跟提醒一下，如果要进去关，要注意一下什么，要不要替他进翻译嘛？
0: 无法介入了，只能提供协助，
1: 对啊，翻译的协助嘛，
0: 因为
1: 这里
0: 哈，是讲找帮忙找律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看网络上的留言，拢讲关他，关他谁杀不？该关个谁杀不？我的，某一个人哦，可怜哦，真正哦，全民都是哈啊，真的
1: 丢的是大二脸的脸，
0: 他丢的是我们。全部的脸呐、啊，哦，代表的是台湾。人袂敢讲迄个人，一定是代表的是台湾、嗯。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真的真的很讨厌呢，哈、
1: 哦。好，好了，搜寻一下，我干嘛？哎、欸，蚊子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哦。嗯、我要更正一下，我说
0: 昆虫啦、啊，仪器。
1: 为什么我说是仪器来了？我后面、欸、不全。我老公，哎、欸，蚊子不会因为人的酸碱度哈、哦欸，然后去叮你，这是不对的、哦，这是会的哈、哦。我来更正一下哈、哦。
0: 嗯，
1: 其实。蚊啊，那了解讲蚊啊是安怎去找到要一个目标要甲点？其实是有分好几个阶段，尤其这个阶段是距离哦。最先开始10到50公尺这样哦，蚊啊就知啊哦，10到50公尺外面有目标是根据什么呢？嗯、二氧化碳的浓度。哦，先导航告，嗯，这附近二氧化碳比较浓、嗯，就有人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欸、我跟你讲吼，诶，蚊啊，加旅游精的味啊。
1: 好，这个我
0: 那就擦旅游精，好喝，嘿，嗯。
1: 10到50公尺哦，一直像品，现在感受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诶、欸，五二氧化碳浓度看浓，它就飞过去。嗯、然后呢，5到15公尺，它精准锁定，这是精准锁定的时准的是啥？乳酸跟尿酸掉，啊，咱听众朋友有讲到掉，这是我要从更正的哈。咱的肝内底有含有大量的乳酸跟尿酸哦，这是吸引蚊来的关键的化学信号。你讲赶快哦，你这个所在坐吼，坐足侪人，你身体比较酸的话，蚊子第一个，嗯，他去找的话，他会闻到你，会看到你，会嗅到你，所以你身体比较酸，是5到15公尺的这个距离范围，蚊子会盯上你。再来最接近的时候哈。我的就是我讲的热辐射，你体温较悬的人同样的酸度的两个人，他会去盯体温比较高的人，所以你身体的温度、身体的酸度还有呼出去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都会影响哦，这个蚊子被给你点。所以我说蚊子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啊，它虽然是昆虫，但是可也能透过很多不同的步骤盯到你。哇，所以很可怕啊！对，蓝条就没有公文毛德里、
0: 嗯，
1: 他不喜欢那种精油、绿油精、
0: 绿油
1: 精的味道、嗯、啊，所以有帮助啦。
0: 嗯
1: 啊，身体也不要那么酸呐、啊。
0: 就好像那个被酸的时候，蜜蜂我们就不能香水
1: 哈。哎、欸，对对对对对，
0: 是味道嘛、喔嗯、所以他们是以味道来
1: 没有错
0: 判别哈，来进没不是进功课。感谢收听，
1: 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风盖雨，伟大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伟大收得用。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瞧瞧。

0: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友。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大十二点准时收听《盈盈来坐》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要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就是落雨天哈，所以大家出门爱多加注意哈，都、就是一准一准然后，好来天雨路滑，我们不要当那个什么三宝，非常的不好哈。当然，今麦小朋友暑假期间，可是马上也要开学了哈。今日上午出现及时雨量哈，这个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好，所以邦山乡啦哈、那边啦哈、定安村路面。积水，好，交通受阻碍。那雨势无停困啊，有地灾的疑虑，所以为着保障民众性命财产安全呢，十二点开始吼，房山乡甲这个林边乡镇吼安村，天气上班上课吼，那大家出关爱随时注意天气的情形，还有交通的路况，注意行车的安全吼，这是屏东县政府紧急宣布啦吼。这两个所在，就即阵在二点开始啊，停班停课哈，大家随时注意。那风眼消失了哈，即、这个沙德尔减少变散哈，路径北修，侵袭北台湾的机会降到剩40%，好，降到剩40%，所以这个侵袭连江的几率相关系来降80%，然后所以大家随时注意哈，你看即摆南部严重嘞哈。高雄昨天晚上暴雨、哦、所以说美术馆区哦积大水呢齁、哦、这立定个铺文啊齁花旧郎哦齁准备这类防水闸门齁、哦、防水闸门这类卫兵当中有当看到美术馆特区齁、哦、来宾保温得咯去和大水阴齁、哦、那有汽车撩过的时候哇水花四起啦民众站在那顶下关注齁饮水的监控啊个水高高跟他产生满水为了不断齁、哦、那个按理洞口的时候在哈喷水出来安尼啊，然后好，那这个高雄市美术馆地区原本是凉水里哈，今年7月1日哈分瓜变成南美术馆里加北美术馆里了哈。那原本的这个里长哈，他就说哦，这个这次这样子哈，真正熊熊熊公吼在热然后以。一个人暂时吼，这能力也一定吼，无变那吼，那他抛出这个影片的影音啊吼，等于讲因在道路已经和水吞噬，那有道路积水，大家要注意安全吼。那他说有防水闸门要准备，哦，还留下这个紧急的联络电话了哈。好，那不管如何了哈，大家就是。随时注意啊吼，有啥咪状况，有的所在熊熊被安落，咱嘛唔知呀吼，所以甲咱听众朋友来最近来关心，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甲卡，台中的吼，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哇，哎拍死，拄只电话咧亮吼，无听到你啊卡起来吼，控诉2236023，我那个按键没按好吼，来0912好朋友，你自己再打电话进来啊，这礼拜已经是。最后一波启动了哈，来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哦哈，咱月底活动八八节活动都会全面截止了，到这个月底哦哈，赶快哦哈，这已经啊手剩无一礼拜时间了哈，最后啊要预定的陈口先点点的看欠偌济哈，甲咱讲咱再甲你留落，你无预定拍谁啊？没有预定就没有了，不好意思的哈，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上电话，台中的哈。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233，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控数2260-2233啦哈，来咱来听歌哈，那电话继续加卡，啊物件收到你呐，唔知要哪用哈，来听众朋友要打电话进来问。好、哦、用到好物件方法嘛，爱健康健康，这是咱的哦，就大丈夫啦吼。好，来听这个七情的大西港港美乐蒂哦，这是甘美秋所带来飘浪的家尊人，好、哦、来邀请大家坐定来欣赏哦，谢谢。

来，今天和朋友拍摄哈，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哇，这个南部这次严重哈，所以昨天是高雄以南都是停班的哈，所以南部的乡亲啊哈，你若有叫物件部分呢哈，今天不会到了哈，因今日上班嘛，给你处理上紧的明仔载班的可能爱个熬日期啊哈，所以给听众朋友大家做报告一下拍摄哈。这个等待是值得的，好不好呢哈？22602233电话随时拢甲靠通哈，带。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3233，好，那这个这块都是安内，连沙包都挡不住哈，满单都是红豆啊家哈，那个新化布布铁新化布的铁红哈个。溃堤啦，居民哦，惊到真正拖咧蛋啦，规暝拢唔敢困咧吼，这个没办法哦。你看现在就是那种极端的天气吼，所以希望大家随时注意吼。像我早起来哦，好好嘛是车咧倒吼，迄真正车开过位所在吼，你不能快呀吼，你看无迄有水窟啊，你知无？哇，车都会刷一个刷一个，真的很恐怖的哈，所以希望大家多加注意。而且我感觉这个雨下那个视线又很差，哎，再去我可能真正雨太大了哈，我一度怀疑我想讲给我点大灯，我搁做好全哈，无说你，但还好啊，雨在时拢无什么车哈，我开大灯，确定讲我电话无害去，甲公司了，我车停好我甲看无啦，我倒着大灯拢有倒啦，无害去啊，是讲雄雄可能天气太不好了哈，啊，我。就是等会还可以，就没有了，就是雨太大了，雨太大了。好，来，这我等来个研究结果。我最近才看到结果，他在哎，那雨落大有无吼，会打双黄灯吼，黑的真正清楚哦，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听说吼，其实黑是讲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要提前后备车，叫看天那边会叫注意健康，走下你进得去对不对哈？那他们说要开那个后雾灯，阿娘喂，我一台车外后雾灯，我唔知呢，我等下研究结果，看人咧讲有迄标示，可能回去再试看看。我知啊前雾灯，但后雾灯我真的是不太清楚哈，无大家去那个甲迄、那个。技师跟蒙姐的安尼吼，是等来扫这个看者，哇，伤脑筋哦。好啦，最主要的是讲，希望大家拢注意行车安全哈，安全距离保持哈，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大家拢爱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哈。遵守交通，每天和咱拢一当一路顺风，好一路顺风啊。所以希望大家也马上都要开学了，也马上都要开学了，所以赶快暑假作业写一写吧，暑假作业写一写。好，来22603233电话拢继续甲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3233。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我好汤头一桌，
0: 好，你等你好。来啊，大家拢爱喝咖啡聊是非，咱来讲解哈。最近都是话题打扰的前公主啊哈。来，前总统陈水扁哈，哎，咱叫陈信宇的，哎，今麦叫陈医师嘛哈。离婚的风波延烧了哈，双方都是持续隔空互杠啊。蒋弟被指控说什么对婚姻家庭不忠啦，瓦团经受了千万贷款等几弄陈信宇的大把哈。赵建明呢，伊伫今仔日上午头一摆公开回应哈，虽然贷款登记在陆方面卡，但是后续已经全部还清啊。伊讲哦，伊家己对社科的这个护理师。曾经有好感哦，你看你看，主秀啊，吼，自招了哈。佮讲苏东西去和陈信宇逼的离婚呐，哈，对这部分哈，陈信宇火速驳斥说，听伊讲话电风啦，哈，到底是谁逼谁啦，哈，而且一个伊讲话伊的直啦啦，诶，无咧佮你信道，伊就讲他。自己比姓许的护理师更爱他，安尼啦吼。好，那有关六千万的贷款，赵建明讲，伊讲虽然进前是登记在陈信宇名下，但是离婚以前已经比别老公比别个村来贷款全部还清，摕到亲兄的证明吼，清偿证明，需要陈信宇回言基础。赵建明所讲的六千万贷款，因为已经牵涉到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加上金流非常的复杂，唔是两分钟来得当讲的。完，如果把明细拿出来吼，会个压开看，可能看几落感情都看不完啦吼。所以赵建明说过一件吼，触及要罚一亿的内容，这已经不对了，而且他讲的也不是事实啦吼。好，那赵建明爆出说，董崔喜离婚时陈信宇主动提出来，那他自己是被逼的。陈信宇无奈地讲，没关系，是他被逼。我现在真的听他讲话会中风。伊啊，坦白讲，伊讲赵建明冷暴力他两年哦。哦，这个是真的，婚姻最怕冷暴力。一共也，我快疯掉了，我当然想结束啊，不然我是很想挽留他。哦，一共一比迄个许叉叉更加爱伊啦吼，啊许叉叉就走去嫁别人啊吼，啊对着赵建明先生对社科的护理师的感情，陈信宇是直接怒飙脏话说叉。听了你不会更气吗？他自己也承认，然后说我逼他离婚，那到底是谁逼谁啊？吼，那陈信宇嘛，强调了他没有要展开什么毁灭性爆料，可惜他真的走投无路，因为赵建明被把任何管道都封死，吼，叫他自己检讨做错了什么，吼，伊啊用三年输课，哦，但是得剩套贵金那去盖工，肩膀很痛，也会被说不要再情绪勒索。哦，不管怎样都会骂回来哈，所以以后后来也不敢再透过小孩跟他转达事情这样子了哈。啊，行到这步就离离的，都安尼上两清啦吼，较清心啦，对不对哈？因为那是安尼，就是哎呀，好聚好散啦吼。但是通常就是离婚一定是有一些已经有问题的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吧吼。大家的。啊，个有囡呐，吼，重点你讲无囡仔就准拄耍点点吼，以上都老死不相往来，个卡一三个囡仔吼，都卡迄个怎样都不能够伤害到孩子啦，对不对哈？来，咱来看这对吼，这是这个最近做在银迄个银色的圈子当中，各有人个离婚啊，对不对哈？你有感觉讲，可能因为他们是艺人吧，银色是名人嘛哈，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伊啦哈。不然现在台湾离婚率是很高的哈。方文琳跟简安于冠怀大女儿于其优公有好消息哈，伊今年伊要嫁安啊要嫁做人妻。那我于冠怀都被升格做哈，迄个岳父啊哈。最近也有很多欢喜的事情啦，像最近天气的变化经常大雨不断，但是他参加猴娃民歌演出就是有好天气，那他说这个是老天爷给的礼物啦，那以前丁小文啦、叶嘉修啦，很多位歌手在淡水渔人码头渔人舞台参加下一站唱起民歌，一起唱民歌的演唱会，余冠华献唱这个美丽岛啦、匆匆啦、归，然后这些歌曲民众都说哦，好听好听，好，那民歌就是很 经典的都很好听吼。那他说 何其有幸可以在淡水演唱吼，当年70年代淡江大学的学生吼，李双泽啦、杨祖君啦、胡德夫、李建夫的经典吼，美丽岛独量下哈台湾的水更加是段董创作的始祖歌曲哦。那匆匆就提醒大家爱珍惜生命，拥有一切小副歌的李建夫的歸那一首是他听了唱了40年都还是觉得无敌好听的爵士经典哈，那刚才听民歌，民雄哥看到烟火很漂亮哈，他说这个烟火毫无保留 all in 说哈了哈，俺淡江大桥跟这个渔人码头哇，真的是很漂亮哈，很漂亮。好啦，所以不管如何哈，听众朋友，咱要开心的过每一天，好开心的过每一天。那感谢联络专线，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好，感谢。

好，来这首歌不带来听。哎，我找无迄、那个，阮家无李健富诶呢。我们看到费玉清小哥美声派嘛是袂歹听，我们来听这首歌哈，《归来的归》哈。这底来欣赏。哎哎，啊你无归宿，像乌龟龟龟。我当时讲，我看新闻吼，做大水吼，苦中作乐呢吼，把乌龟公放出来修水哦，看乌龟游得挺开心的吼，因为空干这块在那边漂浮游泳吼，应该足舒服的啦吼。你也讲苏博在那个鱼缸来对，就是圈在那个小块小范围里面嘛吼。好啦哈，来，那来听费玉清的《归》哈。你不要归宿，你要快速赶快来哦。最后剩无几礼拜时间，活动就要全面截止了哈。要买要快哦，谢谢。来22602233刷卡等你哦，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哈。

0: 喂，你好，喂，
1: 哎，爷爷，
0: 哎，是，
1: 我带你买酵素。
0: 好，阿、啊、来阿边阿边，
1: 买六组七组啦，
0: 七组呀，来公格哈、欸，来，你等我一下哈，我跟你那边。来，妈妈，咱来进攻葛姐哈，你讲要宽七轴酵素哈？
1: 哎呀，就是七轴一个好汤头
0: 啊。来，我下姐哈，酵素七轴、嗯、啊，你酵素吃外久了哈？
1: 我吃两三年啊。
0: 吃两三年哈，啊，吃到今麦情形啊呐？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啊。
1: 我那这样吃，我无像安尼，感觉我巴肚肚肚的时阵，我这样吃。
0: 哦，你拢巴肚肚肚，个紧个个吃吃，还是咪在消足紧的吼？
1: 哎呀、啊，都有
0: 较
1: 消
0: 安尼啦，嗯、都较消安尼吼，好好好，哎、欸，这吼、哦、不是干那消化加速滚，够益生菌，给咱调整体质。吼、哦，啊，那有排便的问题的朋友吼，给大家鼓励，就是爱持续的吃啦，效果会愈来愈明显、嗯。啊，真正消化吼，想要消化较紧，就是因为咱里面有消化加速滚，吼、哦，往来加速啦，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所以讲新朋友拢讲，咱给大家强调排便。不是三两天的事情，一定是一段时间，所以要有耐心慢慢调。啊，你看你吃这么久了，有没有？感觉体质也不错，对吧？啊，胃肠比较不会搞怪，对吧？
1: 继续稳定。吃东西，吃那没吃青菜的时候，就感觉它闭减了。
0: 好，一定的啊。啊，你因为你吃米
1: 汁。闭减我就吃酵素，我就当应该吃两粒两粒。
0: 好好好，啊，就会顺顺啊白啊，吼。
1: 对呀、啊，哦，他袂讲会肚肚安尼俩，
0: 阿哥袂接的呀吼，阿白白嘛可以较顺顺呐安尼对吧吼？哦，赞赞赞吼，所以新朋友吼唔免惊，阿姐也袂和你愈食愈重袂对吧吼？
1: 嗯，
0: 好，安尼妈妈来我你下，你讲你酵素买几组？来来，
1: 七组啦
0: 吼，好，阿、啊、迄、那个喝汤头个几组？你看你个搭配好汤头哇，更加好呢对吧吼？
1: 对，
0: 我甲写起来，酵素几组四千四哈。
1: 嗯、
0: 啊！你看，咱即马买两大组的上一大罐啊，做一盒的吼。啊，你即马七组看起来就是三万八百个贺腾桃是千多，喝3800安尼吼。
1: 没
0: 有。系对，啊，旧的先摕出来食吼，啊，咱新的只炖的豆豆食安尼吼。哦，总共31800块，你知哦，会记哩吼。
1: 哎呀。
0: 啊，你电话0902，老朋友都嘛知吼。啊，你看这栋吼，给做一盒的啦吼。
1: 哦，
0: 系啊，吼好，买一组就赚千一块安尼吼，啊你看你 你安尼赚买几万安尼吼，七千来赚七千七。
1: 我两三个到的啦。
0: 哦，你两三个公家买啦吼。哦，
1: 安尼袂歹。叫我家己叫我买啦。
0: 哦，当这叫
1: 两三个分啦。
0: 哦，两三个分吼，嘛谢谢你呀吼，嘛谢谢你哈，好谢谢啦，阿云酵素的饲料袂歹唔吼。阿感谢你哦，嘿哈，再见啦、哦、哈、哦，再见，好，来谢谢哈，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宝，看有在听营养的功课哈，买酵素上酵素，买 QMB 上 QMB， 真的最大，尽情把握。好，唔通会吃过只要分 BB 啊，阿尼啊是袂护持的哦，食落去困了就面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哈。最近哦，你看秋老虎嘛是好犀利啊哈，有人牙火起来啊，给起安尼扑呢哈，是袂食安怎？啊，食咱的酵素讲，哎、欸，会再通腰，迄就是消化好啊，有咧消透。哦，咱讲通的健康就是安尼吼，不通就通了。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你无甲通吼，即伫咱的腹肚底会感觉好，绝对是歹的哈。啊，搭配咱的好汤头煮好料理，气哥哈，洗好清气，吹气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冷，食酸的拢免烦恼。那八八节的活动就是要 Q 上 Q， 要酵素上酵素哈，赶紧来哦，2260。2233，好，这部准期还上无两年，看你一年份爱几组甲蹲起来，酵素上无爱五组以上啦吼，那 Q 应当五组冇够吼，因为 Q 较侪了，啊酵素一定爱加买再无，2260023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 对，听电话接哈，莹莹来坐，来喂你好，喂嗨，
2: 喂嘿嘿嘿，
0: 大姐我莹莹啦嘿，
2: 嘿嘿，你好，我要叫个酵素，
0: 酵素哦，好来，阿伯那款哈，
2: 啊款
0: 最后啊，来最后啊，
2: 阿伯，
0: 两阿，你是要买一组唔？买两罐上半罐的唔？
2: 嘿嘿嘿，
0: 哦，一组吼，好活动最后啊，啊，那边预定九月嘛，谢三零吼，来先给你写一组哈，
2: 嘿嘿嘿，
0: 四千四的嘛吼，
2: 嘿嘿嘿，
0: 好来你等嘞，啊，五百块哈，
2: 五，
0: 好，啊，这支电话了哈， 8741哈。
2: 对。
0: 好，我下来了哈。啊，迄个今麦就是奥利啦哈。今天是25号嘛，就27礼拜四。
2: 好。
0: 8月25号，27号礼拜四。啊，那被预定9月再跟我讲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来，我中午呢，我没听到电话，好朋友跟你讲拍摄，你自己再打电话进来哦，哈，2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22602233啦哈，好，来，我来迄、那个。安排歌曲，吼，这是伴随我所带来飘浪一生，咱做阵来欣赏。刷卡电话继续来做服务，加接听哦。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谢谢大家哈。

0: 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伊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欸，小水我还叫你出来。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的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讲休困的时候，你也带咱的小朋友，特别是细汉囡啊，吼，还佫算红衣啊，这吼出去食饭，但是哦，袂记你家炸围兜兜的时阵，要安怎食好？囡仔围兜兜有做侪款式，像我讲冬薯这吼，起码拢做四件，伊个都是会防水的。啊个健康卖所在，敢那有一个底啊，安尼有无吼？啊，你就是讲物件啦，伊家己练习爱食嘛吼。啊，食无好势，迄汤匙啊咧卡吼，难免咧卡无好势啊。啊，是毋是就落来？啊，落来就是落伫迄个汤汤水水，转伫即个底啊底吼，新咧。啊，你要洗洗洗吼，特别个甲龟领衫吼，淡到都伤累咧，啊，看起来咧太过暖了啦吼。即马愈来愈进步，因摆吼了不起就是一个防水诶围兜兜甲扎咧，有无吼？啊，洗洗就好啊。啊，但是有当阵吼，较粗卡当地嘛是割掉衫啊吼。那其实吼，即马当然愈来愈利便，可是你若未记你扎诶时阵咧，有一个方法会当来应急啵。找一个吼手干的塑胶袋啊，啊底部的所在甲裂开，裂开就变作啥？变作一领小罩衫吼，就是讲一领塑胶的这个衫就对了吼。那为着方便，落入你囡仔头，你会当用胶刀。甲颔棍甲各个人开的所在吼，即个地下靠塑胶落啊好整嘛吼，加较大坑嘞，安尼就当甲囡仔拢嘞吼，充当这个围兜兜来使用啦吼。伊咱在塑胶落啊是毋是当防水呀？啊，其实即马大家拢有环保的概念，就是讲你若是要出门买物件，拢会自备环保袋、购物袋，还是讲即个塑胶袋吼。大卖场迄拢真大改嘛吼，啊有诶搁较用吼，啊你就是。会当重复使用，啊，通常你啊用三角形的折叠法给收起来吼，啊，就细细个啊，放伫包包内底，也袂占空间，随时拢会当用吼。所以讲，啊，万不别记杂志好摕出来应急用吼。底部甲裂开，啊，然后吼头各个人卡按棍子，拢甲整卡大坑嘞吼。啊，转按囡仔头啦吼，手甲拢过去吼，啊，就是一领塑胶的围兜兜。临时应急来使用，好，咱的听众朋友做些参考甲运用，好，塑胶袋当围兜兜啦吼，应急哦，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是啊，是啊，嘿，
1: 影影遐遐，
0: 对啊，对啊，嘿，
1: 我来订两那个两组迄款酵素，
0: 酵素哈，
1: 嘿，啊，多一组迄个 Q&A 的，
0: 好啊，好啊，来，我帮你一下，
1: 麻烦你一下。

0: 何有信心一下，吃我们的酵素有赞吗？
1: 有啦，赞啦，我吃过了你有啊？
0: 吃过了你啊吼？啊，吃点。
1: 哎，去我拢，我那有帮我，我哦，哎，开学有帮我。
0: 哦，你去开学，听话。
1: 哎，吃过啊，哈个，哦，吃点那公司过啊，哈个，啊，吃
0: 哎。来，我知妈妈跟你讲吼，你先来给讲解酵素啊吼，对咱排便是不是有帮助？
1: 有啦，啊，我迄日吼，一见吼，食沙料无好哦，我食沙料过了，甲食落都较有差
0: 哦。对啊，是不是讲
1: 加强咯？
0: 加强，家己看情形。你食沙料无好，嗯，
1: 个抽出来啊，用那个加强
0: 咯。对啊，那保养咱得两粒沙料对嘞，对不？
1: 有啊，那生人有喝咯，是加许多啦。
0: 对啊，
1: 八十瓜咯啊。
0: 哎呀，对啊，啊你看，咱那一通着的熟悉啊，对不？
1: 哎，我就是当个厂长来的服务的。
0: 哦，我知。啊，你唔是讲迄小姐，你冇甲介绍呢，对不？
1: 你只会维护甲介绍。
0: 哎呀，你防晒哦，佮甲介绍你啊，对不？哈，系啊系啊，所以讲吼，你讲。
1: 你咧公司咧袂简单药吼，我冇甲介绍，我冇有得食。
0: 感谢你，这种健康的啦吼，食健康啊，咱来用咱的营养品来对咧吼，你看 Q 甲酵素都差不多拢过了袂歹，对不？哈。
1: 哎，那为是替阿家己过了，看了咧代志咧。像我个只嘛，叫车叫出去买物件。
0: 哦，袂歹啊。
1: 哎，司机拢夹物件摕到厝来。
0: 哦，摕来到厝来吼，你看，真方便。
1: 根本哦，咱大家绝对咱就好啊，食好。
0: 嘿，然后所以妈妈跟你讲吼，你看咱酵素吼，真正要食胃肠道吼，你爱有耐心啦。对吧？
1: 我家的公司吃多少？
0: 妈妈，我跟你讲，咱今麦好来，哦，别让你等吼，你今麦能做酵素八千倍个起个高千倍哦嘿。好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博看来听银公哥哈，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真正。加到去一比一中啦，送的拢加呢。你只要开两罐钱，我阁加送你一罐小罐的，就是半罐的意思吼，一组 QMB， 妈妈拢去客诶。会哦，有房价就跟他欠还嘛吼，咱的经销房五千单，送你九十粒现赚千四块，按那销售嘞百二粒，2200块买两罐四千四，我阁加送你，你开四千四尔，我送你吼千一块的销售，有好无？吼、哦，我够赞嘞，就是咱这栋才有送哦，这栋加送你一罐吼，赶紧来看一组 Q 一组销售多少好几万块，现赚2000块，等于打75折，要买要快哦，22602233点位弄个看好通，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买一丁我弄给你打 OK 好不好？来，以上广告高位点时，乘口点点快开开走进来叫哈，二二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2900-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方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方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波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做第二小时哈，继续礼拜加做啊，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天气的部分，就是说随时注意哈。今仔日嘉义以南东半部有局部大雨，那你看这个。都加咱讲的冰冻关一点五能诶受灾的是天班天客、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好，所以你无是本绝对是小心较安稳啦吼，说你小心较安稳，安全绝对是排第一吼。危险的所在，山区海边啊，尽量都卖去啊吼。那这个咱的乌鸟与歌咏章黑困哦，停班停课，所以今天处理哈、哦，那今天不会到，昨天叫的今天不会到哈，想见明仔仔啊，不可能来个奥吉鬼啊哈，可能听众朋友来这 bug， 等待还是值得的啊你，你不要再等下去哦，等到火车鬼才要问 B B 啊，都袂好气啊呢，来呢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今礼拜全面截止啊哈，等于是31号下个礼拜一还可以的哈，但是应该有人会忘记哈、哦，所以爱赶紧来宽的速息啊速息哈。动作爱紧哦，吼，动作爱紧，来，提起你。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莹
1: 莹啊，哎，你等喝汤茶袂？赶紧起来，我拜六叫，那阿袂。
0: 来，我跟你讲，因为昨下困，所以今仔日才处理，所以紧的话就明仔啊。我拄只有讲无，嘿，昨高阳休困啊。哦。你拜六叫拢是拜伊处理嘛？啊，昨天休息。
1: 我是讲拜那无来，因为我无啊。
0: 我知道啊，头水连工无。要煮完才叫哦，嘿吼，炒第三关开啊，就爱先来叫哦，嘿，歹势哦，哈、欸，不好意思。
1: 本来我是直接就叫啊，对。
0: 我知，我知，你都过点。我知道啊，连刚在个较早一挂嘞，吼，歹势啦，哈。
1: 啊，是讲健身刚在来啊，那阿伯阿健身无想上班拜伊在来，都无来。
0: 无，我就跟你讲，因为拜伊未到来，你礼拜六叫的，礼拜一不会到；礼拜六叫的都是要礼拜二啊，吼，你听有无？啊，因为今仔日拜二未到，然后因为今日上班才处理，所以上紧的明仔啊。哈，拍谢哦，拍谢哦，哈，好，谢谢，谢谢哈。所以咱拢好天爱接好来临了哈，大家动作爱紧哦，因为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事情哈。诶，这个咱的高雄停班停课啊，哈，停班停课，所以讲今天你出力哈，今天你出力，然后今天赶快出货嘛，那快的话就是明天了，好不好？拍谢哈，拍谢哦，给大家报个顶礼拜叫的哈，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好，拜一嘞，包括拜一嘞东西，哎，在给那里礼拜二出货了，早上出去了哈。那快的话，你明天礼拜三收，慢可能要到礼拜四过后了哈。好啊，所以啊，进来看哦。你要预定的，预定到位吼，不是讲预定到位啦，对啊，预定要加去带呀吼，预定要几周吼，搁欠几周，你拢爱甲阮讲，阮就甲你预留下来啊，没有预留的没有啊吼，爱给你哦，招聘教给游戏规则要遵守的，感恩大家啦哈，来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控诉2260。2233，感谢妈妈讲啊，听几首什么玫瑰花，痴情玫瑰花啦，来动起来。那老师有跟跳几首哈，来动一动哦。
2: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3: 我叫何总打。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4: 莹莹。
0: 嘿。
4: 我的。跟你叫是做那个好汤头，
0: 好汤头吓，啊！你电话0987这个公司有资料吼。
4: 啊，我要请教你哦。
0: 系安那？
4: 你之前要讲过，一条歌唱头一条歌，叫做什么名？
0: 什么广告头一条歌？唔知。
4: 歌，你之前要广告的时阵啊，要转广告的时候。
0: 明仔载啊。你讲要做第一点钟？
4: 对，
0: 明仔载啦。
4: 哦，做明仔载，谢谢你。好，
0: 阿伯一煮好汤吼。
4: 好 ，OK。
0: 好汤，对吧？哈，
4: 对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5: 银行，我来下数几招。
0: 来，大姐，你先等我一下哈，我先把刚的电话抄一下，0987311，等我一下，要一煮哈，因为最后了哦，最后了哦哈。
5: 好，
0: 一组下数啊！你这样的话就是礼拜四收哦，哈啊！如果觉得阿伯高啊，被预购在九月也是 OK 的哦，哈。
5: 嗯，好。哎，
0: 一周假伯几离婚了哈？
5: 好，谢谢。
0: 我下来啊，4400啊！你电话都是留这支手机嘛，111的哈。
5: 对，
0: 好，帮姐姐写起来哈，礼拜四收，谢谢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要买要快哦，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哦哈，不，协会的无再去啊哈，因为三个拢假啦，啊，你一年份我嘛不希望你蹲坐哦。我可能过期都无再去啊哈，莫蹲坐，蹲咱有够食一量啊个腰比一足足啊，安尼的 OK 了哈，感谢大家，谢谢22602233，好，这是很低位口音转送电话，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动起来，来。

来，凯凉朋友，你吃饱了没有啊？哈，咱来关心姐哦。现在有周边蛮多人哈，在使用这个所谓瘦瘦针啊，哈啊，包括你看那个刘小艺啊，艺人有没有？他就是老被一起一进前有散卵哦啊，可是后来又胖，就是把那种形态啊，那种不都。都不盖不喝嘛齁啊，艺人要上镜头，你这样太肿了不好看啊，不然他长得很漂亮了，对不对齁？啊，像是那口难熏的杂件齁，老婆也去做胃绕道，我写小姐大哥哦，也进行破白嘛，做胃绕道，然后就是哦，骨也都散来齁，散来。好啦，这个减肥的方法很多种的，我干嘛吃药真的不好齁，你宁可就是运动啊齁，运动很难，但是就是妈咪讲很难呐、啊，你要持之以恒嘛、啊、吼，持之以恒这样吼，时间搞的时阵你就会散落啊吼。那不能啊，等于你别再讲运动啊，一边搁要狂吃吼，啊你好个歹啦吼。就是说你吃进去的吼，要你消耗掉的要比你吃进去的多，啊你了解，啊你主人就会散啦吼。好，那过来的人体重、过重、甲大口现行率吼，哪来哪管呢？专代完代又一般成年人体重超出着理想的范围，大口啊，不是跟他讲外观，而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一个甲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心血管疾病、癌症，甲睡眠呼吸中止症密切相关。体重上悬会增加疾病风险，也可能会影响到活动力跟生活品质。安全控制体重，是修复健康重要一步哦。巩固2025年台湾成人肥胖临床实证指引，减重就是饮食条件、规律运动、甲生活形态改变为基础。那以往也无法度达到目标，才当。在医书评估了后，可以吼食药啊做帮助。目前国内吼引进的减肥药啊，包括口服的罗仙子啦、吼康仙福啦，啊，个有注射型的善仙达吼，还有什么周仙达、跟猛健乐吼，爱自费。好，那有着医书评估是不是适用？所以你若想要靠药啊减肥，应该了解到一些硬件啊，够啥？来，重点来啊！药啊都有副作用啦、啊，它会有副作用的哦，哈。那咱来讲罗仙子哈，罗仙子的是减少脂肪吸收哦，啊，这胃肠道脂肪分解加速哈，减少脂肪吸收，然后通常随餐还是讲餐后一小时内服用，然后搭配低热量低脂的饮食。那这等不加还是讲不含脂肪，你就不用吃啊。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讲，哎呦，加死啦，油便啦，你大便有油啦，会胀气啦，排便次数增加，也可能影响脂溶性维生素 A、D、E、K 吸收啊，应该爱加综合维他命哈，间隔服用，然后呢慢性吸收不良啦，胆汁质、预制啦，还是讲哺乳哈，体内的都无适合食哦。那另外来讲，这个康仙福哈，它是食欲的调节，复方的口服药也作用的讲，食欲调节神经的回路了哈，帮助增加饱足感哈，减少你就是饱啊，你就袂食嘛哈。那使用初期可能。哎呀，哪里在我？哈尼啊，会安尼刚好，你会啊，心跳会上升，隔会啊，被白人哦，你要规律的检测你的血压、心跳啊，时常看到无爽快的是恶心啊、便秘、头痛、呕吐，无控制隔会啊，癫痫病史、躁郁症、暴食症或者是厌食症，登记吼，食阿片类的药物无。无适合来吃这个康仙福哈，然后不可以跟单胺氧化酶的抑制剂一并来使用，所以你甲看这真正药啊拢有副作用哈。等下咱再来讲另外这吼是什么款的情形啦哈，好，加最近来关心哈，这是。减肥也有啊，不是万灵丹啦齁，真的你要注意才可以的齁，这有不行就是找医生啦，还是要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力 ,OK? 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齁。来 ,2260-2233, 蓝的点位隆重的靠通控诉李立六口李立三三齁，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的哦，感谢齁。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哟，
1: 我伊都赞嘞，
0: 哦，伊都赞嘞，大姐呀，系你啊，哎、欸，
1: 你甲我加一组小数啊，一组 Q，
0: 好，各一组哈，哎、欸欸，大姐，咱滴机会卡起来，当你嘛接个进贺呢，对吧哈，和新朋友。和新兵有信心姐，你来给咱进攻个姐，你 Q 哦，吃了进站哦。
1: 我七十六个呢，
0: 哎，听不出。
1: 我还在做便当呢。
0: 我知呀，听不出你七十六个呢，你声音真硬气。哦，会做福气。
1: 我骨头才做好，我也未算，也未听，我是十八样的。
0: 我知啊，都会做福气呀，真正呢，我赞哦。
1: 啊，都也未算，也未听，啊，都我咧苦徛拢做好势。
0: 哇，厉害！哎，做便当我咧听咧。
1: 做好势。
0: 我知呀，做便当听。
1: 啊，保养啊。
0: 是啦。
1: 我拢是干食两粒。
0: 哦，你一天即马食保养拢剩食两粒啊吼？
1: 哎呀，我一天食两粒就达赞了啦。
0: 就变变叫，而且哦，阁有人咧问哦，迄进前人咧讲你迄鸡鸭肉对无？你会记无？你讲你鸡鸭肉？
1: 我
0: 那无
1: 啊，我那早就好去啊，我从正下来讲，一届就拢好去啊。
0: 迄阵就好，哎，啊，你炒食偌久就好去啊？你有发现无？
1: 我嘛无啥记，
0: 嘛无啥记
1: 吼。我都戆戆食，戆食，就讲，啊，那那无去啊。
0: 是你先不讲，
1: 应该嘛，头食年有嘛，
0: 食年有吼，嘿。啊，你看，就是咱体质有慢慢调好。你看，你先不讲，哎，妈，你最近那无伫遐咧加加加，
1: 无，无就唔捌啦。哎，我真。经过你四五年唔捌啦啦。
0: 哇，恭喜恭喜，有够赞。
1: 拢好食，迄种黄豚好食，两卡拢好食啦。
0: 赞赞赞，恭喜！
1: 所以话，
0: 你看，你看
1: 咱食咁重，那么大白卡袂行。
0: 哎，咱会行这一种。店的大姐吼，你看吼，头家你看咱安尼啦吼，会做啊，袂和时势欢乐啊，你看甲这个会所，咱个会当赚钱小够好呢，对不对吼？
1: 我讲啊，老钱无好啦，看身体上重要。
0: 真的真的，你讲着重点。
1: 这个会所身体也不用，啥物拢免讲
0: 啊。而且你看咱食这罐 Q， 过遮侪种对无？骨头嘛过会掉，啊，美群精神体咱有啊 ，Q 天就是咱这个莫大的有力安尼有无？
1: 啊，过心脏哦。
0: 啊，就是莫大，咱这个莫大。
1: 对啊，我在时较早啦，辛苦所以要去二楼困哦，啊，爬去到二楼心脏，所以阮即摆拢袂啊。
0: 我本来
1: 袂啊，过年就袂啊。
0: 我本来安尼菜啊，食落去的，即摆素食啊吼。
1: 嗯，较早辛苦啦，细细人要爬楼梯会惨啊。
0: 哦哦，
1: 因为原本阮老爸是有心脏病的啦。
0: 哦，了解了解，你着遗传的无多啦吼。
1: 嘿嘿嘿，啊，几年都爬啊啦，已经几年啊啦，
0: 真好真好。所以咱有信心拢即马保养，食咧就省的
1: 吼。啊，我就是拢保养啊。
0: 是是是吼，
1: 答对咧。大家拢有食啦，过年有食。
0: 了解，啊，着维持了真好，而且咱讲一个重点吼，咱身边又免惊食这吼袂依赖啦，对不？你着是甲对咧。
1: 这唔是，因为这保养品就是好物件。
0: 是啊，是啊，
1: 吼。这保养品，恁年纪又济哦，你就爱跟保养，你怎么单单咕咕敲咕都不咋收，
0: 单单来
1: 拢没夫妻啊？
0: 对对对，真正没夫妻。
1: 单单你已经咕咕啊，嘿，拢食侪菜时啊，我生妈嘛是安尼。
0: 有啊，看这
1: 侪。看到
0: 足艰苦。嘿，真的，你看，迄九十度啊，你唔知要怎行哦。
1: 哎，阿妈是，我啊，看落去，人看落去真老呢。
0: 哎，有啊有啊，啊，哎，无做
1: 都袂。我到清晨徛徛，看到人较袂遐遐老
0: 去。真的真的，听你讲话，你讲你七十，但我真唔信嘞，不行啊。
1: 我无可能跟你变。
0: 哎，我知啦。哎，
1: 但是，
0: 我听袂出，真正完全听袂出，真真真。所以爱保养高嘞，大家
1: 啊，酵素嘞，
0: 呵呵，啊，酵素嘞，
1: 酵素。我本来是要买一样的面膏，啊，就是讲。买我的保养无啥着，我要老了过年，看你要搁送什么
0: 精品。哦哦，你要爱精品啦吼，马金马金
1: 吼。我看买我过年嘛，我摊啊嘛真好加。
0: 哎，有啊，我今麦嘛在加，吹冷气安尼拄啊好啊吼。
1: 我摊啊足好多，
0: 拜拜，安尼吼。好，啊大姐啊，酵素嘞，你酵素吃了今麦嘞？
1: 啊，我早都拢都好个，我是拢保养啊。
0: 食保养吼，算酵素的部分吼，就是讲高龄新朋友，咱一开始真正爱加强食一个，无以后个会慢慢。
1: 我拢计。固定的呢，除了一半工啊，未记就无会讲。
0: 好，了解了解。
1: 啊，我拢固定在时来到店里，我拢都食三粒多。
0: 哦，拢食三粒多吼。
1: 哎，啊，那看啦，安尼感觉有一工啊，你较无啥事情，我就食四粒多。
0: 嘿，我想要照讲咱老朋友有无吼，食了遮尼好，和身边又有信心啦。伊拢听讲哦，啊是愈食愈重袂，我讲袂啦。
1: 嗯，
0: 你看情
1: 形。我两粒呢，我上少食三粒。
0: 上少食三粒吼，
1: 嘿啦。袂啦，迄袂食愈重啦，迄你家己食就知影。
0: 对啊。
1: 到处有素食，无素食，
0: 你得爱食加强的，对不对？哈。
1: 对啊，我那块较袂素食哦，哈。
0: 是。
1: 啊，我都，嘿，而且你若有当啊拧着，巴肚在加滚哦，嘿来食才有效。
0: 哇，嘿，伊都袂夹起来对无？哈，我经验嘛是安尼。
1: 伊在加滚足艰苦哦，哈。你若个食了四粒都吼，啊，爱较好的吼，你门根甲卡开。
0: 嘿嘿，对。 食粉
1: 倒落，哎，迄汤匙啊，还佫较紧，
0: 佫较紧吼，嘿，粉的吸收佫较紧啊吼，哇，
1: 两个二十分就好哩，
0: 哦，赞赞赞吼，
1: 免超过二十分就好哩，
0: 你的体会佮经验吼，好好好，安尼
1: 好，
0: 安尼得一万块，啊，无要紧，佮你佮想看卖，然后要爱月底以前佮甲我讲就好啊，吼。来以前高位嘛可以，好，安尼总共几班哦？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大家吃贺影贺到小宝，看下在听影公哥，再来一道赞的头给你，七十六岁完全听不出来，搁来做便当嘞，便当嘞辛苦添头呢吼，但你看人安尼吼，愈做愈勇敢，愈吃吼，身体愈勇敢吼，有交宝贝啦，祝福咱大家，即栋买 Q 上 Q， 买小数上小数，赶紧来看，你看开几万块，现赚2500块，等于拍千五。要买要快，2260-2233预购高位来客也是可以的哦。来，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VBSO 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来加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相信讲吼，大家拢捌玩过一个游戏，就是伫玻璃有无吼？玻璃顶管会当画图，参照落雨天有无吼？坐公车会用拜阮读册时阵拢会安尼，吼，因为起步啊，啊，你就会使开始吼来画物件吼，真好耍啦吼。啊，咱来关心一下，就是讲玻璃桶内面的温度吼，就是较悬啦吼，所以讲这个室内的空气。拄到冷玻璃的安怎会起雾啊？哦，起雾。那是安怎玻璃外口袂起雾呢？迄就是讲哦，玻璃向外口迄一面温度虽然低，但是哦，因为空气甲冰冷的玻璃温度差唔多啊，吼，相差无大，所以讲，就算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去撞到这个玻璃啊，吼，嘛袂伫玻璃顶管留下痕迹，自然安怎？自然哦，伊就袂起雾啦，所以内面这边你当画图，外口迄边就是无在条画吼，这手心手背是有区别的哦。这个管理真有意思哈，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就是讲先呐，你会发现玻璃外口袂起雾，吼，就是讲哦，这个玻璃内面的温度较悬嘛吼。啊，所以讲室内空气拄着冷玻璃，伊就会起雾。啊，你就当开始画图，开始来算哈，原理伫遮，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哟，大姐，嘿，
1: 哎，
0: 嗯，
1: 要做两罐。
0: 对啊，大姐讲啊。爱唔着人吼，讲着一挂新闻吼，真正是安尼啊吼。爱着人就要紧嘞吼，啊爱唔着赶快及时止损对吧？停止的对啊吼。伊讲哦，啊，咱的迄个产品可以做民主的啦吼，感谢啦吼。等你有机会，大家爱上线分享好不好？你讲一句看呀，我讲几百句的哦。来22602233，咱的电话随时靠通。来二姐继续爱唔着人。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进来啦，拜姐，
0: 拍摄啊，拄只在咧甲新客
1: 吼，
0: 好，来我写一个哈。Q 三组，因为这个新客户服务啦，歹势。最后大家拢做高追，接伫最后。
1: Q&B， 我来，我接着叫，想接着一个当时讲啊。
0: 大姐，你看加上一罐咧，加量不加价，是咪加做会好诶啦？吼、
1: 哦，我正好，我早间我安排咧在上啊咧。
0: 哦，袂啦，所以我唔要讲加上一罐，加做划算啦、啊，吼、欸哦。好，安尼
1: 一
0: 16800要刷掉啊。啊，恁 Q， 恁 Q 安尼白啊囝母啊囝食了。
1: 七大家煮饭，
0: 对啊，家来煮哦，做袂完呢，添头呢，吼、哦。
1: 我吃好了，就一直吃吃一锅。
0: 哦，所以你看，佮特别佮受过伤吼，咱一定爱甲身体甲疼起来，对
1: 不？我刚食死了还好啦。
0: 好、哦，食死了还好啊。啊，你也感觉佮忝的时，再佮佮加强之类安尼。
1: 哦，这样免了，这样不用安出转呢。
0: 我知啦，我是讲
1: 正常困，啊，走路佮好走得好啊。
0: 正常困，困眠嘛，加做好吼。
1: 哦，暗时拢。十点
0: 来，今仔九点我来叫去困。哦哦，时间到就像人迄，我看人迄时间
1: 到就不要行了安尼。
0: 哦，赞赞赞，你看麦，哇，太棒了吼、哦！好，啊，所以今嘛安尼吼，各款三组 Q 哈，16800啊。好，谢谢大姐哈、好，再见啦，好，拜拜，好，拜拜，来，最后要买要快哦，最后了哈、哦。你看今嘛，大家拢想讲进来蹲者哈，无要紧，这8月30一定以前你拢。哎，付个对家哟吼，你也感觉个无够吼，仓库个点一下吼，啊个姐姐个哦，我个无要紧，个来囤一下安尼吼。好，来谢谢大家了哈。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就是这种。赶紧来看哦，来22602233控诉22600233哈，以上是广告哦，谢谢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002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这是黄以玲的好算钱哦。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喂，
1: 夏树，
0: 喂，夏树呀，哎，嘿，阿妹安那款来，
1: 今麦安那袂，
0: 啊，今麦就是阿姐活动要结束啊呢，
1: 我今天就休困，我拢中行快步的，
0: 是哦，辛苦，安尼好加载，好加载，你买房车有付着，买两罐，爸爸只拢买两罐，搁送半罐啊，
1: 嘿，
0: 送六十粒，千一块，你有买过无？
1: 啊，
0: 爸爸姐这里有买过无？你阿爸做诶。两大、
1: 哦、
0: 两大一小哦，安尼一定要买来一看嘛，咱、哦、的酵素
1: 嘿，
0: 可以一种，阿 Q 来无 ？Q 毛活动哦，买两罐个嘛，赶快个上半罐安尼。
1: 啊，我买一种，迄个什么什么，我讲不出。
0: 好汤头呀，
1: 好汤头就
0: 好。好来，等你哈，阿侬到厝的这个电话哈。
1: 哎，对
0: 嘿。今麦卡这个哈。
1: 哎，
0: 对嘿。无要紧，你想一个哦，因为咱食无到一年份吼，啊，你也要搁炖，要预过九月天
1: 嘛，是。
0: 哦，不要孙姐娘呀。
1: 啊，我的孙会加特别吃啊！
0: 哦，啊，阿妈家己嘛爱吃，诶，孙的特别吃，就代表吃了好呢吼。
1: 对
0: 啊。诶，啊，恁孙偌大汉啦？
1: 今麦要上中班呢。
0: 我、哦、要上中班哦，啊，你无感觉讲囡仔，你较袂搞耍耍，妈有发现无？
1: 对啊。
0: 囡仔咧吃，体质较好吼。
1: 今麦来吃吼，我拢一粒，阿妈一个不够要两个。
0: 哇、哦，吃果子，但你无感觉讲身体叫做用无？他袂安尼搞刷刷吼，体质较好啊，饲料嘛较水啊。
1: 啊，阮老爹爹要比较一盖食几粒。
0: 来，我讲阿公也要食一盖爱三粒无，这样三顿嘿。
1: 啊，三
0: 顿。嘿，阿囡仔在家偷要食两粒嘛，咱大人敢袂上无爱三粒好无？吼。
1: 有嘿啊。
0: 三粒四粒看情形哦嘿。
1: 哦。
0: 好啊，持续食，伊这对便秘嘛真好。爱倒倒掉伊，但这唔是啥物下药啊，袂合你倒啦。
1: 有，阮老爹爹比
0: 较啊。啊，你甲爸爸讲啦，爱倒倒掉哦嘿。啊，酵素咧，这是就好诶。哦，
1: 好，
0: 嘿，你看啊，总无讲囡仔食了较好，咱大人加量食。酵素一周四千四，啊，喝汤头一千，安尼多五千四。
1: 五千四。
0: 系啊，吼，啊，迄个奥利和你收哈，哦，好啦，感谢阿妈哈，好，谢谢，谢谢哈，来，你看，阿孙咧，他讲阿妈一颗不够，我两颗啦。你看这百回吼，所以讲吼，几回加百二回，天和苏用家庭爱传的定价报，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食有出，囡仔上巧也袂讲白菜，伊特别食着伊食了肚舒服嘛，袂讲安尼接的肚了也是带袂出来呀、啊、吼。小朋友很聪明的啦吼，和唔加你回避回只加你唔白回，益生菌是好东西，但是你爱看单的完整的配方，我们有专业级的酵素 ，online 教授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这康会哈。所以吃我们的维登德健康一比一中有吃有出吃下去睡下就明个棒的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买两罐还可以送半罐很赚钱一口买两周的赚一罐大罐羊哈，阿 Q 酵素各买一组刚好10000块钱，打75折，要买要快，预购九月也可以的哦，最好啊哈，赶紧的哦，0600033哈，2602233，以上功课来应来接，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广东华西站走点叫，楼梯注意安全，明天早上6点再会，2602233等你。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李李村直播现场。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所作的《爱是在路》。来，乡亲好朋友呢，感谢你准时来收听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记好条卡号通。你呢，不管线电还是线卡来卡。咱的听众会接听，尤其是今仔日已经是8月25号，后手剩五六天尔，所以讲爱把握机会，唔通错过，错过真正搁爱等一年呢，吼、哦，还要等一年呐、啊。我听讲过，讲健康袂等人，吼、哦，啥物顺便发生健康的问题唔知影，但是有照顾有保养，真正有差，吼、哦，唔通将钱欠咧，讲要互囝儿施舍，结果呢，你家己啊，身体煞当安怎？你家己呢，吼、哦，身体煞当啊歹去。啊，这个身体若歹去了后，搁较侪钱，互囝儿是说，伊原来比气嫌嘛，这讲真的啦，吼、哦，钱啊落伫咱的手头啦，身体够用啦，大家吼、哦，囝儿是说拢乖干啦不啦啦，不管伊是真心友好啦，还是讲因为你啊身躯边的钱啦，不管安怎啦，吼、哦，反正伊伫你身躯边就是足友好足乖，安尼就对啊啦，吼、哦，所以讲咧，钱爱落伫咱的手头，吼、哦，身体咱家己爱够用。来用车表啊，节目当中的电话记录条卡通，咱呢啊，不管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所以今来听歌，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为你播送。这首歌播完了后，稍等一下哈，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哦。因为今来是这个拜礼哈，8月25号拜礼，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咱的姊妹伴女性朋友呢，那要点歌，咱稍等的3点就开放。谢谢大家，做我欣赏邓丽君为咱所带来。

0: 来，谢谢这首歌曲哈，这个我只在乎你。永清和朋友呢，今麦哦，要来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今天呢是拜礼哈，八月二十五号，今天先邀请的男士朋友来点歌，现场的节目哦。要点歌，和朋友赶紧电话沟通，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你好。咱往事只能回味，
0: 往事只能回味，呵，再来安排，谢谢。
1: 讲嘢哈，
0: 往事只能回味嘛。好呵，来滴呵。
2: 你好，
0: 嘿。
2: 单小云的爱情的酒，
0: 爱情的酒。单小云，好，再来安排，好，谢谢。来滴呵。
3: 哎，来听我讲歌。
0: 好。
3: 祝唐林先生爱将张惠妹身后。
0: 什么后？
3: 身后，
0: 身后
3: 哟，哎，
0: 张惠妹，呵，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好，拜拜，呵，
0: 好，再见，来，你好，
2: 哎呦，麻烦您播一首《热泪烫伤我的脸》，
0: 热泪烫伤我的脸，呵，安尼再来做安排，呵，谢谢，来，你好，
4: 哎，雷金秋姐，你好，
0: 哎，你好，
4: 大家好，哎，听众大家好，哎，我想要点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0: 萧煌奇，你是我的眼，呵，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
4: 好，谢谢你，
0: 好，来你好，
5: 哎呦，
0: 嘿，
5: 哎，一时的糊涂，
0: 一时的糊涂，
5: 哎，
0: 这上唱的啊，林珊哦。好、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5: 哦。
0: 好，谢谢。来，这个呢，最后一首歌，哈、哦，你好，
5: 哎，
0: 嘿，你好，
5: 哎，再见，
0: 嘿。
5: 情人三，情人三，
0: 情人三哦。
5: 对啊，梁玉跟阿卢唱的。
0: 台语的啊。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好，
5: 来，
0: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啊，乡亲好朋友点歌点到这，已经点八首啊，惊讲报不完，再讲山顶的朋友跟你讲歹势。小等你三点一个会当点哈，三点一个会当点，再讲你直接跟咱听众朋友讲歹势，谢谢大家哦，哈，谢谢大家。来，说的去，咱来听歌哈，听众朋友收点白歌曲。来，这首歌曲是《往事只能回味》。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呢，点歌已经点满哈。啊，稍等呢，大概点三点才过来。啊，咱的电话依然伫咧接听，线顶线卡拢会当来卡。把握最后机会，后唱呢吼，这个好康的剩六天俩。吼、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来，谢谢大家，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往事只能回味》，这位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往事只能回味》哈，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那乡亲是大声来关心到这个天气，今天呢，这个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气偏低，各地天气依然是不稳定，爱小心。啊，目前太平洋海域有三个风台，根据着中央气象署上新的路径的预测，其中第十八号的风台沙德尔呢，继续向着西北西风来刷叮当。明仔在26号将会通过着琉球附近，了后就会渐渐转向着偏西。拜四27号、拜五28号进一步靠近台湾北部的海边，暴风圈内和边缘恐惊扫过着北台湾，所以讲呢吼，这个可能北台湾的扫着风台尾哦。啊，这呢风台尾嘛是足严重，这几天啊，这个南部尤其是这个落雨非常的大，真侪所在拢淹水啊，真的。很危险啊！今仔日看新闻，有一个福建人呢，这个地底安全表、安全地道这个安全包啊，哈啊，这个瀑布啊，这个铺垫在这个这个深宫水当中啊。啊，这呢发现的时候已经无生命危险嘛，所以讲咱也肯定伫咧讲，雨量呢足大，不管有风台无风台哦，咱拢尽量迈出门，无重要代志迈出门啦，家还是最安全的地方啦，哈、哦。啊，那真正要出门的话，一定爱特别注意着安全，哈、哦，这个一定爱注意。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陈小云所作啦，《爱情的酒》，做伙欣赏。

0: 哎，这算功德。你讲你吃咱的古乐用？所以阮阿妈，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吃古乐用吃几偌久啊？来，这功德，吃你外，啊，你若无吃人艰苦。
1: 无吃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那吃吃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个轻。
1: 嘿，啊，就较舒服，
0: 好、哦，人就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嗯，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天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讲你几岁啊？
1: 92，92岁。
0: 哦，恭喜呢，阿妈，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未使行伤远啊啦，无法
0: 度。哦，即摆未使行伤远，啊，本地是。会行吼，身体就足用个啊啦。
1: 哎，你后日来加加来，
0: 喝两罐，喝两克啊吼，两盒吼，你就后日搞哈。哎，这广告，嗯。嘿，阿姐你要安怎？
2: 食了都好，都会都较骨较灵。
0: 好，这广告啦吼，你讲你食骨肉用啦吼，食差不多十罐，啊，即卖脚骨加足灵啊吼。本地是脚骨安尼顶翘翘有无吼？筋都顶啦，硬啦。迄凹弯呐，行路拢足无方便吼。啊，你就是大哥要互你食，食安尼差不多，食安尼差不多几十罐啦。啊，即卖好去啊，
2: 好去啊。
0: 哇，啊，即卖就足了灵安尼吼。
2: 我都食保养的啊。
0: 吼，即卖咧脚都足了灵啊，啊，即卖食保养的。哇，安尼恭喜呢，即卖咧行路吼，拢足自在，足自在啊，爬楼梯啊，骨咧迄拢无问题啊啦吼。哇，安尼恭喜大嫂，嘿，
2: 久的都啊，要爬起哦，较袂，
0: 较食力，吼，啊，袂要紧，你以前连骨都骨袂落，就是迄筋板硬硬嘛，吼，啊，即摆骨都骨会落啊，吼，佮食一个，佮训练一个，吼，骨咧爬起来拢无问题啊，哦，安尼就足好足足的呢，吼，啊，即摆佮要来买产品嘛，吼。好好，你等我一下吼，我呢吼，迄个刷卡一下来以上广告哦。来，乡亲朋友，咱来肯补充广告一下吼，你买袂啊？咱的骨肉用甲鱼油，你买袂啊？这拢袂使无食的物件，吼，咱的骨肉用呢，针对着咱的筋骨头，真正甲咱扳回着咱的健康倒转来。啊，若无人若袂行，我咧讲哦，人一旦若袂行吼，这个身体就害去啊啦，规组都拢害了了啊啦。所以讲绝对袂使，互咱行到迄个坎站袂行。你看92岁阿妈，为着家己要会行，会当行出外口晒日头，伊嘛安尼呢吼，来买着。咱得看骨肉用，伊讲若无骨肉用，伊就害啊！吼，这年若无食就害啊，连行出去晒日头都无法度，食落去都轻松啊！吼，行出去外口晒只日头嘞！吼，啊，这年真正乡亲好朋友啊！吼，趁即摆不管你几岁，赶紧来食，顾咱的筋骨咯，互咱脚有力，吼，行，吼，行会远，吼，啊，这个走个走会行，吼，啊，那是咱吼，蹲弯石角拢无问题，骨力爬起来来就不，楼梯甲管理嘛爬起哩。愈会当叮当，咱辛苦的愈用，所以讲赶紧来食骨肉用，足赞的一支产品，吼、哦，摕到美国吼，即、哦这个呢专利吼，诶 UC2 制造，吼、哦，所以讲呢吼，即、哦这个呢啊要来制造 UC2 呢，吼、哦，摕到美国专利也无简单，咱摕到啊，即、这个、呢唔打工技术爱有够遐，佮爱呢吼、哦、有一笔钱呢，啊无法度，咱付出着遮尼济，就是要互听众朋友会当得到健康，因为恁支持阮。哦、所以讲，强调表除了和咱的筋骨头作用，伊自我作轻松，伊自我，你搁爱食鱼油来骨轮，鱼油甲咱骨轮，吼、哦，伊自我搁会当 照顾着咱的循环。人若循环好，拢袂去脱掉的；人若袂去脱掉的，拢袂去三项拢足悬。人若卖去脱掉的，吼，咱都袂向向趴落去，或者是讲到时阵坐轮椅，尤其是这天多愈大天，吼，咱的生命可能是愈容易行到尽头。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这天多爱好消，这天多内底拢油，哈。这天多来得拢油，啊！那是这天多，你看得到这天多，你就是看袂到所在，你啊内部拢包油啊，你内部拢包油啊。所以讲嘞，吼，乡亲一定爱将这油，不管讲你看得到这天多，还是讲内部包着的呀油，拢总爱甲烟化掉后排出去，安尼才会使身体才会健康，啊那无足恐怖。乡亲好朋友啊，来吃吃咱的鱼油，糯糯深海油甲市面上，哦，你伫咧买遐鱼油无同款，咱这是高单位。足顺的哈，即个顺度足顺，单位足悬的哈，而且是单一鱼油哈，无其他六个、十个哈，而即个呢，哦，算讲哦，配方无啦。哦，像像比如食鱼油，甲其他的物件无同款啦。鱼油就爱单一啦，内底就是 EPA 甲着哈，即个呢啊 DHA， 就是单纯这两项，安尼食得到的哈，诶。这个呢有伊个功能发挥啊，所以讲乡亲们赶紧，诺诺起码有一罐2000，即摆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足侪好朋友呢吼，拢是一当分的拢款起来啊，足巧的，一年来买一届的人有够侪，因为食了感觉讲呢，真正。足好，有感觉。嘿，那出去甲人比拼，吼，人看起加足年轻，身体加足用，啊，搁再兼顾着咱的骨络用来搞的啊。我讲循环好，人流利啊，哦，筋骨络用，吼，轻松，吼，等阮世界足自然，看起来人就年轻。所以讲乡亲朋友啊，这两项真正做伙食，相辅相成。赶紧来购买，热情的吼，直接甲你提醒，八八节大精彩活动，到31号全部截止。那乡亲，剩无几工，今仔日25号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八八节吼，这呢吼到31号全面截止，乡亲是多赶紧来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来以上广告哦。这首歌曲是黄太太呢吼，甲咱的听歌杯三瓶杯爱听的歌曲，这是费玉清所带来一剪梅，咱这回来欣赏，非常感谢黄太太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费玉清所带来《一剪梅》。乡亲朋友，恁家有饲宠物不？有没有养猫小孩啊？亲像咱的听哦，就是呢吼，这个啊，有饲宠物吼，我有养猫小孩，而且我对着宠物拢充满着爱心加耐心，赚的钱呢吼，足侪拢开在因的身上。真起来吼，这里吼宠物吼，我所饲的这个猫小孩呢吼，因为我唔是跟他饲一只尔嘛吼，阿叔讲呢因。每天开的钱可能比我开的钱较多，因为我本身就较欠，我物欲比较没有那么高，吼，爱食好食，安尼尔，出呢，嘛别去买啥物名牌啦，吼啊，嘛别去学别开啦，也很少去什么休闲啦，介少，吼。所以讲呢，吼，我最大的消费就是开伫毛小孩的身上，因为因食啦，吼，啊，搁有哦，就是即个呢，吼，毛小孩生病吼，迄上介。开钱吼，所以讲好好照顾吼。来啊，如果恁家那是有这个饲猫小孩呢，咱来请甲大家提醒去做登记吼，甲因输入晶片啊去做登记。这里最主要的是防止它走失，就是讲呢，如果那一旦真正无去吼，这里甲扫一下吼，扫出伊个晶片，就是讲伊个主人是虾米人，啊，就会当赶紧找到你。所以去哦，即卖为着要鼓励大家呢吼，甲这个猫小孩呢吼，宠物登记。哦，一个呢，要来举办到这个台币300元的哈、哦，这个宠物券呐、啊、哈，一、个有机会抽到3000块。所以讲呢，今麦哦哈，9月1号开始啦。你哪阵讲去甲毛小孩登记呢哈？安尼就会当呢这个有300块的宠物券，啊个再有机会抽到3000块哈、哦。啊，这呢哈，农业部呢25号宣布的完成掉哈、哦，这个犬猫宠。宠物的登记，9月1号到9月30号，在这个宠物登记管理资讯房完成了宠物哈，而这个饲主资料确认得当抽奖，又加在10月2号抽出着300名宠物券的幸运得主哈。啊，咱过来猫小孩数量哦，我讲真正已经超过着真小孩，猫小孩已经超过着真小孩，所以讲呢，每一个猫小孩。拢是饲主心中的宝贝，那是猫小孩呢，无小心走失的，这个宠物登记，就是找回着你心爱宝贝的树根哈。啊，这随着9月9号台湾99节哈，这个狗狗节啦哈，狗狗节哈，高瓦个高瓦真呢，9月9号，加着呢，这个9月28号就是世界狂犬病日，这拢特别高啊。农业部推出着毛孩登录的计划，只要伫今年9月底进行完成着。哈，这个狗啊、猫啊，宠物登记的饲主，伫9月1号到30号期间，到农业部呢，哈，这个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而这个饲主专区，哈，来点选着宠物券的活动，并且完成着宠物甲饲主，而这个确认，都会当抽到价值300块的宠物券，含量30000分尔，哈，啊，这还有加码100名价值3000块的猫小孩，哈，这个健康检查、医疗的好礼包。农业处诶，这个动保署科长伫咧讲，每一位饲主会当推派一只狗啊，还是猫啊参加抽奖，每一只限制登记一摆，哈、哦。这呢预计将要伫10月2号，伫这个动保保护资讯网当中呢，哈、哦，公开来直播啊来抽奖，抽奖的人呢将会伫抽奖了后陆续伊着挂号批，分批寄出着宠物券，啊，这个宠物券呢会当到全台湾合作14间诶，这个农协会甲着9间诶宠。宠物业者拢总436间的店面来使用，会当购买着宠物食品，还是农产品拢会使。这个宠物券使用袂当呢吼，找人家噶啦吼，你会当买超过300，袂当诶买200吼，50块，伊无法度找你50块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宠物券呢，伫12月10号进前都要用完，就是今年一定要把它用完哈。今年12月10号进前宠物券呢，一定要用完300块尔哈，应该诶。现在买齁、哦、 都拢无啊啦，因为吼宠物的物件拢足贵的，300块真正买无虾米啦。但是呢吼是小确幸啦，不离个呢吼，一个有抽中3000块的补助款啦，还不错哈。啊，这呢动保司底咧表示，一条动保法的规定啊，出事满4个月会交我娘啊，拢爱做着宠物登记，啊那无依法会当处着3000块到15000块，而这个罚金。目前国内呢吼，这个算讲家犬的数量呢吼是146万只，宠物登记率呢是75.5%，啊，这个家猫的数量是174万只，哦，猫啊比狗啊较侪呢吼，这个宠物登记呢差不多是63.7%，所以讲呢，有只狗啊猫啊呢吼，咱呢做一个称职的主人，去改因呢吼做着宠物登记一下，啊，这呢吼有登记哦吼，万不离那真正。无去呢，咱至少找得倒来哈。伫只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这是这个明星消息咯，甲听众朋友报告，谢谢你。喂，你好，我是雷清。
1: 雷清好。
0: 嘿。
1: 我
0: 欢迎。嘿嘿，你好。
1: 我不是买问你啦。
0: 嘿。
1: 我吼，我顶摆有甲你提一摆那个大白水啊。
0: 嘿是。
1: 啊，这个呢？
0: 这广告，嗯，啊，这款啥？古老用啊、
1: 哦？无，我是要问你讲，
0: 嘿，大白水，
1: 大白水，
0: 嘿，大白水安怎来？你讲嘿？
1: 我就是算讲脚拢有水肿对哇？
0: 啊，脚水肿来吃大白水的专门药啊，效果足好个呀、
1: 啊。我再问你一项、一项哈、哦，
0: 嗯，
1: 迄个膝盖类哈、哦，
0: 嗯，
1: 两只脚膝盖类哈、
0: 哦，嗯，
1: 吹电风，吹冷气，
0: 嗯，
1: 拢会酸。
0: 我跟你讲哦，吼，你是电风对你的脚吹哦，
1: 啊，
0: 你是电风对你的脚吹哦，
1: 离
0: 足远，吼，拢会酸哟，安尼就是这个水肿吼，啊，带乎你有淡薄啊湿巴啦，你有去做抽血检查风湿有无？
1: 拢无啦，
0: 你有去抽无啦？不是拢无，是抽出来无，还是无去做？
1: 我现在是最近的时候，我有去做，有去用对不？
0: 有去检查不？
1: 有。
0: 嗯。
1: 检查拢讲无安怎哩？
0: 拢无安怎就好啊。无安怎无，拢无安怎就好啊！吼，安尼就是无风湿吧？安尼甲你恭喜啊！但是我甲你讲，你的最近就是湿气影响到你的筋骨啊。
1: 啊，拢安尼吹，
0: 啊，就会酸啊。
1: 啊，拢会酸，甲拢袂
0: 迄个啦。对，你等一下，我山卡来，这是大北，啊，你大北最近食咱的。你食这个？你最近食大包水食好起啊吗？
1: 好是无，也未真好啦。都
0: 有消无？
1: 有啦，有较消啦。啊，都你算讲。
0: 你食几罐啊？
1: 我食两罐去。
0: 我食两罐去啊！啊，有较消啊？
1: 有啦。
0: 啊，你搁继续食，就消落去啊啦。
1: 啊，都这个脚酸打成这种嘛。
0: 对，啊，你若消落去了，就好足济啊！你稍等一下，我刷卡来听讲，比如这是食咱大包水食两罐吼，最近有消足济啊哈！啊，咱刷卡甲大姐服务一下，来这算广告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哎哟啊奇怪啊，这首歌哪会安尼啊？哇，这首歌有问题呢吼！啊，像阿伯唱完都无去啊，歹势，甲这位听众不要讲歹势，因为可能呢吼，咱咧吼这个转录的时阵啦吼，伊个唱片咱要改转去的时阵有出问题吼，啊，直接甲你歹势一下。来，非常感谢咱永庆好朋友，谢谢大家哈！永庆是多来吼，咱已经来进一段广告，赶紧，绝对唔通搁再拖，因为。哦，这个呢，今仔日已经是尾声吼，已经是接近尾声。乡亲好朋友，月底全面要来截止啊，全面赠送活动要来截止。月底全面赠送活动要来截止。你若准讲呢吼，无趁即摆来买，真正足无彩啊，足吃亏的。啥物都听好通食，唔通吃亏。啊，而且这是食身体健康的亏。乡亲时代一年一摆大赠送八八节才有。咱的诺诺深海鱼油甲骨肉用，诺诺深海鱼油甲骨肉用，哈，一年才一摆大赠送，哈，买三品送三品。啊，这呢足侪好朋友吼，已经拢是一单份的买起来啊。来，乡亲表你得较巧的，健康袂等你。一单份的甲买起来，保障着咱一单的健康。这个鱼油两罐吼，送半罐，四罐送一罐吼。啊，那是骨肉用的吼，买两盒送半盒吼，买四盒送一盒，买愈多赚愈多。健康袂等你，但是你会当先将健康囤起来囥，赶紧趁八八节大精神活动来甲咱的肯定讲主文，打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这算功德哦。来，你好，我是丽肯。
1: 哎，李经理好，李经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喂，我要来问讲吼，这个米鱼油食代税有好无？
0: 来，这是这个广告吼，鱼油就是咧食笋管咧食代谢无唔对？
1: 代谢较无好安尼啊？
0: 对，笋管吼，笋管若好，代谢就好啊。
1: 哦，是哦。
0: 啊，鱼油就是专门对着这方面有伊相当诶这个功能。
1: 哦。
0: 啊，尤其是你若食到咱丽肯的这支诺诺深海鱼油吼，你感觉足深刻。感觉足紧，
1: 嘿，
0: 食鱼油好啦，食鱼油足好诶，我拢鼓励大家爱食鱼油啦，嘿，鱼油就是咱吼这个健康的基础嘛。身体当中有垃圾，咱绝对是身体歹，你代谢袂出去啊，吼，啊，这个衰啊，当然人就破病啊。

0: 我这支吸收足好诶，嘿，啊，你食落去诶，嘿，歹油吼，拢甲你排出去。啊，你要爱几组？买几罐？
1: 我先买一组就好。
0: 好啊，吼，啊，食好甲过来买就会使吼。安尼，你买迄落诶，后日到还是买当时到？上紧后日就到啊，嘿。
1: 礼拜五哦。
0: 好，礼拜五好，
1: 好。
0: 好，好，没问题，
1: 好。
0: 好，
1: 好。我在主机啊，我在主机里玩。
0: 主机我有啊，你廖小姐嘛，哈。
1: 对对对，
0: 好好，安尼好，谢谢你哦，哈，好来，以上广告
1: 哈，再见
0: ，来，非常感谢哈，啊，这是广告，啊，咱来听甲你讲，真正循环啊，好代谢好，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哈，咱人都健康啊啦，啊，无你甲想看卖啊，咱内底的垃圾你看袂到，但是咱来讲一间厝，迄平平厝边隔壁。一间厝，安尼宽较清气，当当，你住入面会舒适呗，足舒服的。你逐工踮厝，你都无想要出来啦，吼。安尼吼，另外一间吼，蹲甲那笨犊嘞，吼。啊，甚至呢生一挂呢狗牙牙爪鸟鼠，迄你敢要住？你唔住？所以讲，咱的身体同款，你若甲咱身体吼，安尼清清清气，用人体清道夫，吼，就是咱的鱼油，吼。再甲咱清清清气，咱哦，伫咱的身体当中，咱足舒适的，咱这个身体住好，咱就是舒服。健康快乐，啊！你若身体足垃圾足太过，你住咧到底破病，你哪有可能会快乐啦？哪有可能会幸福啦？所以讲，像比如鱼油，就是咱哦健康的基础啦。所以讲，鱼油爱食，我鼓励大家鱼油拢爱食，健康的基础泡好在，身体垃圾排出去，安尼你才会健康。来，即卖。大精神活动得要一季到月底尔，所以讲咧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一当分拢甲款起来，古老用嘛同款。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敲电话来订购加询问哦。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第二阶段，那你欢喜伫伫村，赶快有伫伫听，直接陪伴乡亲好朋友哦。来乡亲节目当中的电话，咱伫听在一处甲你报告，你爱记有条卡通，现场的电话是9659。啊，拍摄2265233，哈，不为暗时去来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那亲像都加各有地当哦，哦，即卖即卖，哦，唔知讲听众庙里遐是不是有地当？因为我只手机啊有收到这个呢通知啊，哦，这个熊熊手机啊呢吼，安尼呢，这个通知有这个呢吼，紧急通知有地震，啊，我大家提起看，随讲俩随地当，熊熊庙里遐有感觉无？我这边感觉蛮大的呢。哦，今麦还搁伫咧摇，今麦还搁伫咧嗨，咁是还搁伫咧嗨，还是我家己？哦，这个呢，呵呵幻觉，哦，欸，唔知咱听众表现呢，吼，这个感受有偌大？啊，我呢，吼，今麦伫办事内底呢，都只有感受到这个地震。啊，那是吼，这个落雨吼，佮加上地震吼，真的希望没有什么灾情吼，莫有甚物灾情啦吼。来，直接呢，甲听众表呢提醒一下哈，这呢落雨天哦，雨都遮大吼，啊，莫出门哈，无甚物代志莫出门啦，啊，真正有代志要去办，都爱特别小心，爱注意哈。现场的电话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今麦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歌，有三加一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好，哦，差不多三首歌至四首歌，和听众朋友点播。你那边点歌，赶紧电话卡起来哈，2265233，来你好。
1: 喂，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谢怡君的《醉人生》。
0: 谢怡君的《醉人生》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2: 民歌小草，
0: 小草啦哈，呵，再来安排，
2: 谢
0: 谢你，
2: 谢
0: 谢来立贺，
3: 你好，立庆，我要点那个日文歌，虚空，
0: 虚空哦，对，再来安排，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立贺，收音机关个细声，收关，嘿，
4: 姐姐，拜拜，数相机，
0: 要听拜拜啊，数相机哦，也
4: 是。
0: 好好，再来安排哈。好，来阿兰姐，听众朋友呢，那总共要来点歌，会记住一件代志，就是爱将来你要关较细声，还是关无声哈？你呢，记得听电话内底声音就可以啊。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说来去，咱要来听歌哈，甲听众朋友播上歌曲。继续，听众朋友收点播歌曲，只是好多为你播上，作为欣赏。

来，谢谢，非常感谢拍摄哈，这首这个歌曲播完了都加呢哈，第一刷卡听众朋友在搞买产品啊，在咧抄这个地址哈，安尼无去注意到，跟咱听众朋友讲拍摄，你得爱赶紧把握机会呢，因为到月底全面截止，无搁再追加，到月底特别全面截止，无搁再追加，所以讲用千个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唔通错过，一年加一摆，身体是咱的啦，吼、哦，我咧讲啊，吼、哦，咱人的幸福。哦，咱人的幸福，就是由着你的门床行到着便所这段路，这就是咱啊，这个呢人生当中幸福之路。为什么安尼讲呢？你乃当为你的门床行到你的便所去上便所，吼、哦，啊放尿啊放干呢，吼、哦，安尼非常的轻松，然后行啊行会过，这就是你的幸福之路。如果讲呢，咱食到一定的年岁，咱呢吼。连呢，为着咱的门床行到便所，咱都惊袂惊，咱都无在条家己行去，都去客人杀，这都已经甲幸福离足远个啊！搁再加上去到便所放尿，搁放袂出来，也是放无，或者是恰恰放，这拢是无幸福啊！所以讲呢吼，两个幸福的关键拢伫咱的亲家，互你亲来照顾，互你呢吼，安尼呢迈出着这个幸福之路。哦，好，你来由着你，而这个门窗加到便所去放一步药，轻轻松松啊！这都是人生当中，真的吼，到家人生的一个坎站当中所追求真正幸福啦。啊不嘞，哦，咱你回到个一个坎站，你以为讲幸福就是有好料通吃吗？就是有水衫通穿吗？就是有名牌包通拍吗？不是，哦，真正正幸福就是咱家己做家己的主人，由着门窗家。家去便所，家己会当自由，吼、哦，安尼行动。所以去到便所，放一步尿，嘟嘟啊好，吼、哦，阿别伤急放，阿别放了伤细步，吼、哦，阿别放了有臭味，吼、哦，放了阁足轻松。安尼这两行做得到，你的人生才是真正幸福，就是真幸福。咱来跟大家提醒一条，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吼、哦，来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乡亲时代，人甲人之间的讲话吼，有当下上界惊的是对方有这个口臭。哦，我话徛足远啊，伫咧讲话哩游玩哦，闻到伊的口臭。我即摆伫咧讲这吼、個，我就会想到一个人，啥物人我袂当甲你讲，我甲你讲你嘛唔捌。但是这个人，伊逐摆甲我讲话，我拢爱离伊足远。为什么？因为伊伫咧讲话就是有口臭，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偶尔唔是，逐摆都拢都臭。啊，这就是伊身躯一定有了毛病。但是我阁歹势甲讲，吼，因为同事逐工爱见面呐，啊，所以不好意思跟他讲呢，吼，唔知要安那甲讲呢。啊，这呢，我咧想，我嘛是爱找一工甲讲。讲你呢，讲话吼，嘴有口气，应该是身体上有了一些问题跟毛病，吼，这一定爱找一工甲讲啊。喏、哦，啊，你是不是今麦咱咧听伫咧讲讲口臭，你就会想到某咪人讲啊，对啊对啊，嘿哦，阮一个朋友也是讲阮一个亲戚，哦，那徛伫伊边啊，伊那一个开嘴，哇，真正是很熏呐、啊，很臭啊，冻袂掉啦，哎，真正有人会口臭哦，忽然哦，真的。动袂掉呢，乡亲时段啊，这你敢敢甲讲？我相信你一定唔敢甲讲啊！你会想讲，我若卖等到伊就好啊！吼，哎，不要遇到他哦，遇到他那个口臭我受不了。想要离较远诶，啊艰苦啊，想要将嘴暗起来啊艰苦，要甲提醒嘛讲袂出嘴，所以讲不如不要见面吼。所以讲这个有口臭呢吼，就是引起着人际关系作歹啦吼。啊，你身躯边嘛是有这种人吗？啊，捌闻过，你敢是有印象伊呢吼？所散发出来这个口臭，是不是亲像迄个果子啊酸？酸气暖气的味，如果那是伊的这个口臭是一种呢，果子啊酸气暖气的味，那么呢吼，真的有可能都不是因为伊的口腔清洁不干净哦，吼，嘛不是因为伊有蛀牙哦，你是因为伊的胃道所吼出现了状况。如果要不确定是糖尿病患者的人，你爱建议伊赶紧找医生做检查，因为这种味就代表体内的这个酮酸伤过高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来，乡亲朋友。这个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呢，和这个有一先生在咧讲，讲是医生甲伊讲的，讲你食完物件了后，爱注意着口腔是毋是有其他的怪味。伊在咧讲，如果那有，迄就是有可能是糖尿病，有可能佫会加深，所以讲你的血糖会比较较高。啊，那是已经有了32当糖尿病的这个呢先生吼，伊在咧讲，伊甲着这个病共存的
经验就是口腔的味道就是关键呐。如果你若闻着对方诶，这个口腔的味道吼，是安尼酸酸的酸味，可能就是胰岛素出问题，这可能就是呢吼啊，这个糖尿病啊吼啊，那是新丁代谢科诶，这个医生伫咧讲，其实迄种酸酸的味呢吼，就亲像果子啊烂去的味同款呐。这大概呢吼，伫这个糖尿病诶患者来讲，就是一个酮酸的味道吼啊，这一种呢酸味是因为胰岛素分泌量不够，身体诶脂肪细胞都分泌出呢吼游离脂肪酸，经过着肝脏代谢产生着酮酸吼。新陈代谢科医生嘛伫咧讲啦吼，讲呢吼这种诶有可能就是一型糖尿病人胰岛素呢吼无做着吸大，甚至吸大量个无够。更加烦的就是讲呢，啊，最近是不是有可能足严重的感染吼，或者是讲严重的创伤等等受伤的一个情形呢？滴输掉呢，胰岛素的功能快速下降，差不多甚至无，快速产生掉这个酮酸出来，所以讲呢吼，就有一种口臭，就是呢吼，果子烂去的味。像这比如你捌闻过果子烂去的味无？有人讲我唔捌呢，吼，因为果子啊吼，青汁都无搞过，更加烂去。但是我是感觉大多数的人啦，哈，大多数的人应该拢是有这种经验才对啦，哈，品过这个果子烂去的味啦，哦，啊，如果你呐，哦，有着一个人的嘴当中品着果子烂去迄种的酸味，那么你就要提醒他，哦，要提醒他，哈，唔打工糖尿病会乎你的口腔出现着酸味啦，你呐饮了伤济酒啊，还是讲长时间无食物件，冒这种怪味啦，所以讲医生提醒呢，这种酮酸呢堆积伤过济，出现着酮酸血症，哈，啊，都会乎你感觉讲非常的累，不舒服，哈，啊，可能。有一种生命的危险，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呢，伫咧讲讲，当当着咱的血吼，安尼非常酸的时阵，人咧讲的酸性体质，就是你血足酸，咱的身体大多数的细胞机能都会安怎吼，对咧活性吼，即个会大量被干扰，甚至就是会减低。即个时阵呢，会有一个足严重的并发症来出现，通常都会危及着生命，因为吼，即个血压可能会愈来愈低哦，可能会产生着休克哦，吼。所以讲呢，其实咱嘴的味吼，口腔的味道，甲着咱身体所散发出来的味啊，会变成身体当中的一种信号。如果身躯边无果子啊，但是你品这个人的身躯顶有这种的果子的腐败味，小心有可能就是你的健康伫咧拉警报哈，啊，是你身躯边的人有这种的味道，你就要提醒他吼，你要提醒着伊，因为如果你若无该提醒的话哈，有可能嘞哈，就是。诶，会有生命上的危险，所以讲咱的兄弟家，甲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来提醒哈，来非常的感谢你。刷的其他的听歌，这首歌曲是热烈啊，这个热泪烫伤我的脸，这位英雄。

来继续看的是萧煌奇所带来的是我的言，非常的感谢，也感谢我们今晚伴的哈。安尼在刷卡间来听点讲作文三篇，乡亲们会记得电话卡通刷定刷卡，我拢会接听。啊，如果讲今麦这个时间你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来听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直接呢加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来，乡亲时代，咱来请来一个工商服务一个，特别节制啊。我呢吼，真正鼓励大家，这个鱼油爱吃，鱼油这个物件非常的好。这里底成分欧米伽三脂肪酸有两位专家去发现出来了后，真系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一项物件吼，会当得到诺贝尔奖，最主要一直咧食咱的身体健康，甲咱清除身体当中的垃圾。一旦得到诺贝尔奖，这是偌尼啊大，而且个肯定加高咧。代表讲咧，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鱼油真真正正一旦清除身体当中的垃圾。乡亲时代，人以前伫咧讲讲垃圾肥、垃圾肥啦，真正的啦。身体当中若太侪垃圾吼，就会垃圾肥啦。哦，你都要将这垃圾油该消掉，该清除掉，你的这个体质才会恢复到塑胶啦。所以讲，我常常在讲讲鱼油吼，这不是减肥油啊。但是你若身体吼，安尼油汤汤吼，安尼肥足足拢油，你卖去食减肥油啊。你就是食鱼油，吼，这垃圾油安尼一旦排出去，吼，用咱的人体当中清道夫将这垃圾油、太过油甲排出去，你就会渐渐缩起来，迄肯多就会消去。你也看话吼，嘿，女性朋友、男性朋友拢同款哦。其实吼，袂大颗，身材都差不多，差不多，四肌嘛是幼肌啊，幼肌。结果一肯多，迄肯多拢袂消，伏地挺身阿做啊，仰卧起坐阿做啊，吼。哦，这个逐工咧，甲巴肚按摩嘛做啊，结果一肯多油完伫遐。啊，事实就是因为你一肯多是由着腹内当中累积的油所形成的，真正做歹消。你若要消，就是爱食好的油，也就是咱咧肯定咧讲的鱼油。这个鱼油才有法度将你的巴肚油该硬化、该消掉、该排出去。啊，你看到一肯多，吼、哦，虽然歹看，吼、哦，但是你爱怎样？在你这肯多的背后，就是你的内部，咱身体内底有可能哦，这呢足侪部位拢包着油啊。人咧讲咧，倒位包油，倒位包油，愈听愈恐怖，有无？愈听愈恐怖，包到尾啊来硬化去，迄更加恐怖。所以讲，用车比如你若有一肯多底下，代表你内在已经包油啊，这一定诶。所以讲哦，爱注意，赶紧食鱼油，从咱身体当中诶，这个垃圾油、太过油，用鱼油、欧米伽三脂肪酸，人体当中诶，吼、哦，这个清道夫该清毒，该氧化该清毒，该排出去。那么你唔打讲一肯多会消去，你内在包油诶所在，伊卖安怎会消去？你大条细条特别卡着油，特别叫脱条诶，特别吼，这个坐轮椅也被熊熊拍落去。所以讲，为什么咱咧肯定讲鱼油爱食？啊，要食鱼，唔是凊彩买，凊彩食，唔是买熟的就好哦。你若去买熟的，等于安怎？吼、哦，有食那无食？真正人咧讲熟米无好货，事实上我咧讲一分钱一分货，即句话吼，这是爱提醒着你。吼、哦，无一定熟米拢无好货啦，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啦。尤其是大欧米伽三脂肪酸内底成分也无够，对不对？安尼你食咧到底敢会稀罕？如果那是讲咧吼，内底吼，安尼搁再添加着其他六个、十个的物件，你食咧到底敢有法度清毒？哈、啊，敢有法度，让你呢身体清气起来，无法度。所以讲，食咱咧肯甲你推荐介绍，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单位有够纯度足纯，安尼来食，才有功能来发挥，才有法度甲你硬化着你体内油脂，甲你咧消毒着体内的垃圾，吼，好咱咧好这个循环代谢好。所以讲，前两天即摆赶紧来食。诺诺深海油今麦有伫咧增产，增产活动特别截止啊，到今年月底就完全截止啊。作些好朋友吼，一当拢敢咧肯买一袋，买一袋尔啦。
听众，比如我来听，啊，你听从一届，甲你买一百鱼油呢，爱护期，我来讲，人拢买一单的呢，人拢是一单分的呢，吼，第八八节这安尼甲买起来，一单分的买起来，每年再搁买一单分，规家伙啊拢伫咧食，真正因为食了好，所以讲哦，大家拢是一单分的，拢该安怎，拢该叫倒转来呀，唔免底下吼，安尼烦恼讲咧吼，我今仔去食了上油车，搁累积体来，你就是三，即个呢早暗饭后食两粒，今仔去所食油车拢甲你排出去，身体拢无累。累积拢无负担，来用这把赶紧弄落深海油，甲着骨碌用拢伫咧增生，弄落深海油甲骨碌用做伙只相互相成的功能哈。真呢赶紧吼，好咱呢好，这个身体清气起来，好咱呢好，这个活动力吼，安尼呢有吼一百分。用这时头赶紧敲电话啊，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骨碌用嘛同款哦哈。买愈侪送愈侪，一单分来甲看起来，咱的健康来就不。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所以今天来听歌《情人山之恋》，好，这首歌不是做《情人山》啦，这首歌的歌名做《情人山之恋》啦，哈，啊，如何所带来？所以讲呢，大姐你也会记得了哈，《情人山之恋》。

来拍摄哈，谢谢王大哥，赶紧请来点钢做文三遍哈。乡亲好朋友呢，吼，赶快呢，吼，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那不把握爱个等一等哈。啊，而且呢，吼，咱的乡亲好朋友，你那总功德，这个九月五号、九月十号，吼，九月二十才有领钱，你买当先，给咱来请讲，我才有给你登记起来，照你要爱时间，给你寄过哦，哈，先。丁哈，生呀，生丁生呀哈，来，非常感谢咱收前来乡亲和朋友哈。啊，其他时间买当直接卡掉的，看个手机啊，那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好，直接甲听众朋友提醒，阮即上8月31号全面截止哈，8月31号全面截止，但是你只卖讲你肯定嘞吼，你讲啊，我9月10号到底出呢咯，吼，9月20号这边叫拢会使，卡电话搞讲，我先甲你订起来，先甲你登记起来，拢有准算。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吼，别来卡掉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在内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咱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乡亲时代最近有一个新闻，有可能这个艺人吼，你唔捌伊啦，吼啊，但是呢吼，咱呢啊，得肯要来报这个新闻，唔是要来讲演技界诶一挂吼，这个算讲一挂秘辛啦，唔是吼，是借由这个新闻要来甲听众朋友提醒吼，出国一定爱特别注意。来，这个艺人吴雄，就是蔡宜珍吼，涉嫌伫今年4月份的时阵吼，向着奈良药师寺的国宝，就是佛祖石来呢吼，安尼呢，这个倒掉油的掉啊，吼，倒掉一种甘油的液体啦，第输掉呢，这个文物留下掉污渍啊。疫情再多，吼，伊本地安尼就是出境嘛，倒等下咱台湾，结果伊嘛唔知讲伊犯法啦，结果呢，伊个再多入境日本的时阵，吼，人已经安怎该锁定啊？吼，讲你个入来，特别该抓起来，结果伊个真正去日本被警方逮捕。啊，目前呢，吼，这个警方已经依照呢，吼，涉嫌违反着文化财物的这个保护法，将这个吴雄移送侦办。少年人可能对这个吴雄较不了解，但是可能你甲咱立庆。对这个人是有印象的，因为以前吼，这个电视剧嘛，吼电视剧啊，来对，伫咧演，迄出电视剧或者什么电视剧，我煞袂记起啦，吼，伊就是演一个比这种的熊啊，有无吼？吼，迄个山顶的熊养大的一个孩子啊，啊，有特异功能啊，吼，所以讲迄阵就跟他接触起有昂，出来好像后来也没有在演艺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呐，吼，啊呢，因为伫迄出戏来对吼，就是也。这个名叫做吴雄，所以讲后来啊，吼，人拢改叫做吴雄，吼，拢无个叫伊的这个呢，吼，算讲真实的姓名啦，吼，蔡宜珍啦，伊啦写蔡宜珍无人熟悉，但是讲吴雄可能加加减减咱有听到啦，啊，这个吴雄日前搁在呢，到家日本的时候。煞被医生侦办呢？日本媒体嘛伫报道当中看到吴雄的全名，甲着伊的正面相片啦，吼，并且曝光更加侪犯罪细节啦。综合着足侪警吼，日本的媒体来报道，吴雄就是涉嫌伫今年4月6号向着呢佛祖寺来泼油，滴输着因的国宝呢留下着这个油的油渍，吼，污渍底下涉嫌违反着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保护法，所以讲警方就是等等你，搁再来到日本的时阵，特别甲你抓起来呀，吼！啊，那是这哦，吼，拢互监视器翕起来，翕甲清清楚楚。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呢，翕到吴雄吼，伊啊，提一罐呢，吼，这个有甘油的甘啊，色甲罐啊，尔啊，搁底下摇摇嗨嗨，并且呢，吼，直接向着呢，这个佛祖寺呢，吼，来甲伊染落去的画面呐，哦，真呢，真正吼，拢有证据啦。吴雄呢，吼，搁再去日本被逮捕了后，伫咧讲清啦，
伊讲呢，伊拢会将这个油倒伫伊感动的树木顶管进行着祈祷啦，并且承认讲平常时都会随身扎着祈祷所用的杆啊，哦，并且呢，伊嘛曾经去其他的所在做同款的代志啦，伊拢是祈祷吼，为家人的健康甲世界和平来祈祷啦吼。但是面对着即卖舆论的挞伐，感觉讲呢丢脸丢到国外去，武雄的经纪人嘛发表着声明，伫咧表示啊，目前这个案情正由着日本当地相关的单位依法做调查，现阶段有关无都直接甲武雄咧吼取得着联络，正伫咧透过家属甲日本当地的史了解情形，经纪人嘛强调啦吼，真咧为着要尊重着调查的程序。马撇边呢吼，即、这个无经过着咨询造成误解吼，现阶段针对着即个代志内容，拢无法度进一步做评论啦。对着即一届造成着社会关心甲着困扰呢吼，伊嘛哦，感觉讲真抱歉啦吼，所以讲呢吼，来乡亲好朋友哈，即呢你讲吼，即个武雄是搞怪吗？吼，还是伊做歹代志吗？来我咧讲，就是吼，即、这个要哪讲啊吼，知识无够。其实伊嘛毋是做坏事，啊嘛毋是讲刁故意搞怪，也就是知识无够。那有当下呢吼，我们的法律知识不够，咱会去做出着犯罪代志，咱家己毋知影吼。尤其是到国外，人咧讲入境随俗无吼，说讲咱入境其他国家，咱卖去做着吼，咱即、这个家己认为会使代志，譬如讲武雄即种代志吼，伊若总共伫咱国内啦吼，安尼呢去破油啦啊，即、这个呢吼，可能赔偿都会使啊啦吼，他可能也犯法，但是吼，可能赔偿都会使，咱国人可能对这吼较无遐尼啊严格，但是日本无同款。日本对着因的文物的保存哦，非常的严格，所以讲呢，吼，伊这个代志如果若严重吼，可能要判刑哦，吼，爱判刑，爱关哦，吼，而且关几啊冬哦，吼，啊，这都要看安怎去做处理啦，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说啊，这个赔钱呐，吼，是不是买当呢？吼，这个赔钱呐，吼，啊，这个赔偿了事啦，咱都唔知影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武雄其实呢，伊嘛唔是刁故意啦，他也不是说真的要丢脸丢到国外去啦，我认为伊就是常识不够啦，常识不够。吼，这是国宝的东西呢，你敢袂使安尼凊彩黑白甲破油，讲你要祈祷啊？这就是呢，他自己的一种安怎，一种的信用啦。迄唔知是伫这个方面，伊是信用什么款的宗教啊？咱会肯直接甲你讲哦，不管你信用什么款的宗教，你伫咱的国内吼，你的宗教单位安尼做不要紧，但是你到到国外去吼，有很多的禁忌呀、啊。哦、有很多的禁忌啊，所以说你要看印度他们说要啊，就是海头呢，哦，因说好就是摇头呢，啊，咱台湾说好是点头呢，所以说你要看这国情不一样，所以咱也是国情不一样哦，咱去做着哈、哦，这个因说忌讳的事情，那就要特别的小心啦、啊，哦，爱特别小心，这有当下是犯着他国的这个法律啊，哦，有时候真的要被关呢，尤其是日本这个所在，伊唔是较好讲话，唔是讲呢啊我安尼哦。啊、我赔偿啦吼，啊，这个要哪清毒吼，要怎么样清洁清毒啊？不然我赔偿就好，不是安尼才好讲的呢。因是最主要吼，不是讲呢用垃圾这种情形是可能哦，他会觉得你是侮辱的他们的国宝呢，尤其是在针对着吼，这个有宗教的，所以讲乡亲的朋友哈，一定爱有常识。咱要出国去佚佗，一定要先了解其他国家因的这个呢吼法律吼，因的法律安尼吼。有了解出去跟别去做不对事情、啊、如果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欠缺到这方面的常识，我们也是最好什么都不做、哦、你说你祈祷你也不能跟破油在那上面，对不对、啊、如果准说大家人都在那破油、啊、这生不得油汤汤吗？所以说呢，其实这种事情本来一般人都不做了啦、啊、就是呢尝试不够的人可能会这么做，所以说呢我们肯在这里说、啊、最主要就是要提醒，其实呢这个武雄他也不是故意，我感觉说他这他也不是刁故意要犯罪，他也不是说真的要、哦、这样呢、哦、去侮辱人家的神像还是怎样，不是啦，反倒回来他就是说他的宗教信用、哦、他要祈求、哦、他要祈福啦、啊、结果人的、哦、国家的法律、哦、就是不能让你这样，所以说这就是常识常识、哦、知识常识一定要够，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这方面的常识，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哦、这样就不去犯法啦、啊、不然你看这谁抓去呢，后面平平怎么解决我们不知道、哦啊、这有可能就是说要乖呢，哦、有可能要关、哦、这个几十年、哦、希望说可以、哦、这个大事化小事啦、哦、来刷到其他人听歌，谢怡君的醉人生，这位欣赏

0: 林大哥，林大哥，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吼，你本地是放药搞药吓？
1: 有啊。
0: 啊，这呢广告哦，你放药搞药，啊，你食几罐了好去啊？
1: 哎呀，
0: 嘿，食几罐好去？
1: 我讲食三罐过都一粒减一粒啊，就哪如啊？
0: 本地第一罐、第二罐拢安尼哪减哪减啦吼，没事啦吼。啊，今麦这个呢，食到第三罐吼，半暝啊都免起来放药啊。
1: 今晚拢差不多四五点，我加一加。
0: 哦，啊，你早困啊，四五点差不多就要起床啊嘛。
1: 今晚困啊咯，啊，准备参加你帅啊，困起一个啊，再套啊，四五点半呀。
0: 四五点吼，安尼等于就一暝到天光啊嘞吼。哦，啊，你安尼食三罐，全部安尼治疗较好，真正有够好。你
1: 今晚拢在食保养啊？
0: 你吸收嘛足好呢，啊，今晚拢食保养的啦吼。
1: 有啊，
0: 哦，爱啦爱啦，还佫继续顾，腰子一定爱顾的啦，吼、
1: 哦。有啊。
0: 恭喜你嘞，林大哥。
1: 我要检查嘛。
0: 嘿。
1: 检查牙讲我腰子别无安那样啊。
0: 腰子足好吼、哦。对啊，你甲看，有食有餐，
1: 第一我食者，我有食拢无食嘛吼。
0: 嘿。
1: 我讲啊，我请教伊讲我腰子怎么讲啊？你腰子真好啊。
0: 真赞呐吼，有伫咧顾有餐，谢谢哈、啊、林大哥，谢谢你哦吼。哦来，这算功德好。来，乡亲好朋友哈，但是放药有问题啦吼，有几公人个把也赶紧来吃咱的呢吼。这个骨，咱的大白水哈，吃吃的了，你都感受到啊哈。这个呢哈，要去便所放药，真正足简单哈。这个唔免烦恼讲放不出来，有臭味，还是讲来接放哈，尤其是牙膏。足艰苦诶，赶紧来吃，一罐千五块尔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所以讲呢，一天呢。

0: 乡亲好朋友，两点钟的时间，伫咧贵族纪念日来到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下个节老直播了，要找你肯买产品，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卡着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啊，出去软机啊，真正多。阿娘啊，屁股啦、啊，真正大。又一个看起来真正小，鼻孔亲像那那阿里山。古早古井水的古井的水鸡，望要出头。古井的当中的迄迄水鸡四脚就对了，跳袂出古井外啦。所以安尼目睭金金看啦，安尼吼无法度改变吼。这个外口安尼跳袂出，你都无法度吼、哦。叫做井底之蛙呀。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就是讲这生活中这事业吼，也安尼顺利呢吼，也困境就对。求人做，佫找无人，唔知到底要安怎啊？叫猪叫狗唔达到家己走，叫猪叫狗唔达家己走，是讲吼、哦、要依赖别人啊，应该自己亲身咧做，家己咧打拼，一定会好的啦，吼、哦嗯，对不对啊？呀，食呀，迄个做食饭讲啦，爸无清气，哦，讲会传鸟啊无？较早的人哦，老一辈拢安尼讲啊，哎呦，你迄饭粒啊，无背好清气吼，会传鸟啊，无迄闽南鸟鸟哦。四十岁过吼，四十过啊，年差哦，啊是安怎差？咪是放叫差者差呢？唔是，
1: 体力啦，
0: 五十岁过月月差。六十岁过日日差，啊七十岁过吼时时差，呀啊啦八十岁过，啊分分差啊，四期定啊定嘞吼，哦定嘞定落去，四期定啊定嘞就好啦。伊讲人啊死啊吼，叫做观察，怎观察吼？是意思讲，四季定啊，吼，就是讲人个死啊，观察吼，日暮啊，啊，迄个四季定啊，就安定落安尼，吼，安尼。四书读透透，唔捌孤老甲避走。意思讲，四书五吉，古早时代较早，吼、哦，有迄个三字经啦、啊，四书五经啦、啊，指南七读诗经、雅经，吼、哦。啊，所以四书啊，四书五经读透透，唔捌孤老甲避走。伊种只有两种解说，一种是咧笑人讲字捌无济啦，吼、哦，啊，足简单的你也看无。第二就是怨叹讲这个汉字吼、哦，这个字啊，足歹读啊，哦，所以四书五经啊，啊，拢唔捌啊，读透透吼，还佫唔捌孤老甲避走，吼、哦。外家厝大未富，外家厝意思讲，早嫁嫁出啊，啊，搁转去住伫个后头厝，哦，讲未好嫁，意思讲嫁婿吼，依赖这个丈人点吼，未好嫁，安尼。外省的，迄个做外家孙啊，就对啦，哦，食无久啦。亲像在食豆腐啦，哦，外省就对啦，外省就是讲，哦，啊，这个，哦，啊，外省食无久，哦，外省啊，哦，食无久，哦，就是讲阿母的大兄，还是阿母的小弟啊，迄个做无久，哦，外，迄个做外省啊，食无久，亲像在食豆腐，哦，欸无古拢停你啦，好啦好啦好，无要紧无要紧。呀，我呀无古食卫生，敢那亲像在补铁钉，意思讲，无古要去食卫生哦，困难呐、啊，哦，只个卫生啊，食无古想要食豆腐，啊，这个无古要食卫生哦，敢那像在补铁钉，卫生啊，亲像狗。吃了就走， 哦，意思讲形容讲，这个外甥啊来姑安兜哦，错啊足亲密的外甥啊吼，到姑安兜食饭，食了，敢那亲像家己的厝同款，我来就走啊，也无咧打招呼啊，无讲姑啊再见咯、哦。所以外甥啊食，外甥啊吼，外甥啊亲像狗，要食饱就走，就意思讲。草地亲情，食饱你就行就对啦。草地亲情，食饱你就行，未食哭哭对。意思讲吼，啊食了嫌歹货。意思讲吼，较早吼，迄查甫的咧约迄个查某的啦，吼约甲安尼吼，面青面绿安尼啦，啊未约到进前吼安尼啊，约甲要约死。啊，即嘛约到啊吼。嫌东嫌西啦，吼、哦，未食哭哭对，食了嫌歹肺安尼，讲哎呦，这呕啊，这就是吼、哦，这呕咸鱼啊，呕呕呕安尼吼。有一个因某吼，安尼哦，好、哦，去求迄祝生娘娘安尼，哦，安尼希望讲生一个后生，结果去，佫生查囝，佫去求。个生查囝，小人煞生查个。这个太太吼、哦，无私心啦、啊。
1: 嗯。
0: 也因大家也甲伊讲嘛，讲你这个查某人，嗯、你若佫继续佫生查囝吼，要甲你离开海口食银子，佮踢去山顶吃万餐，要佫叫阮后生吼、哦，佫娶一个吼，安、哦、尼啦。伊讲你小等下啦，小等下啦，吼、哦，安尼。有一天伫困的时阵啊，梦起包公啊，包大人啊，吼、哦，包大人啊，包公就对了，包大人要斩迄个这陈世美的，包大人要斩陈世美，陈世美是迄个这，迄个这皇帝囝婿呢。
1: 虎骂
0: 吼，虎骂呢？要，迄普通是无人敢阿站呢？要，呀，这个包公就甲讲啊，你去找祝生娘娘，祝生娘娘是要互你生尔，你不是包公，
1: 祝生嘛
0: 吼，你来找我包公，公就是公的啊，包公的，
1: 包一丁就对
0: 了。要安尼啦，哦，迄早人困醒啊，赶紧啊，安尼去拜吼，拜包公。
1: 嗯。
0: 拜了无外久，阁有新啦，生出来，哎呀，哦，阁真正有
1: 影，查甫嘛，
0: 查甫的啦，哦，因这大家哦，哎呦啦，哎呦，太家哦，办桌请人家哦，
1: 差
0: 遐，第二个阁生后生哦，好，安尼孙娘娘，哦，第二个头胎二胎吼，哦，安尼哦，人个是讲头胎二胎食外家对不对？头胎二胎食内胎，食这大家。头胎二胎吼，食大家一年了，即嘛生查甫，迄、嗯、三个查某可怜呢，无人要插伊。所以哦啊，生查囝真正，或者是来较早，迄查囝有那可怜，吼、哦，真正有遐可怜。有三个查甫啦，伫在营营啦，拢在做工课啊，在聊天啦，讲吼、哦，第一个讲吼、哦，阮某是空中小姐啦，吼、哦。嗯哦，迄较卖娶咧，哎，讲闲啦，空中小姐，阮娶的某吼，拢叫我较顶悬的，较顶悬的，恁爸安尼有够顶悬啊。第二个讲，阮某是幼稚园的老师啦，好，安尼真亲切，真欢喜，讲小弟弟也乖啊，好好啊，用功努力，那考试考无，爱搁考，继续搁考，搁考，搁考，考到恁爸哭哭倒啦，要、嗯。第三个哦，唉。我娶的某是公车吼，我某是公车司机啊。
1: 哈，公车司机。
0: 哦，啊，查某在驶，对哦。总是吼讲啦，拢讲哦，叫我搁较几摆，搁较几摆，搁较几摆，较几摆，内底足快的啦。哦，啊，你是拢无袂当几摆面啦，内底足快，你拢唔几摆，对哦。恁袂拼到死，喊啊死呢，所以哦。即吼、哦，拢总唔忙娶啊！较早农业社会时代啊， 好野人吼，化水的简单。嗯，善良人吼，善鬼我都卡卡屁。
1: 讲话无人听。
0: 我早时代较早的人，你就知影讲，你若较早学囡仔哦，善良人的囡仔甲好野人的囡仔相拍。善良人的囡仔和好野人拍，也即个等于好野人等于斗斗老爸老母，老爸老母安尼哦，吹。带长江安尼哦，压腿压冰啦，去善良人因遐咧，迄个善良人因兜啦，袂拍袂记啦。
1: 所以好野人永远拢对就对啦。
0: 讲恁这善良人，上过你咔咔呸啊！啊，你也敢蒙着阮后生哈？恁呢，佮对阮无一支卡毛咧啦哈？你安尼敢拍阮后生？我问你，来叫伊出来，野鬼哦！因老母就讲较紧的，后生无咧阿母，我互伊拍。
1: 不管啥，
0: 较紧的啦。迄人遐大群人叫你跪下，无听的咪？
1: 你善都唔对。
0: 人啊，善善都往看无目地啦，叫善鬼好野人看到伊，我咧咔咔呸！
1: 因为拢唔对的哦。
0: 恁后生啊，恁后生也敢动着阮后生啊？恁啥物？我问你啦，恁是啥物货？我问你啦，啊，要。安尼你知无？所以讲吼，咱也善吼，真正有影。啊，古早时代较早，即个吼，即、哦這个有一个吼，因即、這个，即、這个做算讲面，迄、那个面啊啦吼，伊个因个后生也做脸啊、哦，啊，好野人因即个后生吼，也做面啊，也做面。脸啊，
1: 哈、
0: 哦，面啊，这善良人有哪生一个后生，哈、哦，嗯，讲哦，因为迄个家做长工啊，讲我有哪生后生啊，要家合作啥嘛，阮后生也做面啊，哈、哦，水面呢，
1: 水面，
0: 恁后生叫做卡层配，啊，恁善良人咧合作卡层配就好啦，阮后生也做水面啊，还知无？经过两三年了后，这个水面啊吼，煞钓迄个 COVID 迄个这 COVID-19
1: 啊，古早都有啊吗？
0: 有啊，COVID-19 了，重症了，
1: 重症，
0: 煞死
1: 哇，无医
0: 哦，我头家哦，就讲哈哈，我的水面啊，规家伙拖咧哭。因好野人，
1: 生一个娘吗？
0: 要啊，好生一个娘。哎，水面啊，水面啊，要安尼啦。啊，即嘛即，你甲做长工啊，即卡层皮啊，对个，卡层皮啊，因老爸对个，头家啊，
1: 头家安慰，
0: 啊，恁那水面的水面的吼，啊，得死得死啊，人啊，无法度复生啦吼。你若无去啊嘛，我那个卡层皮啊吼。来，互你做囝啦！你想阮怎？恁的尻川配要到我都亲像阮这个水面的啦啊！恁的尻川配还要靠我都像阮这水面。
1: 尻川配当
0: 成水面。啊！啊！啊！啊！佫有一个啊，较早台湾拄啊光复的时阵啊，因迄个买对一姓，中国大陆买对姓，因迄个生囝吼，生囝吹吼，伊迄吹。无咧，讲看时看去看八字号名无啦。到那生囝哦，啊因咧大家看着嘴对啊，嘿，哦嘴安透早伫对，看有看像因咧住伫咧竹山内竹州，规日有当时啊穿着无半个
1: 人，
0: 哦，啊拄啊大汉的生开吼，好啊咧，拄啊好去到人兜，拄啊好人咧话讲。脸盆啊，脸盆啊，哦，
1: 脸盆啊，
0: 因这阿公回来吼，佮个这大孙合作脸盆，合作面汤啊，
1: 脸盆，
0: 有安尼啦。过年佮生一个我后生呢，因阿公就出队啦，
1: 伊佮出去，
0: 出队对，透早对到阿妈尾阿妈，看到这查囡仔伊全佮对到因兜门口，迄查囡仔看到这个因阿公吼。就甲骂啊，骂这个囡仔，这甲骂这个囡仔，这因阿公阿对， 哎，那讲是讲啊，对看伊讲一句话要当来，甲迄句话要好命。迄个查囡仔在骂，迄个因阿公骂讲，骂你个逼啊！
1: 敢骂讲伊个对安尼哦？
0: 哎，骂你个逼呀！起码当下因阿公怎样甲这细汉的合作骂你一个逼啊！哦，嗯，也起码吼，当下了后，当下吼好啊。两个只公台湾公福全，外挂都系台南，读水山学校啦。
1: 水山学校，
0: 这大汉的这个脸盆啊，读水山学校，啊去海岸游泳哦，煞去有水都市。我定下叫叫恁忙去个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像这落雨落啊，这定下耍水危险。啊哦，安尼靠架呢，靠架
1: 要，因为都市啊，大汉了哦。
0: 按、啊、这就甲讲啦，讲哈、啊，甲讲哦，哎呀，这脸盆死都死啊，无法度去复生啊，无嘛啊，佫有这个，吼、哦，骂你这个逼嘞，吼、哦，连咪嘛，
1: 吼，
0: 连咪嘛大汉啊，佫有一个查甫嘞，你唔免烦恼，骂你这个逼，吼、哦，安尼啦，啊，因阿公就讲，骂、哦、你这个逼，特登大家像脸盆这么大啦，你看看啦、啊，哟脸盆啊，脸盆啊，特别高大啦。
1: 脸盆是大汉的就对
0: 了。大汉啊，哎呦，最都市啊！啊，这细汉啊，这骂你一个毕业去哦。所以人家呢，讲讲，哎呀，脸盆死都死啊，袂断。这骂你一个毕业哦，骂你还没大汉啊？伊讲，这个骂你一个毕业，当大个像脸盆这么大啦！啊啊啊啊！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起》。香土味爽够辣的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谢哦。
0: 那么的多 ，thank you 了了，真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未歹，不错，没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起，我叫做英豪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好，感谢你呐。啊，若要点歌单的，我来三品刚香煞要点遮来啊、哦！来，三品刚香。
2: 我去洗已经抹十几罐了咧。
0: 美女，你好意。
2: 我的面哦，本来一个气足大个，本来要去勒索、嗯，啊，我老公抱我抹，啊，然后煞消一半去啊，我要去勒索啊。
0: 但这不是抹迄啦，吼、哦。
3: 真正这就好伊个吼，那金闪闪的。
0: 美女，你有化了够水哦。
3: 本来八十个啊，挂过来剩六十个啊。
4: 你迄美女，你好伊啊吼，快点买啊。
1: 你好。
4: 买两番呐。
1: 啊。面唔较油哦。
4: 有啦。
0: 保养皮肤哦，啊乌点啦，啊皮肤要金要白，安尼拢总伫心。
3: 啊，加一罐美女，啊个一罐纳豆。
1: 美女，你抹安怎？
3: 袂歹啦，
1: 啊有较油呢。
3: 关有啦，我抹脚含面啦，乌抹脚有脚面，我都开始洗起来，头发就洗起来。哦，
0: 伊会吸收去，你也亲嘛，同款也吸收去
1: 啊，啊。
5: 有食你的纳豆啊！我本食坐骨神经吼，接到神经啊，去往看一时就看我啊，听到你的垃圾哦，走去大埔上买一克一克，食三克啊了吼，四肢较袂麻。有够好，我迄个无健保医生开了几万块，卡输恁的千三块的纳豆，讲三克送一克，我都创两桌。有影你的纳豆确实有影，我食只规个卡拢袂麻。去我心中的看吼，看我几万块拢无吼，卡个麻个。听你的辣椒，所以大伯买来吃，确实有影你的辣椒好。我抱人手麻个，啊我抱伊只，伊就买六克啊，食只这两天，甲讲哦，大姐足多车哩个呢，甲抱辣椒食只，伊手袂麻。做因后生含冠军讲，哎有够久啊！
0: 哦，
5: 哎叫因后生，叫因后生，甲讲阿姨食辣椒丸有效呢，足感谢你自家感谢。
0: 继续去啊，继续啊，保养哈。
5: 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6: 食你的纳豆吼，食三个月个脚掌片两粒豆吼。
0: 嘿，来三片刚香。
6: 消了呢。
0: 啊，食偌久啊？
6: 食三个月个就消了。
0: 滋阴纳豆丸，哦，来个做一下保养。如食你会感觉讲，脚路骨路拢继续好势，筋络嘛继续起个，亲戚这平安符个打嘞，继续平安的啦，恭喜你啊！
7: 当规矩啊，食迄个泻药啊，加膏药啊。听你的节目听足久啊，就讲我来买看卖啊。哥，纳豆循环社会价好。
8: 纳豆你食迄头戆上好个，啊个串啊真好。你爱串啊，食嘞那较有元气啊，人较会精神较好，筋络嘛较好。
9: 拜年明年就到十万吼，拜你讲，当规矩确实有效。我因为家己买七盒，食着两盒的时候，也都有效啊。第一针我血糖降低，第二针暗时放尿吼，啊，剩两副至到三副。我自己要不食以前拢爱放七副的。
8: 哦，放遐济啊！
9: 哎，我老母甲母甲不错。
8: 哦，
9: 我准备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10: 买一罐美女药液吼，啊，佮一罐嘞，你食放少个酸杨南瓜子，两项，阮头家嘛讲，哦，伊食，哦，较早拢食唔开三盖，即马拢开一盖尔讲。
8: 咱人啊，欠心的人啊，食物件拢无知影滋味啊，啊，看开吼，继续操劳，因为咱人啊，身躯的细胞内底一定拢有心啦，啊，你若无心哦，人啊，继续操劳啦，较无抵抗力，搞搞毛病啊。身躯定出问题，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啦。身体嘛，继续好啊，较会幸福啊。啊是到底啥会较有心？科学家讲南瓜子，啊是对一国的南瓜子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哦。你也赶来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咱若欠心的人啊，查甫人啊，到四五十哦。啊，定都啊，搞搞放尿，接接放尿，查某人嘛同款啊，要错尿啊，所以滋阴南瓜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继续好势啦。呀，翁仔某感情嘛，本来无偌好，食食来继续好。滋阴南瓜子，伫美国即马偌清的呢？滋阴南瓜子，你也看来食，真正学落会较会得志。啊，咱人哦，若无用心啊，啊，食老了，摕钱去予医生啦。即摆人拢食好做紧课啦，感觉讲啊做紧都安尼戆啦，变变石石叫，也暗过啦紧按啦，脚麻手臂啦吼，也讲啥物迄条也未通，这条未通安尼按动动啦，迄就是拢种大细条拢无通顺，才会安尼艰苦啦，是毋对啊？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吼，内底有纳豆之面两万亿副药，你也赶来食。食咧，互你到底啊！大细条，通通通，纳豆内底维他命 K 2食咧到底哦，互你安尼哦，筋络骨络嘛，安尼行路加速行，八关八街嘛，袂安尼喘皮肤呢。食这个吼，卖互人安尼哦，塞来塞去哦，啊，加较长岁寿就过得啦。主因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主因南瓜子啊，甲你食个如何？美女料伊这款，大家抹了拢爱学落个会得志啦。伊这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防止皮肤打蛇啦吼，和咱的皮肤啊，会安尼吼，改善咱的暗沉吼，会当乳白、亮白啊、润白、美白，愈抹愈水，水洋洋、水当当，抹到多、水到多，大家出去学了个啊！你本来看到面安尼像啊，叶经叶经啊，即马他也遮金啦，啊，看加遮少年啊，白泡泡、幼咪咪啊，人讲一杯阴高水，对不对啊？所以美料伊就是遮水啊，你会记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方夜谭打比通哦。
1: 咱等下英皇啊，甲小雨啊，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啊，这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干妈店，阮咧较早宝德旺，即马改做干妈店。
0: 行屋，
1: 啥物物件？食冷啦，啥物物件好康的拢有秘伫个内底哦，拢总会当去甲看看咧哈，免质疑啊。啊，咱这样来当点歌，
0: 哦，
1: 0800664499，哦，看你要听台语的、华语的、粤语、客家，小雨啊，客家妹啦，
0: 客家妹呢，
1: 来唱客家歌，拄啊好咧，哎呀，免说伊啊，
0: 说伊
1: 你也开滴，硬开皮咧，呀，
0: 嗯，
1: 后来啊，无啥要来甲唱歌，
0: 来，我即马要来安排一首吼思乡曲哦。
1: 思乡曲
0: 是的，
1: 好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嗯哦，台湾思乡曲，
1: 是的，
0: 都一条叫做
1: 思乡曲啊。
0: 人在他乡地探听，故乡的风声。故乡有风声，就是在做风台啦，
1: 风会虾吗？
0: 有风声，就是风台啊。喂，你好。哦，人在他乡地探听。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四点五点的长弦的吉他哦。
0: 电话安尼拍，要甲伊接，叫你是切开。啊，佫定多啊拍，安尼啊，啊无照时间在拍，我袂拍，我就无爱甲伊接啊。来，赶紧过来唱歌。
1: 长弦的吉他。

你讲话无影无迹，到如今拢是满骗我。哈，你大声，笔切声调，愈大心愈

0: 感谢大家收听，大家捧场，来我来三品共享一下。
1: 也放药的吼，哎，放药的足好呢，
2: 啊，你放药啊，
1: 因为拢放五六届。
0: 啊，注意南瓜子啦，吼。
2: 南瓜子吼。
1: 哎，先甲恁食迄个南瓜子过来哦，一年放三届呢，有够好啊。啊，较早拢放五六届哦。
0: 继续爱去阿姐，暗时阿要困阿姐两粒吧。
1: 你诶，过敏嘛嘿哦，我讲面嘛都好。
0: 哇，美女料理啊！
1: 我用哪咧保养啦？我讲就是恁咧广告迄款。
0: 美女料理
1: 啊！啊，要一罐黄酸，我面嘛都水，都坚固的啦。
0: 个保养啦，主任人不止哦，若要甲保养啊，暗时阿要困个阿姐两粒吧，安尼啦。
1: 会啦，会啦。
2: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也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因红啊，介绍伊也来介绍咱这个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吼，你也看下食看嘛，真啊真好。全世界蓝莓子百花种，买对一个上好，可啊敢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纯南瓜子，这新上个款啊！你若搞搞放好，就食放药啦，吼、哦，要放放无，放紧紧的啦，吼、哦，也安尼哦，红阿无感情无偌好，你也食看麦，食到就冰冰冰冰，哦，真好哦，比水牛更加用呢，哦，伊内底有锌，哦，食到就较袂讲啊，哎，较无忌忌，行路快快点啦，你也食起来，你也好、哦，身体较加只好啊，真正有影，加作用啦。以上三品共享。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你暗自说哦。咱收听一个呢，英雄甲小月的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半都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 0800-6644-99邪乎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
0: 来，今麦过来来唱歌。
2: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吼《追梦人》呢。
0: 追梦人
2: 是的。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来，即摆过来甲唱一条歌啦，
1: 搁一条呢，
0: 哎、哦，过、欸、来甲唱一条，
1: 啊，无、啊、我来安排这首吼，诶，母阿话好无？
0: 母阿话，
1: 母阿话，
0: 阿娘话，
1: 阿娘话，阿娘就是母
0: 阿，拢较好听，啊，讲妈妈话，安尼听怪怪，
1: 较无好听哦。

0: 母阿慧就是讲，
1: 跟这查囝哦，甲卖伊吗？
0: 甲卖伊查某囝，啊，互伊去赚。
1: 安尼，这个母也无好。
0: 所以哦，迄阿母哦，做毋是空咧，也甲这查囝卖赚。
1: 哎呀，卖查某囝。
0: 哎呦，有钱就好啦，啥物话上好呀？恁祖妈吼，甲这查囝甲卖卖，啊，安尼哦，有钱赚上好。
1: 你敢是亲生阿母吗？
0: 啊，所以哦，恁老母咧较好，恁阿母咧呀，喂你好，
1: 喂，
2: 喂，永华呀，哎，啊，你个蛋糕，等下，这久无听哎呀，凤凰桥的好声，
1: 龙关桥哦，龙关桥的好声
2: 哦，真无，真无，好不？
1: 龙关好，我再安排哈，
2: 见我在嘛，
1: 好。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
3: 喂，你好，英华，您好，您好。
1: 哎，你好。
3: 哦，我来点一条足久足久的歌，在台湾那个国语的，那个月下对口。
1: 多唱几年呢？长唱的款呢？
3: 有哦。
1: 系啊。
3: 月下对口呢？
1: 有啊。
3: 哦，阿伯来，一条杜鹃花。
1: 淡淡的山月天好，杜鹃花好，好，我再安排哈。
0: 喂，你好。
4: 喂，英华你好，小月你好。
1: 哎，我
4: 点一首《晚风》。
1: 晚风，华语的吗？啊，台语的。
4: 哎，国语的哦。
1: 你好，好，晚风哦。
4: 哎，谢谢啊。
1: 哦，我再安排哈。
0: 好，来，赶紧来三品刚兄姐。
5: 阿娜豆吃了安怎？较袂要紧啦，我做个 QQ 咧。
1: 阿娜豆，
0: 啊，加较好啊，啊，
5: 对，有啦，有较好，
0: 对骨头嘛较好，较有韧下。而且纳豆内底有钙足重咧，较袂生衰球啊，筋络嘛较柔嫩，含骨啦筋也较好，我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
5: 请问一下，你好，
1: 美女你好，
5: 我嘿会使搁再我黄晒的，
0: 我紧，再来接到哈，
1: 好，
5: 谢谢，
1: 拜拜，
0: 好。
6: 今日甲你甲阮翁带你食。

0: 大安、嘉义关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强、朝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甲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你也看一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药的，吼、哦，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的足少有人有，吼、哦。所以这维他命 K2 的你该带咯，无你讲好，我食迄个重筋咯、重筋骨的，结果起来阿拢无感觉，还闲啊，无人该带咯。一定要维他命 K2 给它带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扣、哦、所以我们给你介绍的自音纳豆王这里面上多、哦、你来看早时吃两粒晚上吃两粒吃饭前吃饭后都没关系自音纳豆王最好啦可以跟自音南北子哥到要吃如何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来扫落来理发小姐哦。

0: 感谢收听的，咱个时间到，电台刚上，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无冰箱拜拜菜买是要安怎呢？呀、嗯，古早时代哈、嗯，台湾一般民众拢普遍拢使用这个冰箱，是即民国六十年了后，哈、嗯，六十年代了后，以前啊，大户的人啊有冰箱，但是因为啊进口。诶，这个贵价会惊死人，一般的人买不起啦，哈、嗯哦，买不起。现在的人哦，拢会问讲啊，较早以前哦，无冰箱到底是要怎过啊？系啊。其实啊，因的日子照过不过啦。冰箱是用来哈、哦，即、嗯、储存一寡即食的物件，免得哈、哦，要去要烂去。啊，食了烂的即物件会破皮。可是啊，迄个时阵啊，的人并无像咱即马想遮济，讲会落屎啦，吼、嗯哦，也是讲当时的时阵哦，人吼、哦、啊，食一寡歹的物件，胃肠啊，一定会程度有免疫力啊，哦，较早人较有免疫力，哇、啊，所以你若拢食，也较早你拢诶，较早拢安尼，所以过去的人啊，虽然拉肚子，啊，所以频率哦。也使讲哦，食看到，但是啊，也无人讲哦，亲像哦，即马即个地步吼，无、哦、想象迄款地步。古早人食即个物件，唔甘单调哦，因为啊是讲，因为较早生活歹，歹趁食，啊买物件赚钱哈、哦，较无钱，所以又搁无冰箱，但是啊，相信讲。都安尼滚滚的就好啊，未歹啦，吓，安尼滚滚的无代志啊。所以一顿食了，食无了，下一顿搁滚，搁滚滚搁食。尤其吼，那人个娶某啦、双喜事个留落来一寡吼，大量一寡菜尾啊，大
1: 多数
0: 一顿滚了，搁一顿滚了，最后啊啊，原形变出来啊。变啥？像个官，像个官，哈、哦！所以啊，
1: 看未出来什么菜、
0: 啊。像安尼啊，伊嘛是同款食了了。
1: 是咧食哦。
0: 因讲菜尾哦，哦，较早那安尼天食，古早时代吼、哦，你愈滚愈甘愈好食哦。古早时代那天食啊，咸鸡千饭啊，安尼叫一个哦，吼吼
1: 吼，
0: 食到阔头里，阔卡里呀，安尼。所以较早吼，安尼。这食的时候，这所以这菜尾愈滚哦，愈好食。嗯，也这愈香，所以老一辈人哦，拢会怀念讲迄种气味，迄、嗯、种菜尾啊。
1: 菜尾。
0: 所以啊，拄着哦，街头巷尾出现一种叫做菜尾啊店啊，所以专门在怀念的人去食。嗯。啊，伫这个较早那咧办桌的时阵啊。准备哦，新鲜的哦，迄鱼肉啦吼、哦，啊，热天人容易去用去歹，嗯，就买迄个大壳，迄个啥大块冰，
1: 大块冰夹
0: 哦，那个坑啊，坑一点管，哦，那在办桌的时阵，要办几啊十桌啦，创啥、哦、准备哦，拢爱准备几啊工呢，啊，大多数拢买冰夹足大块啊，坑到点管较万样吼，所以啊，伊这效果有哪有限。所以到热天人啊，在食这喜酒的时阵啊，拢较危险，就是讲，
1: 加伊热
0: 了，啊，所以咱祖先嘛真聪明呢，哦，嗯、好日子哦，拢摆伫啥，嘿，哦，年头还是年尾，
1: 较凉，
0: 热的时阵季节较无人爱，哈、哦，较无人爱，所以哦，咱的祖先如果呐，
1: 哈、
0: 哦，如果呐错开啊。热人的时阵啊，所以热人哦，啊四月娶，即个讲四月娶某，讲啊这四啊四母啦哈、哦，
1: 四月
0: 不吉调啦，啊五月吼、哦，五月娶某，讲伊要五月啦，五月某啦，哦，所以即容易误会，啊，所以即不吉调，啊六月哦，娶某讲半年某啦，
1: 半年唔好，
0: 也唔好，意思讲哦，啊半年尔就离婚啊啦。呀，七月吼，娶这某，或者娶几啊某啦，
1: 哦，
0: 几啊某安尼蛮好。因为四五六七的时阵哦，这四个月吼，近期就是讲，因为啊， 这样吃的哦，菜买啦，有的无的，较会当啊盐吃袂了
1: 嘞，
0: 所以这平时啊三顿如果那鱼肉咸卵啊，的物件哦，唔敢一顿讲吃，唔敢一顿讲吃完呐、啊，哦，像个咸卵迄啦，哈、哦，啊安尼哦，
1: 如配足久，
0: 老啊老几啊讲哦，啊古早时代较早咱咧食饭哦，这囡仔吼，含咱即卖囡仔无同款，哎。一块桌子呢，几项啊菜吼，内面内底七八个正十个食袂了，因为你娘我娘你安尼有剩啦、啊，哦，你娘我吼，
1: 啊，特别老火上架，
0: 这囡仔吼在食，阿爸在食，讲吼这囡仔还袂食，阿囡仔讲我阿爸还袂食，阿母哥还袂食，
1: 啊，娘来娘去拢剩你呀，
0: 啊，剩你呀，啊，啊，即马都剩你啊了后，即马食无了，搁汤，汤汤诶。下晡食无了，因暗过食，食无了，明仔载搁汤。古早时代较早那诶，有个人煮糜吼，煮糜啊豆乳啦吼，因那一边咸鱼啦，往来豆浆啊笋干啦吼，也是讲笋咧生的啦吼，遐有诶无
1: 暗
0: 粿啊啦哈，
1: 暗粿啦。
0: 古早安尼往食咧生的吼，
1: 遐较配
0: 咯。啊，有个人配。为人袂爱食糜，啥啦？因古早时代较早做工过人吼，做工
1: 过
0: 人食糜足紧枵啦。
1: 好
0: 哦，较早人爱压茶、捡石头啦、担担啦，有诶无骨片、骨山啦、犁田、犁园啊，到到暗冻袂掉诶，枵死。
1: 不过稀饭比较好吃啊。哦、
0: 所以较早吼，真正有影啦。所以因为四五六月啊遐。啊！若平时啊三顿，如果这鱼肉唔敢食，你又讲坑咧。上麻烦就是讲哦，这较早的人啊，哦，这那这大块冰箱吼、哦，这大块迄、那个
1: 吼、哦，
0: 冰吼、哦、啊拢坑吼、哦、冰格啊，哦安尼就真正有影麻烦啦、啊。所以过去哦，甲现在的人哦，拢无同款。过去的人哦。唔甘伊生活歹啦，啊唔甘吼，唔甘单调啦
1: 吼，
0: 啊就安尼加减啊吼，猛食猛扣安尼哦，啊即卖人哦，会囡仔看到，
1: 甘愿
0: 哦
1: 拍巴肚吗？囡
0: 仔会骂啦，讲迄过去啊，芒果安尼啦，
1: 吼芒果，
0: 食会安怎啦
1: 吼？有四困有三，未使食吼。
0: 对啦，所以有一个。有一个年轻的警察拄啊咧街啊拢咧巡逻，有五六岁的囡仔啦，甲炸开啦。哦，警察先生啊，麻烦你，我阿母交代讲吼，讲吼，我若有啥物代志找警察啦、真正呢，吼、哦、是啊，吼、哦，啊你有啥物代志咪？伊讲吼，囡仔讲吼，警察先生讲安怎样？我下拖下带迄六个，敢会当
1: 吼？鞋带哦，晓
0: 安尼啦，拜托一下啦，晓安尼啦哈，警察先生，晓。呀，这个过一个警察先生呀，伊讲安怎样？我放的吼，啊，伫个底下无卫生做人吃哦，啊，我手伤短，脚掌吃袂着，拜托吃一个。啊，伊什么人讲的？阮老母讲哦，讲警察先生足好个啦，哦，
1: 啊好，有感情吗？
0: 有啦，好啦，安尼好，了，所以哦，这警察先生服务真好啊。啊，佫有一个大呆啊吼，看到隔壁穿一双迄个阔鞋的皮鞋，非常新鲜，问讲。啊，这价值偌济钱呢？伊讲哦，这济钱呢哦，吼、哦，
1: 你阔气的呢，阔气皮呢，皮鞋呢。
0: 大公啊，吼、哦，看到安尼尔，全行去一条大沟过，看到一只阔气，全跳落安尼啊。甲阔气掠起来了后，唔惊危险，甲阔气安尼烧尽烧平平平嘞，甲掠阔气的鞋仔来看哦。靠腰嘞，这人哦，被骗嘞，隔壁嘿哦，讲伊想靠伊个，
1: 靠伊个，
0: 靠伊个鞋，靠伊个鞋吼，甲看靠伊也无穿鞋哦，骗鬼个，这哦，真正隔壁个哦被骗啦，讲这靠伊个鞋，咱甲看靠伊也无穿鞋啊，所以哦， 大台啊吼，就啊当下去隔壁啊讲哦，恁哦，恁这规家伙啊，我讲白菜啦，是安怎？我哦，迄水沟边啊，两只壳鱼个，看啊，壳鱼根本都拢无穿鞋，拢恁家讲的啦，吼，安尼啦。讲你再遐戆啦，迄是掠壳鱼，
1: 啊，开用皮，
0: 迄皮开做做皮鞋呢？嗯，啊，我有代志哟。各有一个吼，也各有一个吼，也来到警察局啦，找啊，找迄个因厝吼。警察局讲，警察先生啊，阮厝一个贼啦呢，吼。哦，啊，迄边安怎啊？警察先生讲，啊，即嘛伫恁单位，伊讲吓哦，即嘛伫阮厝啦，哈。啊，秘队，秘伫个探视内底啦。啊，我吼，看伊秘探视内底，吓安尼。啊！恁厝拢无人，无啦！我某都出去啊，拢无人滴个，吼！安尼吼，来，警察先生哦，全赶紧，甲伊全走入去，全入去哦，探视掀开，看到因某啊，甲迄个讲查那些哦，规身躯无穿秘伫个探视内底，过来，啊！这查某人有哪查那咪？唔是啦，警察先生，这是我某啦！啊！恁某是安那烫三烫五，甲这查那，所以。甲做伙哈，阿婆诶，阿你在有那在做啥物啦？阿你啊，烫衫烫裤，咪都爱烫顺呀，哈呀，拢无啦，唔是做啥啦？讲阿婆，你是咧创啥货啊？啊，你个含这贼仔咪做伙，你唔惊咧贼仔？阿因翁吼，都那戆戆讲。啊！你是到底安怎？他会脱衫脱裤？因为个贼仔去要敢偷摕物件，啊，找拢无物件当偷摕哦。爱全脱我个衫，脱我个裤，脱个，讲安尼唔那好啦。吼、哦！哇！你这贼仔有看无站站呢？嘿，阮某个内裤，阮某个衫也好，你安尼偷摕也无。啊！你搁甲阮某俩送个烫顺？有啦！我是讲也无啥个人搁摕哦啊。甲恁某衫裤脱了了，安尼啦，吼，哎，好，是安尼啊，吼。
1: 唔想含吧。
0: 警察讲，我看唔是遐单纯咯，无啦，警察先生是安尼对啦，警察先生对啦，阮某衫裤你无看，拢我脱了了呢，啊，然后这贼仔脱去吼，所以这贼仔对啦，伊来甲阮某，啊靠，贼仔讲拢秘都爱烫顺，对啊。啊！伊讲对啦，警察先生啊，贼仔吼，伊惊讲，互阮翁看到啊，掠入去内底脱衫脱裤安尼啦，是哦。哦，安尼无安尼，今即个我掠当来报数。啊！你衫裤穿穿的哈，哎、啊、呀，较会遐戆啦，真正有影较会戆个呢，吼、哦。啊，个有一个贼仔，一个贼仔吼，倒入去因翁哦，因翁去啉酒啦，啊因某吼。哦，啉到三点外，哈，伊全眯在边啊哦，哦，啊，等着脚步声慢慢黏入来，黏入来哦，好、哦，腿啊，撒开伫拱啊，伫拱甲因，啊，救人哦，救人哦，会死哦，我唔是迄个讲，好，你唔免假鬼假怪啊，恁早晚准备来拱我死哈、啊，叫恁忙去跋筊，逐回遐碗转来。你讲我咧死啊，就对啦。我唔是恁翁啦，我唔是恁翁啦，
1: 哟。贼啦哦！
0: 你莫遐假，讲我咧死，吓安尼哦。到尾迄个贼啦拍电话，警察先生，你也拍错咪啦？
1: 有。
0: 我伫即个啥物会，即个山寨哦，我是贼啦哦。你来甲我救啦，无我哦，迄主人因某共死啦，较紧的啦，哟。做贼啦，佫拍电话叫警察来甲救呢。所以哦，你也看迄贼啦嘛，有够，有够无准则。也還有一個賊仔吼，賊仔去用你來，好，那賊仔去用你來是怎樣？因為吼，那賊仔吼，提早走去覓在人的碰椅的下面的邊那裡，啊，兩個翁仔某吼，好，去用請回來坐在碰椅的邊那裡，詩情畫意，那窗仔拖開，還有那
1: 迄小
0: 秋风哦，小可吹入来，迄窗仔安尼摇，好安尼，迄煞安尼摇，因某讲好气氛有较好， 因翁讲我犯唔是哦，是贼啦哦，是贼啦开入来哦，我咧看，无我要吹窗仔都脱来，无啦，迄诗情画意哦，贼啦要入来偷摕物件。迄贼仔爬起讲：“恁娘较好，恁爸去嘛，较正拢也袂客，我也无甲恁摕物件。你看我甲恁摕物件，你又搁冤枉呢？你又搁枉困人冤枉呢？哦，你贼仔掠起来，哟！迄贼仔看我衰怎样掠？还佫有一个贼仔，哟，哪去用掠？伊即摆安怎？你敢毋知？伊吼，伊讲哦，带一个狮啊，入去偷开人个迄款来做。”迄款人诶，
1: 保险箱哦，
0: 保险箱啊！讲我还讲哦，咱啊要偷摕物件，你爱用脚转号码，你莫用手。咱手啊，有迄个做内底
1: 啊，
0: 有手痕啊，你用脚无啊？吼、哦，安尼，转脚出去安尼，转吐去，转得转大转落，结果。靠腰去转到，迄古早时代较早连接区的足大声的无，转一砰一下哦，啊，当醒起来，主人醒起来，擦啊，赶紧，这两个师傅出来去红的，呀，看我衰得来呀，
1: 不是有那么笨的贼哦。
0: 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够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子说哦？
0: 罗摩利亚多山吉伦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起啊！因为人哦，都安尼生活紧张啦
1: 吼，
0: 啊，也起码吼过咧食紧张哦，啊，所以啊，忧郁症、躁郁症的啦，上面挖去一大堆，想要自杀的一大堆，你话拜托啊，无起码心情好起来，生理也好，所以你话拜托叫来收听咱台湾思想记的节目，我讲笑来听，小雨啊唱歌来听，无一种听甲依然爽笑，依然无爱去自杀啦。
1: 哇靠！
0: 你有这正好的哦，啊，伊无爱自杀，无一定会当救到人啊！
1: 哦，
0: 现场电话0800-66-4499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您收听，我来产品感想一下。

0: 三瓜子加生豆油啊，加尿酸花盐，帮我点啊，这样
1: 我放药弄个泡泡，正有听药，叫他们规矩。
2: 你当规矩有效啦，较袂暗时较袂遐频尿。
3: 你食偌久啊？
2: 打食尔。
3: 即马暗时啊，较唔免开安尼装要放尿啦吼。
2: 系啊，即无较早食暗拢起来几下盖啊，啊即马初食暗可以起来一盖两盖尔。
3: 食好啦吼。
2: 对啊，哎呀，一盒还没吃完嘞呀，
4: 系
2: 啊。
4: 哦，
3: 啊你爱继续搁甲保养。
5: 有离阮的后生哦，放尿拢会哦，啊去检查，尿质结石都去放啊，啊放了我确定讲你，啊你讲迄南瓜子会使食，啊食了吼尿肿啊大包，
3: 系啊，系啊，
4: 安得较袂结石。
5: 我即马要甲你问讲，我即马对号食纳豆啦，
3: 哦食纳豆好啊，
5: 我讲要过来甲买迄个
4: 南瓜子，
5: 南瓜子
4: 加来食，
3: 好加来食个如何？
5: 多好食，看
4: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5: 啊你哈，
3: 系啊系啊，
5: 阿母呐。
6: 要和伊抹开哈，哎，我去七天两工哈，大家拢讲我的面卡变很的白啊，很的油，效果
3: 容易容易。
6: 大家拢在做诶健身，我讲啊，感受有影还能啊好嘞，哎，真实嘞，抹抹的哈，迄面真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7: 美女六合一啊，那抹得真正赞啊，金当当啊，啊水当当啊，真正有影水，真正足水好，水到真正吼加加侪啦。
8: 十几块啦，啊！当我咧孙母啊，讲叫剩诶两千二啦吼，啊！我咧左下就去甲摕一罐细罐啊来，哎呦，歹抹到我讲阿妈无，我抹看咧，你家订我好啊，我抹十几块啦，你订到迄是咧抹啥货？
7: 我是讲甲你买遐啊，抹水诶啊，我讲甲你买美女六合一吼，敢若甲你买四啊，买四百诶款，
3: 啊，抹了水无？
7: 有啊，
5: 食你诶南瓜子，食诶纳豆，食十几年啊啦。哦啊，我都身体无介好啦，开多几啊胃。
3: 哦，
5: 你诶，迄个我都唔捌断啊。
3: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像即个天吼，循环会加较较袂危险。
5: 谢谢啊。
3: 好，继续搁啊食。
4: 保养落去啦。
9: 阮囝甲阮媳妇讲，叫我今个甲你掼多些顿。后来讲我食了有效，我本来脚坐椅啊，跋倒嘛坐椅啊，爬袂起来，拢爱搁换椅啊。啊，即摆变即摆，坐加坐长椅啊嘛会。
3: 来，食啥话？来食啥？
9: 食你的纳豆。即摆吼，脚嘛搁变脚，搁会使翘脚，啊，无平来拢会。
4: 会当翘脚。
9: 啊无啊，坐大悬的椅啊吼，拢爱搁换呢。啊，即摆唔免啦，即摆坐加椅啊，我坐咧就起来。
4: 啊，
9: 食啊，新妇讲叫我经过换一道来炖，炖到悬的咧。
10: 我有吃你的纳豆啦，跟吃的南瓜子，我拢有买来吃，吃了下晚也较会困呢，
4: 较会困
3: 吼，还
10: 佫心脏嘛较袂晓跳安尼，
4: 较袂晓菜吼，
3: 对啊
10: 对啊，你
3: 继续佫啊吃佫啊保养哈，即摆人都吃好做功课啦吼，也第四讲吼，吃落遐落安尼吼，啊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颔本啊紧硬啦，脚麻手臂，所以讲啊平时啊咱得爱佮养生啦。唔通哦，以后啦，啊，摕钱咧看医生，咱就爱嚼老老老吼，啊，大细条拢会通顺啦，啊，那通哦，身体才会健康啦。所以咱直接要来介绍咱的滋阴纳豆王，再来钓纳豆激酶两万一壶药的吼，和你嚼大细条通通通，自然你身体就健康啦吼。再来钓维他命 K 2啊，食咧到底，和你安尼，屈会落背开，啊嘛，巧行，啪啪走咧，较唔免啊，食老红塞来塞去哦。安尼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嘛较好，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身体较健康啦。心心心啦，咱人啦欠心哦，一食物件无滋味，吼欠心啦，啊，咱人就较无元气啊，因为咱人的细胞内底啊爱有心啦，啊若有心啦，啊咱人就较袂臭劳，一若无吼啊，加看下加足臭劳，较无抵抗力，啊，规身躯搞搞毛病搞问题，心是咱生命原动力啦。有心啊，啊咱啊，安尼哦，就像个车同款发的安尼，冲炎砸一个安尼哦。有心你就加较用呢，较唔免安尼吼，真正有影呢，安尼搞搞放油，接接放油，安尼哦。所以讲哦，啊，什么话上个有心呢？科学家讲南瓜子，啊，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滋阴南瓜子哦。你安尼早时啊，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哦。也因为哦，你也看迄位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 安尼哦，搞搞放尿，接接放尿，查某人嘛同款哦，也甚至会错尿，所以主任男孩子你才是个这样粒，暗时个这样粒，好、哦，足好诶。主任男孩子甲主任那多人啦，甲夹咧吃哦，互你过五关斩六将，有够好哈、啊。啊，咱这个美女六一哦，你著赶来甲抹，咱甲你介绍美女六一啊，防止咱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的皮肤打蛇啦，互你的皮肤啊，会安尼柔白啦、亮白、润白、美白，互你安尼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这款美女六一个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所以这款美女六一，你著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抹，拢足适合啦。抹到底、水到底，出去加足少年呢。给足青春，一个看你个就好哇！你今麦在水洋洋，遮少年，美女六一吼，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哪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哪要咨询，6666-23嘛，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1: 啊，咱等下英皇啊，甲小叶啊，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哦。嗯。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说伊哈。喂，你好，喂，英皇啊。
0: 喂哦。
2: 喂。
1: 嘿，你好。
2: 你好。我今仔日去买六合一。
0: 哦，谢谢。
1: 哦，谢谢啊。
2: 哎，一天半几个。
1: 你等下，
0: 你六点拍好无？还是等下广告时
1: 阵讲？等下我广告，我讲下。
0: 广告时阵来讲下。
1: 好，
0: 谢谢。
1: 嗯，
0: 感谢你。
1: 喂，你好，欢迎我啊。广告来
0: 讲下。
1: 喂。
0: 喂。
1: 哎。
0: 哎呦，
1: 你好啊！啊，你好啊！
3: 你唔知去美伫叨位啊？我拢找过，
0: 哈，拢找无哦。
3: 你是去美伫叨位？
1: 无啦，你电话靠同款啊，我逐天拢有啊，
0: 逐天拢嘛有。
3: 我找四五年找拢无，
0: 找无。
1: 无啊，逐天我嘛有。
3: 才找到，
0: 安尼哦。
3: 你就够害呢，不我食这安尼，让我食十八年啊，要你食。
0: 食个身体用哦。
1: 对啊，身体较用啊。
3: 嗯，食这你要九十岁啊？
0: 哦，真好诶。
1: 好啦，咱个食，看百外岁无
0: 啊？百外，
1: 食百外岁哈。啊，好，好。
0: 啊，这要听歌无？
1: 你要听歌无？
3: 好啦，好啦，
1: 好好。哦，伊会回收哦，啊叫伊转啊，八九十万叫伊转无。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我英豪啊。
4: 你好啊。
1: 哈。
4: 我要点歌。
1: 好好好，来。啊，你手机啊，切开哈。
0: 乖，较无回音无哈。
1: 啊。哎。哦。所以，手机啊，切开啦，啊听。
4: 台东人，台东人好不？
1: 好。好啦，好。
4: 好啦，台东人嘿。
1: 好。喂，你好，我英豪啊。
5: 你好，家里好。
1: 嘿嘿。
5: 把它弄比较快。
0: 好啊。
5: 啊，一个陌生的女孩。
0: 一个陌生的女孩。
1: 啊，等于也没多少店名呢，还多少穷鬼呢？
0: 陌生鬼呢？
5: 啊，可是阿姆唱的嘛，我怎听不？哎。
0: 你听不到哦，拢有唱嘞。
1: 拢有该唱啊。
0: 哇，等于呢，家己等于呢。
1: 该等起哈。
0: 对啊。
1: 有该你唱吼，啊，你拢点点迄条啊，迄拢该唱。
0: 嘿，你那店。来歌吼，我来唱的，我拢绝对拢有唱哈。
1: 好，来，赶紧来甲唱歌啊！
0: 来，即马上来安排一首吼《月夜探》哦。
1: 月夜探。
0: 嗯。

0: 我哋啊趁，我哋啊伫个树啊卡咧趁，加减趁较袂散。来，即马过来唱条歌。
1: 来，我安排这首吼，野草也是花哦。
0: 野草也是野花。

0: 年哦，我面啊，我有改感觉面有差啊。哦，
1: 抹外久啊啦？
0: 抹位啊？
1: 抹位啊？啊，抹抹外面有继续水无？较紧无？较白？
0: 有啦。
1: 你去是要抹抹暗时尔啦？
2: 你是等下抹咧？
1: 你也敢抹咧吼？
0: 老了了，老寒就直直吃着我做老寒老的头。
1: 我可以听吼，抹咧只要唔免一点钟就吸收了啊。
0: 哦。
1: 唔是抹咧，全拢伫咧像咧抹粉，全伫咧粉遐咧，伊也唔是咧。
0: 我迄脚盘起来遐，一只两脚拢乌乌，迄干袂当抹。
1: 会啦，甲抹抹咧，加较白。
3: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中华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兴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以前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啥物一罐啥一罐，开一寡冤枉钱啊，结果也无影有影水。咱甲你介绍美女六以后，你就会记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擦落搭，将咱美女六伊轻轻薄薄啊，按面甲抹抹咧，吼、哦，啊会记颔棍啊煞锁一下，无你面安尼金当当、白泡泡、水洋洋，迄、那个箍颔棍乌索索，敢会看真物啊？所以哦，早暗甲抹一下就水洋洋啊，吼、哦，抹着你就知影。大大抹，大大抹，抹到尾下面吼，愈来愈少少年。啊，无你迄即个日头遮炎吼，啊安尼啊，晒咧到地乌索索，眼镜阁侪，看足加粗糙老个啦。美女了，伊互你愈抹愈少年，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啊！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稍等一下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呢，英宏甲小雨啊，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电话伫打边通哦。
1: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3: 哎，望你早归哦。

0: 望你沉当鬼，
1: 沉当鬼，沉。
0: 望你走鬼，望你走鬼。
1: 不能走鬼，走鬼。
0: 走乌龟啊！
1: 走鬼。
0: 呀，走鬼。
1: 好吧。
0: 来，快点，今晚再来个，别唱歌了，算。
1: 三品钢胸吗？
0: 来，三品钢胸。
2: 我拢有甲你食辣椒，我拢去罗东健康药味。
0: 食了安怎？
2: 阿妈滚筋啊！我有岁人，我80岁嘛。阿妈滚筋咧，无滴无滴就安尼哭一下。我家己听讲会中风，我听你介绍讲会食通血路真好，我就发病食。我遐救筋吼，有时困困哦，救肝足疼，食迄辣椒丸会杀。
0: 哎呀，迄食咧吼，特别救筋啊！
2: 你做工作做真济。美女你好医用我差不多40罐
0: 了哦这样的水到一个咸度了
2: 一下就忘了我过两步
0: 好谢谢
1: 我们现在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和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李港有李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和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和惠安东港有建林和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和建林我们现在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有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有信格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有三和湾东盐埕区有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和红林南麻溪有建油前庭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还有宝德旺草鞋有草鞋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纳豆王这里面有纳豆制面21000还有红景天红旗等等所以这是红的你要知道是降粮还是降粮吃看看你就知道真的好所以水纳豆王你如果刚好甲这主饮南瓜子吼，搁啊夹咧食吼，比水牛肝较用啦。真正你啊食看卖，食到你就知影讲哦，啊还加只用，真正用诶啦吼。食了你就知啦吼。所以这是拢行下来的人在食诶。主饮啊都往个主饮南瓜子，甲夹咧食上好，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我即摆呢要来安排一首歌吼，苦苦口空港诶。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咱听这名哦，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唔好遐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爱记哦，听咱的节目啊，趣味趣味，笑笑的啊，欢喜，听咱唱歌啊，讲笑恁听，希望讲了后啊，大家欢欢喜喜，唔好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落去，勇敢活落去，你若想讲哦，天啦，许放落来吼，无嘛有较热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能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热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后甲小雨也甲拜托，唔能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个话一边啊，看麦，真正你着知影讲哦，真正话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呢，互家己搁一边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个呢，甲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天气吼真热啦，又温热，希望大家吼会记得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那是热呢，咱的水温都补充哦，有够唔通又热掉呢。那等你客家用钱啦，人家天时气候相同热吼，一定能热咯。希望大家你补充些个哈，还过年呢，记得咯，那等你水温都补充足来，莫变热多的哈。英雄跟小雨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哎，记讲哦，这雨很落很济哦，无
1: 亲像人。
0: 会记讲哦，咱也无创啥，莫出去。出去的时候哦，去危险的所在哦，像咧水足深，唔茫讲啊，车硬要甲驶过，伊拄啊落雨遐济刚过哦，落窟窟啊嘛济。
1: 有当作窟啊，你唔知影。
0: 啊，桥头啊嘛要注意呢吼，尤其暗时啊吼。
1: 无看，视线歹。
0: 暗时啊，视线歹吼，啊，所以你讲发生车祸够济，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吼，爱注意。啊，我讲哦，咱细汉的时阵，互咱老母安尼哦，跟六西六桥老爸老母跟六西六桥老爸安尼出外去拍拼趁钱吼，啊，即卖换老啊。换老啊咧，对不对？啊，换咱爱家关心、家疼惜、家照顾，唔能讲啊，食老啊，啊无财产、无钱，啊就无爱插伊啊，吼！去安养中心，家人两三个月过全无爱插伊放伊哦，啊，唔知要何伊安怎安尼跪在伊啊，安尼唔好爱家关心、家照顾哈，谢谢哦。
1: 感恩你，将来宠我。
2: 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今夜心山风吹心房吼，大家阿妈咯，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的这个活动吼，过六天完满十日吼，今日拜二吼，甲后礼拜一咱就完满做十日，遐差足济，真正差足济吼。你若咧顾身体，咱逐个月咧食咧，你若逐个月咧叫规年份咧，你就更省几啊万块，差几啊万块起来吼，嗯。啊，这三个风台休假有无？哟，这三个风台休假全部拢减弱啊！这个离咱较近的是沙德尔吼，沙德尔本来本咱讲是中台，吼，但伊即摆降咧变中台，吼，啊，佮有基段，吼，啊，基段怎啊排位无叮当，拢降伫迄所在咧拍哦，基段，基段后壁佮拖接叫闪电呢，嘿嘿，唔是闪晒是闪电呢，哦，拄啊三粒伫遐咧降吼，即下变热带性的低气压。我减较弱啊，安尼，啊，这个沙德尔伊本来往北直直去倒，伊无大杯甲堆落来，他就再往下坠，啊，所以咱就去扫掉风台尾，嘿，这个哦，这个拜四会扫掉，拜四到啊，咱的这个中元节月七号哦，咱台湾附近的海面即马就是有三粒风台全部拢减弱，这个气象署在今日一早公布上个新的风台路径啊，吼，诶，这个潜在图。哦，即个咱即马定咧报沙德尔风台，即马变中台啊，变中台，啊，闪电，啊，个极端风台，嘛对轻台吼降落变成这热带性的低气压，吼DT，吼DT吼安尼，啊，即个中台，即个沙德尔现在八点吼，中心位置个是北纬26.0，吼，东经131.2吼，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吼向西北咧行，好像速度足紧咯吼，1点钟21公里吼。啊，伊中心的气压吼，即、這个94.5吼，94.5帕，嗯，伊即个近即个中心上爱大风速吼，每秒是43公尺安尼，7级的风吼，平均的暴风半径220公里安尼。啊，即、這个沙德尔风台长吼，伊是增强变强烈的风台，但今日减弱变中台，吼啊，受低压带即影响，所以今日个水气甲阮足侪下啊，落无停诶，落一下，搁落啊，落一下，搁落安尼吼，我昨暝落几暝。所以嘉义以南，当半部有局部短暂的雷雨吼，啊，甲即个阵雨安尼落大雨啦吼。其他地区局部，明仔拜三会较冷一时啊吼，啊拜四风台就过来啊吼。拜四因为即个沙德尔虽然是变中台，但是伊拜四上届近咱，上届近咱的吼。即沙德尔伊即马就对，伊即马是乌金仔嘛，伊即马咧糟蹋冲绳啊哈，啊即强风豪雨吼。恐怕会酿灾情，伊虽然变中台，伊甲阮是做大粒的吼，啊有433班的航班啊吼取消。我去哪话啦？提下要去的，要倒来拢无法度订单，还是你得我去哪话？哦，要坐飞机去别位拢无法度，飞机未飞，因为即马在我顶遐，诶，即马伫遐，哦，即马伫遐，咧，哦，433的航班伫我去哪话吼取消，影响了60,000人。嗯，这影响就大粒吧，对不对？哎呀，这沙德尔伊毕竟台湾吼，日本啊，目前的暴风圈已经笼罩日本的冲绳吼，大东岛安尼，强风豪雨吼，预计这路径啊吼，就是今仔日甲明仔吼，就是拢伫冲绳，今仔日甲明仔甲鹿儿岛吼，啊奄美吼，奄美地区所带的这个险峻的应用，对这件代志，日本哦海陆空交通嘛是提早准备啊吼，目前已经有433班的航班因取消啊。影响要到60,000的人客吼，啊，所以伊就一直屋企闹嘛，啊，咱离屋企闹足紧嘛，足紧那种，所以咱即马拜谢的影响着伊，着影响着咱。哦，今日夜晚开始到26号的马仔，哦，预计会出现着吼较大的瞬间的风速，每秒60公尺高的强风，强影造成了部分的厝会崩摇，伊讲迄厝会崩摇会倒塌，哎呦，安尼了，这是叫讲日本，毋是讲咱吼，是日本安尼。啊，受了这个强风的豪雨影响，日本哦。这个大公航空公司拢停哈，调整吼，调整安尼。你若要佚佗人，爱较注意一下，要去屋企闹个只吼，嗯，只咱了解一下。这三个咧加吼，系啊，即马就这三粒喏，当咧大加，就是沙德尔吼，啊，极端吼，其实极端伊炸了爱炸腾，伊无炸，伊怎伫遐徘徊伫遐等，怎伫遐等伫遐加，伊本来去走中国啊，怎伫遐加吼，啊，甲这闪电哦。后边佫带一个闪电的安尼吼，对啊，这边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好你家知吼。啊，若今两工有浸水的有无？咱到饮水啊浸水的这样吼，好水好袂哩，脚手拢浸伫个咯，水的这爱注意哦嘿。
这个疾病管制署哈，伫个昨哦发出这紧急的警告哈，连续泡着六个门啊太高水的哈，是这溪仔水的家哦，咱到饮水的家爱注意哦。哎，注意啊！你即马若发烧，头壳疼，是肩膀疼，还是腹肚疼，是闹泻，是黄疸？哎，人感觉做身体做疲劳，有即个七个症状，爱去找医生看哦。嘿，因为这太高水去感染着，尤其若糖尿病，你脚骨真空的话，安浸在淡水、淡暖、淡土吼，会传染、会感染哦嘿。所以你若即马出现着吼，即个啊吼发烧，我头壳疼，啊肩膀，主要是肉会疼，吼肩膀会疼，啊腹肚疼、闹泻这，啊个黄疸。人做神呢，这七项你也拢有，紧有医生看。哎，我无甲七项三项呢，三项嘛去有医生看。吼、哦，因为咱南台湾甲东部这落这雨吼，落雨了咧整理咱岛吼，咧整理，吼烂土落水太高，加这個引起这个病媒蚊的滋生，所以疾病管制署发言人就提醒，爱说伊低速感染着这个吼，这个高端螺旋体病吼，啊、哦、加这类鼻疽，吼、哦、加等啊等多的传染病，吼、哦、加登革热，吼、哦、这四大传染病哦吼。哦啊，咱大家做朋友，你拄啊伫做水好几啊天啊，有影呢啊浸水浸几啊天吼，爱去注意吼。长是万冬，红啊无最强伊吼，啊无好在揽着树啊，伫只外头看着，甲斗三工啊吼，啊红无找着，啊叫大树，大树这一个佫加一个太太，伊戴安全帽啊呢，你嘛死去吼，应该去学这最强伊安尼啦。嗯，迄高阳大树吼，即、哦這个得了咯。伫个今仔日下早发生哦，人跋落水吼死亡的这案件，这个民众经过这个德寮路吼，一个这个池塘啊吼溪底啦，啊看一个妇女人扑伫遐啦，马上紧报警。啊，这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将这个妇女人啊救起来，发现伊是搁戴安全帽啊，已经明显死亡啊吼。哎，家己经过家己调查，查这妇女人是当地吼，迄、那个德寮82岁，哇，82岁哦。啊、哦，不知八十二岁过桥都蛮看萝卜菜吼，82岁，无排除就是意外吼，叫水冲赢嘞。哦，那确实这个落水的原因哦，啊来等待厘清哦，啊无排除这个妇女人就桥都卖先无说叫水冲赢嘞，冲在这溪底啊嘞，哦详细啊个看拢讲是安怎安尼啦吼，嘿啊这哇这，啊这摆这个落雨这才食力，啊啊这个走去爬山吼，这边讲。这找到，这30岁，这爬山，这个找到，这个死啊！这个马伯拉斯啊，吼，马伯拉斯，吼，这个横断登山的路，伫个昨夜4号发生一件山难的意外，吼，一吨四个人哦，而且队伍对这玉林桥的遗址附近吼，遭遇到这个压坑暴涨。恁新闻咧报，恁是无咧看，走去爬山咧看。30岁，这姓彭的这个爬山的山友，咧过溪时叫水错流冲去吼，失踪，今日找着吼，死去安尼吼，系啊，这个天去爬山，这要安怎讲？哦，这个风台天安尼去咧爬山，这个带头这出来讲下称呼啦吼。这个爬山的队伍，两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对南投县吼、东部吼、入山进行登记哦吼，长程的路线吼。这个马伯拉斯横断吼，啊，这个队伍伫这个行程最后两天去拄着热带低压形成，连续落豪雨，低速的这个玉林桥吼崩崩吼崩壁啊吼崩壁处啊吼，这个野溪吼主要迅速上涨，聚众溪，昨下晡这队伍摸到这河，赶来个这个中平拿林道吼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的时阵吼。哦，伫个下崩壁要过溪的过程吼，意外发生。啊，恁这水错流，恁哪会很想要紧倒来啦吼？啊，这姓彭的30岁的女性吼，去互这个水冲去安尼，啊，队伍马上甲警察报案，啊，报案就报案会较有效，对不对？这水冲，这个花莲消防局昨下晡接到人报案，马上派三个警消人员去遐找吼。啊，因为雨足大，造成这路途吼，足侪所在拢崩山崩石。这个救援人员吼，甲要阿妈甲伫这个18公里处的所在接触到这下撤这三个人安尼，而且协助因安全来躲过这岔流的这溪水。落尾伫个车辆接送的，等于要落去山卡，消防表示三个队友拢无安怎吼，所以消防队伫个今日下早利用吼空拍机，哦，伫个风平溪的溪谷遐吹。发现到这失联的女子吼，地点在瓦近这中平林道吼，
16.5K 啊，用空白机为名的研判员失去生命迹象，因为都在遐空白机啊吼。我逐逐摆想空白机，我定想齐柏林。今仔日闹这個空白机，齐柏林都袂死啊。齐柏林因为伊都要去台湾的水，啊伊无钱那去募款，因为伊坐飞机去咧翕，爱足侪钱啊。迄安尼一抓翕来足侪钱啊，伊拢爱甲企业募款啊。今仔日空白机，伊都袂死啊。伊就坐空白机，伊就坐飞机去咧要寻死去的啊。哎呀，齐柏林啊，逐摆若上空白机哦。啊！你照咱的是迄座水的风景，我上齐柏林。你时阵若有伊空白机，伊就袂死啊！吼，一个做爱台湾的人，吼齐柏林好无？伊甲台湾的水翕啊，都水，但是即摆有空白机翕来佫愈水，因为角度无共款。有这空白机真正是吼，啊，咱的人类吼，甲即个在探险冒险的人，吼，像这消防人员吼，哦，带来一个吼，是一个足好帮手啦。因用空白机落去翕啊，有无？因免爬啊悬起哩啊，伊翕来空白机就翕到，哎，有人倒伫遐。啊，就是迄个啊，迄、那个30岁，迄、那个姓彭的女性啊，吼。啊，这个消防人员在咧讲，今日下早利用空白机就找到伊啊，吼。啊，因为空白机翕袂早，伊拢无生命迹象，因为都伫遐无点动吼。啊，因为这个下客家吼，计时足歹行，足陡峭的安尼，所以这搜救人员吼，伊就尝试吼要甲接近安尼。但因为这个失联吼，对这个失踪的这个女性的登山客，这个30岁，这个姓彭的这吼、個。哦，因就是派员落去找到啊，吼，找到这样。落雨天了啊，大吼，然后落雨卖去爬山嘛，吼，哎，因为他永远都在嘛，山永远都在。平安两日达千金，对不对吼？祝大家哈，好来，咱来个听歌，听金星最爱你。

0: 其实我是王丽友做成的今生最爱你哈。后来我要来改进阶广告哈，后来郭伟廷来医师来跟分享讲哦，这个营养素的重要性哦。
1: 那就简单，有诶，这伙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哈，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无坐滑轮啊，安尼擦咧擦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欸，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喔，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喔，你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现在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剂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都往生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若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即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吼，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气，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0: 你有开两骨啦，
2: 嘿，
0: 啊开两骨，你啊讲有咧啉雪梨旺，你咧恢复感比起来，有感觉安那样？
2: 感觉未歹哩，
0: 有咧恢复足紧吼。
2: 嘿，
0: 妈妈，我来请问你几岁啊？
2: 我八十个啊，
0: 哦，八十几岁啊，讲话安做好诶，
2: 嘿，
0: 啊你搞，
2: 真型敢通食？
0: 真型爱食，你咧开两骨咧爱食真型啦，无怪你会肉，莫动啊！你空嘴，因为你咧啉雪梨丸，空嘴拢加足水诶。
2: 安尼哦，哦，真型会使食
0: 啊。因咯，啊你有来咧行吧吼？
2: 嘿，
0: 有咧行，啊
2: 有
0: 也
2: 好。我拢有伫运动。
0: 哦，有啊，哦哟，三礼拜呢，就做运动啊呢。
2: 哦，我三工就落来行咧。
0: 哎呦，真牛诶牛！啊你当时开始啉雪梨丸诶？我要开刀前就啉雪梨旺啊啦，
2: 开刀前有甲啉一挂啦吼。
0: 哦嘿嘿，有啊，你头下那等下需要啉个更加好。
2: 安尼好。
0: 嘿，有啊，你食真会动哦哈。
2: 会使哦。
0: 嘿，可以哦阿辉。
2: 啊好。
0: 好，阿叫你勇敢哈。
2: 感谢你。
0: 谢谢哦，谢谢。好，谢谢。有啊。
3: 我十几年啊，一阵啊无甲食哦。我老爱去运动。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
0: 嘿，
3: 啊，迄个去灌一罐大组的，啊，拢灌大组。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3: 哎，对啉嘛。
0: 啊，你即卖有咧啉嘛？行路对人会着
3: 啊
0: 袂？
3: 会啊。
0: 较袂安生卵啊疼啦。
3: 嘿啦，一直行一直买啦。
0: 嘿啦，一行伊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3: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3: 哎，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胖胖做食的。哎
3: 啦。
0: 啉一杯啊，好，较勿行。哎
3: 呀。
0: 迄只头侪吼。啊，勇敢。无会通抽哦，
4: 抽啊，
0: 抽会出啊！啊，无会通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4: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通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4: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
4: 哎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你素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4: 哦，爱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不会死哦！是讲啉雪梨旺，啉啊，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5: 系啦，我先啉一组的雪梨旺去啊。
0: 嘿，
5: 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呦，真好啦。
5: 啊，搁买，要搁买两组。
0: 是雪梨旺啊，甲真哩啊，带汤温食真香也好啦。
5: 好啦。
0: 啊你讲啉雪梨旺，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5: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5: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梨旺都特当好个啦。好，啊你。
6: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血，伊讲拢毋捌输血安尼。
0: 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嘞。
6: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6: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6: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血，你
6: 讲。人伊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尼
0: 摇
6: 啊。
0: 摇，嘿，摇，嘿。
6: 袂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洗了，甲身甲热血。
6: 食迄
0: 肝
6: 嘛，
0: 食
6: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袂歹来吼。
6: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6: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还啉血量解好。唔知你食血量食到偌好安尼啦？
6: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 输血进弄面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6: 对啊。
0: 啊，你是做爱人关怀好你啊？
6: 小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6: 嘿。
0: 哦。哈哈哈！啊，咱今物人家足快活吼。
6: 嘿，
0: 真
6: 人
0: 家做
6: 好。
0: 洗洗又即等，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讲好生啊，又只过要等伊嘿吼。
6: 嘿，
0: 啊，唔免输血啊。哦，真心做吼。
6: 我问你，
0: 好，
6: 我等来哦。
0: 对。
6: 我今洗又即等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
0: 嗯。
6: 迄个林国章进行啊啊，搁迄个迄个八角圆 Q。
0: 哦 ，Q 料咧食吼。
6: 嗯，
0: 哦，叫你吃比较袂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分钟，人养顾身体，食洗无几冬，你洗三四冬尔吼。
6: 嗯，
0: 啊，就洗啊，就艰苦。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喽。今日八月三十一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个款落起来，顾着健康啦，还个人赚着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林果精，送林果精；要得你林果粉，送林果粉。咱个雪利旺，送雪利旺；咱个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咱个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帮个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送会送袂哩，表示讲咱个产品真正够赞哩赞啦。阿哥会跳呀！大王希望讲哦，甲闺女我们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们健康啊，趁这时阵啊，康复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急诊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好，来以上广告。过六天就要完满截止啊！吼，啊要还送爱送，你看，啊身体顾会着，啊搁还优惠，安尼看落去一减二个蒙拉减四个，吼，迄若有智慧拢讲哦，这长期要食吼，食这食少，长期咧食啊还送一个，啊叫意思对不对吼？来，啊看咱电话是0800-33-55-99，爱顾爱听咱只勇敢，哦三头两歪的病比走袂路咧，哦。爱充电充个86，怎哎呦减走几啊转吼？啊，那营养无够，不时着头晕目眩吼，脚尾手尾恁叽叽，脚都硬硬硬，行行都转个。营养素甲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行。哦，就像大家感谢恁，感谢恁，感谢恁得力公司产品遮尼好，互恁顾甲遮勇行。我嘛要感谢你，感谢你，120,000分的感谢你吼、哦，有恁的陪伴。有恁的信任，大家知我的产品这么好用哦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卡电话等。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听挂电话人卡哦。

0: 巴萨 NQ， 哦，
1: 厉
0: 害，李旺，哎，啊，火力美术，
1: 哦，
0: 啊，金星，
1: 吃哈子，谢谢你，啊，六大条拢吃着呢，
0: 嘿呀、
1: 啊，啊，够快顾着，还甘吃，
0: 哦，顾啊，真好，袂歹啦，
1: 赞啦吼，
0: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1: 啊，够方便利便啦。
0: 哎、哦、呀，
1: 无、啊、像应该爱炖个怎啦？
0: 哦，拢食啊，真好。
1: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加真赞。
0: 啊，你遐经常到月底尔呢？
1: 嘿，到后礼拜一到31号。
0: 31号。
1: 啊，你敢去碰？
0: 哦，啊，我要过来买啊，做。
1: 哦，要过买、哦。
0: 活力民宿啦。
1: 啊，活力民宿。
0: 过来买一座。
1: 活力民宿要过买一座是安怎？
0: 啊？
1: 是啊，要过买一座活力民宿。
0: 好。啊，食了袂歹啊！
1: 啊，那火力民宿你食哪好？
0: 啊，哦，枵到要死啊！啊，食食较袂枵啊！
1: 哦，安尼过敏的啦。
0: 哎呀，
1: 过敏枵的啦哈。
0: 哎呀、
1: 啊，啊啊，到后礼拜一落去。
0: 哦。好好好
1: 啊，祝你勇健哈。
0: 哦，谢谢、
1: 哦、谢谢谢谢，大家请安呢。好朋友，大家都请安，看偌好吼。起来顾，起来勇健，陪咧上诶，陪咧上两种，一种是过敏，应该陪咧上吼，异位性皮肤炎甲荨麻疹呢。啊，种是肝机能无毒素排袂出，拍水排肉出来。啊，若毒素无拍水排肉出来，会卡板，吼、哦、卡白掉，吼、哦、啊会叫我老汤同阿哥咧叫，生条啊，生烂条啊，生钉啊，生硬啊，迄个肝机能无毒素拍袂出来，会上皮肉，甲你过敏的皮肉无同款。吼、哦，你过敏的皮肉只是叫人袂生条、袂生钉啊、生硬啊，袂卡乌板、袂卡白掉哦。吼、哦，那即种就是咱肝机能毒素拍袂出来，无就姜肝解毒的。吼、哦，即种就爱食肝药。哦，啊，你若是甲纯粹着皮肉无过敏的，过敏引起吼荨麻疹皮肉无的啊，异位性皮肤炎的，这都对当，是不是？嘿，祝你勇健，祝你健康哦嘿。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哦，啊，你有开过龙骨粿哦？
1: 嘿，
0: 哦，啊，这有开龙骨粿，你食咱的真型介好用哦。
1: 嘿，啊，我就是小公要来看真型哩，啊，真型敢有咧油台？
0: 无，真型是油脂好吼。嘿，政府讲油脂好袂当油台。
1: 啊 ，Q 五
0: ，Q 五。
1: 好，
0: 安尼哦，嘿嘿，啊你好，啊
1: 就我要先食这两项看卖诶。
0: 好啊，好啊，吼，啊祝你用行诶。
1: 好，谢谢。
0: 啊你若摕到，袂记咱食个卡来问下。
1: 好，谢谢你
0: ，祝福你，谢谢。诶，在台南诶，哎，台南哪听得到？哎，伊咧问，啊用手机啊看吼，因我台南刚礼拜较有尔，吼，我礼拜台南刚听得到，来礼拜凯旋吼，9.9诶，9.9加着宜兰加马兰，根本拢是9.9吼。哦，伊要问迄个协安啦，协安就是即永康农会吼，甲麦当劳遐已经订好协安，吼协安就有啊，吼，嘿嘿嘿嘿。

啊，叫做昨夜梦醒时啊，昨夜梦醒时哦，这首歌。咱咧做兵讲啥物？做兵拢应该拢无查某兵，查甫兵啊侪有无？应该做兵讲啊，做母猪赛貂蝉，吼、哦。啊！都足久无看查某，啊！你看查某，就底某看到是娇生的水啊，有啊吼嘿啦！啊，这可能是安尼呢。这二十七岁囝才是军人呢，甲丈夫五十一岁呢，两个吃破病呢，吃破病呢吼，干咪母猪赛貂蝉啊！哦，这查某囝艰苦死。迄翁哦，等来无找查某囝，讲去找丈夫啦。啊，你努力啊！安尼丈夫甲吓落，吼、哦，安倒嘞，一把看嘛，背背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叫查囡仔，叫查某囝看到。叫伊某看到，廿四岁吼，廿四岁，丈夫甲囝婿差廿四岁，吼安尼，啊这丈夫甲囝婿的身份哦，甲阮抵挡不了吼，不伦恋，嗯。丈母娘看女婿，我的越看我的越有趣，假啦，看到那边去，吼、哦，真正乌白看。汤圆，这个伫个桥上单入大夜班的五十一岁老母，伊竟然甲二十七岁职业军人的十个囝婿发生乱伦，查某囝目睭金金看到因老母甲因翁婿伫门窗顶扯破病，你甲看，痛苦啊！伊心拢碎去呢。因翁的外遇小三是因母啊，靠我咧看恁老母哦，有影有影呢，真正看他老母呢，我有想无？哎呀，妹妹，我来看恁老母，伊真啊看恁老母，吼、哦，真力，或者真力。哎、欸，更加无少，这查囡仔伫咧网络吼，甲公布因老母、恁老母跟翁婿，限制级吼，闲事的对话。这个丈母甲囝婿吼，讲一寡低格话就对啊，安尼啦。这个做人老母的代志，别空了，离家出走拢无回来。伊个老爸就丈人，找拢无人，心寒。丈人，你输你个囝婿，唔呀得着。即、這个做人翁婿就丈人心寒，甲地汤电话院诉请离婚。妇女人见笑啊，无出庭啊，唔知走去对去啊，对哇？伊到迄面，伊到迄个死人面来面对查某囝，是毋是？嘿啊，袂见笑老母个。假死，即个咧看恁老母有影着着吼，看恁老母着吼，安尼啦。即、這个法院已经判准离婚啊啦，对哇？迄个伊老爸做乌姑啊，是毋是？伊因翁个小三竟然会外寻老母啊，迄情何以堪啊？即、這个汤第一因法院审理诉请离婚，即个翁做人翁个吼，甲即个某伫1994年结婚，结婚32年，生两个查某囝。想袂到，这做某竟然伫个三冬前，2023年出轨，担任职业军人的囝婿。啊，唔请恁昨夜正嫁，你就拢咧甲恁囝婿咧了啦吼。哦，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哦，越看越心虚就对安尼啦。这个丈人捡家己的囝婿吼，做乌龟，伊家己查某囝，佫竟然目睭看到因老母佮伊翁婿床战。哦，这两爸仔囡拢心碎啊，对吧？囝婿，哦，啊，这个丈囝婿甲老母背叛了这爸仔囝囝，这老爸甲这查某囝心碎啊！吼、哦，这查某囝气者勇敢哦，甲揭发因老母甲翁婿不伦的丑闻，透过网络公开哦，因两个心事的对话。这个丈甲囝婿讲：“你跟柜台说找309房，柜台会直接。”帮你开车库门哦，安尼去汽车旅馆，你们开开车库的门吼。因、哦、老母讲先放水吼、哦，先放水泡澡，先洗身躯，洗香香安尼。你应该不会那么早来吧？那里有按摩椅哦，床站3点钟，办事办完了后，因母啊靠着因丈母，搁挑逗囝婿。有没有让你失望啊？你努力啊嘞，这个老母真正吼，嘿啊，我有把你包住吗？哎呦，这个丈公，你知道我的点哦，我会变得很自动哦，还想要吗？完蛋了，
我会越来越想你，要安怎吼？这囝婿甲因丈母回一句啥物呢？真正是做口碑一世成主顾啊！吼、哦。这两个是丈人甲囝，丈甲囝婿呢？你娘我鬼嘞！这个查某囝吼，就控诉讲哦，因为这件代志气到吼，甲因老母吼，吼摊牌，因老母竟然吼未见笑，死硬硬嘴白，讲无啦，我都甲囝婿去食宵夜尔啦。这做查囝气一下，甲讲吼，哦，食宵夜，他气得回骂。你是你去吃我的红色裤裆里的鸟吗？哦，你两个吃宵夜吃什么？吃我爱裤底才叫吗？吼、哦，这两母仔破病呢，唔呛病呢，吼吼。落尾因这做老母，伊拒绝签离婚协议书啦，而且离家出走到现主持也未回来啦。这个妇女人的红色世界咧找找无啦，不得已只有向法院诉请离婚啦。这个妇女人做人老母怎丈的拢无出庭啊？也无提出任何诉讼啊！哦，伊个朋友也嘛出庭了，讲哦，妇女人足久无当在厝啊啦，哦，已经唔知去对啊啦，见笑嘛见笑死，你乌看个滴毛落去，是不是？你都乌一个看个家大好落去，见笑死吼，系啊！伊计惊死话，讲讲啊，你安那一次都变老主顾啊吼，做口碑做食花了咪食笑了咪安尼吼，你来看，这法官个依照着相关的事情吼，认为。这个查甫要甲这个某吼，因两个分居超过两年啊。这个、做人翁的人，伊主张某吼无履行同居义务吼、哦，有凭有据嘛吼，判两个离婚安尼。好、哦，这是见笑事，这见笑事啊！这代志发生了看吼，嘿咩？好、哦，你想嘛想袂到。这个、听啥物歌哈？这个、听一个一夜情啊。

0: 迄就是两个不动的到不动的到做伙啦，吼、哦，不动的到不动的吼。后、哦、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他到97年的身家，食到即卖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段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咧。
0: 哎呦！
1: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蚯蚓米哦？
0: 嗯。
1: 我怎啊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1: 嘿，足好呢。
2: 你袂爽快啊！行路做喘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2: 嘿，啊，真食得，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喘好，一喘到电脑，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要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喘噶。
0: 安尼啊。
2: 我反正迄心拢叫要跳，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2: 对啊，
0: 啊，即马咧白感觉
3: 会啊。妈妈，蚯蚓米要打做诶，个一个或者我嘛要打做诶。
0: 啊，你蚯蚓米个果真，你敢捌食过？
3: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3: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3: 蚯
0: 蚓米咧。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蚯蚓米是爱婆婆菜呢。
3: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内面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3: 我。食
0: 足久安尼，哎呦，谢谢你！啊，充电又是唔足简单呢。
3: 嗯。
0: 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3: 无问题都叫会爽啊。
0: 哦哟，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3: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应该好。
3: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药食过，你唔好甲食两粒倒。你才开始照起工三顿啊吃，你药才过来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3: 疫情到当啦。
0: 安尼五当啊哦，你这里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肉吼，你爱吃三顿吃
3: 哦。哦，安尼啊。
0: 嘿喏，好不好？
3: 嗯。
0: 好，啊，叫你用惊嘿。
4: 我讲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之前减少啊，我早人家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惨，要去爱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哦，爸较袂只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4: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4: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然后拢
0: 无。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只两件嘿。
4: 哦，
0: 好，谢谢好。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咱的咪咪球广播网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万分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顾身体、顾勇健，还有对咱的新朋友安吉感恩，用12万分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健。咱这摆顾着健康哦，佮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凝固精送凝固精，买凝固粉送凝固粉，买咱的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买咱的活力敏素，咱来送你活力敏素哦。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吼，啊，一不噗一不噗，再次谢谢大家，今朝帮吼会拢安送袂去啦，等台做歹势，等台。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武峰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叫《白灵犀》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结款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

即便讲望别人，不如望咱家己。观世音菩萨开始，咱女人若想要望家己，会记哩，这三件代志，请你万万唔通去做啊！就该来分享吼。所以讲这三件代志，观世音菩萨哦，伊就咧讲，用这三件代志是咱的女子一生哦，福也是好的关键，要好要歹关键。你若当远离，你就会当凤凰旁涅，得到真正的福报。你若是袂当远离的话，哇，安尼对咱后壁一生，你就定咧痛苦啦。第一件袂当做的代志，就是卖妄妒他人。有人啊，脚床无肉，家己瘦啊，万人脚床大，有无吼？嘿啦，人若一个口，就共妄谈，共妄妒人吼，安尼。这个妙莲伊的心头哦。因为讲第一件代志，就是卖去怨妒别人。哇！这苗人听着心头怎怎样扎一下，伊的面上闪过一丝的羞愧，是安怎？伊当想起着伊的朋友王氏、甲张荷花，伊对作心善人，但佫做唔甘的。所以原来这就是菩萨所讲的怨妒。菩萨可是看到别人过了好，心中难免会安尼怨妒人，会嫉妒人。那么妙莲的声音愈来愈细声，观世音菩萨就温和了摇头。哟，所以讲这个用善女子啊，怨妒就哪像毒蛇啦。家的不是别人，是你家己。这个《大智度论》云呐，怨妒的心拿起来，你的福跟德都消失了。万多的心拿起来话，你的福德尽失啊！你敢知影？每一摆你的心拿生这万多，你自身的福报伊就渐渐变无去。这个妙莲伊个想起着，每一届伊若看到别人过得比较好，伊的心就怨气，伊就唔甘，唔甘愿。若安尼咧，伊家己的日子就愈来愈难过。伊个翁婿对伊更加冷淡，大家更加愈后界吼，安尼挑剔啦，哟，大家吼，就气嫌伊啦，就哪像一切恶化，原来如此啦。这个妙莲吼，若有所悟啦，有那么我后摆看到别人好，我要爱如何是好呢？这个菩萨的眼中就闪过吼，安尼赞许的光芒。伊就随喜功德，你看到他人得到福，你爱心生欢喜，心爱生这欢喜心，你的嘴爱讲赞叹，爱讲阿乐，爱赞叹。这个华严经有讲啊，随喜功德等同清修啦，随喜他人的福报，你嘛当得到同款的功德啦。所以妙莲在点头。我讲，心中一干吼，哪就有较拍开一呾？有人只看袂得人好，就讲纠缠，讲偏想，拢讲无好的话，有无？有人真正怎样？有的人要讲恶劣的话讲袂出来，偏想人讲恶人的话，讲口舌话，伊会讲，这种就是无好，迄个损家己福德。第二件代志，袂当做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就很温柔地说，就是执着外相，你的外相，你的 外表。这个妙莲听无，眼睛捏着捏着，用执着这个外相，这个菩萨，他就一手举起来，就比这洞的外口的天，他说，神女主啊，你敢有看到天顶这个月娘？妙莲就顺着这个菩萨比，比月娘给看去。就看一轮明月挂在天顶，这个天顶这个月亮光压来大海，这个月有阴晴圆缺，咱人有悲欢离合。菩萨继续讲咱的外相外表就那就月亮时时的变化，有当啊月白，有当啊月圆，对不对？这查某人女子若是先过分执着，咱的外表、咱的形态、咱的形体，
你沉溺在穿衫爱偌水，穿衫爱安那装咱家己的，便如哦追逐月影，就那像月影同款，终是啊虚幻呐、啊。这个、苗人就想起家己平常时啊吼，拢会对着东镜，看镜的家己哦，安尼怨叹，怨咱家己哦啊老矣啊，有妖魂啊，啊容颜老去，啊那歹，今日红晒家己嫌，容易确信吼。耗费足侪心神，吼、哦，咧烦恼外表啦。啊，这个吼、哦、金刚经有讲，凡所有相接哦，吼、哦，凡所有的相，咱的外相，所有相，吼、哦，诶，这相，拢是虚假的。菩萨的声音就那种甘露般的清凉吼、哦，用真正的水，唔是伫这表皮，唔是那皮相，难讲的哦，搁安那的水哦。哦，千篇一律啦。但是你内心的灵魂啊，吼，万里挑一啦。就像菩萨讲，真正的水不是伫外表五官，而是伫你的德行。德行，你敢捌看过吼、哦？现在吼、哦、年逾古稀的，吼、哦、有较济回人啊。但是伊感觉风韵犹存的女人，因的水哦，来自于内心的慈悲，还有智慧。苗莲伊就想起到因的关系内底吼，这老夫人单氏，这单氏已经吼年过七十了，虽然他们是伯，但伊的气质吼足高雅，伊行较地吼，拢受着人敬重。原来这就是菩萨所讲的真正的水。吼、哦，第二个就是卖顾及你的外表，吼、哦、你的外向安尼。第三件咧，哦，这木莲哦苗莲就安尼要问嘛。用第三件嘛是上界重要的一件啦，不可舍本追末啦，哦，舍本逐末啦，代志莫倒兵做啦，即个忘失哦本心呐、啊，哦本心，啊，即、这个名人讲本心是啥物啊？本心啦、啊，用最重要是不可哈、哦、舍本逐末啦，哦啊忘失本心呐、啊，哦啊即、这个名人问讲啊本心是啥物哦？啊菩萨说。道兵问苗莲，你甲想是相夫教子，而且持家有德，吼、哦、是安尼吗？菩萨摇头讲唔是，唔是用女人的基本吼，甲查甫人无没有差异哦，拢是清净的佛性，拢皆具如来智慧的德德相哦。这《华严经》有讲哦，一切众生。该有如来智慧的德相，无因杂波杂波。这个话就那种醍醐灌顶，让苗莲规人吼就愣住了。由自细汉到大汉，从来冇想过家己拥有的是甲杂波人同款的智慧的德相诶。但是这个苗莲吼又迟疑个问：世俗人拢讲哦，杂波人应该以夫为天，吼以家庭为重。但观世音菩萨做诸上咧笑吼。用那笑容的那种哦，春风拂面，用神女子啊，王红晒，王镜，拢无唔对，唔对伫对，你袂记得王你自己啦。即、这个哦，《维摩诘经》啊，哦有咧讲，哦自未得度而能度人，你家己爱袂多咧，哦自未得度而能度人，哦无有是处。你家己都还未觉悟嘞，你咩啊当真正去帮助他人？啊，你家己都还未旺起来嘞，你咩啊当真正去旺别人？所以苗莲吼、哦，一听到佛祖安尼开始，佛祖是讲吼、哦，讲只要先把家己变好，你才能真正去帮助处人的人啊。这正是对，当菩萨哦，就点头对，就是安尼。这个王家己不是自私啦，不是阿当阿阿你家己好，不是，而是完善你家己，成就你家己，然后用圆满的自己去利益他人。先拢从电话要点，咱有电话啊，灯灯啊，灯都要先哦点亮自己，才能照亮他人嘛。就那像源头哦，这个水的源头要先清澈嘛，才能滋润大地嘛。啊！这个苗人听来，我就站起来。哦，用安尼，我该如何用我家己？
这人菩萨就讲吼，伊讲往家己有三个方面，第一个爱往你的德行、你的德行，往你的德行；第二往你的智慧，来往你的福报。往德行、往智慧、往福报，哦，这个温暖的感觉就那种对头哦，传来规身躯。这个苗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啊！吼，往德行就是修养你的品德，啊，慈悲待人，啊，都卖生万毒的心，啊，咱不等爱较宽嘞，包容宽恕，哦，啊，卖计较万修修分，啊，诚实守信，啊，不虚伪。不造作，啊，袂假，我安尼人，啊，迄人虚心假，哎啊，啊，拢个人做假喎，安尼卖。来，你的德行那厚重，等下有大地会当承载万物啦，自然呢受人敬重啦。菩萨佫继续讲吼，啊，那往智慧呢，就是开发你内在的觉性，哦，多闻正法，哦，啊，这思维法义，如法修行。这个法，这个《法华经》哦，有讲清入哦，这个经藏，嗯，经常就是看经册哦，啊，智慧就哪海嘞？那有智慧，你就能明白是非啦，你就袂叫外境所转啦。啊，那往福报嘞，就是咱来自慈悲布施，财师、法师、无畏师，即使就是一句温暖的话。一个善意的微笑，这都是无价布施。福报不是求来，福报是咱家己修来，吼，就是安尼。所以妙莲听啊，足入神的吼，啊，一个一个被解开。所以这时候观音菩萨要行到洞口遮，伊就回头看妙莲。哦，这个月光也伫伊穿白色的衫顶冠哦，那种仙子下凡，用神女主爱记住吼。当当你开始用家己的德行，用你的智慧福报的时阵，你四周围的一切人际关系，伊就会开始改变。因为你变啊，所以你的磁场嘛对咧变啊，你的吸引来的也拢是无同款的。哎，苗莲若有所思，等那种伊的朋友往事，虽然伊的翁婿身体无好，但是因为伊的德行好，所以翁仔某恩爱。这就是德行好的查某人，即使嫁予体弱多病的翁婿，伊袂当用伊慈悲哦去滋养伊的翁婿，啊用伊智慧去帮助伊的翁婿。啊那些敢知影抱怨的查某人，即使你嫁予做健康的翁婿，伊袂用伊负能量去消耗伊翁婿福报。所以菩萨的话，或者妙莲哦恍然大悟，伊阁想起了张合辉。虽然伊表面做风光诶，但是伊内心充满了焦虑佮不安，所以才会烦恼因翁婿变心啦。啊，伊家己因为吼总是抱怨佮万毒，所以才会互伊翁婿离伊愈来愈远。迄个当然拢毋讲好话啊，那看翁婿开始怨叹因兜诶人啊，所以翁婿离伊愈来愈远嘛。所以从今以后，伊要好啊忘伊家己。苗人足坚定讲吼，啊咧观世音菩萨足欣慰着笑。用神女主啊，你已经开悟啊！你要记住哦，修行不是伫山内底，而是咱日常当中。你每一工问家己：我今日搁怨到别人无？我有过度在意我的外表无？我敢有未记提升我自己的德行无？这个、智慧福报，讲啊讲，菩萨对伊净瓶当中哦，也出了甘露。这个、甘露滴伫妙莲的头壳顶。这个、甘露代表智慧和慈悲，希望你将此心明目睭金哦，啊福慧双增。这个、甘露滴在头壳顶的瞬间，妙莲感觉哦一股清凉，足清凉透心肝哦，这舒服啦，那种洗去了伊所有的这烦恼，伊的眼神变甲足清亮的吼，伊面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够安宁，用感恩菩萨。慈悲开心，苗莲哦，深深哦叩首。等到伊再次叩首先头是阿嘞，伊举起来时阵，观世音菩萨已经化为哦点点星光，消失伫夜空当中啊。哦，只有迄句话啊，还搁伫这个洞当中回荡。
会记，要往别人，不如先往自己；要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哦，明天就静静坐在动静呀，看到远山吼，海鹰在拍，但伊心境已经完全无同款了。菩萨开始在三个月后，苗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要再怨妒他人了。他颠倒跟厝边隔壁，如果好事情发生，他的心会生欢喜心。王氏的后生考中秀才的时候，这个苗人他真心跟祝福他。张和辉因买了新厝的时阵，伊嘛是由衷个娱乐赞叹。足奇怪的是，当当伊开始用真心为别人感觉欢喜的时阵，家己运气咪愈变愈好啊！伊无必要再吼过分来在意伊的外表，而是伊专注提升伊内在修养。伊逐天坚持诵经修行、读册、明理，学习愈工。渐渐，女红了吼，伊开始散发出一种足特别韵味，含伊昂婿李文轩都惊吓着伊的变化。上界重要就是伊开始往家己啊，吼伊的德行顶端愈来愈慈悲愈宽容，伫个智慧顶端愈来愈明察秋毫，伫个福报顶端愈来愈知阿爷要报施。当然有一天哦。李文轩住对外口回来，伊看到苗人住咧教厝边隔壁囡仔读册，伊个面上洋溢着温和的笑容。迄第一刻，伊个翁婿那种忠心去实在着家己个某，伊讲阿某呀，你变啊呢？即、這个李文轩行我即个苗人身躯边，眼中含着爱意啦。苗人怎仰头笑笑是吗？用你变啊愈来愈水。你愈有智慧啊，你更加有福气啊！这阵李文轩在改名人手牵的，我应该真正是目睭吼无看吼。既然苗人在摇头吼，用相公你唔通自责，缘分啊到啊，一切拢是上界好的安排。从今以后，你家变加和睦温馨啊！李文轩未过去后边寻花问柳啊，伊专心伫厝陪伴伊某苗人。阿爷大家六十嘞，把对苗人刮目相看，袂甲口舌啊，而了伊王夫王家个二好媳妇。阿奶即个哦，去江里来小姑啊，李秀娘嘞，伊更加配合得五体投地，常常请教伊哦做人的道理啦。一年后，苗人终于有心啊，当当伊望到即个一竿一竿大个巴肚吼，伊就想起观世音菩萨的教诲。伊心中满满感激，伊明白了真正的王恩啊，唔是求来的，而是用修来哦，修来的。所以当当一个查某人开始用家己的德行的时阵，用智慧、用福报心，整个的世界拢会为伊让路啦。就是安尼吼，哎呀，所以这个咱讲吼，这个自度啊，方能度人；自觉方能觉他。所以苗人的故事。变成了当地吼，即个女性口耳相传的佳话，吼因嘛讲迄个曾经吼油头革命的人哦，安尼即卖变成花头喜面的苗人呐，那就换一个人同款，不但家己过较真好，搁能帮助别人过较好，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真正往家己啦。第一件唔通怨妒他人。第二件吼，就是卖执着你的外相、你的外表、佮你的外形。第三代志哦，不可吼舍本逐末啦，忘失本心呐，哦，即个讲了，即个本性从即个查甫人、甲查甫人，因拢是同款的，拢是清净的佛性，拢是同款哦，具有如来哦如来智慧的德相，哦，甲大家往下吼，系啊，先入住啊。王安塞王经理这是无唔对的，但是唔对的啊，你别记得王家己啦。
今天讲到这，那咱来听歌，听龙千一首《戆妈妈》。

0: 讲妈妈，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但是我吼六十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啉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2: 气通，
1: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下行呢，食灵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1: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1: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就休困不食，过来啊！那未断筋，好未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姑吼，
1: 嘿啦，咱讲黑姑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1: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
1: 啊，所以，
3: 诶，这好利民宿，我今嘛专门伫食好利民宿加维他干。
0: 好，够好，谢谢你呢。
3: 诶，你阿妹过来提好利民宿，确实，我食正明显。
0: 嘿，正明显。
3: 我某都讲做我迄当肥啊，操，当晒嘛操，今嘛拢，今嘛伊拢未甲我讲啊，食确实爱食。
0: 真爱食。等下未通透，真啊，就食继续开，较别安未通透，较艰苦干的啦。
3: 哦，我刚才我哩加正开话，正开的话，确实有影赞。
0: 嘿，真啊赞。
3: 我已经68岁啊，有一个68嘛，无可能啊。我今嘛唔保养，你要请我都无可能啊。我哪有迄个钱啊？我拄头啊，食半个月是早暗包啦。
0: 嘿，安尼嘞哦。
3: 嘿，再加一包，下包个一包，爱先加内底清好清气。
0: 对对对。
3: 我再要来改食一包的。
0: 嘿，对，有够赞的赞。
3: 正经啊，这爱过啊，个维他干我嘛正明显，我维他干食5年啊呢。正经讲，我讲我是伫开车啦，我暗时啊，我拢一定，我早时啊2粒，下晡一定过2粒的。
0: 哦，哎呀，要过关。
3: 啊，我家己知影，啊嘛是爱过，你开车一定无过袂使啦。
0: 无面的人上该上关啦。
3: 对，药也是好啦，
0: 啊，做好诶。
3: 家底保养确实好，爱讲甲伊讲，确实爱食啦。
0: 嘿，啊，你熬，你只熬，你样要食，个人是咧个用食。
3: 有影，
0: 有影。
3: 食你都2800无效啦，食你无效啦，爱食啦。你即马唔食，你当时啊再要搁食，听啊讲感有感觉啊，再要来食上班啦。
0: 上班啊。
3: 保养
0: 诶。等下我上班食吧，上班啦，啊赶上班食吧，上班啦啦。
3: 嘿。
0: 真好，吼。嘿。有影，啊，祝个你谢谢你咧，讲你即马食较免肚肚啊啦。
4: 嘿，对啊，
0: 啊，无你
4: 够济啊，
0: 煮那食煮米着涨涨啊，是安那？
4: 对啊，不管食啥，着感觉涨涨啊。即马安尼食落去，差足济哦，
0: 差足济吼，
4: 讲啊，尔着差足济啊。
0: 你讲只食一礼拜10天尔？
4: 啊，无啊，都啊，差不多一礼拜尔。
0: 一礼拜尔，你食物件袂爱肚肚啊？个哎，
4: 对啦，哦，差有够济。
0: 谢谢你好，家仔，走，
4: 2800开了就有客搭嘞。
0: 有影，好，你若知影2800开这。姑娘，啊不你肚肚这偌久啊？
4: 哦，真久啊，
0: 真久啊吼。
4: 哎呀，我本来吼，本来我是讲，人别位啊，拢1000块尔，搁送，搁送几罐。
0: 哦。
4: 啊，我讲唔怪哦，迄吼，这属于无一定就讲足好货。恁电台恁就算啊，就只敖经主持人啊，产品一定嘛只敖经，先甲食挂一罐啊来食看卖。
0: 真正无漏开的啦。
4: 无大费有影，
0: 2800有价值赞吼，
4: 赞，
0: 很赞哦。啊，卖肚肚，好，谢谢，祝福你哦嘿，好，谢谢，好，拜拜，
4: 好
0: 吧。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个钉哦，
5: 嘿，我几啊年的病啊，
0: 像迄猪脚头开安尼吼，
5: 对吼，
0: 哦，
5: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诊所，到诊所尔皮具就钉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5: 对。
0: 我诶，总统，我
5: 现在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五 K 啊，所以无改善。
5: 哎呀，都第5K啊啦，
0: 第5K安尼哦，好加在有改善，这部片啊贵。
6: 鼻肝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7-8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一块水，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卫生做，实在都来沾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7-8年，哦啊我最近哦，听着恁好，你们注意好讲啊，因为我们都个特产买了表的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
0: 一盒，
6: 啊我只是一小包那样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怎么改善那么多？就阿卡酒。
0: 吃暗时啊，暗时食一包就好啊，食你啊看偌好。
6: 对，
0: 个许廷远博士个现，个亲身来个节目中个你甲咱解说。
1: 鼻涕倒流啊！
0: 你原本鼻涕倒流呀？
1: 嘿， 啊，我比你到了拢去买迄落汉药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好啊。哦。啊，就是听你讲上，哎，我过边来食看咧，懵懵。
0: 试看嘛呀？
1: 嘿，试看咧，对。啊，过小块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1: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喵喵喵。
0: 哦，迄个结膜炎呐。做阿上诶，
1: 嘿嘿，一喵喵
0: 啊，嘿啦嘿的，
1: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先哦，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落，迄就是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咧，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1: 暗时困呗，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爱在落雨，水对脑，啊对脑对脑能尿扫。
1: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1: 啊对。
0: 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这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渐渐要进入尾声。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也够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勇勇健健吼！啊，咱这摆吼都要对好丢呢，唔能对无丢呢。人咧顾健康爱对好丢，人咧咧趁机会爱对好丢，就是咱这摆这万节活动。在处创作这些健康勇敢，才是大人。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见哦，见哦，见哦！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为咱做服务。秘密就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健康对哦对，勇敢对哦对哦。在处谢谢大家。再来一箱广告。嗯，谢谢啊！伊说你啊，这个买买来个买衫，买买来个买衫，啊，都电话个卡啊，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吼、哦，啊，新朋友这摆一定爱来，爱学人讲，学人听，即马咧买产品，给我送个产品，上盖会好，上盖会好啦。那像咧鼓励新朋友同款吼，啊，今日哦来个鼓励哦来个听哦，啊，我来送你哦，安尼一半，买两罐吼，送半罐哦。你那是八站 Q M B 位吼，加咱的活力民宿，买两罐等于送1400块。吼、哦，啊那咱那雪莉湾加咱的灵果精、灵果粉的吼，即、这个买两组送1000块，即做会好。但即个后礼拜一吼，佮、哦、六天，咱就完满截止啊，唔敢啦。那要还上，爱紧来还上吼，顾健康、顾勇敢，大家都爱用少钱来顾健康吼。再次谢谢大家，现场电话24小时的单卡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听，我听你有答。

0: 咱来听，伫个今年2026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这许天元博士来跟咱分享哦。那有的是多灵蒙层，所以胃肠较袂通透的人吼，咱来做一个处理哦。
1: 是讲，咱三片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其实是空白食较好，因为你啊本后食卫生改济了，咱空白食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下，我拢是会在下大便。安尼，我的是假睡前，因为我假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在啊，我都要排掉。安尼，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都变较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在时假，在时困在假哦，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出来哈、所以你呐较巧的哈，哎，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红哎，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讲，我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哎，聚聚会，要不等个等个摆个情况讲，好加软便就摆未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啊，迄就是哈，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主动
1: 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迄个排便的习惯了，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哦，你介重要，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逐天晚上你得要食，啊，隔天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逐工啊练习吼，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1: 对对对，
0: 你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
0: 他知道哎，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
0: 所以讲话，那吃了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干么做贼？
1: 是，
0: 哎，鼻啊蹭蹭叫啊，风啊掏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啊，鼻啊蹭蹭叫啊，哦，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
0: 不对哈？哎，过敏性的这结膜炎啊，
1: 是，
0: 目睭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1: 是
0: 海产过敏的，
1: 是
0: 啊，食那个为食腰果，腰果黑白肿，黑白肿哦，啊，过来荨麻疹，哦，做侪人荨麻疹的，
1: 太侪，
0: 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天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哈，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1: 是，
0: 那一家没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带掉人，一家没困，拢怀疑人生呢，
1: 是，
0: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你就不打不切。
1: 对，
0: 对吧？哈，
1: 这真重要的，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
0: 真的啊。
1: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这种缺失症，这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啊。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1: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0: 皮肤很不好，人家会惊啊，
1: 对，
0: 皮肤暖暖暗暗啊，那对，
1: 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嘛？
0: 对，
1: 哎，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有过敏的小孩，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
0: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1: 对，
0: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那许天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1: 是，
0: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1: 对，
0: 当成医生的职业，
1: 因为这是。 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
0: 啊。所以其实台湾应该在处理咱徐念博士啊，啊不是因为应该咱世代七代拢是做中医啊，耳濡目染呐、啊。
1: 是是、
0: 啊。而且咱医生你嘛是中医师呢。
1: 是是是。台湾的观念来对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啦。
0: 哦、对对、啊。
1: 对病人来讲，黑猫白猫会咬老鼠的就好猫，伊也无咧管中医西医啊。
0: 对。
1: 会当到我的困难，哦，我的病当改善。这、就是好医嘛？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哦。这个叫整合医学，这也是我目前我们高和医院在推广的。
0: 对，高和医院在哪里？
1: 在博爱一路460号，就在那个爱和之心的旁边。
0: 做嘅，
1: 对对。
0: 你哪来个人给他打卡？做大栋诶，我一斥资23亿呢。
1: 对对对对，
0: 斥资23亿。哎呀，这位的咱许天元博士，亚德基给您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哎，这人啊，就是咱许天博士，这人吼，安尼足单纯，啊足高义，啊足调皮。伊讲啊，咱这世人我袂晓放物件，我都家养这尔，会晓做研究尔。你来看有好，足诚恳的一个人吼，伊的困真哩好。你有食着啊无？你无食着，无怪你搁在遐受这过敏的困扰啦。爱食着好困，希望你健康，我足希望你勇敢。好不好？再次拢谢谢大家诶。好来，谢谢来，啊，咱的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咯。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喽。今日8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我们个宽乐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让赚到机会吼，顾健康，个赚机会哦。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咱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办个变变球相相球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呐，啊够会跳呀，大勇虎员工哦，甲闺女我来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来健康啊，趁这时阵啊看好起来，搁趁着健康，搁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秀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喽。

全台湾上盖赞的，食过敏的咱家。你看电视，看媒体，有医生来徛台，哦啊，护理师来徛台，营养师徛台，看阮足侪专利，足侪专利的，伊就是无多摕到一张抗过敏的专利，但这张咱有啊，咱这张许天博士伊有啊，哦，无人一般般就是干啦，哦，拢阮这种专利专利，专利无重要啊，对哦，你啊这张上爱就是抗过敏的专利啊。所以目睭过敏人足侪，叫做结膜炎；鼻仔过敏的人叫做鼻仔过敏，有呾拍甲像拍无停，鼻水流无停的，啊，搁在即个鼻水兼倒流的、兼塞鼻的，用嘴咧喘气的人，即叫做吼过敏的三部曲。你啊鼻仔过敏的人，你的皮肤就过敏；你的鼻仔皮肤过敏人，你的气管就变无好，气喘就咧硬。即叫做吼过敏三部曲。那有即项就迄项吼连续安尼起来，所以有咧胃肠过敏的。有诶肠燥症诶，有诶下食未放诶，膀胱兼巴掉一吃生诶，哦，啊这不是着巴肚咧一吃生诶肚肚诶，未通透未消化，拢是因为你拢无进着好困啦，你一肚子大便啦，一肚子都是歹困啦，爱进好困，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嘿，全台湾了咱这支，咱这支有抗过敏专利诶嘿，祝你勇敢，你若是受过敏所困扰诶。唔当错过这摆办活动，唔当错过这摆办活动哦！谢谢大家，你的眼神告诉我，哦，你的眼神啊，继续讲。

0: 咱各位听众朋友，咱时间来到尾声吼，啊，因为天气啊多变化，出门出外上班下班的吼，骑车要注意，唔好骑紧啦。吼，你甲这落雨，你过未过无好。但安吉希望咱把握这机会，因咱这个活动到后礼拜一，咱一档就是一届。我来把握这个机会，再次用12万分的感谢咱的听众好朋友吼。哦，咱今下晚上个会、上会、上个变变球，表示大家的信任，表示咱的真正咱的信用，我变变第一嘞。老白就老就品质绝对，大家咱可可吼。再次谢谢大家，咱时间搞完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八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2: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三险金保呀，我三险，我头先闭着。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啊，就放会出来。
3: 头壳惊头壳戆吼，食三心金宝哦，百分之百。
4: 伊落在壳壳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5: 三心金宝啊吼，
0: 嘿，
5: 多那吼，
0: 会
5: 食到困到红眉呢。
4: 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去睏哦，我拢家己听你的，
6: 我家己买阿雅多那。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疼啊未？
0: 啊，今麦未啊？哇，好棒好棒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哦，最后一礼拜最后七天啦，唔是一礼拜最后七天哦。咱的喝杯你也袂干，也袂加码的人较紧呢。为什么呢？最后七天。你即马听我的休吼，最后七天哦，过来的都是无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有咧食人，咱即个买，你若买就是省着，啊毋是贪着，嘛是贪着啦吼。所以咱阿袂食嘛的人，要一单分啊两单分呢，咱这产品咱放三单都无问题呢。两扎食嘛，两扎食嘛，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叫会了。
0: 嗨，接接来，谢谢，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8: 嗨，
0: 是。
8: 好，改天的。
0: 我要接接哦，电话弄个接接来，谢谢。来哟，我要加买好朋友让咱卡里白哦，咱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9: 哎，秀山。
0: 哎。
9: 哎，叫会。
0: 好。哎，好，谢谢，等一下嘞，来，谢谢。嗨，谢谢。啊，来，我姓啥？你好，
10: 你好，
11: 你姓啥的啊？
0: 哎，是你好，
11: 姓啥？哎，我今天去泰，我去红湾的东菜给你，
0: 嘿，
11: 这两周。
0: 哎呦，感谢阿嬷，感恩啊！
11: 对，
0: 谢谢，谢谢。
11: 当时讲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11: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好，感谢下阿尚啊，谢谢你好，感谢，谢谢，谢谢。那你好，你好。
12: 喂，秀芬，
0: 哎，是你好，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没听什么关系、啊？
12: 来，好，恁两个计算，
0: 啊，
12: 好，恁两个计算啦，
0: 哦，
12: 我有听到，
0: 好好，等你吹哈，好，
12: 那给我剩下，
0: 好，没剩下，没搞咩，来，谢谢三线，感谢你，谢谢三线喽，谢谢你，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13: 秀山八分你好，
1: 大家好，
13: 我已经加码好了。
0: 哦哟，加码了你，謝謝好好好好好。
13: 我拄则开助理接的，我给叫好啊。
0: 你给加码呢，好好。
13: 我加码，无拿红买了，我都免吃。
0: 黄大姐，因为你本身有在吃吼，啊，你来从你
13: 即马这
0: 时，
13: 欸、
0: 你这时阵啊买着是较省安尼啦。对不对？
13: 我是变以前食到即马是
0: 唔捌
13: 开去算相当的。
0: 我是讲你若有买，你就是较省安尼啦。啊，咱看
13: 我知啦，欸、我拢答案在改听，老公嘛答案在改听。
0: 跟老公问好一下，跟老公问好一下，嗨，谢谢。
13: 这无在家，这是房间在听。
0: 啊，跟来的老公好啊。
13: 好啦，我知，我会改传声好了。
0: 好，好，谢谢。
13: 好啦，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因老公好，嗯吼。你好。
9: 哎，秀山。
0: 哎。
9: 哎，叫回。
0: 哎，好。邓哎，邓姐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4: 金山，
0: 庄小姐要听什么来？
14: 我卡车久，我那个叫两座接电话。
0: 你今麦你有叫无？
14: 有啊，我昨叫来驾楼嘞。
0: 好、哦，你唔是昨午卡去讲吗？讲你有叫啊吗？系啊。
14: 无，拢总叫六座啊。
0: 哦，对啊，你昨午讲啊。无啦，你昨午就讲啦，我知啦，系啦。
14: 啊，
0: 你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
14: 会使
12: 西高旁，黄丽丽呢？
0: 好，等下给找哈。好，
12: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即马开始，那要点歌的人即马当卡入来哦。咱一个廖大姐哈，巴德廖大姐哈，你也当卡入来点哈，因为伊足早的卡哈。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秀爽，
0: 哎，是你好。
10: 我有去给你买两组呢。
0: 你一开始的买两组啊，卡即马。
10: 我刚刚去买呢，我国家环路那组长的了。
0: 哦，你是
10: 我拢总给你买四组啊呢，我进前买两组，啊，即马最近这几下个买两组，给你讲者啊，你都买。你算买刷，买刷较紧，阁买两组，无要安讲，后尾食都无差，对无？
0: 嗯，当然，你若买就较省啊，对无？
10: 对啊，啊都无，后尾食都无差，买起放下就袂要紧。
0: 啊，四组当食偌久啊？
10: 对啊，
0: 反正有买有省啊，嘿啦。
10: 对，啊两千五两罐，啊两千三两罐，啊进前买两罐两罐，啊即马最近阁买，我甲放网速上好，我听好无？
0: 好，等下甲伊找
10: 好。好，谢谢来，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5: 你好，
1: 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15: 我是守言。
0: 守言是什么？
1: 守言，
15: 我的名字是守言，
0: 讲姓就好了啦。哎、姓什么？请问你姓什么？
15: 我姓简单的简。
0: 简小姐，你是新朋友吗？
15: 我今天有去买那个番茄金豆跟
0: 产品不要讲，你要点歌吗？
15: 哦，我要点那个。断情线，
0: 台语边那讲，你讲一摆。
15: 断情线，
0: 好好，等下给你吹哈。
15: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谢谢。哪里？你好。
16: 哎，卡里贝。
0: 哦，哎，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来哦，谢谢，哪里？你好，嘿。
17: 来哦，谢谢，
0: 哪里？拿着耳机呀。
17: 好可爱。
0: 我是小丽，你好。
18: 小爽，你好，我真林宋大姐。
0: 宋大姐。
1: 你好。
18: 我要听梨花泪。
0: 好，等下安排，好，
18: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
1: 好
0: 嘞，我是小丽，你好。
19: 你们是家里好？
0: 你姚先生？
19: 你好，
1: 晚上好，你好。
0: 你姚先生吗？
19: 我姚先生。
0: 你要听什么歌？
19: 那个妈妈是歌仔。
0: 好，带来吹好啊！再见，拜拜。谢谢你，你好。
19: 谢谢你，
0: 拿就耳机啦。拿就关起来啦，拜托你啦。无法度，安尼我无法度接
1: 下。
0: 拍摄哦，这个
1: 真的没有办法。
0: 这个声我真的受不了了哈，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20: 你好，
0: 嘿，麦小姐，什么贵事呢？嘿，
20: 这一下我在顺有肾功能的
0: 那个哦，你等一下来，接一下来哈，医生接接哦，嗨嗨，谢谢。来，对不起哦，要点过人先听者，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哦，谢谢，感谢，谢谢。你好，
20: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呀，接接哦，来，谢谢，三线个接接，来，谢谢。来，我带你最后七缸，最后七缸，咱的好朋友，你若无经过呢，真的哈、哦，我有讲过，咱哦，犹太东西哦。就是要希望您省钱，其实呢，您买吼是您好着，啊，我手上呢，会扣着，为什么？大部分别讲，
1: 这是成本的问题，
0: 成本的问题吼，因为商人的公司的，
1: 按
0: 主持人的落地啊，伊就扣
1: 左边扣右边扣
0: 成本出来，所以当然啦，您所以为什么我甲公司拜托讲，我要犹太。公司会跟我们靠近吗？会啦，所以当然我也是不要紧，我就希望让你省就好了啦，大夫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人家给你支持这么久，我们说没有省
1: 就回馈一下了，
0: 对啦，要回馈啦，所以我说两当半回馈，你看我们那边，你怎么知道我们平常时是不是有上点数给你？那个点数是靠什么人的身上？
1: 是
0: 秀爽，
1: 羊毛出在羊身上。
0: 我秀爽跟大夫，
1: 是。
0: 所以呢，是我跟秀爽跟大夫负担呢。啊，我根本挨半声，嘛无呢，我是偶尔很久才提一次啊。事实上，这种是阮主持人必须要会负担的，这是公司的规定啊，吼。啊，所以呢，当然，啊，你那是会当讲哦，会当了解阮的心意，阮是要希望恁呢，会当哦利用这机会呢，大家吼、哦、有需要有咧食，咱那真行会使你来加关关，因为对恁有帮助，对恁好。我干嘛和恁省钱呀？啊，我有公司靠钱不要紧啊。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因为哦，我的营业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跟大卫营业 的方式不是跟其他人一样的，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有能力会使人，经济会使，啊，恁得爱加关挂吼，真的对恁有帮助哈。两位秀传，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好，来，请到我来逛这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是啊，咱这看这气象来看，哎呦，这一边看一边那边，
0: 好像是不是有往比较更？
1: 有小块，
0: 小块距离啊，
1: 北边过哈，所以讲会走来咱台湾影响咱北部机会哦，剩60%哈。啊，原本是啥？原本是讲哦，有这个100%哈，所以讲有较少小块，但是呢，那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了哈。近目前看的主要是讲哦，这个风台哦，应该已经按强台变成啥？变成是中台哈，强台变中台哈。啊，另外当然。咱这影响的时间就是拜四开始，拜五拜六这两天哈，啊拜四到拜六讲下间呢，4到6哈，拜四到拜六咱北部边啊结水，啊到底是较向南还是向较北呢？哦，安尼来看，咱这个风台边啊怎行？目前看起来哈，有些块我北边行过些块，哦，所以讲伫咱呢这个伫北部影响的减较轻，但是嘛，先甲各位提醒，咱未来拜四甲拜六这几天都是我们要密切注意台风动向，爱给注意安全，海边啊刷电麦去哦。
0: 是的，哎，来，你好，你好，阿伟，
21: 哎喂，
0: 还是我是转你好呢，
21: 哎，我会甲你叫，
0: 好，我来接接医生哦，嗨，谢谢。

0: 下一锅棚。那么这些黄雨林说请我来的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我本地会疼拢比比迄个是是，疼我是说拢九点外十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2: 三点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3: 我哈只用瓜拿包油，第三点零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4: 嘿，哎，食三点三步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4: 哦啊啊，手麻手揪筋也都好。
0: 嗯，
4: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4: 拢好呢。
2: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哎呦，真正是赞啦！大家吃了有够好，大家吃好拢看，又要给咱鼓励，等你感谢咱的好朋友呢，谢谢。那上侪人吃，上侪人喝了，大家吃好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拢是吃咱这罐
5: 三省金箔，
0: 你都没烦恼，这罐真爱管当个吃。他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当个吃，啊，咱老朋友给管管给买管，因为咱这这单坑三单，坑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给管管呢吼，或者心情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条件大人个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那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箔。来，咱最后七天啊，最后七天哎，咱你好朋友来当哦，贵有房间个啊个订啦吼，先个这个有房登记安尼啦，啊，所以咱你好朋友那是有这个咱们加码的人，没加码没去那刷点加码的，咱你好朋友买单卡里边吼，啊，你着家己算啊，算看咱这个你是准备要准备半单婚，还是一单婚，还是两单婚，还是两单半婚呢？因咱两单半叫犹太一拜呢，咱不是一单犹太三拜呢，无讲呢。所以你要给你心里算看看一下、啊、如果是没搞我们好朋友加买的人比较卡进去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中我们的
5: 大准一天
0: 谢谢喂你好你好
6: 那个 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好接不接一线哦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7: 欸、我要叫两罐的
0: 台股每一组就对了吼来听一下二线哦谢谢来哦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电话呢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今晚先我到一个公姐生活常识那么咱电话今晚会通哦继续卡哈继续卡啦谢谢
5: 还是来个可以提起咱这机关署跟提起今年流感人数飙高、哦、所以讲高峰期应该出现伫九月份后一个月啊，但是也连也会延续、哦、所以差不多是到十月份拢有真侪人有即个流感的这种病情、哦、所以讲不管是囡仔大人对着流感拢真辛苦、哦啊、尤其今年是 A 型流感，就是较歹迄种比较凶狠的、哦、所以咱也是讲，即有听我咧讲吼，啊，即款咱即政府诶，即罗一军先生啊、哦，有那种特别开记者招待会来强调即点，咱来加个听一下，出门人多所在爱挂嘴安哦，这是第一个哈、哦。啊，第二当然哦，咱即个食的健康每天都要注意，咱能爱食。哦，啊，未使食伤多，啊，什么能卖食伤多？一定是加工过、加工过的这个蛋，哈、哦，加工过能，比如讲铁蛋，啊，铁蛋，哎呦，好贱呢，啊，个胖啦，哦，对不对？啊，个啥皮蛋、皮蛋，哦，这东西有加工过，哈、哦，啊，个咸鸭能咸鸭蛋，哦，这东西你这个、阿公阿妈喜欢吃，对不对？胖啊，哥啥？给咱配麦，对不对？哎呀，这个给咱讲皮蛋，搁加些豆腐，哈、哦，搁加些这个、豆油哥，太棒了，对不对？但是这东西有加工过哈、哦，所以讲也营养的已经大部分的营养已经流失，已经流失掉了。会当食口味，未使把这个作为你的蛋白质主要的补充来源，要记得哦。
0: 哎、欸，当我今日本来是想不爱讲，唔过我有一个朋友哈，伊伫公家机关上班，包括我的助理的姐姐嘛是伫公家市政府上班。那么因即阵面对的是虾米困扰，你敢知呀？因为包括交通费啊，包括电话钱，就是讲哦，事务机械的影响机的一种经费，全部拢好啥，好像立法委员删掉了。删除掉了哦，啊，删掉了，无钱啊，所以变成呢，因呢 要卡电话要用家己的私人电话卡，哪有这样啊？为什么啊？没钱啊，没钱能够拿电话钱啊？都是那些规批那些真正卡多，有些很多立法委员那些规栋的那些没去那样删掉，甚至呢他们如果比如说这区如果欠人啊，像我那朋友就是这样，以后都要订了礼拜都要出去加班，为什么？因为没够人没当补，没钱能够请人啊，那个含顾问都没得请，伊就是要让你哦，咱台湾的政府无法度运作，让你人无得请，让你内底诶运作袂当运作。啊，到有安尼对咱台湾人敢好吗？
5: 真辛苦呢，无都正常诶。
0: 对啊，你看看敢若讲咱的行政院长啊，周荣泰啊，伊敢若要问看台南部的灾情怎么样？无电话钱通啊，咱袂当卡。公務的那個電話呢，用他自己私人的電話卡呢，這樣才有利嗎？我是覺得齁，那堆人有點起笑，刪除預算，刪到整臉眼紅了，不應該刪的也刪掉，像現在弱勢團體需要補助的也刪掉，我那時候有夠過分，我覺得我們和平你們不要放過這一批人，以後不要給他們這麼作威作福，我覺得不要，不能夠讓他們作威作福，真的台灣人有夠可憐的变成因的工具呀、啊，因为操纵政治的工具。啊，咱台湾人被什么做可怜呢？选票是讲我为人民，我会为你们打算。结果你也看，今麦因选到人济，你也看嘛呀，因立法委员人济呢，记在因母，记在因用，啊用到咱这，你那是有亲戚朋友哦，是做公务人员，你敢问一下？你敢问得好，无定着伊就先跟你讲啊。真正是有做这些诶费用诶，拢被删掉。电话钱啦、啊，交通费啊，出差旅游费啦，哦，包括伊个 copy 机啊、影印机啊、事务费用，拢删掉了。你叫这公务人员免那运作啊？还怎么作业啊？那真啊，起笑无无法无天呢。所以我真的，咱的和平呢，你阿爸无个允许这种人伫咱台湾呢，伫咱台湾安尼野不勇威，或咱台湾你讲啥物动算掉，拢不要紧，你嘛唔通安尼变成咱台湾的政府无法度运作。啊，好着啥物人？好着对面呐、啊，看着咱软人足欢喜呀，对大单位对不对？
5: 嗯。
0: 所以我替我朋友咧甲我讲，伊讲老同学，你嘛咧我讲一个，我讲人的矮了啊，讲着我咧讲政治啊。伊讲要不要我打电话上去讲？我讲不用了，不用，这个人家误会了吼。所以你看，伊是国民党诶，伊毋是阮伊个什么党拢毋是呢？可是他也很生气啊！伊讲我们现在连营运机哦都没办法呢，都没有钱通要抓呢，无钱通要抓人个营，有够可怜呢！伊拢用废纸去营，你安怎样？有够可怜。所以咱个好朋友，这是我感觉伊甲我讲了哦，我感触很多啦吼。啊，咱个好朋友，家己想看嘛，台湾人敢会遮尔无志气去遮人安尼欺负吗？这个是不对的吼。来，我先来个大伙唱歌哈，情深深嘛，来先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好，谢谢。

0: 山鼓励啊，情情情，
1: 感谢。
0: 我这先两组唱袂记啊。对的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唱的，咱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我看见，卢太太书店的，来谢谢，感谢你。我都只讲的拢是熟悉的代志，还是对事无对人啊？因为我是感觉，我同学要甲我扩音，我讲啊，拜托你唔要扩音吧，因为拜你音，对只我都甲大夫讲了吼。因为我国中当班长吼，所以我同学名到即马我会记啊，够十几个够会记的啊，所以他怎么找到我的呢？伊唔知道我伫广播哦，伊是透过我的同学，搁在同学安尼，
1: 同学
0: 搁在同学，我连我讲一个名，大夫都捌你啊。迄、那个啊，迄经过迄个电站，我电话号码，我就这样找上了。所以，哎呀，说实在话哦，咱我绝对唔是对事对人是对事安尼啦。啊，像咱平常时，像你啊看，啊，恁到哪无钱，你是变哪去？像无钱，你是变哪去煮饭啊？对不对？吼，你唔得好有钱才好办代志啊！吼，啊，咱啊无钱，我嘛唔敢叫你吼加码啊，大夫对不对？
1: 是。
0: 最后七天啊，咱的优待，咱的犹太感恩大犹太。八八节根本导游台最后七天，我嘛唔敢讲，你若无经济啦，袂使，我嘛唔敢叫你想买呢。为什么咱啊先食饭食饱啊，对不吼？啊，咱为要保养身体，咱再来买，对不对？咱有量上钱，咱再来买安尼啦。啊，本来就是做代志，爱啥爱分得清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呀，嘿
0: 啊！我秀传你好。
2: 我甲你讲，你若我讲，我是接动感的啦。
0: 啊，还是阮同学叫要卡啦，我唔好卡。
2: 我感觉吼，伊今日要落清德无咋做啦，伊都唔咋讲，
1: 人
0: 名，伊个名免讲出来。
2: 所以我讲啊，在台湾人才够可怜啦。
0: 我没名免讲出来，拜托诶。
2: 真够可怜啦，真正够可怜。
0: 啊，我是对事啦，我是对代志啦，因为同学。
2: 对啊，还是讲够可怜。
0: 我同学。
2: 欧小玲啊，你看欧小玲，看到我讲袂错。
0: 名免讲出来，我是阮同学来讲授课，伊讲伊要看伊要山顶哦，拜托大家选机的时阵来看到啦。我讲唔好，你袂使来看。
2: 我来是安尼讲，我感觉吼，我大家拢得笨手，还是像我哥啊知？
0: 好。
2: 然后得笨手，还像我哥手来拢安尼会差呀？你做我袂做安尼。
0: 好，哎，阿桑，你家己心内哦有一支笑，啊，你要安怎做你的代志哈？好，
2: 哦，我来看了。
0: 好啦，好，好，
2: 好
0: 啊，莫生气，莫生气啊，
2: 好，谢谢，
0: 生气的会要欠官方，身体较要紧啦吼。来，说那个你不能个卡礼拜，上个重要就是爱顾身体，身体爱顾好啦。咱那边咱听讲，蛮去得了啥慢性病呢？一个是那是有慢性病呢，那个袂长筋呐，对不对？伊嘛对你一世人啊，你爱呛嘴一世人无？咱上集讲的是啥物？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什么我叫恁来顾身体？咱活到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拢无重要，重要是爱健康。你那人会惊会走，身体健康，唔免人照顾，活到一百岁才有意义啊，对不对啊？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是糖尿病的重要性来，谢谢。
1: 是糖尿病啊，咱这个逢年过节啊，吼，咱台湾做些过节嘛，吼。啊，各有自己这节庆吼，还有对放假哈啊，你也这想很多名头啊，比如生日爱嫁一个哈，恁翁啊、恁某啦、恁这女朋友啊，什么人、某咪人生日嫁一个，啊，个过年啊、中秋啊，啊，个肉粽节等等哈，什么哦，个有圣诞节哈，对啊，个有什么情人节，什么这恁拢爱嫁啊，那安妮桃嫁个你妹，狂吃大餐。啊，是不是你有点那种？哎呀，我唔钓竿诶，啊，别人招吼，哎，互人面子啊，啊，你人面较宽，对不对？那别人一听讲，哦，你无来无面，你袂使无好面子呢？哎呀，辛苦咯，你巴肚就是安尼，一工一工圆，啊，你血啊，甲血啊，血油吼，就一工一工悬，就是这样慢慢的上来的吼。啊，你敢无法度甲拒绝讲啊，卖啦，健康较重要，比较少，对不对？吼，因为台湾人较比较热情。啊、所以讲，咱到五年回了，开始咱身材走样，然后咱跟咱开始大哭啊，咱那三高来啊，咱的健康报告拢满江红哦，科技拢科技百分，但是你健康这部分拢红衣啦，好惨哦。所以你开始四界去找名医啊，结果才发现讲，原来你还需要保养，你需要每一天的这个食食运动、饮水、睡眠哦，咱爱个来个调整。啊！你买个去找什么偏方？可以找什么中药？在安怎吃什么？和别人给你介绍，吃个了以后，哦，会等下稳定，吃了以后这上好哦，免看医生，免吃药， 不对的。按基础爱心个基础泡好吼，咱这几十冬拢无顾身体，无保养啊，所以咱身躯啊欠真多，欠足侪营养，咱爱用天然的物件来补。哦，一般咱的食食，吼、哦，卖过度加工，吼、哦，卖食过度加工的肉啦、青菜啊，是讲料理，吼、哦，要食较天然的。有时阵啊，有慢性病是无多，有病就给医生治疗。啊，有的人是安尼啊，我不想吃药、哦，我还年轻，我更加少年，应该无需要食这糖尿病药。结果嘞，哇，这无食药啊，啊，袂得啦。啊、哦，血糖失去稳定，哈、哦，有的人高，有的人低，结果呢，人亡去上病院，是不是？啊，勿紧啦，这血糖无讲介严重啦，哇，食个做青草，结果呢，血糖飙起哩，破千，人会无性命。不管是血糖高、血糖低，拢会造成咱的身躯器官的损伤，一定要定期检查，爱抽水哦。
0: 是抽水更重要啊，尤其是咱常讲的这量啦、啊。比如讲，咱食饭就好啊，啊，饭够要紧吗？不要紧啊。啊，不过咧，超过的量咧，哎哦，比如讲，食一碗饭咧，歹势，血糖真正也高。你唔要食一碗饭咧，咱来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安尼吼。因咱袂记呢，运动嘛更重要，啊，睡眠甲睏了饱嘛更重要，啊，甲水分啉莫甲有够，因为糖尿病叫做什么病？
1: 心脏代谢病。
0: 哎，对啦，所以呢，当然水对伊来讲嘛非常重要的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喂，你好，你好，
3: 是山哦。
0: 哟，你好，嘿，三贵叔。
3: 你的三平心
0: 先报，三平好不
3: 吃？吃油脂吃对不？
0: 哦，哇，这股爱上他呢，来啊，接进来，我叫人听来，哎，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

0: 精算。那么这首歌是这个詹耀文所请来的简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我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我来讲哦。
0: 好。
1: 我在去。
0: 嘿。
1: 去任务等。
0: 好。
1: 一百年。
0: 哦，标准呐、啊。
1: 嗯。
0: 啊，上次是本钱啊，本澳啊。
1: 本钱。
0: 本钱是啊，你标准呐、啊。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药药，医生减啦哈，安尼好哈。啊，咱来加改两顿安尼啊。好好好好啊，那你犹太最后七天呢？哟，啊，贵有膀胱啊，加嘛加嘛。好，谢谢阿苗，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2: 喂，请问秀山哈？
0: 是是，我秀山，你好。
2: 我叫叶贝兰，永康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你。
2: 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的不姐，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吼，我给你买的生病金宝
0: 吼。嘿，谢谢。
2: 啊，我差不多食十几罐咯，啊，唔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
0: 吼。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买啊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我较重要。
0: 爱听啦，
2: 嘿。啊，我最近吼，我想讲。未死心，佮去买来食。啊，我食食有控制对个。我即摆吼，拢血糖拢降加真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啦。
2: 啊，医生甲我讲，哦，你进前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天
0: 啊。哦，十一哦。
2: 系啊，
0: 啊，即届咧，
2: 即摆先啊，开降加遐，降加遐好势啊。
0: 即摆偌济？即摆偌济？
2: 将。8.4
0: 哦，差你这样哦，不怪医生
2: 啊，啊，医生讲讲，哇，你是拢安怎控制？我就拢。
0: 唔过大姐，你嘛是爱过来控制哦哈，啊，像我是再溜一下，是七一下的啦。好，好，好，好，保重，谢谢。做什么代？做什么代好？
3: 就是食三片金宝。
0: 哦，
3: 我先生甲我拢
0: 三片好不接？
3: 因为
0: 食了那好。
3: 阿姨都血疼啦，血疼哦，
0: 拄
3: 那目睭无啥看，
0: 然后目睭无啥看哦。
3: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回来了后开始一直食，就食，七八年有啊。
0: 啊，食了
3: 好。今仔就挂。好，今仔拢会过来做工过啊。
0: 哈，会当做工过啊？
3: 嘿啊，阿伯，阿伯，
0: 血疼正常无？
3: 诶，血糖他六点啊，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
3: 阿丽
0: 好，阿丽好棒，好棒，好，阿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阿丽个赶快哦，加工哦，假新闻来听着哦哈，好，好，好，大嫂，阿丽好，谢谢哈，好，谢谢你，
4: 2.6
0: 不，您哥哥本来是
4: 七，我二哥
0: 7.2，今麦6.6哦。
4: 哟，伊工作爱食食卡。
0: 啊，有迄袂使来上
4: 顶啦。伊工作爱食食卡啦。
0: 迄袂上顶。
4: 啊，伊今麦袂当食食卡啦。我就甲伊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食卡。
0: 你上顶
4: 啊。伊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4: 讲来来来，哦，我阵啊是南京买几啊罐转来。
0: 哇，你好。
4: 两三当前你嘛有上。
0: 对啦，阮两当半啦，两当半前有上掉啦，嘿啦。啊，咱今麦最后七工哦哈。好，会记得过个膀胱呢，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骨头头的食，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5: 钙固执。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古来行古来种啊，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我在犹太人的广东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我们可以盖过一个价三千金宝，也可以我们的三千金宝的价阿雅德纳。来，最后七天哦，最后七天，我们好朋友有在吃的人呢，利用这机会我们加关关，你关到你买到就省到这样啦，买一组就省1250块，买两组就省2500，这样还不好吗？哦，这样很好的啦吼，虽然你那边的经过有膀胱是看来算定哦，阿别加码的人，阿别关，咱的那边两扎注文，最后七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5: 大准一杠，
0: 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6: 你要叫什么
0: 呀？哎，你好，
6: 嗯，谢谢。
0: 喂，什么贵叔？
6: 哇哦，
0: 嗨，
6: 我那么多改哦，啊，我没困真哦。
0: 啊，你又安尼哦，来个听一下，我叫来接你蛋姐，等一下了，谢谢。好，好，谢谢，呵呵，感谢蛋姐哈。 你好，喂，你好，嗨，
7: 喂，
0: 是，喂，我是啥？你好，嗨，你好，
7: 哦，你好，
0: 还是，
7: 请
0: 讲，
7: 我来请教些问题哈，
0: 我来请讲来，
7: 哦，我有糖尿哈，
0: 哦，
7: 我有糖尿，哎，三点进步，
0: 哦，安尼我今天来，二线接招，嗨，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恁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咱那是要一单分哦，比如讲两千三乘以的，一单分就是这个十二组嘛。哦，啊，咱二十四管，咱个算二十四管就好啊。两千三个乘以的二十四管呢，等于五万五千几呢，五万五千两百。啊，你那升。升呢，差不多是十二组的升，一千两百五十块升了，就是万五块啊。所以你只有跟他去四万过两百出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会好呗，
5: 会好喽，
0: 会好啦。所以我们在趁这阵，有咧有趁，我们在加关关点掉啊吼，啊，唔好跟他底下考虑啊，啊，因为考虑到尾啊，最后就无啊。最后七天啊，咱的贺宾啦，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哈。这个咱两扎作文啊，阮今嘛来先来听到唱歌，那看呀嘛是这里。
5: 哎呦，
0: 中山七里，
5: 哎、啊，来听
0: 大武唱歌，那么那边个嘉林呗，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掌声鼓励，那开呀嘛是这里，中山七里，爸爸我是想想你啊，对的是
1: 大富起位啦，
0: 哎，谢谢啦。来，这个干洗，你好，你好。
2: 哎，谢谢就这样。
0: 干洗阿伯你好。
2: 哎，我好收到。
0: 好好，叫你快乐。喂，不客气哈。
2: 我要先那个你。
0: 嗨，过来。好来，甲生病有关系吼。好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阿伯来你讲嘿。
2: 我那有看一款哎呀得啦。
0: 哦吼吼吼吼。
2: 我食无几工得迄落安尼。
0: 都较好困哦。
2: 较好困啊。
0: 哦，安尼阿伯你做你较好呢，较紧呢吼。嘿。迄位人较慢嘿。安尼你算袂歹呢，林阿伯，阿弥陀佛，林阿伯。嘿，好，谢谢阿伯哈。感谢阿伯拢关心我，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我是娜姐，
3: 嘿，阿雅得啦，做无用，
0: 生病了不治嘞，哦，你吃，
3: 我今个
0: 你吃了，
3: 生病了，
0: 你吃了好
3: 不？我讲我无啊，拢袂困的，拄啊困起啊，我都起，拄啊起个骨起变缩，规暗咧吃半边，我这两摆啊吃呢，嘿，我好困的，我讲我来遐好用，我讲有影正经的，啊，我比医生灌茶油啊，吃。假如蛮艰苦啊！
0: 哦，对哦，假也得那好困啊！哈，阿你再讲到小宝，好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4: ，Hello， 秀爽。
0: 喂，
4: 哎，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不接，嘿，来请坐，来。
4: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你订嘿阿雅德那，
0: 吼，
4: 啊，不好困。
0: 假的，我看
4: 我有。我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0: 哦，较好困了对啦吼。
4: 嘿呀，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谢谢，感谢你哦，嗨，谢谢陈大姐，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你像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阿来最后七天啦，最后七天，那你好朋友，你那边登记呢，应该有帮登记呢，阿要加码的人较紧嘞哦哈，阿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嘞，
1: 哇，准你讲，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哎，小姐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嘿。
5: 我是你妈妈。
0: 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5: 我不想问你，我暗时拢未困，未做啥？
0: 暗时拢未困的哦。来，先接掉。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哎、欸，四川。
0: 喂。
6: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人家。要讲美女，来接掉先哦。嗨，谢谢。来哟、哦，你为贵要帮关三片无？啊，你是关贵州呢？哎、欸，要让咱了解无？要让咱知影？要让咱欢喜无呢？咱这个卡里吧哟吼！哎、欸，我知影做一人叫贵要帮关，我嘛希望要帮我一旦加上物件好哩呐。啊，这熟悉的人吼，哎，当然啦，当生意人在做，拢为呢衡量滴吼。所以，好朋友，你若方便贵要帮关，啊，那是方便才卡来锁定嘞。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嘛是赶快弄请人给你服务哦，哈！阿们那边给咱最后七天，每天和产品两罐，咱就送半罐给你。我拢无给你限，记在你夹，记在你健拢总会使哦，哈！阿咱买愈济，你就省愈济。买一单份就是省15,000块，省买两单份就是省30,000块。咱的好朋友很买很省的哦，哈！来，咱。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呢，一定要把身体顾好，一个是呢，这目睭更重要。目睭那是一类无看的呢，你伫走路的危险，开车嘛危险，哦，所以咱人哦，目睭来平衡要平衡。所以咱会讲，咱会讲甲袂讲嘛是干啥有关系，甲目睭的青光眼有关系哦。那咱即马请啊，外口电话接接，咱即马请单位来讲来这个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1: 还是啊，哎呀，有一种问题啊，就是目前还未找到真真正正原因，就是叫做青光眼、青光眼。啊，这青光眼呢，严重无治疗就是青眉。以前是拢讲吼，即目睭压力大哦，眼睛眼压大吼，即压力大时阵就开始乎你无爽快啊，慢慢来看物件乌一块，会少一块黑黑的哦，看袂清楚，安尼黑的就是啊。啊，但是呢，时间一久久长了后呢，你会慢慢来发觉讲，嗯， 欸，我这感觉跟目睭压力有关系吗？我目睭也袂涨涨无爽快，但是我看迄画面吼，就是愈乌越来愈乌越来愈乌。是，这青光眼以前拢讲目睭压力大，但是今麦青光眼的病人，伊无目睭压力大的竞争，所以讲怎么办？这人提早预防的是爱检查。提早预就是预防最好的方法就是检查哦，一定要检查。啊，咱这个白内障是一定，咱有一天拢会拄着，有一天都会遇到。啊，这个时阵你会想讲，安尼我这白内障是根本爱等个较熟开来开，较袂有问题。无咧熟无熟，没有那种熟不熟，很真能啦哈。那你看，好医生检查。医生讲，需要来这个治疗，咱就来治疗，吼、哦，免烦恼。嘿，一蕊一蕊目睭咧开，唔是一个两蕊目睭，哦，不用担心。啊，当然啦，按这个白内障，哦，伊是一真成熟、真稳定的一种手术，哈、
0: 哦。
1: 一摆内面有99.9%的拢是无问题，不用担心啦，哈。
0: 哦哎呀，所以开刀完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开刀完了哈。那我秀山
1: 大富啊，
0: 哎，我两个人稍等一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不添加。

0: 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甲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梨花嘞。那么这些语音说起来是咱这里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先生你好。
1: 哦，先生你好。
0: 喂，
1: 我这是帮姐，我已经有给你买一罐吼，
0: 哦哦哦，
1: 我吃了袂歹，我已经给你买几多罐了，我已经吃五罐去啊。
0: 感谢三遍的不接嘞，啊，吃了好，吃了安那好嘞。
1: 目睭啊，啊骨头嘛好，目睭即马加足金的啦。
0: 哦，好好好。
1: 我已经吃五罐去啊嘞。
0: 哦，感恩哦，继续个看嘞看嘞哦。
1: 我前几天我搁甲恁灌两罐啦。
0: 哦，有送着无？有哈，嘿啦，买两罐送半罐，即马买两罐送半罐，最后七天呢，嘿，好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七嫂，你好，你好。我拿就会记。
2: 喂。
0: 拿就会记哦。
2: 哎呀，我
0: 来拍摄关节吼，谢谢你哈，感谢嘿。
2: 我关节姐，
0: 好，感谢啊，谢谢。
2: 哎，他们心情不好，明白啦。
0: 三片红姐，
2: 我叫你哥过来接，伊嘛接了好明白。
0: 哦，啊，接了那好呢。
2: 明白。
0: 哦，啊，怎么看那好？
2: 啊，你喂，你目睭哦，接了够五角形啦。
0: 你是你还是恁小弟？
2: 我。
0: 好厉
2: 害。我这目睭五角形。
0: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呢，大哥。安尼有台你知吼。好，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嘿，贵有榜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小姐。
0: 是，你好。
3: 我给你见证。
0: 哦，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吃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好、哦、是。
3: 第三罐。
0: 嘿。
3: 目睭迄个哦，结足金。
0: 哦，好好好。
3: 啊，迄个飞蚊症无去哈。
0: 嗯。
3: 飞蚊症无去啊，但是我要请教你哈。
0: 好。
3: 我即摆拿食三星金宝啦哈，啊个人盖过去，我拢做伙食。
0: 做食冇紧啦，本来就用做食，嘿啦，可以可以可以的哈。嘿，啊，咱即摆有台最后七讲哦哈。呵呵，大嫂，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星金宝，即罐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那么今那么两罐就是上半罐的对啊啦，啊你来买四罐的上两罐四罐的，两罐四罐的顶的是啥？一罐大罐价呢，顶的当升了啥？2500，你来买四罐的升2500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摆那有咧犹太机会吼，恁得加关挂加买挂，有加码无？哎，最后七天，最后七天阿袂加码阿袂买，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加码的较紧的哦吼，经过有房关或者是开业算定了哦，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留单嘞，大准你讲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4: 哎，我请问你一下哈，
0: 好，请讲，嘿，
4: 那个观音画哈，观音画吧哈，你写什么油啊？观音画，
0: 观音画，哦，那个等一下嘞，来，接起来，谢谢，等一下，谢谢，啊，这股要刷卡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小帅你好嘿，
5: 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我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5: 我是隔壁妹呢，
0: 要讲妹你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来我的你好朋友，你有算无？你得算看嘛，要看你到底是这届吼，咱我的定讲过啊，咱要有咱即马咧犹太，你到底是要留半档，要准备半档婚，还是一档婚，还是两档婚安尼啦？啊，咱得两档半才一摆犹太呢，所以你也得会记的吼。上个是你来档，上个是啥？哎，两档半婚拢甲留起来，安尼上介好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唔通袂记的哈。需要咱家己服务，咱家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肯定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数着叫，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咱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德桥阿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看咱的好朋友，咱个转。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阿伟，嗨，
6: 哎，先生啊，
0: 嘿嘿，
6: 借问你哦，
0: 好呗，嘿，
6: 那家里买哦，
0: 好好，家里买，我来等起来接接哦，嗨，好，谢谢，我来听我，听我，听我，谢谢。哎呀，那你好朋友，你刚才我看到一个，因为咱今嘛大家拢讲哦，做惊什么？咱大家拢嘛惊什么？你知？大家拢是惊讲的是食老的时阵啊，老人痴呆失智。那么呢，当然不是大家拢会这么严重啦吼。这有轻症的，中的啊，甲严重的。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发觉着讲奇怪呢，最近哦，记忆愈来愈歹安尼啦。啊，你明明这个人的什么人的名想不起来啦。哎呦，今年阁有人严重到呢，迄个菜刀可以冰箱找无菜刀呢？那安尼呢？有这种现象啊，您得爱紧叫医生看。那么有一个家庭是安尼啦吼，有一个因家七个兄弟姊妹。那么这个人，这个阿嬷呢是头，伊是啥大姊，上个大，伊是九十几岁啊，92岁的样子吼。那么这个阿嬷呢，伊本身有一点点的轻微的轻微的啥失智，算讲哦痴呆的对啊，但是啊。有一摆哦，吼，伊九十岁迄个时阵就是，伊就是因为九十岁骨断去，断伊跋倒骨断去了，断伊呢，变成伊的失智呢恶化了，恶化。吼，迄伫朋友大细声呢，护士啦、医生啦、甲顾伊的孙啊，大家拢去互骂的对啊，人吵到哦，一直吵讲伊要断去，为什么？现在因为伊脚骨迄个啥石膏啦，啊，骨石膏都无方便，袂当乱叮当啊，伊就一直骂啊。紧甲我加掉啦，紧甲我透开啦，我不爱住遮，我要转去啦，安尼啦，吼、哦，一直乱叮当咧，啊，骨头都较无容易好嘛，所以啊，因孙啊，够辛苦，顾这阿嬷、外嬷啦，啊，惊讲阿嬷去跋倒呢，吼、哦，弄个对调调啊，啊，阿嬷哦，阿嬷都生气啊，所以呢，拢总伫病院咧住两个月呢，住个两个月呢，然后伊整个出院了呢。因这个护士的讲啊，讲甲因家人参详啦。伊讲哦，阿奶讲你要照顾这阿嬷哦，介辛苦呢，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恁是毋是吼、哦？可能爱考虑者，爱安排着伊将来的啥，伊要去的所在，是毋是爱去长照中心呐、啊？但是啊，这个阿嬷听了长照中心的生气啊，伊讲我不爱去老人院，我不爱，我不要去。哦，所以阿嬷脾气煞愈来愈无好，为什么？因为伊无爱去老人，这个老伊感觉讲哦，伊长伊老，不过伊无爱去老人的啥长照中心呐、啊。啊，阁有一种是啥？老人的日间照顾中心呢，嘛有来改这个因查某囝呢改问啊，问看干咩去？有一种是跟他成个老人成去遐上课啊，呢成去遐上班呐、啊。啊，遐有一个照顾，有咧照顾人啊。啊，这个阿嬷有哪无爱去？咩啊呢？有一个护士听了讲啊，起码有一种叫做老人的幼稚园哈，老人的幼稚园哦，靠这种诶，就是讲去遐上课，和老人感觉去遐是咧上课啊，熟悉的真正咧上课，伊会给他教一寡比如讲安怎算数学，因为阿嬷过去的年代无读，日本时代嘛，伊无读到什么册，所以伊希望讲会当读册，伊较早就讲过啊，想要读册。所以呢，这个护士真好意的，甲因查某囝讲哦，因查某囝我七八十岁啊，七十几岁啊嘛吼，伊甲讲，你爱护妈妈吼，考虑卖去长照中心。伊既然到对长照有反感，那么就回去啥老人的幼稚园。哈，阿边那去，一天嘛是7点钟，下早去，下晡回来。成了一上课赶快的掉啦！当然，这是老人幼稚园吼，这个因为这是五种，这是长照中也类似，迄是一种的类似的长照中心，只是伊有咧改上课，有比如讲改教数学啦，甚至呢会教一些日文啊，真侪老大人会互相呢，讲一寡譬如讲，日语时代吼，讲一寡日语的话啊呢，所以呢，这个阿嬷听的要去上课。欢喜啊！第一天来去上课啊！啊，第一天去，但是要去的是，甲问讲你要带去倒？伊足惊阿妈足惊人家带去迄种老人院啊！吼，第一天伊就回啊，回讲你唔茫带我去老人院哦！吼，啊，第一天到第二天哦， 拢甲老师差讲，也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要在这里，我不要在这里上课 ，K 哥啊，我不要在这里住，我也不要在这里做，啊 ，K 哥啊，慢慢每一天上课，哎不讲上数学啦，啊，正迄个串珠子啊，吼啊，甲动物玩具啦，甚至呢，这个有种，比如讲串项链啦，吼，啊是准备一寡学习单呢，反正老师会用无同款的方法。加法减法、用比较、可爱的动物来去改革，结果慢慢了呢，这个阿嬷说怎么变成爱去上课，因为她喜欢数学，那她喜欢算数啊。那么这个阿嬷呢，每天来要算数，要用算盘，用算盘算呢，竟然有兴趣。然后呢，因查囡的每天个整个水水，嚯、哦！你们在今麦变成，伊今麦变成啥？迄、那个上课时阵是啥物呢？达刚快乐我去上课呢，变成是一个漂亮婆婆，因为拢穿啊，因查囡拢个，因第二个查囡拢个整个水当当的，所以呢，怎变成阿嬷呢？袂排斥，而且一个感谢老师哦，嚯、哦！因这阿嬷哦，就感谢这老师改教日元日币安那省啦吼，台币安那省安尼啦吼，啊，以后竟然可以一千块日币呢，哎，韩币呢，我这个老师啊。一千块的台币啊吼，所以呢，这个阿嬷后来有没有这个真慢慢，伊的失智，医生甲一个检查，伊的视力啊慢慢缓和，算讲有较好。当然啦、啊，这个方案好不好？好，但是呀、啊，咱的好朋友你们知影，这种的学校，这种的长照中心呢，这是有真正辛苦去创造出来的，但是呀、啊。咱因即妈妈是咧行啥物，现在行无够经费，为什么？就有补助啊，政府补助问题，补助金拢被，都我拄只讲啊，拢被删掉了啊，被遐立法委员删掉了啊，所以因家会将长照中心嘛烦恼因的补助金的因的预算无够，所以呢，为什么我一开始我想起讲，正经需要补助的残障的人啦、啊，补助住厝诶租厝的人啦、啊。弱势团体啦，像这老人的这啦，我感觉这唔要讲删掉，结果你们怎伊拢讲删掉？这预算拢全部那堆人哦，那堆人拢讲删掉，所以这为什么我也想讲个想起的是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咱人吼、哦，这个爱有将心比心呐、啊，哦，咱这老大人需要，人拢会老啊，咱拢会老啊，无你别老你啦，咱拢爱啥？爱呵呵啊，帮助人。渡过难关，尤其是老的这一关，哦、所以呢，我希望哦，因某个删掉有一些必要需要的预算呐、啊，哈。

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个好久没唱的歌，咱来个回复一下，回顾一下哈。那么咱的和平呢，妈咪叫身体过好呢。咱的犹太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哦，来听我唱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继续过我个人情况，我来谢谢。来哟，古早人咧讲，人够有道理呢。气旺不如命，气虚得失命咧讲什么？心脏，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脏。所以咱人啦，心脏无好呢，咱会开始得失命。因为呢，咱的处事上紧是啥？是心脏哦，吼。所以咱心脏病呢，当然啦、啊，这个有各种心脏的问题，有各几种，有各几种的原因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跟压力也有关系哦。来哟、哦，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既然今年无中风，心脏还搁咧跳，哈？怎么可能？甲恁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生新的微血管，去甲粘着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吼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个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末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干啊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又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胸卡拢肿，这么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要唔过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个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N 嘛？啊，哎，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从变成慢慢伊的心脏哦。电机吧，种电啊，佮变飞高啊，然后伊即个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科研，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那边呢，只要你老感到有胸闷，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有胸闷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胸腔闷闷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若无好，人会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当当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着头壳晕，脚佮会僵僵呢。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毋是心脏颠倒，是毋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毋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如果是你跟你照镜，你发觉到哎呦奇怪哦吼，目睭皮有些的黄色脂肪瘤，包括他的耳有扣颈嘞，那么你得要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将来比较起来较容易啥心肌梗塞，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个糖尿病，你个高血压呢，那么咱得要食些来注意啊，你莫食伤咸、伤甜、伤甜、伤油、个伤胖啊，哦，这些这物件拢莫伤食。然后呢，当然咱运动更重要，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也过来注意那点无够，特别会有高血量体、量体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姓段哦。
0: 你好。
1: 我姓段的哦。
0: 哦，没有。
1: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
0: 哦。
1: 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嗯那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录一支声啊，都用电脑都照啊。
0: 哦，
1: 啊，我诶心脏诶血管吼，
0: 嘿，
1: 有人一条水沟啊，唔吼，啊，像有小块小血瓣，
0: 哦，
1: 安尼像有小块小血瓣安尼，像小块尔啦。
0: 安尼得爱注意啊呢，来，先去接招，嘿，谢谢。

0: 往事只能回味。那么这是由雅说请回来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1: 哎，哦，你秀爽啊、哦。
0: 没事，嗨，你好。
1: 哎，我问你说你们啦。我跟你鉴定的吼。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
1: 我吃那个三星星果吼，已经吃两罐我了吼。
0: 谢谢谢谢。
1: 啊，我血压吼，感觉正常，130几啊。
0: 哦，
1: 啊，较早160几，150几
0: 哦。哦，
1: 啊，叫心脏哦，结果都袂喘。
0: 哦，
1: 哎，啊，老国较好，我再过来见证一下。
0: 好，保重哈，好，安尼林阿伯，安尼咱今麦犹太最后七天你知吼？好好，啊，真紧要帮关哈。哎，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键好不？哎，来，你好。
2: 哎，我打电话先
0: 接。哦，是大哥，来，先等，先等，先点麦管。来，生病都不接嘞，我要讲过嘞，我来讲重点，嘿来。
2: 我十三病全部吃两三年啊，吼。
0: 是是是。
2: 啊，过去的时差不多吃心脏科的药啊，吃6-7年哈。
0: 哦。
2: 啊，到最近说半年前的时，医生叫我讲我心脏药免吃哈嘞。
0: 哦，医生跟你讲免吃药啊？哦。
2: 哎，啊，所以讲我最近过体检的时，所以讲拢无红绿的啦。
0: 哦。
2: 啊，咱这样啊，啊，干药蛋白较红的呢。我比如讲，啊，啉落去药啊，就是讲药蛋白免你。
0: 哦，真是注意。
2: 啉过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啊，豆我你卖上正哈。哎，石大哥，安尼好呢，好代志，好代志，好代志。啊，恁有台你知吼？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嗨，邱公伟，嘿，邱公伟，嘿，徐立贺。我是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嗨，
3: 我那个进，我有糖尿病吼。
0: 哦。
3: 啊，我进前来，我要三片心不接吼。
0: 三片好不接，嘿是。嗨。
3: 啊，这时阵感觉那个，太麻啦，啊麻是拢好个，但。
0: 安尼，今麦你啊改两顿毛巾啦，阿伯。手会麻，脚会麻吼，啊，改两顿啊好啊，你改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哎，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你顶边有讲到啦，嘿啊，安尼好咧，啊，继续看你不要紧，今麦阁继续甲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4: 三点钟吧，哈。哎，心心脏拢会疼哦，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好棒哦，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家拢赶快食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钱金宝啦。虽然这罐三钱金宝你要挂灯个食，因咱这罐真正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先温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那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面呢，咱要食三片就是爱食这较好。哦，而且呢较省钱，而且个食个重复掉安尼哦。咱即马咧犹太哦，买任何三片两罐的上的半罐，买两罐上半罐，买四罐的上两罐半罐的顶一罐呀。买愈侪上愈侪，咱最后七天，最后七天阿袂干，咱袂阿袂加买好朋友两扎注文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存一讲。来，你好，你好，
6: 细爽，你好，
0: 你好，嘿，
6: 啊，请问你嘞，问你一件代志，我跟你讲，我昨有卡电话你，啊，今日佫靠你拍摄啊，跟你交流。
0: 我见什么代志嘿？
6: 我伫要问你讲，阮囝有咧食你的三宝啦，已经阮食足一当，顶边咧
0: 顶
6: 边
0: 咧，讲重点，
6: 阮囝食你的三宝啦吼，啊伊有只是剩一点啦吼，啊要搁减食钙固质，咱敢咪要紧？
0: 无紧啊，无紧，可以
6: 减食钙固质，无要紧。
0: 可以可以，来稍等来，来那个洪小姐个接进来，一线嘿。好，谢谢你哈。哎，当然不要紧啦，咱这不是药啊，你那药就不可以啊。药性的物件哦，爱看人家呢，看你有本钱无。好，来对不对？你好，你好。
7: 喂，是秀华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7: 我来接问你哈。
0: 好呗，嘿。
7: 我这心肝会涨哦，
0: 会涨哦。我来二线接掉。哎呀，安尼对不对啊？来，谢谢。秀华，你好，你好。
7: 哎，我好。嘿，问一下哦。
0: 没吃过回来。
7: 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啊，可以哦，你可以要运动啦，爱运动啊，注意那里冇搞，知影无哈？来，三线哥接招，来，谢谢。 来，咱若不了解，甲卡里拜哦。来，谢谢，我要来甲唱歌诶。咱来甲唱《明奈吉罗里》。那么咱继续甲卡拉，我有讲过啊。咱来感恩的犹太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哦。咱的和平里也袂关人，也袂加码人呢。真正两扎关，两扎加码，因为啊，咱关就是省着。会当信咱就甲信吼，对唔对啊？啊，大家拢讲经济歹，啊，咱即卖会当信咱来加信寡。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咱只阿公阿妈，大家钱拢为做这拢是靠啥老人年金。啊，你若赶着，你得当信。比如讲，咱一万块，无迄个，那一年分，你当信万五块呢？啊，你甲信起来啊，对不？留咧做收费啊，对唔对吼？虽然你经过有房管哈，啊那咱那是买两档的，一档分的当信万五块。两单分的当省三万块，咱这个钱哦爱省，省咧家己留咧用就好啊哈。来听我唱歌哦，明奈吉罗里，来谢谢。

0: 多利，啦啦啦啦啦啦！哎，这个台语歌叫什么名字啊？香港想袂起哈，啊，只有台语歌对了哈。来哟，虽然今天好不能个卡礼拜哟，我去讲一摆咱的感恩的犹太八八节感恩的犹太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啦，那你好朋友你有听到无？最后七天哦，所以你那边跟咱驻文的人呢，要跟咱加码的人就较紧的哦吼。啊，看你要过夜房关，甲预约啦吼。啊，请夜房甲你留啊好啦，啊是咱要看见双领甲咱驻文的当中会当哈。好朋友呢，咱来当姓，咱就姓。该姓咱就姓，唔茫开的冤枉钱，要互咱姓，我要互恁姓呢。那么你得爱加关挂，加买挂，经济来使，咱就加客挂，加买挂哈。当然咯、哦，如果是咱的身体健康，那靠啥靠保养呢？啊，咱那是有病，咱来看医生嘞，该食药啊，咱就爱食药啊。要唔过呢，咱人规身躯上个重要一个部位呢，最重要的是啥？脚。规身躯的器官拢该重要，脚嘛该重要，因为咱走路是靠脚，啊，为了靠啥？当然靠脚。啊，你有运动有内脚位无？来哟、哦，恁有听我的建议做内脚位无啦？好，你那无做够贫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卡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卡位呢。其实我做早的请恁逆卡位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个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个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在当透过咱这变末给你把个血那个下到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平段就这样好，这样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大一个工课啊！你啊不是什么工课啊？反正你个坐哩买当做，我这么坐哩我买在做啊！对不对？你伫煮菜时阵，等你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爱做这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骨的重量，这个50%的骨头的重量伫对，伫咱这双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袂较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脚，无你要靠啥行咯？脚，当嘛靠脚，安尼脚无重要吗？啊，你脚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甲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咯，规身骨当然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哪行咯？你这双脚派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讲，你50公斤差排我这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那100公斤的人呢，去排200-300点在。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这双脚。所以呢。既然是安尼，咱一定要把咱这双脚顾好，啊无啊，比如讲你哦连续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脚会降低，年龄会降低袂，诶，咱的脚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脉萎缩无，诶，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要运动，要走路，去减重。我即马讲的逆脚位，那么咱的腱肌脉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从长我咧讲的拢个。咱的前面一些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则讲的逆卡位去兼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那蛋白质变那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个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介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别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那么去跟他客人去拍个头，我为人， 咱只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皮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有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肌肉无烂，啊，咱个骨头哦，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肌肉无烂，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咱人的骨头重要，钙质嘛钙重要，所以一切呢，佮包括了运动拢钙重要。无啊，将来你要靠啥行咯？啊，靠咱只双脚。所以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呢。来，你好，你好，嘿，喂，你好。
1: 姓怀啊。
0: 哎，是你好。
1: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好，是你好，嘿。
1: 我要请教你，你钙固一个是咧
0: 啥？三弟，我叫你听来一下咯。嗨，谢谢，等一下，等一下。

0: 谢谢妈妈挂车，这是高向鹏哥的方怡平收，请问徐仁杰姚先生电话来，谢谢。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徐你好，嘿，来车公位，嘿，车公位，
2: 哎，去嘛？
1: 还是麻烦公位好不好？嘿，你好。
2: 有啦，有我咧讲啦。
1: 嘿啦，车什么贵数？
2: 因我之前有去手术的，我吃你的那个啥那个。
1: 你是手术什么呢？
2: 唔食足济关的啊！啊，即嘛是算脚背吧？啊，也无啥其他呢。
1: 哦，啊，你有手术骨头的呢？
2: 没啊。
1: 我来生病，我就安尼继续吃啦。你有大哥，啊，你即嘛袂歹，愈来愈好啊。所以你唔急呗，嘿啦，嘿唔急我哈。好好好，感谢谢谢。
3: 我最想你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1: 哦，安那好。
3: 大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对无吼？即嘛唔免打。你个三省心补甲钙固醇哦，足好哩啦！个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去。
1: 哎呀，好棒哦，谢谢！你好，你好。
4: 秀倩姑娘，
1: 是你好。
4: 你好哈。
1: 嗨，你好。
4: 我要感恩你啦。
1: 啊，要感恩我？为什么？
4: 因为哈、哦，我是我事先无我有食你的那个钙固醇。
1: 哦，来三瓶我姐哦，感恩哦，嘿，谢谢。
4: 因为哈、哦，我嘛有看见你甲你讲，我弄我在触及部位啊，所以我是蛮严重的啦。啊，然后，然后我有跟你看见讲啊，我在吃的当中，因为我们俩天天赞美掉嘛。然后我说，哎，可不可以吃止痛的？你跟我讲说可以，但是我吃差不多现在差不多快两个月。哦。我没有再吃止痛了呢。
1: 哦。免去吃止痛药。
4: 但是还会痛，但是我不吃止痛。啊，它慢慢就好了，这样子。
1: 哎呀，阿你有进步，哦，有进步，来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喂，还是我秀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我要做健检。
1: 我来身边，我不接。感谢你。好，感谢感谢。
5: 我在听。
1: 好好，
5: 哎，我给你吃的拢袂歹啦，我是拢无用，
1: 你是吃得几项？
5: 我就迄个好在咩，食个过卡骨的啦。
1: 哦，钙过剂吗？
5: 哦，钙过剂，啊，佮加迄好
1: 在啥物？三千斤半，三千斤半呢？
5: 三千斤半，嘿。
1: 哦，食了好呢。
5: 嘿呀，袂歹呀。
1: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5: 啊好咯，我本来就是卡骨痛，吃好唔好？
1: 哦。
5: 啊，吃好啊，内底加铁啊，拢袂行啊，啊，即卖会行啊。
1: 哦哦哦。
5: 嘿呀，啊，本来拢食乖呀。
1: 哦。
5: 嘿，啊，即卖唔免啦，啊，我以前我改食四五年咧。
1: 一般见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
6: 你那款的钙固醇吃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1: 啊，你吃了那个，跟我讲一下来。
6: 嘿，他哈，无啦，吃了拢有得咯。
1: 哎呦，
7: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管拢。
1: 会压管较好呢，好，大嫂安尼好哈。如果你是在那边，你走到路软卡软卡，定定跌倒，哎呦，你都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醇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醇，来，那么咱最后七天啊，最后七天就是咱的好朋友呢，咱犹太啊，啊，感恩大犹太，最后七天呢，咱的好朋友南北街呢，那那是哦，啊，这个要增加要加码呢，利用这个时间呢较紧哦，吼，要加码人较紧卡礼拜哦，来谢谢，感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
8: 你好，
1: 嗨，我先生你好，
8: 我来看我家田伟了哈，
1: 田伟。
8: 啊，我先生脚无力，
1: 脚无力哦。哦，来先接接哦，嗨，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嗨，你好。
1: 嗨，你好，我秀爽，你好呢，嘿。
9: 哦，秀爽。
1: 嘿。
9: 哦。我昨天跟你叫又阿未来哈、哦，我今晚要过来叫迄、那个。
1: 嗨。
9: 钙固醇。
1: 要加码。哦，来接接哦，加码。哎，谢谢，感恩大哥，谢谢你。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我去耍的，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0: 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感谢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什么叫做土匪？什么叫做流氓？什么叫做恶霸？你唔听我的话吼？啊，你唔听我的话，我就无好你好处。啊，那听我的话人就是有好处。嘿，听我的话人乖乖听我的话呢，我就好你好处。哎，好你什么好处？好你吃香喝辣的啊！嘿，那么伊做的代志敢对吗？既然够有这种土匪心态人，伊做的代志敢正确？绝对是无正确的，绝对是什么呢？绝对是土匪啊！土匪就是土匪，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敢要跟这种人交往，千万不要。所以我定讲过吼，咱的行正确的路，咱的行咱台湾真无简单走到这个地、这个田埔、这产、这个所在呢，因讲是咱这是咱真无简单，咱的企业呢，共同把台湾呢建起来，和世界看得到台湾的是啥晶片，然后呢，台湾呢。各方面的，包括医学，包括健保，包括农业呢，农的国际舞台都是非常亮眼的。所以台湾有今天的是咱的百姓，大家努力的，绝对不是靠一挂官员，因为一个嘴的臭屁的尔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修条，爱守住台湾哦，我们就会快乐哦。来，小段刷卡等你哦，谢谢。
10: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版上的鳗鱼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修着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日课，明仔载是八月二日，农历是七月十四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出行立菜，祭祀祭祀，近期的是安床甲着坐庙，迄时甲着财神拢伫正南，冲四十一岁上好的朋友，日煞是伫南平，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第一首歌曲，咱来欣赏的是《九月玫瑰》。

安排这首高贵玫瑰，龙千玉给咱唱的歌，蓝小姐哈、哦，特别给咱选播的歌曲，谢谢。随着九月到十月要来到，有的人在事业、在财运、在经济关系方面有出现着转机。十二生肖未来两个月的运势，其中是上处、上流、上阳、上九四的生肖，来当把握着合作的机会，善用人脉的资源，有希望一步一步走出着低调，迎接新的局面。相处的人生前几半年的运势受到阻碍，合作变卦啦，升迁落空啦，空欢喜一场，努力一时无看到回报，总是安尼郁卒郁卒。但是今仔日已经八月二五，连咪到月，进入到月了后，天地真久的项目有可能重新开启。那么条件甚至也更加好，过去的活动当中，熟悉前辈毛可能带来资源跟协调的这个阻力。九月到十月乃当稳健，继续认真拍拼，有机会拼接着成果，争取着升迁跟着加薪。相处的朋友，真紧的当改善着你财务的状况。啊，来就是小地位，小地位人哈，最近这几个月。受到人际纷扰的影响，成果被忽视，创业资金不足啦，发展受限。但是九月开始，这场压力会当慢慢缓解。曾经受过帮助的朋友，无定定当真侪关键的助力，提供资金嘛、客源啦、产业资源。九月到十月适合推动着新的计划甲拓展的合作。只要你掌握着市场的需求，英文表现有希望会当回升。咱甲向你位朋友讲一声恭喜。啊，来就是向阳的向阳的深圳吼，在阮家买投资的波动，甲着转折的困境，有当时啊，互你进退两难呐。但是进入九月了后，要投资的机会一步一步的回稳，求职的人也可能接到理想的这块邀约。特地注意的是，人脉当中无定着，即便有经验的主管也愿意提供你建议和推荐。九月甲十月，那顺利转换跑道，凭借着咱的专业表现，有希望，有可能争取更加好的待遇，这是上阳的朋友。啊，来就是上九的，上九的最近十五天薪啊，时常来替别人收拾问题。啊，副业发展也拄着突发的状况，唔是该顺失的对啊啦。啊，九月开始跨部门矛盾甲工作负担，有希望渐渐化解。长期往来客户可能带来更加大规模的合作机会。九月到十月适合聚焦的副业和秋天消费的商机，来当妥善的配置时间和资源，有希望建立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哦。这是九月开始，那么上九、上阳、上六、上处这些生肖，来当把握着合作的机会，善用着人脉资源，有希望一步一步会当走出着低调。自然就有多多的好修行，特别跟好朋友分享。现在我们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听这首王世贤给我们唱的《浪子情》。

0: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呢阿宝吼，打电话咧甲文雅讲，伊讲文雅，我在用用啊，着凹镜头啊，安尼啦，凹个关节安尼粗粗啊，感觉安尼，着像在边边啊，着做爱甲凹啊，做爱甲边安尼啦，啊，结果吼，你敢知影，到尾啊，迄关节怎啊较粗大？啊，有当时啊，阁会疼。啊，我敲电话予你的时阵，你甲我讲去予医生看卖影的啦，看到底是安怎吼？啊，结果凹针头啊有声音，其实这是来自关节一个气泡形成的塌陷，有声音。啊嘛，目前啊无什么研究讲时常凹针头啊有声音会增加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啊，过多出来硬的。白手针头啊，还是钻暗棍，伤过多就对啦，这有可能造成伤害。医生是安尼甲我讲，伊讲所以你的针头啊粗大，甲你长下咧凹针头啊无啥关系啦。啊，其实你会有啊，渐渐有时阵加减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机会嘛是有。唔过即马甲你看开，你针头啊小可有变形吼，这应该是小可有退化。啊，咱人年纪大，有当时啊，过去过了无好，啊是讲你的这个四六点无三度好吼，嘛会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啊，所以医生看看啊，无开药啊，只是讲哦，啊，你得卖强啊，你熬啦，啊，上好小看浸一下小水舒缓一下。啊，另外咧提物件，吼，咧出来的时阵，两只手爱较平均咧。啊，你卖枪在拢干那用，咱的手掌头哇有两节关节嘛，对不对？有两节啦。啊，你卖枪啦，拢要用头前这个高的尔，高骨里的有当时啊吼，枪在用这个头前遐关节，所以你遐头前的关节两个吼，这个食指甲中指。啊，就较粗大，小可变形，啊，你家己注意一下就好。啊，有当时啊会疼，那是天气在反转的时阵，有感觉酸疼，浸一下小水舒缓一下，啊，是开一下这个消炎止疼药啊，也有需要去吃。医生安尼就给我转来呀。啊，结果阿宝哦，一回来了，甲文雅问讲，文雅啊，那像安尼，我要安那保养？我讲会使食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三焦钙骨油啊，啊两行做伙食，身体甲你顾好就好啊。啊，你的坏习惯小看改变一下，安尼就好啊。结果阿宝吼，伊讲伊连续食两个月做了精甲钙骨油，结果你敢知影呐？伊讲今麦镜头啊袂变变，啊小看弯弯的现象吼，哎无遐严重啊呢。我讲安尼甲你恭喜啊，继续保养。伊讲今麦较袂啊，甘得。爱个食，我讲哎呦，这个中年的女性吼，讲真的啦，到这个时阵啦，你就是会当保养，阁有感觉的时阵，你就较持续的，唔通贫惰，阿妈免欠迄个钱，对不？咱本来保健各个各关节，你三十岁开始，啊关节的照顾四五十岁就爱开始呀，所以你继续食就好啊。啊，头多个感恩主问一个月，谢谢哦，特别报告哈。以上广告，听秀乐红你好，
1: 你好，
0: 晚安。
1: 我今仔日呢，等一工，等无，
0: 等无哦。啊，到拜一拄啊，好，你拜一叫的吗？
1: 我在等在当时呢。
0: 哦，唔知当时哦。安尼到拜一叫的，本来今仔日收会到嘛？拜一再去啦，还是讲拜六？拜五一波以后，礼拜拢拜二会到。啊，唔过因为拜一高雄阮总公司遐休困，啊，所以呢可能会办一天，吼，因为落雨落了伤严重啦。
1: 安尼当时会到
0: 啊？安尼可能明仔载就到啊。
1: 明仔载，啊，当地话吼。
0: 哈，
1: 会早起。
0: 系啊，一般我拢甲你写早起啊。
1: 系啊系啊，
0: 吼、
1: 哦！我安尼好啊，我拜托你家唱一条明仔载。
0: 明仔载哦，明天就对啦。系
1: 啊，
0: 敢是？吼、哦！
1: 明仔载。
0: 江志峰迄首吼。
1: 诶、欸，我冇袂记了，我知讲明仔载。
0: 十波的笑的对不对啦？
1: 哎，对对对，
0: 对吼，好，
1: 谢谢你，
0: 好，两米给你安排，
1: 好，
0: 谢谢，拜拜，平安哈，再见，再见，
1: 平安
0: 啊。来，今嘛咱得来个听闽南仔姜志峰唱的这首歌。

0: 最近哦，真正是安尼，对老的代志有够侪。国立台湾大学今仔下晡阁发生学生对老的事件。一个读台大物理研究所二年级的女研究生，在学校内面用台物理灌对了，学校知影了后，马上将人送去台大病院抢救，但是又完宣告不治。详细事发的原因甲是经过哈，那么也阁有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甲着厘清。台大液态物理馆发生坠楼事件，学校除了已经向教育部完成校安通报以外，后续无奈协助学生家属处理善后事宜，也针对相关事情启动着辅导关怀。学校对事件也感受到深深的悲痛甲唔甘。讲实在吼，年纪轻轻，唔管有啥物严重的代志，咱希望。真正脑困了，你会当卡1905安心专线、生命线、协谈专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珍惜生命，有困了，请你发声。甚至咱嘛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不管遇到什么款的难关，有时阵卡一下电话，找一下家人，找一下朋友，找一下你的身躯边的人，要听到一通电话，嘛会当帮助你改变着一生。所以啊，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多多注意一下，有问题咱得爱想办法去面对甲解决。如果真正暂时无得解决，小下咧，啊，互家己冷静一下，这嘛就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另外，拄啊有几落通电话吼，因为我咧找头拄啊迄个阿姐电话，啊，结果迄个阿姐我刚讲哦，你听你的会是明仔载会收到，你的会今仔日卡应该是涨叫的吼，今仔日卡登记卡报复公司，应该明仔载你就收到啊。啊，头拄啊哦，阁有电话，我先接者。卖讲哦，电话卡卡，我随便甲你接，恁做恁走，当时啊真困了啦，吼，谢谢。来，听秀导红你好。
1: 喂，
0: 你好，嘿，晚安。
1: 晚安。帮我寄1号的3盒。
0: 3盒 ，OK。
1: 还有3号的2盒，两罐。
0: 两罐可以。
1: 对。
0: 好。台南，哎，我看一下电话。
1: 我杨美，
0: 杨美啊，
1: 桃园，桃园的。
0: 桃园哈，好，没问题。好，拜拜。来，谢谢哈。啊，头拄啊有台南的电话是233呢哈，麻烦你电话定卡过来。安尼我赶紧处理你，看有啥物代志，等个你服务，卖个底下咧招小你啊，安尼好不好？我头拄啊，咱这位大哥是。电话后面998啦，哈，10998。啊，台南这个朋友233的，哈，来，听友老兄你好。
2: 文爱呀。
0: 晚安嘿。
2: 我要两只一号的。
0: 好好，台南的哈。好，奥利高，奥利。
2: 好。
0: 好，谢谢，拜拜。来哟，阿你看，勉强啊，他妈早小你啊了哈。233呢？来，亲爱的好朋友，今嘛咱来了解一下风台哈。本来讲拜四拜五爱注意，结果今嘛哦，这个风台应该是较不算要紧啦。沙德尔台风为着西北西的方向往台湾北部海面前进。经过着台湾风台论坛天气特急的这个分析，明仔载开始哈，风台路径转弯下对啊，阁有安尼啊？我本来是看讲风台源已经走啊，啊，开始即马阁安尼， 听讲有可能精准下过台湾北部海面的好球段，闪过本地的陆地。啊，气象署指出，拜四下午到拜五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西半部的雨势增加，北部、南部、中部山区有大雨。目前知影的消息是安尼。啊，另外明仔在透早南部地区有缘有局部低延时的大雨，中部地区的雨吼，就较零星。啊，这当下南部随着水气的减少，雨势明显的减少，落雨的这个空档会增加。啊，其他的这个地区是侪分到好天，会当看到日头。五后生半部山区，甲着东半部地区有局部低渐雷阵雨。气温方面，各地温度小快回升，高温普遍31度至33度，低温25度至26度。拜四随着沙德尔风台渐渐的接近，加上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开始有一寡落雨的几率哦。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这部中的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目屎一斤重》。

0: 来听秀乐园的好，晚安。
1: 我张花赖小姐。
0: 哦，赖小姐，什么事？
1: 那个一号三盒。
0: 三盒哈，好。后天到。
1: 礼拜四哈。
0: 嘿。
1: 那我会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陈思安的《胸红》。
0: 胸红什么呀？
1: 歌香港。
0: 哦，歌香港哈，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1: 谢
0: 谢你哦，平安。
1: 好，拜
0: 拜。拜拜。

来度假，我有找赖小姐店的《香红歌》香港吼，无接收陈思安的歌。陈思安敢那有一首一年前，这个《香红三重坡》啊，来那是这个重红的车站嘛，不是哦哈，所以咱希望他都要给我点陈思安的这个歌，麻烦咱这位啊，这订个卡电话来哈，来改歌，因为我作这所在拢找无陈思安这首歌曲，但是有重红的车站啦，所以看看我家的是无啊，麻烦。他都要叫三啊一号的这位啊，这麻烦你个定位定卡过来，谢谢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定位0800559988，0800559988。我常在拢讲吼，那点歌哦，你迄个。歌名爱讲个对，阿无得有当时啊，找足久找无，等到浪费时间，歹势哈。有一寡成年人平常时啊，身体健康，阿无什么特殊的毛病，结果一夜之间，心脏汹汹的停止，啊，心脏袂跳得起啊嘞吼，啊，可能是你患着足罕见的一种病，叫做心人猝死。症候群专家判断，可能甲骨络将罕见遗传疾病是有关系。英国的这个曼联前卡球人员马克修斯，38岁后生，今年六月伫房间地板突然间倒落的死啊！伊的死因被认定就是心人猝死。症候群，如今医学上称作心律不整猝死症候群。那么猝死症候群是这个人在无预警的状况之下，因为心脏汹汹停止，突然间死亡，所谓的心脏怎啊停去？这是指心脏突然间停止，将血液输送去全身区。啊，这种的疾病可能夺走原本身体健康、体能良好的人的性命，而且最时常发生在35岁以下的人的身上。很多患者在死亡前没任何心脏疾病的现象，甚至过往了后可能也找不到曾经罹患心脏问题的证据。根据着英国年轻人心脏风险咨询机构指出，造成这种心人猝死症候群的疾病，因叫做 SADS， 也干扰着心脏的节律，进而引发心脏汹汹怎停止。所以医学上称作心血心律不整，就是一个人将来不罹患结构性的心脏病，也可能发生这个情形。所谓的结构性的心脏病是包括心脏这个有空啊，这个心脏组织受损啊，多种的心脏缺陷的通称。这种心人猝死症候群常见的诱因，就是一群称作离子通道病罕见的疾病。这些疾病通常是遗传造成，也可能对父母身上遗传而来。离子通道病会影响心脏电气的功能，但是不一定会改变心脏的结构。心脏的电气功能会影响心率，也就是心脏跳动的速度和节律。但是人在死亡了后，为电气活动也会停止。所以有当时啊，常常吼健健康康的人啊，都电气啊，大家作伤心，因为这常常的吼，有真侪人无多接受。啊，不过都已经有这种的现象啊，啊，咱嘛希望。大家就是只好面对接受啊，啊，无变安怎？所以哦，咱珍惜每一日活在世间的这个日子，生命时间是咱的生命，所以咱来珍惜每一日，唔通一日到迷迷糊糊啊，一日过一日，一礼拜念咪到，一个月念咪到，一年啊，目一个年，哎呦，18岁即卖已经吼、哦。
五十八岁啊，足侪人到迄个五十几岁吼，会感觉讲，哎呦，还佫想着高中时阵尔，啊，当去读大学尔，啊，当迄阵哦，啊，都当高中毕业尔，那会想想我足侪岁啊，我做阿妈，我做阿公啊，咱会当平平安安活来到将时，啊，这是上天赐予咱的福气，希望大家珍惜生命，也爱爱惜时间，卖。浪费时间，这等于是浪费生命。所以，咱希望珍惜每一日，把每一日当作最后一日来过。相信你会更加有得到足侪人生的资源，甲着成果。

0: 来听起有龙凤的好。
1: 哎，妈妈，你是阿公拜过，我带你叫两罐山果粿，啊，你讲要拜夜到，今仔无够啊。
0: 两罐山果粿哦。
1: 嘿啊，啊，你老公今仔日来到，啊，今仔无来。
0: 今仔日咯，今仔日因为拜一休困啊。
1: 吼、哦、嘿，啊，你老公拜二会来啊，啊，今仔日是拜二。
0: 对啊，啊，着拜一休困。所以拜你较有劲，你的电话后壁是几号啊？
1: 0913808080，奥伊啊。
0: 哪只啊？
1: 奥伊啊，后壁八奥伊啊。
0: 二一哦。
1: 系啊。
0: 二一，有啊，明仔载才会到啊。
1: 哦。
0: 系啊，我头拄啊，唔是有讲，因为拜一，迄个高雄南部遮拢休困啊。
1: 哦
0: 吼，系、哦、啊，所以你诶，就是爱明仔载开讲。
1: 哦，吼、
0: 哦，
1: 啊，我想今日拜二啊妹。
0: 哎、哦欸，我看者二一掉啊，两罐可贵掉
1: 啊。
0: 没错啦，哦、我即马拄啊单伫家，恁咧问我，赶紧甲你回答。
1: 好、哦，好啦，好啦，
0: 安尼明仔载哈，谢谢、
1: 哦、
0: 谢谢，拜拜。
1: 我拜拜。
0: 来拍摄吼，因为你那是停班停课，当然阮公司。家的小姐伊嘛是爱停啊，啊，而且吼、哦，个快递嘛是停，所以歹势哈，慢一工，该收到收无到，赶紧甲我联络。来，即马咱来进广告吼，有足侪好朋友啊，常在为着歹困伫啊咧郁准，像拄只吼。我要上班进前九点半迄个时阵，有一位即个林小姐又打电话给我，伊讲文啊，你甲咱的听友讲，那真正吼，都常在咧无好困，啊精神无好，体力无好，爱食你的坐立精啦，唔过吼爱慢慢啊去感受啊，唔是讲吼随食就随有效，我讲。啊、你吃多久感觉伊讲吼，因为我原底都有咧吃爱困药啊，啊，所以吼、哦，我嘛是吃三个月了，搁甲你讲，哎，文雅小姐，我已经吃高压吼，啊，我阿哥是爱靠爱困药啊，无多帮咧。啊，我得问林小姐讲，啊，你其他有啥物感觉？伊讲其他有啦，我较袂搞尿啊，啊，我精神也有较好，体力也有较好。啊，就是这个困的问题吼，真困了。结果我讲你哪会当？啊，你搁食一个月看卖，伊讲伊食到第四个月的时阵，伊就真正就有感觉，慢慢伊就为一粒的爱困药啊，改半粒半粒了，搁差不多半冬后，伊讲伊到这样时就无咧食爱困药啊，啊，逐工就安尼吼，精气神足好诶，啊，体力足好，啊，做工课吼，较免强在晃神呐，强在好落摆，差真侪，所以伊嘛九点半迄阵敲电话互我，伊讲文啊，你搁甲我叫，搁甲我寄三盒一盒诶，啊，我有那要爱山苦瓜，我即两项咧食吼，感觉真满意。尤其是过去，我有那时候医生的警告讲，睡眠的调整未好吼，营养补给了无好，啊那个这管那管，那是就要中风的哦，吼，听到就惊。啊，结果吼，伊讲伊食来到将是食半冬啊，伊感觉真满意，所以伊的经验，咱也提供吼好朋友参考。如果你那是有那底下诶，歹困啊，精神歹，体力差，啊，肠在足够毛病吼。啊，你也记住，三少坐立经一盒一定爱吃，长期间控制一下吼，慢慢你就会发现人生是彩色的。啊，那三少山苦瓜，这是咱现代人哦，常在家外口食便当啊，有当时啊大细肠啊，啊有当时啊为着要减肥啊，啊个有诶无诶，搁咧断食吼，啊结果。有当下过于不及啊，所以怎啊呢？这管那管，大行管呢？啊，你赶紧吃咱的三椒山苦瓜。三椒山苦瓜有山苦瓜萃取有效成分，更加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佮有稀油。所以你过去有咧食这物件，咱三椒山苦瓜内面拢有。咱佮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娜。 所以哦，你会发现到喷扑啊嘛，加正用，需要赶紧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以上是广告。今嘛，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哈，听陈思安所甲咱演唱的歌。哎，拄啊，我咧讲吼，找无迄块双凤高香港，阿未敲电话来解哦。啊，今嘛咱来听陈思安所唱的这首歌曲《惜别情话》，到底欣赏。

0: 来都家有一位这个我太太哈，伊直接甲讲伊讲笨啊，我会记得你有哪有报过，那无好困的时阵哈，啊会使食一寡水果，我会记得啦，我会记得较早捌甲好朋友讲过，如果你那是真正无好困。啊，有一挂水果，你也使食生樱桃。生樱桃是平均每一克含有13纳克的天然褪黑激素。食无糖的生樱桃汁，会当明显提升体内的这褪黑激素，改善困眠、入眠的速度。啊，另外。你那是酸呀，金蕉不只含有褪黑激素。如果你那是会当，加减啊来吃，对着困眠也袂歹。你配合着这个优格，啊是加减啊用一点啊这个花生酱，嘛是有饱足感。暗时啊，那歹困呐吼，啊个巴肚枵，你会使吃。水果唔是吃愈济愈好。山呀，甲着金蕉天然的糖分比较较悬，所以呢，你得搭配优格来食，上介好。啊，佮有困前食两粒奇异果，有呐会当互你困眠的品质较改善，试看蛮呀嘞，哈。啊，水果当然这是辅助啦，你敢来要靠食水果好困，我来看是有较难。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妈，今天我要吃鱼哦。
6: 陪你购物啊。

0: 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围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哎，拄只一个大姐，甲咱朱文山平讲要听七龙的歌哈，我特别安排这首是《鸟镜看金龙》，这是七龙甲着张秀清所唱的歌曲。好多啊，想要甲咱改歌诶，即个阿姐电话后边283呢吼，你会当电话个定卡，因为我要接的时候你已经切掉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咱第二阶段听秀乐园，依然是不雅陪伴的听秀乐园的好。你好，
1: 小姐。
0: Hey,
1: 不好意思啊，如果找不到就播那个蒙爱情就好了。
0: 蒙就蒙爱情哈。
1: 好，谢谢你。
0: 谢谢，拜拜。就蒙爱情没问题啦哈，谢谢。这个花莲地区最近核污不断呐、啊，溪水暴涨，也和山区的活动风险大大的增加。花莲县秀林乡木瓜溪顶游该。用所养，最近传出民众受困的事件，一对男女前往着溪床去捡石头，没想到拄着河雾，溪水暴涨，两个人紧急躲入去河床，大约6公尺宽的岩洞，受困伫山壁等待救援。经过了解，两个人日前入去山区捡石头，受到河雾的影响，木瓜溪溪水快速的弯流啊，两个人无多安全都可以离开，只会当暂时避伫对方山壁岩洞。好加在其中一个人透过着一个智慧手表发送着求救的信号，和经消降压相关的状况。花莲县消防局今仔日出动4台车、12个人来进入着山区搜救，并且透过着无人机确认因受困的位置，发现两个人是伫林间。东门道路6.5公里附近的山壁洞穴内面，消防人员表示，现场的地势非常的险峻，加上最近河雾造成着沿途的落石啦、泥流啦、溪水，拢非常的急。救援人员完全无法度摸前躲溪，啊，因为两个人是伫溪流的对岸，现场的救援难度非常的高。救援人员先空投食物、保暖的衫裤，甲着无线电的物资，确认两个人目前安全无顾虑。下晡山区持续落雨，那么搜救行动暂时也是受到影响。预计明仔载那个。聚集较侪人力评估以所啊，强度溪流的方式进一步救援，协助因两个人脱困。而且讲真嘞，然后最近的山区落雨频繁，啊，溪流水位拢有可能短时间内快速的上升，所以咱入去山区还是溪流的活动，一定要注意好天气气啊。啊，那无你安尼贸然为着要捡石头，你甲看卖啊？哎，真正有够可怕，你甘知？啊，哥安尼造成真济人伫遐咧为你烦恼，千万唔通一时的兴起吼，啊，就要去倒，就去倒，啊，天气都无好啊，啊，万一造成你本身甲着救援人员的危险，坦白讲，真不应该啦吼。啊，明明知影讲最近的山区无适合去，啊，你要去去，明明知影天气都无好。啊！你要去起啊！你捡石头哦！我真正是像这种的吼，甲救出来是一定爱救，但是上好的是爱予伊付钱，就亲像足济山友去爬山，准备不足啊，需要人救援的时阵，当然啦、啊，咱嘛希望讲出动着飞机，出动着什么资源啊，出动遐济人力，咱希望。爱护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卖家己一时的兴起，造成了着真侪人的麻烦，吼，足重要。 海角信号到底欣赏
2: 啊，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一秒往一个思望，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来，谢谢哦，咱的阿关呐、啊、吼，来，即马咱来进广告。阿关小姐，伊讲哦，文啊，今仔日听足侪听友的欢迎哦，我嘛足想要甲你讲一个，王真诶哦，我先来听一下电话，等一下进广告好啊，听友龙红你好。
1: 无啊，恁诶，啊，恁咧讲话，遐拢无声啊，恁辣椒遐总无声去啊。
0: 太无声。
1: 拢无声，拢无声。
0: 我咧讲话无声。
1: 拢无半滴声。
0: 啊，即卖咧。
1: 拢无，我无断，拢无。
0: 哦好，我哈问。
1: 你咧听迄个讲什么？什么信号啊？放迄条什么话啊？
0: 海角信号啊。
1: 海角信号了。唱两三句了，拢无声，还阁进前，
0: 安尼哦，
1: 进前迄条嘛。
0: 好，我问公司看卖哈，好，谢谢。哎，讲安尼哦，咱听众朋友，唔知你那是好多咱这首《海角信号》，你听一点点嘛，都无声。有人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下，看到底安怎哈？因为我家拢正常呢。亲爱的好朋友，会记得哦吼，有需要卡电话给我一个，啊无猜我咧讲。来，头拄啊听海角信号有正常无？麻烦听众朋友卡一下电话。

0: 休了，红利好。
1: 问啊，嘿，就这样，有啦，还拢足正常啊。
0: 啊，足正常。
1: 啊，是讲唔对，我唔知问啥草嘢啦。
0: 拢好好好，好，谢谢。来，听休了，红利好。
2: 哦，听了足清的。
0: 听了做安那？
2: 足清的。
0: 足清哦，你住伫倒？
2: 哦，
0: 你住伫倒？
2: 我住伫台川。
0: 台川好，安尼我再感恩下大姐，平安。安尼头拄啊，咱即个听有可能你的问题啦。台川中部啊，草芽伫高雄，拢听甲足清楚。安尼麻烦你的收音机家己小看专一下哈。啊，即马咱来进广告来讲阿关呐，阿关呐，甲我讲问啊。人我吼，迄阵我是先听节目，较买产品。啊，上偌久的呢？因为吼，雄雄讲你的做力精啊，一粒一包吼，二十粒都爱两千块。我想讲啊，较有人的产品贵去行的咧。啊，结果考虑甲到位啊吼，拄啊好你咧大油袋时啊，啊无亲戚我就有哪甲你买了，无亲戚有赠送嘛吼，啊我买来食。我真正改善加足好呢，你唔知呀？我就是原本吼，迄、那个尿拢禁袂掉，拢唔敢出门，一定爱出门，拢爱包尿住啊！啊，刷落去吼，叫医生看，讲爱手术，啊，我阁有糖尿病，啊，想想的阁惊惊，啊，我阁坐会啊！啊，管那我讲啊，你是几岁？讲你坐会，哦，七十几岁啊！啊，到尾啊呢？我想来想去，像你咧讲的啦，啊七十几岁啊，啊身体有问题，啊钱要安那，啊开开的那是真正吼，会好啊，唔是足好的吗？和你安尼，甲我鼓舞一下吼，啊特别，甲你买一个两万，第一届母亲节打开始的，又带我买两万。啊，食差不多半个月了，我都足欢喜的啊！赶紧阁甲你买两万，啊，食来到降息吼，真正身体足好的啦。所以哦，我嘛是要甲你分享一下，即马阿伯交流啊，阿哥好困呐，啊，较袂感冒啊。最近阮家的人大家咧感冒，敢那我无，我真的哦，安尼恭喜哦，身体用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有咱的产品，你多多挖去，万无一失。以上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2: 讲啊，我这台南的成都这开始嘛拢无声呢。
0: 你台南吗？
2: 台，
0: 台南好，安尼我来甲问看卖呀哈，谢谢你。
2: 成都这开始差不多，伊跳叫我过来，开始嘛拢无半点。
0: 好好好，我知。听友龙红你好。
3: 讲啊，
0: 嘿。
3: 我在安定区，
0: 嘿，
3: 啊，在怎向往登山呀？
0: 好，安尼可能阮台南遮连山有问题，好，我赶紧处理哈。
3: 哦，好，
0: 谢谢你哦，感恩感恩，再见。
3: 好。

0: 讲到这个癌症哦，最近真正是吼，你若去病医甲看，有够多，有够多啦。啊，不过伊个原因嘛，真复杂啊，涉及到基因啊、环境、生活方式、多项诶这个因素。无任何一种习惯会当保证预防癌症。不过，美国健康饮食网站吃得好，食得好，访问四位肿瘤科的医师，询问会知影九点以前最值得养成的健康习惯。你敢知影因的答案是啥物？九点之前最值得养成的健康习惯。一世的肿瘤科的医师拢讲，去户外散步。研究显示，有40%的癌症病例，甲食荤饮食运动，可调整生活习惯有关系。来，我来接电话一下哈。哎呦，哎，我要接电话，你这里走啊？来，麻烦咱电话后边六空空的，你电话顶卡哈。你电话顶卡，头拄啊，咱哦，听友龙红你好，
1: 阮妈小姐，
0: 嘿，
1: 今嘛正常啊，
0: 正常啊哈，好，感恩啦哈，好，谢谢，拜拜。哦，安尼真正是台南家连线小看有问题，正常啊就好，来。这个研究显示有40%的癌症病例，甲食荤饮食运动，即个可调整的生活习惯有关。医生指出，会知影活动不但会当为一天带来良好的开端，佮可能产生正向的连锁效应，予咱伫刷落来的时间更加愿意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肿瘤科医师普罗佛布斯辛格，伊表示讲，虽然无任何单一的活动会当保证预防癌症，但是将早起九点以前散步纳入到日常的生活，会当对骨络的方面改善健康，并且可能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啊，医师罗宾逊伊的指出，规律地户外快走、跑步半点钟，有助控制体重甲血糖，并且改善睡眠的品质、记忆力、情绪甲血压。这健康效益不但有助延长寿命，也会当降低多种慢性疾病风险。阁有一个医生兼博士谭婷婷，伊就表示讲，规律进行身体活动，甲胰癌、大肠癌、子宫内膜癌风险降低有关。运动会当协助调节荷尔蒙，减少慢性发炎，并且将体重维持伫健康的范围。这些因素拢有助降低癌症的发生几率。更加重要的是，咱唔免进行走马拉松、高强度的运动，才会当得到好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2025年的一项研究的发现，每日身体活动量愈高，就是只是低强度的活动，也甲着较低癌症风险有关。每日走路的步数较侪人，罹患癌症的风险同款会较低。另外，也有研究显示，甲中昼运动比较，透早运动甲罹患几率降低26%。不过，这个研究属于观察性的研究，只会当证明两者存在关联，无法度断定透早运动直接造成癌症风险的下降，也阁有需要阁较侪研究确认。美国的癌症协会也建议成年人每礼拜要进行105至30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75至150分钟、150分钟的高强度的运动，也会当将两者搭配进行。换一句话来讲，每礼拜选择5个早起，各散步半点钟，就会当达到每礼拜150分钟的基本建议量。 医生嘛，甲咱提醒早起九点，并不是具备特殊防癌效果的绝对界线。真正重要的是将运动稳定融入咱的生活。像一早啊时间呐，稳准出门行八点钟啊，这是上个简单、上个容易长期坚持的健康的起点。所以咱建议喝冰酒，为着咱的健康，讲真的啦吼。运动是相当的重要。像我即马一般我拢是差不多行7000步、8000步，啊，会知啊一届下暗一届做五行健康操，哎，我嘛感觉真正加足轻松，所以养成习惯就好。当他在做迄个健身操的时阵，哦，规身躯汗，啊，就感觉那白肚白衫的。一直想讲吼，我还做阿袂了，阿尾啊，即马做了惯习嘛，感觉很轻松啊，流一点啊汗，袂歹。啊，五行健康操，坦白讲，有足侪公园嘛，有人来做，啊，你买当，一早啊哪有闲，啊，就出去做，黄昏嘛会使。啊，如果你都无时间固定去和人做伙做，你买当伫恁兜空气流通的所在，啊，你家己。在这个网络加有五行健康操，啊，家己安尼落去做，嘛是可以，很简单的哈。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照顾家己，活得健康，活得快乐。所以我是想咧讲，食好滴，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啊，心情放轻松，自然你就会加足快乐，加足健康。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 0800-559988， 爱你哦。

这是王心凌所给咱唱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爱你》。阿西伫外口生一个查某囝，竟然甲人带倒去认祖归宗。台北有一个人妻不满因翁婚外情了后，不知认领着查某囝，搁趁伊倒去后头厝的时阵，足大风，带着小三甲囡仔倒去厝食饭。甚至呢，和这个私生女困上翁仔某房间的门床，气甲个人翁甲小三求偿500万。无想到南投地方法院却是认为，这个行为是属于共同抚养甲正常亲子活动，最后一家人都无判予这个正宫。到底这是什么情形呢？判决指出，小芬甲阿华民国82年结婚，婚后甲着家族亲情住台北。阿华因为经营家族企业，经常往返台北甲南投。后来甲一个女子阿珠啊，发展着婚外情，佮生一个私生女。103年12月，佮办理认领，并且甲阿珠啊约定共同负担未成年查某囝的权利甲义务。啊，这个小芬主张，伊伫104年知影这个代志了后，大受打击。无想到因翁此后又完持续带着这个私生女，甲着大家大官亲戚朋友见面。每逢农历年，佮趁伊返去后头厝的时阵，带着小三阿祖啊，甲私生女去台北聚餐，有时阵甚至刻意呢。啊，就和伊甲翁婿所生这两个子女啊，叫因去别位。啊，最后伊无法度接受的是，因翁阁曾经和私生女困伫因两个翁仔某的房间门床顶。小芬认为讲，这早的毋是单纯的照顾囡仔，是因翁透过认领共同监护，和原本婚外情产生的关系，竟然用合法的这种做法吼，啊，来伫底实行着一个小三甲私生女斗阵，输着阿珠啊，得爱伊因为查某囝教育生活事项，长期大家彼此的斗阵，顶当被带入家庭决策的中心，严重否认伊正牌太太的地位，所以向因翁甲小三连带求偿500万。啊，这个因翁是反驳讲，啊，小芬早伫104年就知影讲私生女的存在，伊伫105年啊，佮将台北内湖的房地产赠伊太太做补偿，后续带私生女见阿嬷食饭过暝，拢是老爸行使侵权，照顾未成年的子女，袂当因为查某囝是婚外所生，啊，就佮正常的亲子活动全部该读成侵害着伊个配偶权，啊！那阿珠啊，这方面也否认持续甲阿华维持男女关系。伊讲家己起初唔知影阿华是已经有婚姻的状况，一直到囡仔出世，才知影，并且甲阿华已经分手。此后的联络拢是为着共同照顾查某囝。法院审理认为，婚姻当中的配偶身份法律确实受到法律的保障，但是配偶甲第三个人有超过一般社交分际亲密的往来，经济重大有缘会当构成侵权。但是共同饲囡仔本身毋是婚外情，非婚生子女经过生病认领，法律地位甲着婚生子女是共款。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本来就有保护教育的义务，共同讨论生活教育见面这安排，目的是保障囡仔最佳
的利益。啊，那阿华带苏醒女和阿妈亲戚见面，法院认为这属于正常亲属的往来。阿祖啊，陪同未成年的查某囝去台北食饭过暝，嘛是看做照顾囡仔的需求。就是阿华无经过太太同意，就和苏醒女困伫因翁阿母的房间。法院直接讲，确实欠考虑，无顾虑到正宫的这个感受，但是又完无严重到足以构成侵害配偶身份的法药，所以法院最后认定小芬无提出着证据证明阿华阿祖啊，伫认领苏醒女了后，佮存在超越共同拥有囡仔之外亲密关系。袂当敢那因为两个人做伙饲这个查某囝，得推论婚外情持续到今嘛，所以驳回500万求偿，佮着假执行的申请，诉讼费用全部予阿芬啊，这个正宫负担。哇，所以讲吼，有当时啊，我都咧讲啊，要行法律，你得爱去找专业的律师、专业的人员来了解，到底你是。个会赢，个袂赢，那真正的个无啥会赢，讲真的啦，也无必要安尼啦，啊，加拍歹感情诶，对不对？所以哦，翁某之间已经感情出问题，啊，你已经是差不多也了解呀，啊，即马较过来要各当各西，有当时啊，真正足难诶。爱死你。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枪灾物件姐姐来后悔。像头拄啊，咱有一位，这个林太太伊甲讲，伊讲文啊，我就爱食面，干面、凉面、汤面哦，炸酱面、牛肉面。啊，有当时啊，无用啊，啊，就真正哦。吃面上简单呐、啊，外带嘛就方便。啊，结果我真正是胖脯个大颗，啊，结果真困了哦。啊，尾啊，搁在安尼这啊管那啊管，啊药啊得吃，医生有开药啊，给我吃。啊，唔过得拢控制袂好。啊，我打电话给你，你讲。啊，那安尼吼，第一，你爱养成运动的习惯啊，所以我即马会知呀，我拢六点起床，啊，六点半到七点拢去外口吼散步，无行足慢啦，无行足紧，正常安尼行路吼，行半点钟，啊，搁再食你的即个钙骨瘤、坐立精、甲山苦瓜，我拢总食，结果你毋知影呐。我吼食两个月尔，我就足有感觉，人较袂遐高疲劳，无物件食了，无偌久就一直度过食神呐。我讲迄个血糖咧低啊嘛，对无？啊，然后呢，人佫足够腹肚枵，啊，就足需要食物件。啊，像在了泡面啊，还是外口打面买一个就食。有当时啊，饭完嘛是安尼食。我讲哦，你即个食食的方式真恐怖，伊讲吼。啊，结果咧，我即马有哪个有食一寡烫青菜，啊，最主要是食坐立精一盒吼，加足轻松的啦，啊，对身体加较好，较袂常在咧感冒过敏，啊，较唔免常在底下足忝足疲劳，啊，三椒三苦瓜对咧食了后吼，即马加足顺事诶，我讲会当互你。循环好，代谢好了后，当然你会感觉继续轻松。伊讲嘿，继续流量，真正真欢喜。三项在食，本来想讲哦，我都要买山苦瓜尔，和你介绍一个我三项拢食，安尼短短时间哦，我都真满意。我讲安尼给你恭喜，啊，食好到小宝，伊讲一定一定，今仔日个再来给咱助文，谢谢。有需要咱的产品，看你的身体状况如何，你无啥了解，不要紧，随时你打电话来，咱拢会当甲你做上好的服务甲分享，互你了解为什么爱食这三项产品的原因。有需要咱的产品，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两千。啊，食十日一个月三盒，啊，三椒钙骨瘤一罐2500，食一个月三椒三苦瓜1500，嘛是食一个月，好家己一个月时间，你一定会继续轻松诶。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0800-55-99。八八以上是公告。

这是陈明真所给咱唱的歌曲《变心的翅膀》，为和平机务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讲到这个天气热吼。足济人啊，一日啉两三千 CC 的水，搁一直嘴打，啊，搁有可能出现着皮肤打痒、便秘、脑打涩，啊，目睭打涩。一般来讲，这最主要的是阴虚内热型，甲暑热相丁型。一般来讲，阴虚内热型是熬夜工作压力大、困眠不足、年岁较侪的人，可能伴随着一个脚手心的发热、会变干、失眠、吹破便秘。哦，啊，这得爱生丁润色。啊，那是暑热伤丁型发生的短时间的热日之下，天气热的时阵。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做工作的朋友大量流汗了后，体液快速的流失，容易嘴巴疲劳、心烦、头壳晕、放尿作呕，就要清暑益气、生津止渴。啊，要吃啥较好？如果那是要生津，你就是吃白木耳、百合、莲子、莱亚、苹果、奇异果、西瓜、冬瓜、小黄瓜。那容易大量流汗，你就是吃金蕉、哈密瓜、寒假的这个水果，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安尼才会健康。千万唔通吃伤济冰水，这点吼，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像在有这个问题，那么食食方面。这个疗效提供给好朋友参考。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过一段落后，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平安，三少做立中一号，三少盖骨溜，三少山苦瓜赞助提供，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3: 是啊，一个顾身体

0: 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个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个六点，三点个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最近方好，这放阵自然唱歌听好，后边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啥电话，2299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9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9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吼、哦，用手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卡2299666。外观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9666，空七2299666。欢迎张，
1: 谢我张，
0: 没听先过来。
1: 点龙川河，
0: 我龙川河，龙千玉耶。
1: 是啊。
0: 好，我坐下 ，OK， 好，好，
1: 拜拜，拜拜。
0: 欢迎张。
2: 哟
0: 哟哟！
2: 你个烧声啊！我哩，
0: 困一睡起烧声，佮无安那哩，我当作感冒去佮无哩。
2: 厉害，你都挨了几头诶？
0: 啊，无挨啊，啊，无出挨啊。
2: 你单位面还有？
0: 你去讲去服从挨你？哎呀，麦克勒啊，麦克勒啊，麦克勒啊！来接歌。
2: 三星节。
0: 哈？三生死哦。
2: 三星节啊。
0: 三星这是不是朱海军的呀？
2: 什么？
0: 朱海军的呀？
2: 是吗？
0: 朱海军跟李明阳。
2: 没有。
0: 还有张德龙跟李明阳。
2: 是啊。
0: 那不是上来。
2: 要弄个谁啊？你不可能，我应该朱海军是吧？
0: 我记朱海军的对了。张德龙是翻唱的对了。哎 ，OK 哈。
2: 好。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好，走。
3: 喂，
0: 你没带钱过来？
3: 嗯，票好。
0: 哦，蒋委的票好了哈。
3: 嗯
0: ，OK， 好，拜拜。票好，嗯，对，爱票了。锁定海景也唔难见啊，拜托拜托。这个天太可怕了。来，使用金锅给人唱。喂，你好。
4: 有一个早
0: 吼，来陈大哥，什么歌？
4: 这个文华的《再来江都》。
0: 哦，《再来江都》了哈。
4: 文华。
0: 有我播印象，《再来江都》。好，我大概注意一下 ，OK。
4: 好，再见，谢谢。

健康来吃不？热，大家拢会记得要做防晒啊。嗯，咱大家能甲恁讲吼，防晒爱做，水分爱补充。但是吼，一件代志爱注意呢。迄热天时啊，不只是晒着伤啦，水分爱补充啦，哦，爱防止温度相关引起的一伤害啦。除了掉刷，除了掉刷以外吼，咱其实要特别注意的热天时啊，胃肠炎。点查与天气热，佮湿的环境上容易啥？歹困出现，歹困出现，所以不只是要注意一个伤害，咱伫热天时啊，这个时间嘛特别注意的胃肠炎的发生。有几项啊特别注意，甲做一个提醒哈。伫这个时间点呢，来常洗手。你若要让胃肠炎找到你，就是要过来洗手。卫生习惯爱好，食饭前、便所后，还是讲整理食物啦、接触食物了呢，拢爱手特地洗好清气。第二呢？色的跟青的东西要分开，你处理色的跟青的东西，不管倒骨啊点，都要分开，这样才不会交互感染。第三呢，你如果有空嘴，不能吸到我们煮的东西，因为我们手上有空嘴，说身体有空嘴，容易感染到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会污染食物，造成我们食物的中毒。第四，你买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有青还是没青。咱买物件，食物件注意保存期限啊，藏的所在是不管该冰的、该藏好未曝日的所在，是不是有藏到对的所在？啊，佮有买肉，佮有 CAS 油囊肉凭证证，海产有签无？而保存了有好无？另外呢，食物件上好拢爱煮好食，青的尽量买，吼，青的尽量买，尽量买。若你现在食青的物件较危险，食物件呢？爱紧放恁冰箱，要等爱紧冷冻还是冷藏哈。第二个呢，你放食物的所在温度爱注意。那冷藏室温度保持伫啥？摄氏5到8度以下，冷冻口啊18度以下，18度以下，和-18度以下。冰箱呢，唔好一直开一直关，一直开一直关，安尼伊无多低温。啊，搁有爱定期，这就对了，甲清洁。冰箱七七六六的，撇面吼来得困繁殖，吼、哦。第二呢，买物件要买超量啦。你买伤济吼，你得爱分一包一包一包一包一包放冰箱。啊、哦，有人习惯买足济，啊，等来一包一包分安尼会使。啊，你买几包拢蛋呢？几包蛋呢？安尼特别客容易有造成食物的感染，吼、哦。最后呢，煮物件要煮过量。那吃不完，尽量买起来，买可能倒下顶来啃伤久哈，啊，迅速啃恁冰箱啊，紧吃好完，啊，买煮伤济，煮一堆吃不完，啊，可能还有派无菜人的物件哈，量爱注意爱赞哈。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每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就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是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這個，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守。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管是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格，
1: 不用塞出来。
2: 啊、洗头卡会当迄个蟑螂吼、哦、较少。
1: 哦，你理完头卡干嘛讲加抓加挤啊？
2: 嘿，较少嘿。哦，够
3: 好用诶。
1: 有够好诶吼。
3: 然、哦、后我洗头卡吼，一头卡油拢足直直咧。
1: 足大声诶。
3: 嘿，足大声啊！拢也未讲会。
1: 哎，就安尼油油骨骨啦。袂吼，有诶涂骹地方咧湿，黏黏就艰苦诶呢。
3: 对啦，
1: 咱诶地方就打伤诶。
3: 吼，哎，就是做啦，对哇，哎，安尼三桶咧，几足久诶。
4: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骹、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为卡层底嘛冰开起。
0: 哦，那个朋友为卡层底规拢冰开起的底啊。
1: 规个拢总冰开起，两千多是全部都宝贝，拢卡清。迄个冰块切切切嘞，迄个豆包本来我是想要单只夹啊无，结果迄个豆包佫落落，安尼后想要块豆包就清气溜溜啦。
0: 哈、啊，用豆包咱们全都是咧洗切烹伊哩，还佫兼豆包。
1: 豆包佫唔免单只夹啦。
0: 最强强豆包佫足清气嘞。
1: 这豆包吼，本来已经准备要去杀啊。
0: 准备要砍掉伊妈树。
1: 落落，好佫清气溜溜。
0: 啊，你本身恁豆嘛是磨石子，用全都是来溜的，感觉安怎？今日讲价钱。
2: 大商啊。
0: 足大商。
2: 而且我甲你讲。袂得甲我骂哦。
0: 哦，好来。
2: 因为我在做手工嘛，啊，阮算行呀。
0: 嗯嗯嗯。
2: 啊，一定是一批啦，阮一定爱订较好啊。
0: 对。
2: 啊，画一批啦，阮画拢会画个外月，还是两三礼拜才做好嘛。
0: 嘿，不错。
2: 啊，我拢是两三礼拜才做到。
0: 安尼哦，啊，结果咧嘛是叫做打伤，对不对？
2: 结果呢，人我拢有穿袜子嘛。
0: 嘿。
2: 迄袜仔底拢袂乌色色呢。
0: 拢袂乌色色哈。
2: 对啊。
0: 因咱咧物件离完一日，离完哦，我是想讲冻一礼拜就足够，你也是冻到两三礼拜啊。
2: 甚至一个月。
0: 啊，你有够啊！你唔知要讲你冷暖，是要讲我的全都是好用。
2: 系啊。
0: 真正就赞的哈。
2: 系啊，所以我拢歹势甲恁讲咧，因为遐久就一道，唔知是我病多还是。
0: 啊！不过全都是只要留一道就冻足久
2: 啊！对啊，
0: 我嘛走，我跟你走任何，我头干嘛是留一道就要冻了几个月？我跟你一个大啊，对不对？
2: 对啊，啊！那我因为对啦，囡仔因为我那个细汉未吞啦，
0: 嗯，
2: 系啊，所以未感觉讲吼做垃圾的呀。
0: 哦，对啦，对啦，
2: 安尼对啦。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我管七个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金哥哥，有点牵扯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四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四罐的大 S。这四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四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四罐的，这四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四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活动到8月31号，八月底，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24438，2244888，2224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功格。
1: 好，安尼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啦。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啊，脚骨怎安尼？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啊，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都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又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哦。啊，今麦去，那甲讲，妈我啊，搁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无不好就好，关着滚啊，毋是啥。
0: 嗯哼、嗯。
1: 真正三工倒来甲妈，我脚不好啊。
0: 哎呦，哦，终于终于。
1: 搭位者又报好去啦。
0: 嗯。
1: 安尼，啊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了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安尼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油漆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拢伫山下甲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摔摔吼，我用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用看。
0: 非常赞吼，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的布，这刚赞的吼，吼，万斤转斤骨头疼，磕着弄着摔着，弄个打着滴啊。产品好个个铁工位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看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身不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药包就对了，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订购做文的，记找我姐，这个帮我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匡博士率领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书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革命地区，分林家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家南革命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有几个亲身来做服务，要在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不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哈，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急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好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唱我也爱记，这是黄三亮的歌曲。下半点歌，这个时间开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不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阿哥仔，
1: 我早安。
0: 没得先过来。
1: 今天我甲王爷好走。思念的情侣。
0: 思念的情侣啊，吼。好 ，OK 哈，好好，拜拜。王爷仔，
1: 老大。哎
0: 呀，加油，得先过。
1: 家
0: 尊
1: 人
0: 的神经痛。哦，好，感谢你，好 ，OK， 好，拜拜。家尊人的神经痛啊，陈一郎，家尊人的神经痛，好 ，OK。郭兰辉，我给咱唱。

到底是啊吼，绿豆汤真正赞嘞，真嘞！我伯伯你也讲红豆跟绿豆，我开始吃绿豆，好喜欢吃绿豆。看在我现在想，那么弄个煮绿豆汤无？那么想一个塑胶袋啊，我包起来，封口袋啊，顶头搁什么？米老鼠的土样啥？弄冰个冰箱啊，做鸡啊冰啊嘞，对不？哦，绿豆汤嘞，结冰我好吃呢。就是咱个煮绿豆汤哈，来迄个消暑，因为只要绿豆清热解毒啦，止咳消暑，就是咱怎样啊？中医认为啦吼，绿豆清热解毒，吼止咳健胃。热天下起来啉绿豆汤呢，对，防止着着酸啦、闹天啦、不雅啦、便秘啦，帮你昂昂啦，尤其那底迄个有无？较弱说在做工课的人，等下说，哎呀，来煮绿豆汤，今天今天消暑一下，消暑一下哈。不过哈，绿豆汤哈煮起来嘛有一寡讲究的所在呢。一绿豆皮跟绿豆肉功能无啥共，绿豆的皮哈较嫩，清热的力量较强，伊肉呢解毒的力量较强，所以讲啦，解毒是肉较好用，内底肉内底籽，啊那清热呢是迄个皮。那是吼要食吼，你袂积水大嘿，阿个消暑吼，较袂掉酸，点头煮伤久，大火煮滚了，才滚五六分钟，五六分钟，这个是消暑。啊，那为着保健呢，吼，为着保健的话，你得爱讲吼，绿豆煮好，酥酥暖暖，好热热。虽然消暑的能力比较差，但是解毒能力较强。所以你那是吼，要啉吼迄个止水丹，迄种你就免煮伤久；要啉吼迄个下毒的、排毒的，你就煮较久的。好，意思就是安尼。可是吼，绿豆有一寡人较无容易，对伊来讲较无好啦。吼，对有一寡人来讲较无好，所以呢，有一寡人其实无适合食伤侪绿豆嘛，无适合食绿豆呢。来，干报告一下吧，吼。来，第一个体质较冷的啦，四肢冰冷无力啦，腰啦、脚啦，这个冷，这个疼，巴肚这个膨胀巴胀，这熬老的，不适合吃吃啉，不是讲未使，不适合吃吃啉。伊那吃吃啉，伊症状会加重，吼、哦，这第一个体质较冷。第二呢，较有岁人吼，阿公阿妈这那是儿童啦，身体较虚弱嘞。为什么呢？因吼有岁人啊，高龄者比较儿童小朋友消化功能较无遮尼啊好。绿豆当中蛋白质非常的高，较不容易消化，所以老人你懂，体质较虚弱的，较容易有消化不良的问题，会老，吼，所以较不适合啉伤济，小看 OK 吼。第三呢，当你食药啊，伊绿豆解毒啊，你来食药啊，人配绿豆汤，会影响到治疗效果，特别是啥呢？用中药，食中药一寡温补中药的人呢，更加不适合食绿豆。那个好降低去，无采咱讲。不过那是讲吼，清热下火中药呢，甲绿豆汤就袂歹。好、哦，所以你看这种哈、哦。第四种呢，是月事来洗时阵无适合。因为月事来洗时阵呢，女性朋友吼血流较济，体质较无好。你若食凉的物件，容易伤着脾甲胃，无适合啉绿豆汤。好、哦，绿豆汤。对了，如果不需要啉绿豆汤的人来讲吼，也是有另外一种方法煮绿豆糜。绿豆呢，煮久了呢，炖久了，伊凉性就较低。好，比如讲薏仁加绿豆，嘿，薏仁加绿豆，讲那就控糜，控个可可，这样就可以。另外呢，你那是火气大，那我今天。超市甲这种火气大，这哎呀，会使绿豆加一挂水煮滚了哈，看挂煮三分钟，迄汤个黄黄、青青、青青的时候，开起来啉，或者加一挂冰糖，即阵清热解毒的作用上较强哈。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就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就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這個，即你也先来落单较有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算。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应该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加空七，无关系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我们今天要播上那个《夜上海》时代的歌曲哦，《醉在你怀中》，白光来唱。

0: 种个
1: 用的是咱的软绒。
2: 对，我拢有用啊，面膜嘛有啊，还有啥物啊，防晒嘛有啊，我都用几组。
1: 几组就对啊，没没。
2: 啊，我头我咧用的时阵无，阮同事唔知影我咧用软绒的美白系列啦。
1: 嗯。
2: 系啊，伊就讲问看我是咪有去镭射啦，伊讲看我斑哦斑足多啦。
1: 哦，
2: 我甲讲无啦，我无去镭射啦。伊讲啊，无你抹啥啦？我甲讲不告诉你啦，安那。啊，即摆我最近是变做电商品店。
1: 对对对。
2: 啊，即摆伊就看我莫鬼想个啊！伊讲啊，真正真好用伊啦。
1: 嘿。
2: 因为我的车哦，我有打两张相片，一张使用前，啊一张
1: 使用后。
2: 啊，即摆迄个伊拿来问我店，我讲你看这两张相片，伊讲哦，我真正差足多呢。
0: 这边的就关系750-750毛。一般市面上洗面的吼，不是洗了伤白，也伤过来，洗了未清气，骨溜啊骨溜啊，你摸起伤伤。那恁这款洗面呢，洗了就打伤，洗了门真刚就清气，因安尼耍来保养唔叫做事半功倍。如果用化妆水呢，你去比市面上化妆水你得出来看麦，那恁有规个伤伤伤，来得保湿成分，赶紧用个888，你只要面洗完全脸拍一拍，追分。当然，你灌个8滴，所来保养品唔叫都吸收。咱这款化妆水呢，750毛，800块。那有听众朋友讲吼，伊吼去上来撇一个翻更啦，伊无抹粉呢？为什么？伊抹咱这款日霜，佮用金骨起来，又咪咪起来，这款30毛。1500块，有型差距，咱就无咧做保养，哈哩哈个规个班拢卡来皮肤底，啊，这个今日机会你压起来，一点，吼，迄有型含抹粉抹足高，看袂掉呢。来，咱即款晚霜你底下来抹，个咧面上咧清干咧清气淡淡吼，这一罐30毛，1800块。那咱的防晒我加讲是我英国，感觉上盖舒适上盖好。来喏，90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也不光日本佚佗啦、出国啦，一定拢会抹。润色效果就好诶，而且呢，规天吼你无可能讲，哎呦跑起哦。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块。咱的面膜吼，你若是面霜就好打打好好诶，还是讲吼，今仔要出来约会啊，紧，面洗好清洁了，甲打起去。15分钟至20分钟听落来，全脸拍一拍好吸收，再开来上日霜，开来上防晒出门，吼、哦，你讲绝对规面安尼，果有那只油啦。温柔化妆品系列面膜呢，十袋真的是500块，贵州的话在50袋2500。那你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十袋真的500块，50袋2500，防晒13500，22488888，22488888，0722488888，来一箱加剩功课。
3: 那来给上八卦，给这红星特工队来就诶，最精灵，唔是的哦。不是王志贤跟谢金燕秀哦，这是红星特工队，听过吗？来。

0: 就用个。
1: 我那到一个行李嘛，啊，然后客人来了，说阿桑，你最近面干哪有较紧呢？
2: 啊，你愈老干愈多，乌斑愈老严。
3: 对啊，对啊。
2: 真正，唔是讲你哈去带哦，老乌斑哦。
3: 嗯，哈烧嘛是最。哈烧嘛是。
2: 我哩哈烧嘛是乌斑会出来。
3: 对啊。
2: 总就讲一直包我嘞，包到头壳遐规个多洞，伊就无乌斑尔，看到目甲堵烂，啊真。一直开，一直开啊！
3: 所以南部人
2: 做，规个面都开，
3: 开。

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呢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干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和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和咱皮肤呢，比如呢暗沉，和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百，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公格。

今个为了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爸爸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爸爸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活动到8月31号，8月底，8月31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加07，手机啊加07，2-2-4-4-8-8-8，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去。大慧人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会疼，每天
0: 都疼。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走起来疼就对啊，
1: 疼起
0: 来就会疼。啊，怎买慧人哥回来打就对啊，
1: 疼多好，
2: 本来是一直刚去爬山回来退退。
0: 哦，你爬山了退退，
2: 嘿，回来如果要走楼梯哦，都要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本来爬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我听到没爬啊，脚没抱啊。
0: 你这样，你退了有退对对啦。
2: 对啊。
0: 啊哥，你买咱的飞龙哥登去打的对啊。
2: 嘿，啊，我昨下迄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甲你买飞龙哥登去打看，因为我有听。
0: 听人咧讲袂歹。
2: 因的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去看卖咧。哎，真正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天轻松啊吼。
2: 哦，我昨面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哟。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
0: 嘿嘿嘿。
2: 我真侪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啊，袂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佫好，迄间嘛是我做，肩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嘞。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
1: 哎呀，
0: 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慢筋、全筋、骨头疼。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订工作文要直接催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看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来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家盛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为起来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好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なるため

健康来照顾。有五种特征的人呢，有五种人特别容易忘阿定。有五种人，有人讲，哎呦，身心体质的够假吧？哎啥 ？No No No， 啊，什么血型？嘿，不是安尼。跟你讲，对五种人，较容易忘阿定好啊。第一，二氧化碳，就是咱呼吸空气吧，咱吸空气的吧，排出来的空气叫做二氧化碳。哦，这个物件呢，和帮阿设定咱的目标。空气当中二氧化碳浓度平均是0.03%，但人类呢，咱人吼呼吸出来是4%。蚊仔头刚好有一种对二氧化碳非常敏感的物件，距离20至30公尺，马上感受到咱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蚊仔要叮的，蚊仔要叮的，尤其是呢坐袂住、不不跳的，啊，打吼运动完就喘的人。其实是吼，肺活量较大，迄吐出来开来底吼，二氧化碳特别侪侪，伊感受了特别深，所以就该定。所以第一个是二氧化碳也锁定。第二呢，温度管呢，一般还悄悄吼，而且吼，测到咱人体温度，所以一定人当中蚊仔经常呢，跟体温较悬呢，消气较侪人个定，还是这个这样定。比如讲吼，人啊，比如下头啦、阿妈棍啦、手啦、吼手骨头，因为这温度较高的部分，也是咱蚊啊较爱叮的所在，所以体温较高呢，较爱叮。第三呢，特殊的味道，除了二氧化碳跟体温呢，吼，咱老肝内底乳酸味，还是乳腺因为雌激素浓度较高的时候，比如讲有新的时阵，还是月经来的时阵，身体一个特殊的味，嘛引起到蚊仔来叮的可能。第四种呢是衫裤的色，蚊仔爱伫暗暗乌乌的环境，所以穿乌的，啊你硬硬徛咧，拢无叮当，伊就自然挖过来，一个要这里就给你叮落来，好、哦，所以衫裤愈重色愈有可能。第五种特征呢，就是啉酒。美国的蚊虫管制协会吼，伊做一个小实验，伊讲13年龄，20岁至58岁志愿者，伊啉一罐蜜露了呢，真好蚊仔叮的情形，结果发觉啉蜜露了，伊有蚊仔叮几率较悬。来，哎，知影吼，第一二氧化碳，第二体温温度，第三气味，第四三个色，第五啉酒的关系吼，这五种较容易蚊仔叮。阿边那偏偏好帮阿点呢？来第一就是用防蚊液，防蚊液出外最好就是喷防蚊液。阿那滴衫裤啊，是皮肤顶头在爱喷迄个有 DEET 的 DEET 的，好 DEET 的，还是讲柠檬胺呐、香醇啊、香茅醇这种，就是有特殊成分的防蚊液。出门时一定要用防蚊液。第二呢？尽量买许定着，就是咱穿较衬色的，避免伫黄昏甲透早这段时间蚊仔侪所在活动，运动了见关切好玩嘛，吼。第三呢，提出来对这注意物件爱千卖起蚊虫，吼、哦。所以这几项爱注意，出门就先把防蚊衣啊，穿衬色的衫裤，避免伫透早啊甲黄昏这时间蚊虫侪所在。哦，吹落了蛇，啊！然后呢，运动了，紧把老汗切掉。最后呢，提出来的这注意物件啊，清清的哈。还、哦啊、有一件要记哦，不止清清，还抠抠的，洗好清清露露的。因为哈、哦，这注意盘哈、哦，你不抠抠露露的清清哈，你蚊虫的能力也赶快给挖哦。

とえ生まれは違っていても俺たちは一心同体だ。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いこうぜ。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干要点，干要预告，卡就爱记。什么叫预告呢？预告就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精神。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管是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那时你有讲起，那是到秋天，你一定会回乡的。但是如今秋叶落得满满是，秋天已经要过去，你也未回阮的身边，这到底是？

0: 金公哥。
1: 哦，那个小儿子哈，没有好汤头都不给我吃饭了呢。
0: 哎呀，你们家小朋友都要吃好汤头哈。
1: 对呀，像我昨天煮那个水饺，我还以为昨天会到啊。
0: 嘿。
1: 结果我煮水饺，他说没有好汤头，他不吃呢。哦，好讨厌哦。
0: 现在好汤头吃的习惯很香哈、哦。
1: 对，很好吃。
0: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1: 人家就喝价。
0: 人家就喝价
1: 哈。大家爱来买来价，真的很好吃。
0: 喝汤头，人家就胖的啦。而且连小朋友都爱吃，小朋友嘴最挑了。
1: 哦，对啊。
0: 你看，这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哎，煮起也汤，起也汤袂错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么这个小油车，这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一般先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这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好，OK。
1: 哎呦，老这班的呀、啊。
2: 进功课。哦、你给他用，你给他煮煮油饭。
3: 嘿，啊，红中的个南蚝汤。
2: 南蚝汤头。
3: 嘿，啊个南姜，啊个南地吧，我无南鸡吧。
2: 你南地吧。
3: 嘿，啊切切嘞，啊来甲擦擦嘞，啊卡来用那个电锅的电煮锅。嘿，用恁那支，恁准备
2: 公司上的电煮锅吹。
3: 我煮三颗啊。我吃三碗去。
2: 哇，真正好食，香气又高
3: 哈！真正好食，愈食愈爱食啦，
2: 唔知要安怎。真正赞的啦！
3: 嘿啊，有够好食的啦！
2: 好、哦，番麦，你用你把，你把烟尘用，
4: 哦，
2: 你把烟尘用火腾头来生。
4: 系啊，我嘛是用番麦改浸的呀、啊。
2: 番麦嘛用火腾头先给它浸起来
4: 呢。就是玉米给它浸在那个好汤头的那个汤里面哈、
2: 哦。稀释过的好汤头的汤里面。
4: 对呀、啊，然后你用那个架子，然后去烤哈。哦、很好吃，都不用用那个烤肉酱，
2: 足香的
4: 吼、哦。嘿啦，嘿拢多余的啦，
2: 拢入味啊吼。
4: 因为即摆人拢无爱食烧咸嘛。
2: 对对对，哎呦，那个香味够、
4: 啊，淡淡的香就很好吃，
2: 就很好吃了，就食物的原味，太赞了哈、
4: 哦。吃完了再给你们买。
2: 好，谢谢哈、哦啊。
4: 好，不客气，
2: 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呀。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哦，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第刚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8，空七22448888，后来英雄就剩功格。

就讲来接无。你来青山游山玩水，你不要好帮啊！跳蚤小黑蚊咬到，上盖好用的是 DEET， 可是爱注意，你懂的使用得爱考虑一下它的成分比例、浓度比例浓度哈。有的安全起见，两个月以下你懂，因为啊不适合有 DEET 的。哦、不适合有敌避的成分。不讲年龄层哈，跟着这 DEET 的浓度嘛，不讲。一般大人呢，浓度卖超过50，儿童15以下，两个月以上未使超过10，两个月以下是未当使用。在注意的浓度以外哈、你要看产品是环境用药还是卫生署核准的药品。你啊环境用药，环境用药得喷啥口？喷环境诶，喷纱窗顶头诶，啊那卫署药制、卫部惩治、卫署药书还是内卫惩治，这个才用在咱人体哈。虽然哈，滴滴诶浓度愈高，蚊啊哈，防蚊期间愈长，但是有限哦，有为了时间限制哈，喷诶喷开较有限制哈。一般建议啦哈。两回至十二回儿童用 DB 的防蚊产品，一天买超过三道，两回以下赶紧用一道，六个月以来最好买。哦，大人一天嘛买三道，哦，最好是这样子，哦，最好是这样子。这个呢强调 DB 浓度12%适合一般西瓜，保护时间差不多四点钟。里面山内底过敏时阵，你得要用 DB 的防蚊液。搭配不含 DB 的防蚊液轮流使用，安尼较安心哈。一个注意个人提醒一下吼，第一唔通让儿童食到，所以爱保管好好。第二唔通让日头直接晒，爱伫阴凉个所在。第三呢，这是外用哦，外用千万不要，就是伫外口，你若穿衫，喷衫裤内底呢，唔免吼。你的外露的部分全喷，包括衫裤。第四呢，唔通用伫目睭、甲嘴、甲空嘴边啊，过敏呢。还是晒伤的皮肤嘛，唔通使用哦。第五，每当地密闭式空间，你也切入去。第六，距离皮肤也是衫裤10公分至15分来喷，卖伤紧哈。第七，你来喷那边的时阵，是喷你手较抹，面嘴边啊，目睭拢未使哈。第八，唔通我囡仔家己使用，爱有大人用手掌心裹裹，了裹在囡仔顶头，哈，卖使用伫伊目睭、嘴也是手。较袂好食着。第九，你若个防晒霜，你若要抹防蚊液呢，先使用防晒，开来抹防蚊液。好、哦，你若有防晒人，先防晒再防蚊液。最后，使用了爱用湿布甲水清好清气。

金哥哥，有得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活动到8月31号，8月底，8月31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时间控制，手机也甲控制，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性功课。
1: 你大概是嫌他大会人哥？
2: 我这超好，我严重呢，我弄到含目睭，我一句拢无看呢。
1: 哎呦，暗暝弄出大力。
2: 嘿，刚弄到伊虾米死哩，啊去搞病房虾米死呢？迄脚一脚开刀，啊一脚脚硬啊破，啊个个脚底下拢迄筋拢断开呢。
1: 哎呦，
2: 啊我就是跌倒，别人个拢跌倒吼，我头也是袂惊。
1: 嗯。
2: 啊，倒伫文昌街倒八块位，有一天哦，我听你个节目哦，心情啊看我怎听你个节目。啊！去我听着，这四点到六点的。
1: 嗯。
2: 啊！我听人家去考试，我讲足好用的吼。
1: 嗯。
2: 我怎啊先甲你买一千块啦？
1: 嗯哼哼。
2: 啊！这买一千块，咱个国王哎，啊国了，我继续看我了。
1: 嗯哼哼。
2: 啊，够用了。我查囝讲，啊，你去对买，我听电台买呀。
1: 嗯哼
2: 哼。我爱用无，你就拢甲买起来搞到。
1: 嗯。
2: 安尼啊，我一届拢改买千块无够，啊，尾下拢买两千啊啦。
1: 两千一的啦，嘿，一千块
2: 无够。拢买两千一啦，无啊一千哦，我无贵个，我过了的。
1: 啊，过了更干啦。
2: 啊，过了都加足轻松诶，这手都头我改讲会抓抓管啊，会去叉鱼啊，会煎鱼啊。啊，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吼，我即马家己牵导恁车家己处理买啊咧。拢。一礼拜处理一抓，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搁家己处理买咧。
1: 哦，你较早本来无多，即卖说处理买啊？哦。
2: 诶，我即下高利又无高利，我多处理买啊。
1: 好，无较早加了较方便。
2: 你这又无我搁介绍阮姐姐哦，想要听有张实牌哦。今天新妇安尼，伊我甲讲头日电话哩，我伊话拢改买咧。
1: 安尼哦，谢谢。
2: 今天新妇伫台北啊，差房差个手工啊，拢未结婚。啊，伊讲，头下我星期三日要打啦。
1: 嗯、
2: 啊，伊讲打了我真好呢。
1: 嗯
2: 啊，当然人伊就家己买啊啦。
1: 有，谢谢。
2: 像你这有无吼？人家足好用的啦。
1: 谢谢何妈妈，谢谢啊哈。
2: 我拢未上呢。
1: 有。
2: 阿妹，应该不是我拢搞个太多，我讲假呢。拢未上哦。
1: 有，谢。
2: 轻松的哦。
1: 何妈妈，谢谢。
2: 我八十无下呢。
1: 哎呦。
2: 我八十，我要食拢家己煮。我过日又不过了，我发到煮啊，我发到去买菜啊。
1: 谢谢何妈妈，谢谢，感恩了，谢谢哈。
2: 好，
1: 谢谢，谢谢感恩分享啊，谢谢。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的布这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弄得摔得，弄个大的地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一个身配条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主文来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加呗，看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搁暗暗啊听，行到大伯啊遐，大伯啊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甲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姐嘛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吃。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着认真来拍拼，认真赚，搁俭俭啊吃。有一日咱也好个，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八戒来送饼，三哥啊揪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啊。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有一空空三。

一点点啊关系都无。但是非常不幸啊，台湾出一个吼大台奸啦、啊。台湾这个大台奸叫啥名呢？就是西龙啦、啊。这个西龙当时是郑成功吼，而这个东宁国王朝啦、啊，一个官员啦、啊。啊，因为到尾啊走路吼、啊，啊怎啊走去满清遐做官。啊，即卖西龙唔甘愿得这个，比得郑成功这个后代这东宁国吼、啊，算讲。无得志就对啦，即卖一日干无点啊，伫康熙皇帝面头前点啊，死白死母吼，靠白靠母安尼吼，也照办啦。讲叫康熙皇帝得爱攻打台湾就对啦。哦啊，讲真济吼，台湾你若无收起来，将来会当后患无穷，会安怎拄安怎吼？所以迄个时阵开始啦，咱台湾才落入伫这满清的手头啦。所以伫历史上的罪人啊，大台奸就是西龙啦。今仔日若毋是西龙这个大台奸啦，台湾袂去甲中国哥哥缠啦，中国袂一日干吼想要霸占咱台湾啦。啊，这个西龙这个大台奸啦，已经死去真久啊，但是到即摆还佫阴魂不散，还佫阴魂不散吼，还佫继续吼，伊这个阴魂呐。安尼复制了真济吼，也囡仔囡孙呐，啊，伫台湾点啊兴风作浪就对啦。台湾伫现主席甲西龙同款的人吼有够济，吼、哦。这个西龙伊过去，我有讲过是东宁国一个失业政客，吼、哦，走路刀去满清，叫满清拍台湾。即卖的台湾倒来，西龙先啊，我讲伊的阴魂不散呢，因为足济伫台湾啦吼，失业的政客啦。哦，失业政客都已经无政治舞台啊啦，啊，即马都无得表演啦，吼、哦，拢走去即个中国的所在，吼、哦，去投诚啦，啊，去破中国难趴，啊，甚至就是学西龙啦，吼、哦，啊，甲中国的来攻打咱台湾，强啊咱台湾就对啦，吼、哦。你像讲一寡过去叫咱反共的人，或反共大陆上大声的人，即马拢联合到即个共匪啊。反对咱台湾，叫中国拍台湾，这就是讲自私自利吼。台湾人吼足可怜的，这就是被人外来政权统治的悲哀啦。吼、哦，甲咱反共的人，即卖叫咱爱认错作悲吼。咱敢要和外来政权阁继续管吼、哦，所以这大家都爱想较清楚吼。哦

啊，这老鸡啊，大概那个狗啊，辛苦吼，都安尼碎碎念啦吼，碎碎念啦。哦，狗屎啊吼，你有够太过的啦，你拢无乖啦。哦，你有妈妈受气，你教狗啊讲话，但是你教人惊讲话安尼啦。你吼、哦、好脏好脏哦，叫你拢卖去公园教遐太过狗啊斗阵啦，你就是不听话啦。你这个狗屎啊吼，妈妈不爱听你啊，你看啦。卫生裤拢高散了，哎呦，好多只哦，哎呦，好可怕哦，哎呦，够多啦！狗屎啊，就是因兜饲狗叫做狗屎啊，因狗屎拢会食狗屎，都叫狗屎，就狗屎王的放落来种，你知影啦？啊，狗屎王的啥人？我咧讲狗屎王的啥人？伊做过财政部长咧，你敢知吼？啊，算了，听无算了吼，来来。即卖老鸡啊，那咧替狗屎啊，咧洗身躯的时阵咯，吼、哦，大概就掠一大堆狗屎啦。我爱到安尼吼，哪个洗身躯就哪个洗洗脸啦，洗洗脸安尼啦，啊都唔甘愿洗就对啦吼。啊啦，即卖吼，有时啊咧洗身躯吼，掠无狗屎吼，伊嘛在脸，你敢知影这人哦，都足奇怪呢。掠无狗屎，伊嘛洗洗脸呢，伊怎么脸？你敢知影？伊讲哦，有一间的。这个狗屎啊吼，老鸡啊在洗身躯的时阵，拢抓无狗屎啦。老鸡啊吼，安怎念你知？伊讲啊，哎呦，狗屎啊，嗯，妈妈吼，是感觉你愈来愈无乖呢。哎呦，你好脏哦！你敢知呀？狗屎啊，你真的好脏哦，连狗屎都带袂掉哦，狗屎都糟了了哦，你真的好脏哦，脏兮兮哦，你不乖哦，妈妈不爱听你咯。连狗屎安尼好话，什么狗屎糟了了，连狗屎都带袂掉，哎呦，你不乖，不乖爱食乖乖啦。

在菲律宾吼，有一个靠近的海边的都市啦吼，这是一个观光地区啦，叫做达奥哈，达奥哈，达奥的款啦吼。诶，这里刚才是老奥迄个奥啦吼，有老奥掉啦吼。啊，达奥的款，达奥哈，发达的达哈。这个都市吼，伊都靠在海边啊吼。啊，因为景色真水啦，观光客多。啊，这个所在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的治安真好。但是你呐，听到讲伊治安好的原因哦，我甲你保证哦，你会惊哦，你会脚手抓皮皮吧安尼吼。这个都市啦，拢总百几万人口啦吼。啊，治安好的原因是因为因的社会吼有一个恐怖杀人团呐。咱们有个恐怖杀人团呢，咱较早台湾哦，有哪有恐怖杀人团？你敢知啊？较早台湾的黑社会哦，有哪有一个恐怖杀人团呐？哦，这个恐怖杀人团就是阮这个阮的大音乐指导哦，阮这王安良因故乡呀，出伫北港，咱北港呀较早偌清呢，偌出名呢，咱北港较早有恐怖杀人团，你敢知啊？哦，那是一挂恶德人物啦吼，啊，就是讲，胆识过人呐，啊，来人家皇宫吼，这恐怖杀人团安尼啦吼，啊，这个达奥吼，这个都市无同款吼，这个达奥这个都市啦，伊是拢安那呢，因为社会吼有一个恐怖杀人团哦，这个杀人团听讲是政府哦暗中默许啊，就是讲甚至包含讲有在给支持安尼吼。啊，因的任务专门从啥呢？拢暗杀一寡只社会上吼，诶毒虫吼，诶歹人啦，诶粗茶啦，吼，诶食毒嘅吼，伫遐卖毒嘅遐吼，目的就是要甲社会吼，即个歹牌啊，吼，即个造成社会治安嘅流啦，吼，拢总甲挂掉安尼，拢甲清掉就对吼。我这听起来真可怕呢。而且民主的社会，哦，文明的社会，那是真正有这种代志的存在哦，这足可怕的代志呢，哦。假如讲今仔日，哦，咱的政府那是阿个安尼啦，哦，讲啊，用轮到一个恐怖杀人团，哦，啊，暗中会当去打击异己，跟我无共立场，跟我无共想法的，我看了不顺眼的，拢总甲收收起来，哦。这个个未输回转较早国民党时代白色恐怖啊，你敢知啊？哦，迄真正想到吼，真可怕的代志呢吼。啊，菲律宾竟然到即卖啦吼，也阁有即种的都市啦吼。我听讲伊迄恐怖的杀人团咯，通常是两个人一组吼，啊，拢徛迄个乌多水，啊，一个吼就是执行杀人啦吼，啊，一个负责看头安尼吼。啊，即卖人太太咧吼，干净利落吼，啊，就随乌多麦噗噗叫啊，就走去啊吼，无得找人吼。啊，听讲吼，因的市长，这个都市达奥市的市长啦吼，足支持的款啊。因为安那呢，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讲市长呐出来讲话吼，啊治安就好，啊社会就无歹人吼。市长拢讲即句话来讲吼，当然治安好，无歹人吼，人安那批评我拢不要紧啦。人讲我这是一个恐怖都市、杀人都市嘛，拢不要紧就对啦。所以这市长吼，伊定定伫电视台啦，还是讲伫媒体公开安尼讲话啦，人拢反对者拢甲批判伊讲吼，鼓励有变相鼓励吼，这种意涵就对吼。啊，佮安那呢？听讲这个市长呢上电视吼，上媒体去讲话了后吼，隔天吼，反正当日的路人有人倒伫遐啦，吼，有人死伫半路啊啦，有人去用开枪啦，有人去用抬死啦，横尸街头的对啦。啊！被暗杀的人拢死了不明不白了，所以这个都市啦，有人甲警惕讲，伊是暗杀的都市啦。啊，因这个达奥市的生理人，啥物看法呢？生理人拢拍手叫好，哦，赞赞赞赞赞，四二四二四二，吼，该死该死安尼吼，活该活该活该。啊，拢无人会想讲，这顶有一个私刑暗杀，这是一个野蛮落伍反文明的动作，吼。因为每一个人有生的权利啦，要讲剥夺人的生命，干那法官尔啦吼。
啊，村的人，你什么人会当去判人死？哦，会当去剥夺人的生命呢？哦，任何人都不该给正义之名，哦，书写法律，哦，来取人的性命啦。偏偏这个文明的都市英俊啦，哦，听讲这两年来啊，总共去用暗杀的人有200多人啊。但是呢，因为暗杀，哦，被抓、被逮捕、被起诉的人啊，到今啊为止，讲一个尔。哦，已经200多人用暗杀啦，安尼一个起诉，起诉不代表已经定案咯，起诉嘛不一定有罪呢吼。检察官起诉到院方，若讲证据不足，不起诉，甲你哈，嘛是会使讲怎啊吼，就去拍倒转去啊，你敢知影？其实啦，用这款手段，反文明的手段来过滤这社会的素质吼，这到底应该不应该？哦，这是不是？个人权呐，吼，就是讲人出世得为人权呐，他人权生存的条件、生存的权利应该被保障的。这文明的社会这种代志，吼，我唔知讲听众朋友你敢会认同啦？想起来蘑菇说人呢，在这个时代还有这种代志呢，吼。啊，咱较早的社会就是专安的啦，白色恐怖的时代啦，吼。迄阵啊，哦，为着要抬价价高，哦，为着要打击异己，吼，迄阵啊，就是拢安的啦。讲一句话，也无缘无故尔哦。问我啊，今仔拜鬼，安尼尔嘛，去拐10多栋啦，吼、哦。迄真正吼足惨的，你敢知影？哦，啊，这甚至造成了真侪人冤枉死，哦，这问题拢是值得，吼、哦，爱考虑的啦。唔是讲啊，社会，吼、哦，即个歹囝囡啦，即个善良人囝，哦，即个无得到爱，即个会使讲是吼、哦，被社会放杀的人，应该拢应该该死吗？哦。每一个人生存的权利，社会应该甲照顾发着，还是讲我卖甲你照顾，同甲收拾起来，哦，啊，甲你填海，甲你来活台啊，呆呆掉啊，怎准拄好，敢袂使安尼？哦，你想起来真可怕呢，吼、哦。所以政治吼、哦，有时啊，若行到这种地步来吼、哦，你就知影讲，吼、哦，这政治吼、哦、实在是真正比啥物搁较残忍、搁较龌龊的着，吼、哦。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心的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咱个文心老师要来分享着这个脚手冰冷吼，哦，无一定是冷的，这是咱听众朋友一个台中的妈妈来问啦吼。哎，慢慢提醒吼，因为脚手冰冷的问题，有人唔知是脚手冰冷俩，有诶是种冷吼，是讲哦，那对骨头冷出来迄种的感觉，足惊怪啦。但是你若足惊怪，有人嘛唔是讲身体虚。啊，惊寒啊，这嘛爱说礼貌。人讲诶，哦，北部啊，愈暴愈大坑啊。咱先来讲，一般啦，吼，一般咱若讲身体要有温暖的话，尤其是脚手，伫医学上无，第一个上重要就是讲，咱血路循环爱流通，吼，爱通透，血咧流啦，伊爱顺，因为血是有温度的嘛，所以拢。当然啊，血对心脏跟那个拍出来了后，伊这个温度的对着咱的循环，啊，就走去全身躯。所以你今仔来讲，身躯的循环好，咱是咪啦？血流加着咱的脚手尾啊、目屎的时阵，咱啊目屎循环那有通透，当然咱会感受讲，哎呦，脚手尾啊，咱烧热啊，烧热啊，当然你就袂惊寒。但是即马科学是惊乱，身体你若讲第一个心脏无够力。吼、哦，这会拍无法度拍遐远，无法度拍到咱的脚手尾啊、目屎的时阵，尤其心脏无咧会拍出去少。即马你讲要搁流到咱的脚手尾啊，血量当然嘛会变少嘛。啊，若变少无血流来，咱脚手尾就较冰冷。所以呢，伫冬天吼，冬天我讲咱呾会使话 Q 天爱补充。好 ，Q 天补充第一个，你爱维持着心脏，伊迄个力度爱有够，因为心脏足辛苦呢。伊伫冬天吼，伊个爱维持着咱身体的温度，吼，卖去互寒着。所以，伊若个要甲维持着血个派出去，个温度爱有够的时阵，伊爱继续用力嘞。后天咱若有较有血啊，当然这心脏若较无力，血派出去少，个加上讲维持温度的机能个无够的时阵。其实你也讲哦，足寒足寒，安怎穿穿骨那领都拢穿未少吼，啊，无要穿骨那衫嘛穿未少，甚至人家咪即辈人讲足少，你都拢未少。这第一个你可能第一个心脏无够力，第二个就是目屎血管，目屎血管无够通透，血拍出去，要流到脚手尾即个目屎，唔过都无通透啊，伤细条拢塌条的。即时当然你脚手尾冰冷的情形都拢未改善，所以呢，大家你去甲想看卖啊。在医学上，脚手尾啊冰冷，嘛有分有严重甲无严重。吼，一般咱讲，外口若较寒的时阵，寒流来的时阵，你脚手尾冰冷，这算正常。吼，这当然是正常。但是有两一种是安怎？那冬天到，脚手尾就冰冷诶，这都无正常啊。吼，这算一定有一点轻微的血路循环不良啊。哦，啊，过来较严重的是安怎？有一种是讲，一天气较烧热啊，哈，温度回升啊，但是你脚手尾同款个安尼冷叽叽，啊，更加你若讲啊，去到有迄空调诶，即、這个室内时阵，哦，即、這个脚手佫更加冰冷诶，这就是甲第三级吧，吼、哦，这你拢爱注意，这一定身体咧甲咱提醒讲，咱即个循环真正一定，尤其是目屎血管在细条有无，一定可能拢有塌掉啊。好，有太掉，那对咱的目屎血管来个做提醒。这时候哈，会使话我讲的，咱目屎血管影响一下催促的，这细条专门来通细条，你较紧甲补充起来。之前补充起来，有阵血呐，流会过来的时阵，你这个改善着脚手冰冷的现象，会足紧的做感觉。好，所以啊，过来，你那个第四级、第五级，这就麻烦啦，因为有一种甲第四级讲，就算讲天气，人讲温度穿起来天气较温暖啊，但是哈。有当下你来讲，哦，小可吹着一点啊风，你就寒甲冻袂掉迄种诶，衫都爱穿甲厚厚厚即种诶，这一定足严重诶。这有可能代表，唔是目屎血管的问题，是连心脏，像心脏机能应该是较弱啊，好，心脏较无力啊。第一个，迄、那个烧气烧袂掉；第二个，血拍袂出去啊。啊，像这样的状况有无？那必要的，我会建议讲，爱去心脏科巡一下，去测一下心脏的功能，好，从几分。过来，搁会讲，那会使甲 Q 天补充起来。所以平常等下，你若较明显惊寒的人，哦，伫遮嘛，大家提醒，一般第一个想到，唔是讲咱那体质较虚，是第一个咱的血路循环出问题啊，好，第一个是循环。诶，问题，所以唔好白报，吼，唔好白。若要报，真正我感觉讲，啊，去学医师询一下，你卡来报，啊无， 那愈补愈大康啊，真正的问题无去你阿提的时阵，反倒去伤着咱身体。所以呢，平常我讲着伫咱即个惊寒啦，也是讲目烧火更加无通透的，咱会使搭配着 Q 10即个营养素，去给咱进行血压催促。过前过尾，安尼恁规身躯迄个血流通啦，啊，较顺畅的时阵，咱身躯嘛较烧咯，好，大家做参考，谢谢。

0: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医生就跟我讲我硬化。
2: 哟，安尼哦。硬
1: 化，我用一直站，等你
2: 换药啦。我要维他干啦吼。
1: 维他干，有够好个好。我是在做见证啊，我是拢逐工有咧听，我唔捌呼应起你啦。
2: 安尼敢有去验看你的指数有悬起来无？
1: 有，不过医生拢讲甲我讲安尼，拢无遐悬。
2: 即摆
1: 保养了有够好个好。
2: 所以说你一直没有把，医生讲你有咧食咱维他干，指数一直拢控制底下无好。
1: 我拢三个月去追踪。
2: 真的有肝硬化的人，可能一些肝指数都会比较高一点呐、
1: 啊。会淋巴精、淋巴粉的。
3: 前届已经验一届啊。我甲阿姑仔讲诶。即摆你迄个，我再验一届。好、哦，真正水啦，
4: 欢喜吼，
3: 好、哦、爽啊！
4: 维他干就食预防慢性肝病，治疗慢性肝病啊。
3: 哎，本身个有维干呢，
4: 这点算是预防慢性肝病啊。
3: 吼、哦，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食。
4: 好、哦，好心做好歹。
3: 我甲阮孙仔讲，第四季不，佮我阮姐我食。
4: 我都要讲上面算广告吼，都人家赞你啊咧吼。
3: 哦，真正好，我第四季共讲共听，啊人讲电台，我讲唔好有迄种想法。
4: 系啦。
3: 过关的林志正的前年我前年叫二十罐，抽叫八罐，因为阮咧转药啊，所以我逐天也爱食肝药啊，老啊食老啊七十多啊，所以阮同学都爱顾顾顾，最好人较袂安尼有诶无诶呢，心情较好，我告诉你，因为做完过人七十多，我做到阿弟哦，真正较有体力，
4: 啊较会行，较会行吼，
3: 食老无顾倒伫遐都艰苦。做会到吃会到是福气，吃不到是了气。啊，若未做遐，倒伫遐就废气。趁钱吃吃好，先用啊，家己会行走呢。目睭开了嘛，不了了。
1: 啊，我就伊就精神歹，啊，我就买好食啊。哦，你免食肝药啊，肝药我食袂使啊。
4: 好，啊，你妈妈食肠就对啊啦。
1: 妈妈，我拢去，我即马不爱去台湾买，我即马拢要甲恁电台买着
4: 啦。谢谢啊。
1: 伊我等伊，我也等伊吼，等拢会自创一杯，我即摆唔免啦。我做人伊只，我哩都直接起来只话就好
4: 啊。好，做人专家三互相，啊，咱家组织你有咧，你啊组织我有咧嘛吼。
1: 有啊，你有啦，我两位也是为新年啦。哎，我本来是拢寄去阮兜，啊，即摆唔免啦，我即摆离家啊，我即摆离毛豆，寄来毛豆
4: 就好啦。即摆寄毛豆啦吼。好，我先寄毛豆一截子哈。好 ，OK。
1: 维他干直接赞呐，
4: 赞呐，
1: 赞呐，就这样赞。好，拜拜。
4: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经过着咱的宣导啦，即卖大家对肝吼的重要性拢较了解，真侪人啊，拢会去大病院、小病院吼去抽血，去验这指数，验迄个蛋白吼，就是胎儿蛋白啦，看肝好唔好。但是听众朋友，我要甲你讲哦，有时啊，你唔通讲，验验报告出来，甲我讲哦，我拢足正常吼。我咧讲吼，正常无代表你肝无毛病啦，所以验血虽然讲啊，你平安无代志，但是不一定准哦。通常啦，这个验血就爱告假讲你这个镜头啦吼，已经买期啊啦，才验未出来。而且上好是照这个超音波上准确，肝无神经，未听未艰苦，剩两分的功能照常伊会只会做，看未出来验未出来。所以肝病麻烦往就是讲了过程啦，知影了上班。除非讲你每三个月验一届血，每六个月照一届超音波。所以听众朋友，疼惜你的心肝宝贝啦。就穿那甲你提醒，生活爱正常，唔通酒啉伤济，食食清淡、新鲜、自然啦，药啊卖乱食。维他干唔是西药，唔是中药，是植物萃取，澳洲的苦荠草高倍浓缩。肝唔好的时阵，上惊食唔到药，搁再加重肝负担，而且唔通食伤好，吼、哦，食伤营养啦，对肝原来是一个负担啦。肝有健康，才会当享受人生。维他干爱知名肝好着啊！电台指定药房去买，问药房你拍0800-068-777，0800-068-777，或者高雄的电话0722-6888。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人讲的台湾话，是不是叫做台湾话？有人来听了讲，这是台湾话，串断脑筋。对中国来的过客啦，因讲台湾话不是台湾话，是闽南语，莫名其妙。教育部已经有认定，正式认证啦，台湾人讲的台湾话不是闽南语，是正港的台湾话。教育部有认证哦，以后唔通去讲吼闽南语啊，名正言顺大声讲出来，台湾人的话就是台湾话。连前年啊，讲连回吼，曾经那伫1929年95年前，在当时的《民报》有公开发表一篇文章。连前年讲啊讲啊那呢，伊讲吼，我是台湾人，讲台湾话，但是我未当写台湾字，未当明白台湾话意思，我感觉见笑。连前年讲啊，良心发现讲的话，95年前。伊就认定讲台湾人讲的话就是台湾话。当山来的乞丐官庙讲颠倒黑白哦，地老蒋的走路来，中国人来台湾70多冬啦，台湾人的台湾话已经讲89冬啊，安尼是毋是叫做乞丐官庙讲？就他那出道做公婆的时阵啦，因为我的母语是台湾话，迄、那个年代吼、哦。就他那是台湾咯 ，Number One 啦。我若讲第二名，无人敢讲第一名啦。但是人讲猪惊肥啦，人惊出名啦。所以到尾啊吼，我比进步一档，进步一年。这段历史吼，我一直拢唔敢公开讲啦，暗暗不满吼，承受种无天理的对待啦。啊，若无讲吼，恁大家拢唔知讲这个威权的时代啦，蒋介石北京在控制台湾的年代啦。台湾人是打断嘴去甘花吞，人讲下狗的第四件，有话无得讲啦。大家爱改变的台湾人讲的话，就是叫做台湾话。语言无分水准，是统治者要甲咱的母语断根，互咱做十种人的政治阴谋。唔通搁再讲闽南语啊！对今仔日起，勇敢大声讲出来，我就是台湾人，我讲台湾话。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请你听大广告了，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啊，这个乙肝的疫苗是伫出世了就开始做，啊，做了过一个月，哈，上班半当就爱做第二剂啦，啊，然后佫佫做第三剂，你若无做第三剂是无效哦。有人吼做过三剂过啦，但是有那同款吼无乙肝抗体，吼，这款情形较特殊啦。所以讲，听众朋友，肝吼爱保养。
1: 我若咧厝农药啊，对不对？咱拢爱厝啊，无厝袂使。啊，厝内到地点了。啊，你无你等下，你无食袂使啊。
2: 无食袂使。嘿，
1: 迄种肝，你要听肝一定爱食。咱的肝爱顾。
2: 有啦，恁做些人吼，真正迄个肝药话，他敢有需要爱食啦。因为拢家己减减较少香吼。
1: 系啊。
2: 拢原来去损害着咱的身体啦。
1: 对，我你无食袂使，一定爱食下我做事啊。
2: 哦，
1: 你无食，你什么得根根去顾山？哎，阮才有影呢，阮才骨髓人拢安尼呢。
0: 啊，肝吼，因为是咱人体上复杂、上辛苦的一个脏腑啦，唔通乌白食药啊，唔通乌白食偏方啦。哦，迄个来历不明的吼，尤其即卖大陆会足多吼，你爱细字，你爱特别顶真啦，爱饮食啊啦，吼，迄个生果、化学加工食品啦、汾酒、槟榔啦、酒啦，这拢减价过吼。其他间甲过咧，人生永远精彩。听了也无够详细，要问指定药房，全国电话请你当拍来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 KNIB 的林江德力公司改款改油，为了甘肃彭华购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为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哟、哦！这个昨天晚上的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发生大火哈、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佮再度受到关注。那么民间也流传吼，真侪年拢讲这间这个霄宝殿吼。

等情侣来这间庙拜拜，拜了之后会分手哈，这种的碎法哈。那么根据呢，这个有一挂这个登记宗师的这个宫庙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这个讲吼，讲民间当年把这个指南宫冠上的分手庙、分手庙，这个称号，在历史上来讲是大不相同。因为早年的指南宫呢，其实是男女约会祈求感情久长的场所哈。不可能先讲吼，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大火呢，吼，以这个这个指南宫的这凌霄宝殿真的烧噶吼，真的很彻底，全部内底物件拢烧噶吼，烧噶真正是吼烧空空啊吼，烧空空吼。

0: 来，这个庙是不是真正讲情侣去拜拜呢？然后之后就会分手？民间有这种的讲法，有这种的传说，大概就是讲有人的经验是安尼吼啊，但是你袂当讲是绝对吼、哦。所以咧，咱都讲的有专门研究宫庙文化的这个专家来讲，伊讲吼日地时期古老的这个歌谣当中，曾经都记录讲情侣哈，这个情侣呢哈，手牵手去指南宫参拜哈，甚至会当透过跋杯祈求永浴爱河，可见当时的指南宫。并不是什么情侣的禁地，等到呢被当作是男女约会和祈求姻缘的这个地点。但是后来为什么后来为什么哈被称为分手庙呢？哈，研究可能是来自两大误会。第一是早年民风保守，有一部分的女性哈会提着篮子哈，赶拿加烧金哈，啊，这个赶拿加少讲要去神公庙参拜哈，啊，但是呢哈啊偷偷甲心。心仪的对象去约会，哈啊，老爸老母呢，为着要阻止子女私下交往，可能就会编出一挂讲法，哈说法来恐吓，最后才呢慢慢演成这情侣拜李洞宾会被拆散的传闻，哈，可能就是这样子，哈，看那介绍金其实是要约会，哦，伊就讲阿母啊，我要来对拜拜，哈，啊，结果呢，哈，啊，这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哈，这衍生成被父母知道了，哈，就会啊私下改。周记啊，哈，好斩断这个约会啊，所以可能缘分就这样断掉哦啊，所以有人就讲，哎、欸，是不是伊就是去拜迄个庙哦，啊，才会造成分手哈、哦。另外，搁一部分哈，搁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戏剧小说哈，戏剧小说内底搁再添误会，哈、哦、啊，这个、角色可能是张冠李戴哈、哦。民间的戏剧呢，小说有关，明代小说内底有《东游记》，以及戏曲里面有《洞宾三戏》《白牡丹》，好，《洞宾三戏》白。牡丹拢塑造出这吕洞宾追求何仙姑不成、嫉妒情侣的形象。好，不过吕洞宾跟何仙姑说，而因所处的年代是无同。好，而且三戏《白牡丹》原本的主角是宋朝的甘洞宾，后来被人恶传为唐朝的吕洞宾。好，就这样子哈。那么好，所以后来呢，哈，根据庙方一个讲，吕仙祖哈，吕仙祖已经得道成仙。无理由讲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情侣参拜了真的分手，或许可以理解为神明看出两个人不适合，缘分未到哈、哦、啊，才会呢帮他们斩断这个情缘哈、哦、啊，基因的信徒去找更加适合的良缘哈、哦。所以并不是说去拜的那个庙才分手啊呢哦。
1: 刚好咱们小区这凌霄宝殿吼，一里老拢烧掉吼，这个六十档啦，一家住，今年都要喝一家住了，这个吼，这个时间六十年，啊，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就对这個，我相信北部的这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去这个，因为它是在什么？它是在那个猫空木栅猫栏吼附近，所以变热起来，大家都要去拜拜以外吼，周末假日去踏青，然后去行行去爬山，然后顺便去拜拜一个，一个算是观光，然后又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然后但是很可惜就烧掉了啊。不过还好，咱这天会见吼，刚刚这个更掉不着就烧掉了啊，没人受伤嘛，没人吼就因为安尼上升，所以哦不幸中的大幸呐、啊，哦不幸中的大幸啊，希望赶快能够重建哦，因为这对这个一般当地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信仰中心哈、哦，希望能赶快修复。还好还好哈，六十年的这个凌霄宝殿、哦，昨天这样子我复制一句，
0: 对啊，这凌、個。小宝殿呢？吼，这个主要因咧参拜主神是迄个道教的至高神明，吼，就是玉皇大帝，俗称的天公，吼，这天公玉皇大帝，所以除了玉皇大帝上帝以外，另外哦，这个国庙宇的格局跟道教神系呢，吼，这个凌霄宝殿内底通常也拢会供奉一挂这个依照层次哈，供奉其他的高阶的哦天神哈。那因为有这个传说哈，因为有这个传说，咱都要讲啊，情侣去拜了都会分手，所以。不管是安怎吼，这所以都有足侪男女情侣就是不会去这边拜拜啊，哈，就是不会去，多少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吼，那个疙瘩底下吼。 不过呢，这间庙呢，其实嘛，足侪市民朋友的共同信用加这个记忆哦，所以昨天呐、啊，这个烧掉呢，真啊、很多人就说啊，真的是哎，有一点可惜啦哈、哦。其实伊的建筑呢，全部都是水泥的建造哈、哦、啊，而且呢，一规则庙会使讲是足现代化的这个建材哈、哦、啊，这个真正是气宇轩昂的哈、哦，这种气概哈、哦，所以讲为什么会烧掉？哈，这好一二楼好像是那个凌霄宝殿一二。

136年呢，136年吼，136年诶，这个历史的指南宫呢，吼，墓的这个火劫吼。烧掉的面积大概2360几平，吼、哦。会使讲是总共伊的这个规则庙是6层楼高啦，吼。咱都讲的烧掉的是1、2楼，1楼、2楼。伫当时来讲，吼，当时来讲，吼，这座庙会使是全台湾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吼、哦，真的，整座庙宇看起来真的是气宇轩

好嘞。最近呢，这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警方吼，哦，这个、警政啊吼，甲警察人员哦，警察人员哦，诶，这个办案呢吼，受到南韩民众吼，足侪人吼严厉的批判吼，这个、因为最近南韩这个警政方面发生好几宗，真的是。诶，要怎讲，很不应该吼，就不应该的代志吼，特别是啊，这南韩的济州岛吼，济州岛的这个警察吼，警察哦，好，那咱先来讲吼，这两天啊所发生吼，先啊，其实上吼，这啊，这个有理由的啦，因为伫进前吼，在之前哦，咱先讲最近这几天发生的，然后咱再来讲吼，这一连串，这也算是一连串的警政的问题呀、啊、好来，南韩吼有一个住伫首尔哦，诶，这个前警察，伊本来是做警察的，但是伊做警察的时阵，伊是伫济州。伊伫即个南韩的济州岛底下做警察，罗威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就离开济州哈、啊、跟他的太太，他太太还留在济州，跟他太太分居，他就啊这里、個、跑到他就跑到首尔哈，去首尔哈，但是他已经退休，但是年纪并不大，才50几岁哈，五十几岁哈，阿伯想的呢哈，这个就是讲诶、欸，因为23号一天哈。23号下晡点外的时阵，这个警察的家属去报案，吼、嗯，讲吼，这个警察前警察啦，吼，伊就讲，说他在家里有留下那个什么“想死”两个字的纸条，嘿，就这样，就两字念念，想死，想要死，安尼就对，内容，诶，这个抓掉了后，就全咧下落不明，哈、嗯。那么，所以家属就紧张诶，吼，就感觉讲吼，就惊讲伊啊会想不开，哈，有什么想不开啊？因为就留下这样的字条啊，人就失联了。所以家属报案，希望讲警方会当赶快哈协助找人的对啦，哈、嗯啊。那么哈，这个警方呢，哈，当然这是在首尔哦，伊这是伫首尔，好。那么警方随后的就开始吼啊，去找迄、那个啊，做啥？找这个警察吼，这个失联的警察一点点去的，一挂这个伫这个首尔经济北部的这个警察厅，诶，高丽警察署哈，后来就因为他常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警察单位的对啦，好，就转来讲啊，拜托因往那倒吹安尼的对啊哈。那么由于哈，后来有得知消息讲，这个警察他退休之后，他为什么会离开济州？一过去拢伫济州。他太太也还在济州，他自己回到这个首尔来，原因是讲哈，可能他目前在跟他太太的咧啊，这个进行的离婚，想要离婚的这个手续哈，哎，应该是诉讼啦哈，你跟某进行的离婚诉讼哈，所以讲哈，其实因有得到哈，这个首尔的警方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哈，结果呢哈，这个首尔的警方呢，哈，伊伫李四河个廖个后啊，也有向这个济州当地哦，哈，对济州当地的一个过去伊服务的这个警察单位的对啦，有讲哈，拜托因倒催哈，有帮忙找的对啦哦。我看看是讲伊是不是有招灯的去啊？安尼哈，哎，好来，那结果呢？哈，结果，来。因这个济州这个叫做西归浦警察署的对啦，我那有派警察吼去伊较早吼伊济州岛伊所住迄个住处的所在吼，啊有去甲市电铃，啊结果市电铃拢无人回应，啊无人开门都没有，啊所以讲吼在这个当地的西归浦警察吼，因就转那个离开啊。好、哦，然后有啊，我有去因兜看，哦，市电铃啊，拢无人啊，吼、哦，然后吼、哦、就离开了，吼、哦，一直到当天下午，吼、哦，到当天下午，这个当地吼、哦、西归浦警察，好、哦，诶，这个警局的这个警察再次前往，吼、哦，搁去这个失联的警察因兜，搁去，吼、哦，要想讲要去搁甲看卖啊咧，结果呢，下午下晡搁去的时阵，发现这间厝，吼、哦。
玻璃拢已经破去啊，哈，这屋子的玻璃窗都破裂，哈，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当场赶快，哈，就感觉不对，入内搜查，哈，就入内搜查，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哈，大概七点左右，哈，这个发现，他的太太已经死亡，就是他的太太，哦，这一个失踪失联的警员的太太已经死亡，哦，所以催测起来，哦，你若照安尼个催测起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他在跟他退休了嘛，啊，跟他太太分居嘛，啊，以留下公想要死的字条嘛，啊，就离开了嘛，哈，啊，就失联了嘛，家属去报案嘛，啊，后来就在济州岛，住处的所在呢，发现他太太死亡，哈，啊，这个所以一般的猜测的是说，那应该是一登去台某嘛，哈，他回去，就可能是因为离婚诉讼，哦，这夫妻两个人的婚姻这个关系，哦，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哦，他大概本来他的用意，他就是台西没了，应该他自己也是准备要自杀，所以现在就当然就更急着要找人了。

好来，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一天哈，同样那一天的晚上哈的半夜的丢了哈。后来呢，就在京畿道首尔京畿道某一个地方呢哈啊，就啊这里找到了这一位失联的警察。那总之嘞他涉嫌嘛哈，涉嫌杀害妻子哈，涉嫌啊将他逮捕，而且啊包括他所使用的凶器哈，好都已经被逮捕归案的丢。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警察伊伫济州岛吼担任六年的警察，去年退休了，好在跟太太分居，再搬到自己搬到首尔哈。嗯，好来，那这个案件我就这样的很责怪啊。好的，后来是虽然是有抓到他啦齁，他自己也还没有自杀啦齁。哎呀，就是他留下那个纸条说想死，其实他先去杀他太太嘛齁。好，搞不好他自己还没有勇气死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找到被逮捕了齁。嗯，但是呢就应该的作者批评诶，讲这南韩的警方齁真假，一共有够嗨，如果你那是的齁，这个因为他是家属是在首尔报案嘛，啊你怎样个怎样得洗干净的杂工，他最近在跟他太太办这个离婚诉讼，好，应该就要联想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联络他的太太那边的家属，哈，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因为他失联了嘛，哈，所以说应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安呢？结果你无第一时间联络他太太，哈，无联络他的家属，讲啊，无请叫伊爱注意哦，哈，可能要注意或者是要避开，还是安怎？早上去一趟，啊，去电影无人迄落，啊，就离开啊。下午再来时阵，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引起足侪人的不满啦，讲哦，这警方哦，南韩的警方哦，今嘛咧做代志办代志哦，真的是很糟糕的啦，全部都是警察哦，有这么多的警政单位可以哈，一过去啊，因为哈杀人的人本身也是警察退休的，其实这个管道是很多的，竟然让这种憾事发生，所以民众对南韩的警察的办事办案能力真的已经是恼怒到了极点。

来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气，除了感觉说这个本来是可以速度快一点要预防的事情，预防的事情，而且一样都是警政单位的人，虽然他退休也没多久啊，其实要了解什么都很快啊，都可以知道，甚至都已经第一时间就查到说他跟他太太正在打离婚诉讼，怕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最主要的是说前一阵子差不多一两个月前，应该说五月份的时候，连续呢在南韩一样是济州，一样都在济州，也是发生了这个在南韩的这个这个警政系统里面，也是被民众骂到臭头。我前一阵子一直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没详细去看，刚才一直看了一个张美兰、哦，我没有仔细去看。我到时候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退休警察杀死他太太，在济州岛杀死他太太，我才在才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呢，跟张美兰事件都引起了韩国的警察警政呢被民众呢 K 到满头包哈。跟这个张美兰也有关系，我才去甲了解讲张美兰是到底是安怎，是什么事情哈？后来甲了解了，才知道张美兰是韩国一个37岁的女子哈。她在5月中旬的时候失踪的那一天，因翁就去报案啦，她先生就去报案了，说因太太这个失踪哈。后来呢，这个报案了，这个接受报案的这个首尔济州哈，这个是在济州的警方哈，其中有一个警官的丢了，有一位警官哈，他竟然吃案。好，吃案加案加案哦，伊家里头迄啰，伊家里头吼，这个联络啊，都卡就伊哦，家属来报案，伊就讲啊，无恁某的手机啊、电话几号，我甲联络看卖。好，他就是有的，他也就这样子吼，然后啊去找，到底有没有找都不知道吼，就反正就吃案。过两天呢，这个死者不是死者啦，就是讲这张美兰因翁过来派出所，过来警。警察叫问的时阵，讲有没有我太太的消息？这个警察竟然跟因翁安那讲，伊讲哦，我有电话联络到你太太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叫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联络他了啊呢，就这样子，其实他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失踪的张美兰？没有啊。伊的吃案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把那个报案的家属的那个糊弄鬼啊，然后这个案子他就整个就把他结案了。就结案了，这是其中一种。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吼，对因为报案记录来对吼，都给删除啊，吼，就等于因本来警方有一个报案的通讯记录，就把它啊的这个啊资料就把它删除了，得安内圣职工结案呐，吼，好来，那么吼后来又有一个吼，又有一个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一样，也是就是失踪人口吼啊失踪人口，然后报案也一样，他也是的一个表面上同样都是这个警员哦，吼，好来啊，所以呢啊，都加咱讲的黑是首尔的警方啦，吼啊，当然也有济州的警方，两方的配合，但是两方的警察都不够吼，不够积极，不够灵敏哦。好来，又同样是济州的这个警员，另外有一则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他长辈的丢了，也是因为好失踪失联，然后家属也是报案啊，同样这个警察受理吼。啊后来也是说哦我有联络到了，赶快给家属安尼讲讲我联络到了啊联络到，可是为什么我们打电话他都打不通，诶伊有交代讲吼叫你卖个联络伊吼、哦、他不想让你们啊找到他要自己要清静一段时间安尼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吼、哦、就把他结案了吼、哦、两个失踪的报案都是这样，同一个警察受理报案吼、哦、后来都用安尼根本都拢无去动作，然后就给家属骗讲安尼。好啊，我联络上家属了，他说他不想让你们联络他，好要清静一阵子，然后就把他结案删除报案记录，好。后来其实这个警察以这件代志都被比划很是安怎，就是有警方发现说啊不对。是找到了，后来这两个失踪的人后来被找到被发现都死掉了，好。就是死掉了齁，两个都死掉了啦齁，看起来都好像是自杀啦齁啊，然后查因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这一位警察有打电话给他们，没有啊，这个警察因不是说吗，说哦我有联络上他们啊齁，失踪人失踪的人啊齁，他都说我有联络到啊，他说叫你卖出啊齁，他要清静一下都这样子齁啊，所以呢因为死者后来找到两个人都死掉，包括还有杜家丹贡那个齁、哦、首尔的警察去杀死他在济州的这个老婆。另外沙中哦，这沙中东西的济州都在济州。啊济州是不是就是那底下都啊底下大家齁啊那就拉凉的齁、哦。我感觉啊济州大家在嘛，济州岛他是很多人啊去个旅游观光度假的所在齁。都是因为这样子齁，当然后来这一宗齁的警察杀死那个齁他太太，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啦，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首尔而且济州这边的警察都不够反应，不够机灵，也不够积极齁，才会造成那个前警察的太太被他杀死，被自己的老公杀死齁。另外这两个当然他失踪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出去自杀，但是这个警察就是以这样子齁人民来报案他骗了齁，他们怎么没有真的去找啊、哦、可能因也无得确定啦，拄到安尼啊啊啊！那失联去，就是家己要想袂开，还是家己要走啊？要眯起来，我底下我计无用的找要创啥？哈、哦、啊！没有想到两个连续两个，再加上首尔这一个哈、哦，所以我大概都就气的讲，你跟南韩的警察是咧创啥喂？哦，就这样子哈、哦，又被发现说他根本没有找这个失踪者。哦，伊拢讲我有打电话联络上了，其实都没有，从死者的电话通联记录里面都没有。好、哦，所以这一个警察呢，当然就好、哦、被法办了哈、哦，被移送法办了。他移送法办哦，他的罪名就很多了哦，哈、哦，哦，也罪名就多了，包括呢哈、哦、伪造文书啦，哈、哦、啊，这么自己销案啦，删除记录啦，哈、哦，很多很多哈、哦。这个我看下呗哈、哦，这个案子的罪名是很多。这一个警察哈、哦，同一个还是同一个警察哈。哦，
1: 可能济州那边本来就是这种报案，应该层出不穷吧？
0: 哪凉哪凉啊？呢，
1: 对啊，对啊。
0: 咱看韩剧，你看哪去济州，拢是怪不如意的哇、嗯啊！有时候去这个首尔大都啊，去怕别、嗯、啊失意的啦。
1: 对啊，所以这种可能找人的这种案子很多，那个4466就给他解掉了。哎呀，噶这个首尔中央无赶快，中央哦啊，这个行政资源多、嗯、啊，你讲话白点啊，哦，这个首尔把这个还。济州岛的是一个有点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
0: 对吧、啊？所以公家警政可能也就是啊。
1: 哇，快了几年，这几公韩国现在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呢？人口不集中，韩国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嘛，超过50%的人口都集中在首尔的生活圈，然后呢剩下的才是这种其他的所在，比如说什么大邱啦、釜山啦、是讲这个蔚山点这个一南一北嘛，这个刚刚讲过，然后一南一北，南部人家蔚山、釜山大邱这边就是比较是工业城
0: ，
1: 但是首尔的这个这不管经济啦、银行、金融啦、科技啦，像三星这种大公司，都全部还有好的教育，全部都集中在首尔，所以变成说其他地方人嘛少，啊，起机嘛少，啊，你啊看啊。本岛就不用这样讲，连那个啊，所以离岛的本岛都这样子，济州岛一定是更散漫
0: 啊。对啊，你也看韩剧的人都知影，啊，济州岛拢剩一挂这老辈，啊，无就是你那年轻人还留在济州岛啊，真的人都讲啊，你这个是都不在掉啊，那无有在掉，拢去首尔啊，就是安尼。要不然，如果你去首尔，你后来回到济州岛，那绝对是极非常失意的人，失意的人才会。
1: 不一定，伊个警察嘛是对其他所在去。掉去啊，去养老啊，是公共流放这边，所以才随随便便。你拿首尔的办案态度去要求那个，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
0: 所以哦，这是南韩的这个警政哦，警方哦，最近就是一连串这个事情哦，哇，真的是哇，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一直都会看到那是什么张美男啊，又是什么呢？什么哦，讲看那么多哦，今天终于把它了解一下，原来哦就是这样子哦，而且是连续几宗的案件哦，都跟警察的好带啊。这个别安那讲哈，因为这个怠惰有关呐，哈，执行不力，警务执行不力，怠惰有关哈。好嘞，所以讲，你咧济州的警察，其实你咧接受报案，啊，你有去催不去催不紧，但是你又要造假，你又跟家属说啊，我联络上了哦，我联络了哈，他说叫你们不要联络。
1: 其实可以调他办过的案子，我刚刚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特别他们两个人呐，各种来啊，
0: 是没错。如果你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哦，
1: 啊，所以啦，啊，
0: 但是你都去讲骗嘿，
1: 随便应付一下，他也不是骗啦，他应付一下啦。啊，打刚被在吹狼哎，我济州岛打刚就是失忆的人，打刚家属哈，其他说在弄白屋叫吹狼，4466一定他你去调他的这个。经手过了案件，我就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0: 这个吃案嘛，这都是咱讲的吃案嘛。可能因为竞争每一年他们在评比的时候，对，判科级的时阵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伊讲哇，这偌济案，结果恁破偌济案，报案的吼300件，啊，结果恁破无20件啊，所以他有一些案子，伊就转咧干脆给删掉，
1: 没有做，
0: 4466都给删掉了，都给吃案吃掉了，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考绩业绩。
1: 他们说人力有限嘛，其实啊，警察的办案也有些东西是有积分的嘛，你比如说俩毒啦，啊，是讲俩通缉犯呐，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对他的考绩比较有帮助的地方。这次是真的，
0: 寻人应该是最吃力不讨好，
1: 效率差，啊，可能考绩的分数又低的地方，所以就吃案呐，啊，又在个啊。乡下地方又比较没有人去注视到，而且这种案子一定是很多了。对啊，
0: 对啊，只是较早，
1: 而且你去查嘞啦。
0: 啊，重点是那两个人落尾拢死去啦，哎呀，
1: 对啊，对啊，
0: 三个啦，今嘛讲起来爱讲三个啊，哎呀，都死掉啊，哎呀，
1: 那就但是全部都要怪给那个警察，也不能，他前面累积了那么多，对不对？因阿爸玩鸡，什么礼物被招来济州岛啊，张美兰，我们不管你是想来，对不？哎呀。啊，反正要找一个戴罪羔羊，真最简单了。
0: 好吧，进攻格啦。
1: 你嘞，你将来进攻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予我的干书广告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哈。男性朋友就是男性冇经年期哦，以我们男性经年期不像女性这么明显哦，有一个停经作为分水岭，但是查甫人对40岁以后吼，咱体内内底的男性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睾固酮吼，每当吼会1%到2%的速度吼缓步下降，咱男性荷尔蒙的这个睾固酮如果低下到一定的程度，男性咪出现着经年期的症状。有哪三大症状呢？男性朋友，我们自己自我检查一下哈，包括有生理的、心理的，还有男性的性功能的三大面向。男生理的部分哈， 哦，就上紧的，你干嘛讲奇怪？卡扎赶快的逃康溃，啊，我歇困一刚了，隔天还是活力满满。但是你觉得说休息也没有减少啊，吃的东西也没有减少，想他隔天你也干嘛讲？哇啊，耐力啦、体力啦下滑，容易感到疲倦、缺乏活力。哎，这个很有可能哦，就是缺开始男性的更年期了。还有呢，就是鸡巴流失，阿哥啥？哎，这个尾鱼度的增加，男性的肌肉量在40岁之后也各位开始下降。如果你没有透过训练锻炼的话，其实你吃几面物件哈，过去是鸡巴嘛，今晚拢变成你一粒尾鱼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睾固酮也有关系，因为你睾固酮是可以促进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好，那再来说。男性也会骨质疏松，哎，它、啊、也跟女性一样哦，也会有盗汗、哦、心悸，还有热潮红，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呐、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流行别人五位这类更年期的症状，男性也都是会有。再来的是心理状态、哦、情绪不稳定，哇，易怒，容易焦躁，对一些小事咔嚓就谁就谁逮起你干嘛爆炸，人的爆炸，哎。男性嘛，邪乎哦。然后你开始你的注意力啦、集中力啦开始衰退啦。哦，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说啊，忘东忘西啦，啊是讲哦决策力的下降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更年期的、早发现象。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讲性功能，查甫人吼、哦，这个是更年期哦最重要的生理变化，就是性欲衰退。然后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所谓的勃起有障碍，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的一个自我检测，所以别惊啦，就是男性不用别惊，这不是破病哦，这嘛不是讲你不行了，只是咱身体来对所谓的雄激素，就是睾固酮哈、哦，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这真简单哈、哦，咱得吃苏鹏来补充咱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如果够的话，哎，包括你的体力啦、耐力啦、活力啦。还有专注力，还是说你如果说运动健身哦，你的睾固酮够的话，哎，你的肌肉的合成哦，也会比没缺乏睾固酮的时候来更加更快。所以，男性朋友过四十岁以后，一定要好好啊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哈，钙啊，跟咱的吼，咱的来自加拿大苏鹏，一个钙啊，一个雄激素，哎，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来自加拿大 Super 一盒1800块，60颗，可以几点盲位啊？问看吗？还有没有大组的？这两天哦，就这两拢够买着大组的钙粉，大组的 Super， 恭喜哈！所以钙粉 Super 几点盲位？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B 零。

0: 啊，来，坦白讲吼，你家己捌想过哦？你一年大概吃了多少的泡面哈？
1: 哎呦，
0: 哎，那你一年来讲啊
1: ，instant noodle，
0: 哎、啊、对，方便面的 noodle 哈，这个泡面，那你一去年哈，2025年来讲啊哈，基本调查哈，吃掉多少泡面、嗯？这是啊，总部设在日本台办的世界拉面协会最新的统计
1: 哈，
0: 大概八个。去年全世界吃掉多少包的泡面、嗯？大概估计啦，估计全球
1: 多少包、
0: 哦？哎，就包哈，份、哦、几的多几份呐、啊？哦，去年一整年全球这很难呐、啊，真的是很难啊！
1: 1000亿包吧，我怎么知道？
0: 哦，5000亿啦，哈、哦，
1: 应该有吧？地球有80亿人呐、
0: 啊，哎、欸，
1: 几两哎，
0: 平均几
1: 两包太多了啦，
0: 而且但是也不见得大家会吃啊，哦、有的国家搞不好他们、
1: 那500亿啦，500亿包，随便。
0: 啊、不要改好了啦、啊、你1000亿比较接近
1: 了、啊、1000亿了哈，
0: 1242亿、
1: 哦、
0: 差不多将近1242亿外那南山的就不要再说了，去年一年这样子吃掉的泡面有那么多，千几亿、嗯、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比前几年又成长 0.7%、
1: 哦
0: 嗯，好来泡面哈，大家每一年每五位郎可能卖工天天吃啦哈，五位郎那么杂工泡面也不适合天天的，好太吃的太多太频繁哈，偶尔吃吃是没关系，但是五位郎的干嘛方便啊？从下雨天啊，昨天下午我去全联呐、啊。啊，什么全年啊，都被买光光啦！哈、哦，足侪物件炒，尤其是蔬菜类都被买光光啦，连续都几工吼，大家吼是安怎吼？啊，个外送拢无送啦！吼、哦，哦，这个、放台风假的时阵，不是台风假啦！哈、哦，这个下雨放假的时阵，你啊那个平时拢靠咧叫 Uber 都也没有外送的，家己煮，所以讲哦。啊、竟然这个超市、哦、被搬得很干净、哦、好，那全世界一年吃掉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啊、当中呢、哦、吃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全最多包还是平均每一个人吃最多？
0: 先说数量最多，
1: 数量最多应该人上中国吧，
0: 对啊，
1: 人上最多在那边讲
0: 14亿人青菜，一个人一年跟你吃一包啊，你有对不对？哈，好来吃最多的哈，就中国去年就吃掉432亿多份的泡面，哈。1200几亿包，中国都吃掉400几亿啊，吼，占的差不多占比的话，这样占掉30%以上了，吼，啊，35%哦，吼，35%的泡面是中国人吃的，吼，来第二多的呢，吼。第二多的竟然是、哦、印尼 哦, 哦印尼，对啦，印尼人口也很多、哦、印尼也吃掉145亿多包、哦，再来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口是比印尼还要多，现在还甚至比中国还多，但是印度其实吃掉去年吃掉泡面才排在第三，96亿包年年、嗯再来是越南吃掉82亿多包，再来是日本吃掉将近60亿包，好，再来是美国也吃掉52亿多包，好的这个泡面哈，好来这是前面的哈，一到六哈，但是哈，咱都要跟我吃上多都是中国人啊，因为人口嘛多嘛哈。但是呢，哈，如果那要以平均的对啦，好、嗯嗯，以平均呢，平均讲啊，一个人吃偌济，上济是对一个，好你有，都叫咱讲过遐，嘿，
1: 平均最多的，
0: 对，平均，
1: 日本吧，
0: 平均一个以人口数来平均的话，
1: 就每一个人啊，不要管人口数，
0: 对，
1: 跟人口数没关系，
0: 就是讲平均数量上济，就是当然是中国嘛，啊，但是你若要以平均一个人吃偌济，吃上济是越南。越南平均每一个人去年吃掉平均吃掉80.7包的泡面、嗯、人均消费量是全球第一啦、哦

0: 月底的好朋友，还有台风天的好好朋友啦。而且跟我当下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时候，一包泡面就可以简单解决。我当下看
1: 一包泡面，卡一粒荷包蛋，然后再加个两颗鱼丸，两根蔬菜，
0: 这是奢华版的
1: 啊，两片肉片
0: 这有这两天就是因为这风雨较大嘛，我就看这上礼拜六值班的同事可能买不外送给当给啊，然后也没有买东西。我早上来其实我快点在吃泡面，啊，中岛下节目是说，我的门口，你中午要吃什么？吃泡面啊。我说啊，你早餐吃泡面
1: 没有外送，
0: 没有外送，所以真的，人家泡面是红台厅还是讲老天爷喝便宜，
1: 可见今嘛吼嘛，这怎样哦？真的是很依赖外送。
0: 阿哥讲的，因为最近啊，这里在波动。很多人都拜拜了，
1: 拜拜都有泡面嘛，哦啊，泡面本本的本本的哈，
0: 拜拜哈，又撑了好几天。
1: 好，波多拜拜了，我现在饮料啦哈，大多数啦，饮料啦哈，泡面啦，饼干啦，还有水果啦，你啊讲存公司哈，存公司拜拜哈，拜完了拢会将这波多的这贡品的，大家当数本本的嘛，对不对？如果让你选的话啦。这四样哈，饼干、饮料、水果、泡面，你要选哪一种？
0: 泡面吧。
1: 你要选泡面。
0: 对啊，对啊。因为水果你放了会很有压力，你然后就一直要吃啊。我又不是很爱吃水果的人。饼干、饮料都还好，零水不太喜欢吃，饮料我又糖都不太喜欢喝。但是泡面呢，你当坑啊。
1: 你当坑。是不对
0: 啊。经常讲啊，唔知啊，要食啥就是还好。
1: 在公司泡多的时阵哦，大概分的啦，对吧？
0: 置物柜来，但又。挖到一碗泡面，哇，那哇虾哇塞，对吧？我一定是选泡面的。
1: 可是我的话，我会选水果哈，我大概会选水果。饼干是最不会选的，饮料也不会，对，饮料也不会。大概是拢只四大种啦，
0: 哈。对啊，对啊，对啊。
1: 不过都不错啦，哈。我的讲了这哦，我特特别拢会想，我一个朋友哦，伊是伫迄个台发工业区哈。这间公司我们就不讲了哈，做什么的哈？他是公司里面的，也是那个，会计人员的对啊，伊讲到这普渡拜拜，伊就讲到因公司啦，哎呀，来讲到阮公司啦，目屎飞袂离吼。
0: 伊讲为什么？
1: 我好几年前我就听伊讲吼，听下我感觉足喊的。伊讲因公司普渡拜拜了吼，头几年我拢头几年我咧迄落就对啦。伊讲那个拜拜的贡品吼，全部拢扫扫倒登去因家，拢无咧分员工的啦。这点我听起来，我感觉哎呦，好夸张哦！怎么会有老板娘这样子啦？普渡拜拜拜完了，你伫公司普渡，你不是得分分给员工吗？讲无，全部拢吼扫扫拢款倒登去因家，无一项都无。一项都无分哦，员工一块饼干都无。我讲哇，恁公司吼真正是奇葩呢，真正是奇葩呢，竟然安尼，伊讲对啊。
0: 全公司就
1: 奇葩，
0: 不是很赚钱，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有赚钱才大方的，
1: 那个有量才有福嘛，对不？
0: 对
1: 啊，对啊，
0: 可能钱加了不搞啊，还是要赚钱啊，我就赚钱就是有那个底气啊。
1: 有南都角公的这全球去年吃掉的泡面就1240多亿，
0: 吓死人，
1: 对吧？当中以数量来讲，当然是中国人吃最多泡面；以个人平均消费来讲，是越南人吃最多泡面哈。几类人每节人的平均啊，所以呢，我刚好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最新的越南首富，啊，我唔免讲啊，你应该知啊吧？哦，他总应该知。
0: 越南首富是谁？
1: 啊，做泡面，但是没泡面。
0: 可是怎么在市场上都没看过越南的泡面？我就好奇，我想。
1: 下一次可以
0: 买。有韩国泡面啊，啊是讲有这个中国有泡面嘛？啊，日本泡面就不用讲啦。
1: 所以
0: 台湾自己有泡面，韩国泡不越南泡面。
1: 简单讲就是讲，越南人吃泡面吃比任何国家的人拢更加强、更加侪都对啦。吃最多泡面应该是越南人呐，吼，中国那个不算，那个是以数量总数来算哈。好来吼，这个越南的首富呢叫做范日旺哈，伊的是迄个越南叫做 Van Group 哈。 Van 哈 Van Group 诶，这创办人范日旺哈，以及几年来身价大涨，今年要升为东南亚，哎呦，不是越南首富哦，拍死哦，是东南亚的首富哦，东南亚上好起来哈。其实这个范日旺哈，伊是1990年代哈，伫迄个乌克兰哈，乌克兰1990年代，伊伫乌克兰开始生产泡面。然后呢，后来再回到越南，啊，总公司发展成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但是伊的业务呢，吼，横跨的房地产，啊，个零售、教育、医疗，这几年来更加进军的电动车，啊，个航太领域，吼，不但大大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也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吼，啊，所以他现在成为东南亚的首富，就是越南 Van Group 的创办人范日旺，吼。这个范老板吼，伊过去听讲去俄罗斯留学嘞，吼越南人啊，走去俄罗斯留学。1993年，伊家某为俄罗斯移居到乌克兰，并且以500,000美金成立公司。迄阵啊是专门拢咧卖一种吼，名字叫吼米维纳吼 米维纳的泡面。好，迄阵开始多公司初期是咧卖这米。米维纳的泡面，然后到2004年，这个品牌在乌克兰的消费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哈。听讲在乌克兰，以这个米维纳的泡面在乌克兰市占率97%，乌克兰人大概都吃这一款的泡面哦。然后2003年的时阵，这个范老板呢，伊就回到越南，回到自己的家乡越南，然后成立了像 Vinpearl 一个哈 Vincom。两间公司，然后呢，投资房地产，甲做旅游业，啊，佮建设的这个度假村，甲购物中心。然后2007年，伊甲这两间公司合并，哈，正式成为叫做哈 Van Group， 哈，这个2009年，伊将原本的乌克兰的食品业务的转来卖出去，卖掉了，全力将重心呢就拉回，全部都放到越南。那随着越南改革开放发展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啊各种的发展蓬勃运转哈，搁在加上啊，这个范老板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所以 Van Group 快速哈，就快速的收购哈，在各大产业，所以哈啊，再让慢慢形成今嘛这类哦，整个横跨什么电动车、建设业、高铁高铁都有旅游观光啊，泡面当然是他最基本的还是有在做，所以他的事业你看啊。跨足那么多哈，
0: 我觉得这样，人家东南亚哈，这真的观光哦，服务业这块，因为他们人力便宜了，这我觉得前提，他们真的做的真的是。是很好，最近起码台北大巨蛋的这个什么百货公司不是开幕嘛，对不？就是开幕全体开幕哈，阿斗就让去谁，很多人就庆祝什么台北新的百货公司，就一进去看。阿鸟伟，尤其来对我觉得叫啥？莫内花园，莫内花园哈，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莫内花
1: 园。莫内花园，花园，我们刚刚才去过。
0: 莫内花园，阿姨的用哦，标榜光哇，有点那个天井采光，然后植物这样子，很棒嘛。因为现在很台八位公司那种这种哦，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阳光式哦，提供暖房这种啊，有绿意要有阳光啊。结果人讲，我靠，这个莫内花园来对传播拢是安怎？拢是假。灰哦，天哪！
1: 啊，不是要假的吗？那有办法？也许室内
0: 对啊，室内植栽啊，
1: 室内当然
0: 对啊，他就哇，那然后
1: 啊，么地塞拿个菜，
0: 然后南宫去同起去比人家，那现在那个泰国，人家现在有个最大的泰国，人家泰国现在很先进的观光业方面呐，哦，外资啦啊，然后饭店啦、mall啦，还有所谓的服务啦，那品质真的都很好，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走走看看啦、除了日韩之外，东南亚其实印度，因为他们人便宜、啊，他们又愿意下去去经营他们的服务业嘛。一波全然打完，我这种科技业嘛，说实在，我们台湾的科技业之外的产业，其实都没有
1: 舍不得投资啦。
0: 没有很用心呐、啊欸啊，看的比较短呐、啊嗯啊。可是人家泰国一去，哇，嗯、泰国那有一间保货公司，嗯、我相信有去过泰国朋友的展览馆，哇，他在个开在好像湄公河，在那个暹罗河畔，嗯，哇，它旁边就是梦，哇，里面有那个水幕天幕啊，里面又很好逛店呐、啊，整齐舒服啊，有点像那个叫做那个赌城的那种饭店一样、嗯，但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梦，而且人讲去泰国人。泰国人去圣鬼了，我干嘛都好像反应都不错，说啊，泰国人就是比较，都微笑。哦、啊，他那微笑跟日本的那种微笑又不一样，日本那是很自私的那种微笑，感情嘛你不满不？但泰国人你干嘛？他们很 chill， 每一个人都很 chill、嗯。啊，你去啊、哦、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脸上都挂着那种现在台湾比较服务业比较少看得到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难得，打从心里服务你是感到开心的这件事情、哦嗯嗯、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珍贵了。嗯。
1: 好哈，咱今天也介绍，都家你讲的是泰国，
0: 泰国嘛，都、啊、是越南呐、啊。
1: 咱都讲的是越南哦，诶、嗯欸，也是现在的东南亚首府哈、
0: 啊啊啊，
1: 叫做泛日湾
0: 哈、
1: 嗯啊啊啊。啊，虽然它是泡面起家，但是你不要以为卖泡面、嗯、卖到东南亚首府哈，咱都已经讲诶，它跨足的领域哈，啊，收购的这个产业集团，今嘛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Van Group 哈、啊啊啊、，Van Group 哈、啊，涵盖的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铁、嗯、路基础设施、能源、旅游、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类，它都有。
0: 对啊，对啊，
1: 真的哦，真的
0: 要好好的扩大投资、啊。
1: 难怪是东南亚首富哈、哦，你敢那靠泡面那有可怜嘞、嗯嗯？
0: 对啊，对啊，一定是觉得集团嘛，
1: 对吧、啊？而且你看，俄罗斯留学，然后在乌克兰做开始做生意起家，嗯嗯、然后呢，到乌克兰这个泡面哦，诶，这个饱和哦，然后伊换倒转来越南啊，越南多喝，他回来之后呢，刚好就这个、配合上越南的哦，这个、改革开放哈、哦，整个哇，转啊呢，哦，一飞冲天呐、哦、
0: 所以你看，就是安尼嘛，要走出去嘛，所以咱常讲的龟甲万酱油哈，伊伫五十年前，伊就干嘛去一个。导游的南海市场，哎、啊，美国人跟导游完全都没有办法结合。
1: 美国人问导游、
0: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无法度想着讲，哎、欸，人五十年前的哦，觉得说哇，看到这种酱油市场现在是日本太竞争，就跑去美国，哎、欸，结果半个世纪之后，哎、欸，龟甲万变成全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那越南这个也是一样。今天兄弟在这波是米店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
0: 对，吃好来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2: 吃舒服哦，我那散步我轻松嘞，可惜啊，隔壁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怎会这么笑着？我介绍我舒服啦，
1: 哦好，
2: 伊听无啦，
1: 哦好好好好，
2: 我叫我阿妹啦，
1: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啊。
2: 我是啊，还是啊，搁会小台哦，食迄个舒服哦，还有烤火烤羊棒肉，
1: 嘿嘿，
2: 就没有我不食蛋的啦，
1: 哈哈哈，
2: 还有烤火啊啦，
1: 嗯。
0: 舒鹏啦，最近也十波人吼，特别紧啊。其实身体你能够出现一挂较疲劳啦，还是讲吼性功能的部分，你得干嘛讲体力不如从前，这个都不是生病，这拢是破病，迄都是咱男性荷尔蒙减少。咱这大哥吼，我咧包舒鹏，我咧食舒鹏，哎，讲话拢佮叫硬声，佮小台哦，我惊死，当然不是迄小台啦，还有感冒会染的小台，而且好的小台，不是歹的小台，所以男性朋友舒鹏，舒鹏，舒鹏。真重要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内底有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吼，主成分洋甘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吼，这顶级的复方配方拢是伫咱这粒苏鹏内底吼，一盒60颗1800块吼，男性朋友不要等待 ，Go Go Go， 赶紧买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米勒领先。

0: 啊，甲讲过了，咱再来甲听众朋友讲吼，最近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吼去日本做一件吼，
1: 艺人呐、啊、吼，艺、哦、人吼、
0: 哦，我真正唔捌伊嘞，所以我唔知道要安怎改定位。
1: 我本来不大不大知道他，但是
0: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1: 他出名之后，哦、发生事件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咱台湾的艺人呐、啊。
0: 所以讲，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哈。
1: 咱先歇睏者。

0: 技及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的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台湾吼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即个啊，进前咧伫即个日本为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要入境的时阵，去日本警方甲逮捕吼，逮捕从关西机场入境吼。等于要入境日本的时阵，日本警方个逮捕不但伊的姓名，他的姓名受到日本媒体给公开而且呢吼，伫这个24号昨天日本的独卖电视台吼，伫张载去更加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报道。甲这位呢，甲这位台湾这个查某的吼，伊的吼，迄个面阁是正面的吼，吼又高清吼，就是足清楚足清楚正面的相片呢，阁伫迄个独卖电视台的节目当中甲伊公告出来，哇，看得清清楚楚，哦，足侪咱台湾的网友都啊。

0: Nara 药师的药师四大讲堂内将有这甘油成分的液体的油啦，淋在日本的这一千年的国宝，就叫佛足石上面哦，一块石头，但是这是日本的
1: 佛，佛佛卡酒啦吼，用咱台语讲的佛卡，佛做的卡的佛卡酒，
0: 嗯，
1: 一粒石头，
0: 对对对，佛足石上面吼、嗯，然后呢，伊的吼四月份做这件代志了，伊的离境了嘛，哎、嗯，但是今年八月二十二号，就是上礼拜，上周末的时候，伊甲因的厝的人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吼，这个武雄蔡宜珍吼，都和日本的警方铐起来。最后就我们刚才讲的这后续的这个日本媒体制作它来报道它，哇，给人家把这个油淋在日本这个国那个国宝上面的事情，
1: 嗯，
0: 所以真的蛮丢脸的，
1: 真的很丢脸哈，
0: 对啊，
1: 真的很丢脸，
0: 这今年，
1: 但是哈，伊这个代志是五月份的时阵去日本的时阵
0: 做
1: 啊，四月份啊，但是日本后来是安怎去追踪找到，
0: 你要厉害啊，
1: 哎，去。
0: 第一时间吼，当然没了解他能够出境嘛。但是因个人刚做另外一块讲，哎呀，看奇怪，咱的国宝顶管那有一道安尼吼，垃圾油油的物件，搁清未来，嘛不是滴水。
1: 嗯，
0: 结果人就去钓这个摄影机啊，看到了。就是这个人哈，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子，倒在这里佛珠子上刚得油，然后的巡线嘛。我看日本人 恐怖的说，哎，伊第一时间哦，伊的这样子以 camera 好的，以摄影机追人，但是呢，他沉得住气呢。伊第一时间其实无来跟咱台湾呢，这个警方台日警方合作说啊，哦，您这些我有看到啊，嘛有他出境记录，说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啊，请台湾警方协助办案。没有呢，他都不知道呢，是基本一去日本的时阵，再度入境的时候，大阪的时候，突然 call 起来，说不定根本没给你去去做那里做几件代志啊。结果人讲，有摄影机，有影片，讲，拍谁？蔡小姐，
1: 嗯，
0: 你看一下。好、哦、这四月多齁、哦、啊你四月几号啊这个影片中的人是不是你啊交嘴变阿嘴齁、哦、他说的他就
1: 承认。而且按照你不耐张起一啊追查到他。
0: 啊就有这个video 啊有这个摄影机啊、嗯、有影片啊。然后防盗摄影机在翕啦，
1: 啊翕到啊，啊翕那一张都是伊，因为伊都
0: 没，伊都当然伊没，你不没跟你讲这啊，一定是要连人脸变。
1: 他就是等于四月份的时阵，伊其实这件代志也未比发现，伊都离境了嘛。
0: 啊，对我来讲，当下第一时间他可能也还没发现，
1: 也还没发现呐。
0: 啊，是去刚才时阵啊，可能刚刚做另外去刚才讲啊，奇怪，咱这个国宝电管闹这那什么物件啊，叫掉掉咩去？
1: 所以他应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被锁定了啦，啊，所以讲不未婚。
0: 当然不
1: 被未婚一个起，
0: 当然不知道啦、
1: 欸，
0: 知道他就不会入境了嘛。
1: 啊，被未婚个传道人哦，要过来日本
0: 去。所以我讲日本人足搞啦，沉得住气、嗯，第一时间一波请台湾警方协助调查啊，跟调解啊，因为怎样？
1: 搞不好不就靠伊拿
0: 住。然后呢？
1: 没有
0: 。所以你看，
1: 哎，
0: 没个起没安暖，
1: 没。
0: 但是你看，伊想到第一时间一入境的瞬间，哭起来。
1: 已经打列入那个了，
0: 而且什么？他一定有交叉比对过，他入境日本的频率。
1: 嗯
0: 哼哼哼，啊，你看嘛，这个啊，一掉这个人，因为咱
1: 掉掉来，再一个来。
0: 但我们进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案子啊扫脸嘛，他说啊掉掉来，啊依他的规律，他今年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啊，就给他 call 起来。入境的时候就请他这个人来做一个协助调查。
1: 所以哈，
0: 沉得住气，我讲你
1: 啊。所以有人讲，哇、哦啊，日本哦，这个独卖电视节目哦，你看，规个哦个，伊名拢甲公布，哦，真名公布哦，啊，相片哦，清清楚楚哦，正脸照都甲他公布出来哦，啊，专门做一档节目，安尼来甲报道这件代志哦。所以咱国内有就怎样讲啊，他是谁？武雄是谁？哦，公益系哈，什么啊？又是主持人，又是艺人哦，我就怎样讲啊？没听过啊，不知道啊，我就怎样讲，他最红应该就是现在了哇，今麦上红啊，过去都唔知影呀、哦，欸哦，他竟然啊，好像说事后呢，也可能日本警方的调查，西村公，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倒那个啊佛足石迄粒酒哦，佛卡酒
0: 顶头？顶管呐？
1: 对，伊安那讲，伊讲，因为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啊，就是我表达我的感动的一种。哇，你咧感动，你讲迄粒酒是特别安尼空起来的呀，一看嘛，知影讲足宝贵的，你唔讲搞不好人都有的人都唔敢摸，啊，你讲倒油。 锐去，嘿油是洗不掉的，水打去就打去啊，油是都按一滴一滴，甲只妈妈阿个几滴几滴吼，嘿。

0: 动作其实跟伊这个哦信仰的这个教派有关系啦，就有一点呢，讲吼，伊这有就是干嘛讲，有点是伊干嘛不
1: 直接祈
0: 不解啦，而且我们祈祷的时阵吼，伊拢去讲呀，尤其吼伊这個教派其实的讲吼，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0: 然后尤其到人家的其他的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常常去常常去干这种事情。我讲基本上他的替帮啊，
1: 这个佛祖时呢吼，伊这是日。日本的国宝呢，日本的国宝呢，吼，好来，这个佛祖石呢，已经足足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是日本现存当中最古老的佛教佛卡教哈，佛卡教哈，除了有文化价值以外，更加带来了惊人的观光山达哦，
0: 哈，
1: 啊，耶所在哈，他所在的那个药师寺哈，药师寺嘛是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对啊，
1: 哎，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刚刚讲南去，
1: 对哦，有足侪观光客拢会安排奈良世界遗产的玩啊的玩法的行程哦，哦，就在奈良哈，啊，所以讲一路就会从寺院一直玩到平城宫哈，诶，这个啊，平城的攻击历史，诶，在，好，所以诶，这整个都是拢在升迄个啊，这啥世界遗产的哈。那这奈良的药师寺呢，伊是伫迄个西之津地区，甲东大寺兴啊，咱点来去的东大寺啦、兴福寺啦、春日大社啦、春日山原始林啦，啊，个圆心寺啦，啊，个广昭提寺啦、平城攻击啦，都是以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为名，好，1998年的时阵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日本第高件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之一，哦，皇家寺院之一，哦，寺内为建筑、佛像到雕刻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啊，你这本。你去伫个佛卡照顶头讲破油哦，这不管你的公公，你家己的信用啥，迄拢讲袂过啦，迄谁听你在说那些屁话啦？
0: 对啊对啊，伊本人讲吼，伊讲吼啊，因为吼，甲迄阵那个找人去同游嘛，看到古迹相当感动，
1: 感动啊，感动就
0: 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这种随身带的油去淋油，去祈祷，
1: 真的是，
0: 就白目
1: 的，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这是日本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来，哦，来，来，接电话，吼，来，你好，嘿 ，hello， 好，来断线再重打，来，哎，都断线，吼，好，来，那么跟咱听众，吼，咱
0: 所以吼，
1: 电话开放，
0: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吼，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的喜欢都国外的演员啊，或者是艺人，他们的艺人嘛，不是逃兵的啦。嗯，啊，不然像这种啦，这种嘛做艺人，一言一行哦，我更小。
1: 来，你好，嘿，
2: 喂，我刷卡问你
1: 问，啊，来刷卡哈，来，你好，这是真正是伤丢了台湾啊，咱台湾整个，你出去的国外做的代志，拢是丢错国家责所有人的脸啊，来，你好，嘿，口香
2: 啊，嘿，哎，小混不给啊，
1: 嘿，
2: 哎呀，我就问你啊。诶，盖温盖油诶，加诶，拢会比较。

0: 拜。
1: Hello， 你好。
2: 小公叔哥你好。
1: 系。
2: 观众大家好，我一个有咧，这个艺人一个一件在迄个机顶，把囡仔换尿片
3: 啊，对啊，
2: 尿片啊，上在藏在迄个车卡。
3: 哦，伊都无等，对啊，刚踢电。
2: 咱台湾人去学下面住下了了啊，好，大家好啊。
1: 我病你啊！
3: 这一本来的事吼，就是
1: 病你啊！什么多什么病啊？
3: 跟他职业什么，这两个不来的怪，就是病啊！说实在的吼啊啊，然后个人，
1: 你定咧出国人坐无人机，你敢唔知这？嗯，囡仔会尿布换换，凊彩个钱钱钱嘞呢？
3: 简单讲了，伊就是住宿的人啦，系啦。你看尿片啊，都乌白讲钱，伫飞人机顶管啊，出国去哦，看到吼，这个人的这个文化的鼓舞的感动的淋漓哦。我讲他就中，
1: 现在有病呢，
3: 他就是目中无人呐、啊。我觉得其实他就是目中就活，
1: 大掏病，
3: 世界活的只有自己，我妈吼啊，然后打着宗教的名义啦，是啊，艺人的光环呐。
1: 经常我唔办嘞，我啥武雄，有什么朱启林，又是艺人啊，艺啥，莫怪网络人讲哎，一上红多金嘛，意思过去无人知无红，好来了。
2: 啊，这公仆的，哎，大富的妈妈欠的感情。
3: 不是啦，不是啦，那另外一个佛教，不是那个大佛啦。
2: 谢谢。

0: 主张自我就是很率性的这个事情、哦、拿去、哦嗯、拿去日本用，就踢到铁板了、啊嗯、让日本去讲法治法规的地方，你、嗯、绝对不会想到，嗯，四月份做的代志。可能讲唔袂起啊，人日本人就等你啊吼，食清饭等你啊。
1: 迄人的国宝呢，你嘛爱小看，你去参观，你去啊旅游，你敢无什么概念？后来这边去吼，这个啊，咱台湾这个吼，这个查某吼，五姓的啊，哦，一本名叫啥？什么怡珍啊？蔡怡珍哦，吼，和个这蔡奇啊名啦吼。哎，安尼讲，敢来去还凶到别人哦。好来。好、哦，这个佛啊，佛祖石叫做佛祖佛卡照的对，这是日本的有史所收藏的日本国宝之一，嘛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卡照哈。根据呢，照相诶，这个铭文记载，伊制作哈，这个佛卡照是第一个奈良时代哈，都、就是西元753年，噶今嘛已经1273年啊哈，这样753年的时阵雕刻制作的对啦。啊、到现在已经经历1273年，佛祖石是从迄个拓印至唐朝长安寺院的佛祖石带回奈良的，所以呢，伊的照片上刻有一挂代表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线条，是佛教初期常见的表达象征、哦、那么这个所在呢，这个卡印是释迦牟尼就将要入涅槃之际所留下的，顶头刻有跟释迦牟尼相关的花纹，啊，个代表吉兆的图样哈。一般人大概相信讲，你若观看到这个佛卡照，就具有洗涤信徒罪的那个力量。可以洗涤掉你哈，这个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可以洗涤你的罪孽的一种力量的掉哈啊。那这间药师寺也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嘛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哦，皇家寺院哈。伊的看点呢，包括啊，这个啊，境内有千年历史的东塔。哦，在无数处的政会当中，阁会当幸存到现在，哈，会当观赏的奈良时代留下来的木造建筑，寺院的建筑是采用的药师寺式的这个伽蓝配置，哈，伽蓝配置，哈，所以讲啊，真的，这应该是哦，真的是很崇高、崇敬、很宁静的这样的心情去观赏这种，哦，这。世界遗产啊，这文物哦，所以你轻易去倒流，你无踏卡你啊，哈，真正有影。来，你好，
2: 小本姐，你好，小姐，你好哈。
0: 你好。
2: 一般无人讲，讲起人个国宝吼，诶，历史诶，迄个文化吼，这袂使呢。啊，嘛放轻，嘛讲啊，台柱友好的放轻袂使。那我想话，就爱个法律关，个关，个甚至该财产该扣留，讲该补偿者安达掉呢。
0: 好啦，让我让人欢度啦，好啦，好啦，好啦，
2: 从台柱好，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在台柱友好啦，台柱好，弄现在弄个
1: 该爱安怎的安怎处理，该日本的法安怎处理的安怎处理，好不好？好，谢谢。

0: 种感觉哦，我感觉哦，就好像哦。嗯，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你好。
1: 嘿。
2: 我给你买钙粉吼啊，那要坐飞机敢会使？
1: 可以，可以，哈、哦，好，谢谢，会使你哈、哦。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咱台湾的这个艺人哦，拢轻松啦哈，啊，无就气瓶哦，人咧防弹少年有无？韩国的遐，遐久为着李在明拢轻松有无？啊，因的股票无拢杀到无啥啥，你看人因的防弹少年，少年其中一个就出来呛。李在明呢？因敢敢？咱台湾的这艺人哦，迄无路用无，我跟你讲，无水准的都唔免甲看。
1: 嗯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3: 看出
0: 恁家，无啦，你
3: 好，
0: 恁
3: 家的迄个广播人员呐、啊，
1: 好，
3: 台湾
1: 了解，了解，嗯。
0: 无、嗯、啦，其实像那人 BTS 这样呛韩国，呛李在明，人家够强啊，
1: 就是够强了。
0: 哎呀，你够强啊，那不需要你韩国市场啊。哎呀，
4: 不给，我剩下，剩下。
1: 好，剩下。李在明今晚面临哦，在韩国面临了哦，这个就任以来哦，最低的这个民调、民意支持度哈。韩国今毛足侪人对于已经吼亲假期，真的是吼，一今毛吼摆明的亲中，阿个对啊，跟对抗这个川普，对抗美国吼，所以真的是吼，已经韩国人哦，哇，我看今毛韩国人有人出来底下话，哇，话讲吼，这个吼一定哦，你们年轻人，你们才有力量，要靠你们，一定爱个这李在明了吼，一定要把他干倒了。哦，查某的，又是查某的哈，他当过前朝的官员哈。哦，昨天看到他发表的那个演说，真的是哈，安尼铿锵有力哈，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革命干倒李在明哈。韩国人，韩国人很彪悍的哦，嘿。

0: 有能力，你就不用就中文市场嘛。你看 BTS 专球，所以闹嘞闹嘞，查理姐中国去丢，对吧？中国去丢，他输掉伊嘛。你花钱，说不定大家还不想去嘞。
1: 嗯
0: 啊，所以啊，台湾这些就不上不下，就不实力不够好啊，这增加中文市场啊，结果你。你以为讲华语去中国就有发展吗？没人现在中国也很竞争的艺人节目制作 AI 等等，你台湾人要去，你如果是不够漂亮，不够会唱歌，演戏不够好，名气不够大，人家不要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只能在这边蹭蹭那边蹭蹭啦。
1: 咱台湾不是有一个艺人吗？他好像去年还是去年，他才这个换去中国要去发展嘛，哦啊，去中国发展啊，都要开始哦，拍那个广告哈、哦，有没有？大家都说啊，你啊，我才去多久？哦，讲那个广告都真儿，都讲真儿，有没有？
0: 而且
1: 像
0: 中国这一代还会喜欢台湾艺人，这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太会去追星了。啊，那起码中国年轻人会去追星的哈，愿意开机再花钱在艺人身上，伊唔是去追韩团，啊，不然中国本身一家底嘛哦，哦，就所以就所谓的中国年轻的这个艺人，你台湾艺人，
1: 哎，你那叫啥名啦？
0: 不知道，
1: 那叫什么小麦汁儿那个啊，那个，
0: 我不重要啦，我觉得就是
1: 没有，我在说，他就跑去中国要去中国发展嘛，哇，开口闭口 keep 啊，故讲话都是那种。中国腔哈，最近郎德纲他已经是惨兮兮了，没戏演，根本就没戏演。你中国卖讲啊，今麦艺人都根本都无发展啊，我的中国拢用 AI 的好啊，我再得个用金人。
0: 我们回掉，不要我们不要去扯这个什么、就是去什么啊，民族情绪、两岸关系，其实回到说，人家为什么要？买单你这个艺人、只是因为你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嘛、没嘛，你唱歌不好听，演戏不好看啊，没特色没才艺、你就是你说、我讲个轻松的言论人家就买单嘛，就谁最明显？馆长啊，馆长你在台湾混不下去啦，你减薪榜不好啊经验，
1: 听说最近
0: 然后我们不好啊经验啊，然后就讲一些啊讨好中国去言论就讲，结果去啊人家你动作的中国人被欺负吗？
1: 他现在后悔了，后悔了。
0: 哎，我们不是本来后悔，我说回到你专业的本质啦。你今天你如果说啊，我讲台独，哎，还讲怎么样啊？但是你这个才艺很棒，我敢说中国人还是追捧你啊，觉得你有料，你没料，你到哪里都没料啦。不会说你讨好那个地方，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很哇，你好棒哦，我买单。
1: 来，你好，
0: 我明天才买。
2: 是吴康人啊。
1: 哎，对了，对了，吴康人啊，啊，这个汁儿，那个汁儿，还有一个哈、叫欧阳娜娜，最近听说在中国哈、也是被 K 的满头包。欧阳娜娜，哎，就是慢慢哈，伊怎啊得啊？凭借着哦什么哈什么什么美少女哦，又会拉什么大提琴哦，啊那样啊，然后讲很多轻松的言论哦，哇，这样哈，挥五星旗挥的最卖力的哦，就是他哦，每次出来表达立场的最那个的也是他哈、最近被中国人唾弃到一个不行哈、好像他是有出现在什么节目啊？人家就说他完全没有料，哦。看他克己的贵气的克己的还可以的哈，这个年轻外表的哈甜美长相，啊会拉拉这个大提琴啊呢。现在又就这人干嘛讲你没有料啊？你就是以为哈啊今嘛中国人嘛怎样？有就这人恁台湾人有就这拢在是安呢？喊个哦我爱中国哦，两岸一家亲哦，就要想要来赚中国的钱，门没二啊？问哈。啊，不会的啦！你没有料的话，哈啊，光是跟他磕一下脆墩婆呀，他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好、台湾的艺人可能以为这样就是要被来骗钱，
0: 没有啦，
1: 跟他被来骗钱。
0: 说实在的啦，台湾的艺人在那边已经。你没有市场的啦，或者说你根本你以为过去还有个特殊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哦，但是这种哦算对中效中舔中人多，就一个一个去啊，结果你拍的戏也不好看啊，你跟个钢琴啊演奏也没有特别很好哎。人我讲中国消费者嘛，不是白痴啦，真的啦，你不要说当人家钱哦，人家赚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人家被垮嘛，比如垮和垮。就我个讲，因为中国有一个说篮球赛叫做路人网，打篮球，然后一对一。因弄恰啥？恰 NBA 的顶尖的球员去跟他们的，比如说街头篮球手去做一对一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资本市场以卡北关公吼，我给那给吼喜欢你或讨厌你，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哎、欸，马西请 NBA 球员去啊，他为什么不请台湾直男的球员去跟那个路人网一堆？因为你没有料啊，你没有料，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1: 嘿，来你好，
0: 这很实际的话啦。
2: 小姑娘，
1: 呀，
2: 哎，我请教你哦，我买一个书房啦，
1: 嗯，
2: 还假暖，
0: 来算看。
1: 啊、你买好来苏鹏我讲过一下吼、啊、咱听众上线甲家回答吼，苏鹏吼食猎捕山正大你开始放尿咧未顺啊吼，诶这查甫人啊查甫人心有余力不足哦，食苏鹏补足男性荷尔蒙，提升荷尔蒙的指数吼，啊过来吼，这咱这放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影响到咱肾脏的健康吼，所以讲哦这规组吼规组拢照顾会到的吼，整组的照护整组的照顾吼，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吼，查甫拢会使食，囡仔娶了会使食，查甫人的紧叫的吸紧禁袂掉的娶落去，这嘛是食苏鹏，同款有效。来自加拿大的苏鹏，伊是南瓜籽油、南瓜籽素、够茄红素、够杜松子、够花粉、够蒲公英。哦，所以难怪有抗氧化，又有保健身体耶。啊，够有这个哦，这帮助啊，这个哦，利尿排尿顺畅哎哦啊，这尿失禁哦。
0: 哎，
1: 所以太好用了，囡仔带了买晒吼，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都啊，咱有一个大哥甲咱分享，你讲啊，我甲阮隔壁阿皮。无阿讲啊，伊听无，我甲伊讲去食苏鹏诶，伊听无吼，啊听无叫我甲买吼，咱听众朋友，啊你若去药房，今日讲了未清楚吼，咱足侪人吼，其实听咱咧听咱咧讲讲，我听清楚去甲药房未记起啊，讲未出来啊吼，啊这种诶情形你咪使直接敲电话，咱0800-77-55-99这个电话规工你用卡，你要叫上服务，啊是要叫阮小姐，你去甲药房啊讲未出来啊，要叫阮啊小姐甲你帮你讲啊，小姑娘咧讲。个食放尿的苏鹏哈，苏鹏哈，苏鹏苏鹏苏鹏鹏，苏鹏是英语，有个人会讲，哎，你讲英语，你甲我教台语，安怎讲？你甲我讲国语安怎讲？唔免，你就讲苏鹏得，照英语读，照英语的发音读。你去药房讲，我要血管破个广告苏鹏，我要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就好啊，一清白，谢谢，以上。

0: 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入来吼，咱的扣印电话，咱的扣印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咱有听众朋友吼。传简讯对吧？伊讲吼，咱都在讲迄越南泡面吼。嗯，
1: 对我蛮对都蛮有兴趣。
0: 有兴趣吼，等一下，哎，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小军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要线下好不？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0: 放心哈，呵呵，谢谢，谢谢。想要吃看这个越南泡面、喔、
1: 对啊对啊，我还蛮好奇的、喔。
0: 咱听众跟咱讲哦，伊讲迄在咱台湾吼、喔，有迄个越南杂货店会当买到。好、哦，咱台湾其实我有一挂咧，迄落卖，迄落因为咱即马外劳真多嘛，啊有人有迄个专门咧卖啊，越南、泰国、印尼的迄种的杂货店，他说可以买到这个越南泡面，而且伊讲吼一家贵，那个味道就像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咧吃迄个泡面，什么电视广告张君雅小妹妹，吼、哦，迄、那个伊无讲啊，伊就讲那个味道哦，味道像。魏王啊，米王，魏王的上面
1: 一个好好牌吗？哈，一个上面好好牌啊。
0: 不是好好牌吧？咱都要讲叫啥名？一种泡面，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好，好嘞。咱都要讲一种相关数啦，哈，相关数以咱都要讲迄个越南东南亚首富的那个越南泡面。好，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0: 嘿。
2: 再去新闻咧报迄个。韩国的泡菜吼，伫大陆去也拢检查有迄个
0: 污染的
2: 植物的
0: 啊。好，谢谢，哈、啊，好，谢谢，哈、
1: 啊。人气越南泡面啊，好好排、啊、酸辣虾面嘛，对不对？
0: 也可能有足侪种诶，哈、哦，哦，有很多种，哈、哦。好啦，咱都只报讲迄个，咱咧报东南亚那个首富的越南的泡面，哈、哦，起家的那个泛日旺老板，哈、哦。咦，我们都说那个泡面叫什么名字，要记起啊，泛日旺泡面，我来看看哦，他的泡面、哦、叫做什么呢？泛日旺泡面、哦、看看嘿，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改名没有、哦、他的泡面

0: 这哦，伊是伊阵啊，拄啊开始伫越南叫做Mivina啦。哦啊，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在越南他是用什么名字哈 ，Mivina 哈，这个泡面哈。好了呀，反正应该伊那是小件多，应该就是会啊对外有卖的，应该就是比较出名的才会啊销到国外嘛哈。好。张君雅，一共味道就很像味王泡面哈，就是可以捏碎的，那念捏碎哦，王子面呐哈。好，来你好，嘿，
1: 小姐好，买物件，
0: 好买物件，好来刷卡哈，刷卡哈，刷卡哈。越南泡面哈，有吃过越南泡面的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没吃过越南泡面哈。啊，个一个功德，咱都加迄个啊，今嘛在日本去荷兰迄个逮捕那一个哈，那个艺人五雄啊，五雄五雄嘛，好来你好 ，Hello，
2: 嘿，简先生嘛，
1: 要买那个书啊，

0: 咱听总讲哦，这个武雄哦，这个艺人哦，即马伫日本出代志，被逮捕起来哈。伊讲哦，伊较早去录制节目的时阵哈，伊妈妈拢会甲怼咧。哦，阿姨讲我较早，伊讲我以前都以为讲阿妈妈是惊用欺负，所以拢甲对调咧。落尾经过讲迄个尿布事件，咱都要听从讲的嘛，吼，讲伫飞轮机顶囡仔，甲囡仔换尿布啊，尿布全咧给蛋爹飞轮机的迄个伊阿卡吼。好啦，伊讲落尾经过这件代志，阿哥即马即个日本的泼油，福卡这个泼油事件了，伊讲。咱自己听讲讲，那我现在怀疑他妈妈会一直跟着他，是怕他出状况哈。不一定啦，还得去妈妈。
1: 这脑补太多了。
0: 去妈妈想派去的啦，妈妈可能个动作安尼，哦，宝贝你动作公主安尼，改呵护的无微不至，唔在一下你要任性，嘿呀、啊，糟糕，无驾驶嘿。真正吼，你所以咱听众是讲，哎、欸，经过这两件代志，哎、欸，我怀疑妈妈甲对调是惊伊出代志哦，啊，出代志啊，拢出代志，妈妈那拢无迄落，哎呀，妈妈开始，我看阿么，好了，不讲了，这个有一点吼，讲不讲，好，不予置评。
1: 南台湾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富裕啦，但是咱人文素养哦，其实要跟着提升哦。啊，无看到这种新闻的，干嘛讲就先吼，中国大陆吼，这中国大妈跑来我们的故宫啊，在我们的不管是翠玉白菜啊，还是讲迄条什么肉行死电管破油，赶快呐！你哪讲今仔个中国人招来咱故宫破我们的国宝，你也安怎想，对不对？
0: 所以一个台湾人犯的错，真的是影响整个台湾。
1: 不要人家坐实的时候、啊、原来在台湾跟中国就差不多啊，人文素养差不多啊。

0: 日本的计价嘛，金条刚哦，就是讲有日本的计价哦，早期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啊，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这个店长也是台湾人，这计价的讲啊，日本记者也是会很会下套路哦，给这个人家欧克老人挑的讲。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吼？伊的猛蟹的店长吼，讲你不能跟家猛蟹的店长说，听说你们台湾有一个艺人哦，招来问你不能的破油啊，你刚刚听过这个人？
1: 不，
0: 就这个台湾店长说，他已经过气了啊。虽然说我不太认识他，可能他不太认识。伊的讲，伊的咖喱不媒体讲啊，好像我没有听过他啦啊，他应该可能是已经过气的艺人。
1: 什么过气的？连八我都唔八的哦，对。
0: 我够更小的啦，
1: 真正唔办呢，真正唔办呢，哎呀！
0: 现在台湾人到底有谁了？
1: 每次不知道，
0: 每次听到台湾艺人都是
1: 拢起人
0: 逃兵呐，
1: 哎呀，有诶无诶代志啦，
0: 哎呀吼，阿伯的是
1: 耍大牌啊，
0: 阿伯的是吼，
1: 什么算什么嘛吼。真正是唔办咧，我看讲武雄，我本来想讲武雄是啥物东东，我唔知讲哦，原来是一个艺人的名哦。啊，伊是创啥？伊创啥？伊艺人是创啊？伊讲啊，主持啊嘛是艺人啊，是主持啥？啊，艺啥物？有啥物艺？我拢唔知呢，完全唔办，名嘛唔捌听过啊。真正都唔捌听过、
0: 啊。可是他就是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很丢脸，
1: 丢脸嘛，丢脸嘛。
0: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的哦，你就代表咱这个国家。
1: 嘿呢，
0: 你卖搞你你处理的恶行恶状哦，带出国，更小是咱台湾人。干嘛吼？这就更小。等咱条件别人讲啊，爱讲先该关五档啦，然后驱逐出境吼，永远不
1: 永不得入境
0: 啊，然后能修复那些国宝的钱哦，爱个人户，对啊。
1: 我个公姐咧吼，这样子是
0: 这，
1: 这嘛是外国客的，这个去个人的国家吼发生的代志。来，你好，嘿 ，hello。
2: 碰就过来，你好，碰到五雄班上面秦南大鼓组为了来走你啊。
1: 好了，
0: 好，谢谢。
1: 对，无兴趣啦。嘿讲实在，即嘛足少看，嘛咧足少看电视节目啊！真诶啦，所以讲什么艺人根本都不知道啊！哈，啊，有一个瑞士哈瑞士的游客啦，哈，伊去巴厘岛哈旅游，啊，拄啊好哈，拄到迄个对巴厘岛拄啊碰上那个什么印度教的节日，叫做宁静日哈。啊，结果呢？因这宁静日吼，这是印度教的迄、那、落、個、啊。宁静日的时阵，就是啊宁静嘛，啊叫你爱安静。这一天，吼、哦，这是印度教的吼、哦。你问印度有没有有人去印度去宁修修行？有没有？都有迄落安尼啊吼。哇，禁语吼，禁语，唔爱讲话，唔爱讲话，无讲话啊。所以这个印度教的宁静日，刚好他碰上就这一天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尽量安静，安静，安静。偏偏这一位26岁的瑞士男子哈。啊，伊都无视这个禁令吼，家己一个人走去海滩吼，一边飙脏话吼，一边呢形容眼前空荡荡的景象吼，讲太疯狂了。然后伊将这影片上传到那个 IG、Instagram 了呢，哦，迅速引爆当地居民的怒火吼，然后随即呢，巴厘岛警方就把他逮捕了吼，就该抓起来了，哇，违反人家的宗教节日的禁令，故意在那边喧哗吵闹。宁静日是巴厘岛一年一度的印度教的重要节庆，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巴厘岛几乎陷入完全静止状态，大家都爱到处的尽量尽量拢不要出门，都要在家里，而且不要发出噪音，甚至网络娱乐跟用电，用电拢收得限制哦，都会受到限制哈，机场也关闭营运哦，所以你若要去巴厘岛要注意点哦，这一天哦，这项规定适用在巴厘岛上所有的任何人，不过除了在地人以外，外籍游客也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遵守，无一例外的丢哈、哦、啊，所以讲这个瑞士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哦，伊讲哦， 伊落尾吼就被逮捕了，又出庭嘛。啊，伊出庭的时阵，伊讲我就不清楚啊。伊讲我都唔知道什么宁静日的规定啊，吼、哦、严格吼、哦、也有规定，噶这么严格吼、哦。啊，伊嘛讲我深感对我自己的行为，我深感呐、啊、吼、哦、后悔。我也向巴厘岛人民致敬，啊不是致敬啦，致歉啦，吼、哦、致歉啊你吼啊
0: 好。所以结论就是吼、嗯，你不要看到外国人，你的干妈他是个好咖。嗯哦我觉得那台湾人呢底层心理就很需要被外国人 给肯定。嗯，你看真正能够被外国人肯定就是好好的做自己，一视同仁。你看就是瑞士人。
1: 瑞士。
0: 对啊，我告诉你你干嘛说哇你这一些齁。
1: 其实他可能知道，但是他
0: 北方嘛。
1: 他不知道这么严格。
0: 对啊，随性嘛。
1: 对啊。
0: 对啊。有公我觉得我认为好像可以，然后你要聊关节的可以啊，对吧？啊不，两个你，对这个可以，然后他们说不定他在分享说啊，你看人家我在宁静日的时候，尤其这么社群这么多，宁静日的时候大吵大闹，哦，好开心哦，嗯，啊，其他人瑞士人以后去那边会不会大吵大闹？所以当源头的可以拉起来啊，嗯。
1: 好，
0: 所以啊，你不能让别人踩在我们自己的尊严上面，这很重要。
1: 巴厘岛哈，巴厘岛的旅游业呢，这几年哈也真的是之前呐，可可进前有些花有卡迄个衰退，但是这几年有个复苏哈，非常的蓬勃。以去年来讲，巴厘岛整个一个岛，把干那巴厘岛创下700多万的国际游客哦。哦哦，伫观光业欢迎的时阵哦，即有足侪外籍人士伫宗教圣地有一挂失礼啦，违反交通法规啦，哦，或者是一挂哦喝酒闹事的脱序行为，常常拢有啦，层出不穷哦。所以当地政府拢会讲会特别加强稽查哈啊，特别是伫即个一年一度的即宁静日这个节日的时候，哦，人家的专工拢去外口咧查咧，结果你搁底下。
0: 所以咱讲咱们就讲过哦，阿提哈德航空哦，没讲兰达时阵说我们是中国台湾嘛，嗯，
1: 讲你那带肉品入境会被中国政府罚的。
0: 啊，这件代志哦被延上之后，我相信咱台湾的不管高层上有去跟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去沟通过了，虽然你过了公文官网上面是绝对写中国台湾嘛，但讲不要这样讲，嗯，哎、欸。昨天齁，嗯，我真的就在网络上看到阿提哈德航空齁，他在做他们商务舱的促销，呵呵，嗯，他从台北出发齁，从台湾出发齁，嗯，到巴塞隆纳，到巴黎，到卢森堡，嗯，哇，现在这个阿提哈德航空齁，嗯，商务舱齁，嗯，大特价，所以啊，那硬起来，硬起来，人家才会知道，说，哎，不能够被踩在头上，那接电话。嗯，
1: 来你好 ，Hello， 嘿，
0: 来你好，
2: 你好，
1: 哎呦，
2: 啊，我问你哈，啊，苏鹏伟安那家？
1: 嗯嗯，刷卡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阿提航空哦，阿姨的用啊，那样商务舱这促销哦，哦，啊那样，看你们还要不要来搭？那条总，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去搭吗？哦，啊那，哎，我如果要买票，我先问了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降落的是中国台湾，如果你还这样讲，我当然就不要啊！你个促销，你个免钱上我，我嘛袂瘾。

0: 好嘞，哈，这个啊，上新的消息来给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哦叫武雄，这个哈，伊涉嫌毁损的日本的国宝，哈，恐怕哈会被关五年啦，哈，恐怕啦，恐怕啦，
1: 拜托啦，关久一点
0: 啊，哦，而且伊只敢呐会当在日本服刑，哈，
1: 那当然，
0: 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哈，台湾无法介入，
1: 哎，
0: 该关的该关啦，不要紧啦，五年个，五年、三年、四年拢好啦，哦，
1: 关者出来看会当哦，态度较好诶无，哈，对啊，个底下乱塞尿布，
0: 就是目中无人，
1: 对啊，这种就是
0: 目中无人，
1: 哦，对啊，我感觉这个。白目啊！
0: 坐无人机，你我唔相信，伊是第一遍坐无人机嘛？摇竹啊，弯弯会当安呢？吼，迄吼，所以以后会阁做啥物代志？伊若无经过驾驶吼，以后做啥代志拢无意外啦！吼，哎呀，大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啊，你好，
0: 嗯，
2: 我食迄个戒油戒烟啊，咩个维他干食拢袂歹，
0: 嗯，哦，是，
2: 好啦，
0: 戒好吼。
2: 啊你谈到我拢有听你心机啊，我谈到咧讲吼。我买买迄个外国的面啊，什么脆食物啊？哦，
0: 嗯，
2: 阮高雄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拢有咧卖啦。
0: 好好好，谢谢，我知啦。嘿，
2: 高雄啊，高雄。
0: 好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好啦。
2: 干妈店，
0: 好，谢谢。

0: Hello， 你好，
1: 嘿，小君，福建你好，哎，迄个五只熊的代志，我讲一下哦。哇，那讲到迄只吼，你家己民主吼无重要，你家己自己个人国家的民主，其实拢我咧看，我咧跑家底啊，迄类的。啊，亲像台湾福建来讲的啦，啊，你安尼厝吼，大家就是讲，啊，你安尼就甲大陆去共款，有啥物差别？啊，对不？哦，我不是去日本，我若看了钱，我都
0: 影响就是咱所有的台湾人啊，
1: 系
0: 啊，国家的形象啊，啊，咱以后咱若去日本，人讲恁台湾呢，是不是？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徐俊，
0: 哟，
2: 请教，什么款的方法来在后方啊，卖靠近咱的心？
0: 好，
2: 拜
0: 托姐。好，听从恁这个讲啊，伊讲有啥物方法会当互蠓啊卖话伊啦，吼，干那蠓啊对伊就有兴趣的。有个人真正呢，人讲招蜂引蝶，啊，伊是招蚊引蝇，蠓虫啊，好神拢足爱偏怕，吼，拢爱轻轻话来吼。哎哈，蠓啊！
3: 没完，我感觉蠓啊，没什么靠近，就是讲表示体温较悬。
0: 对，
3: 如果想体温较悬是会较好呢。
0: 体温比较高，
3: 对，就跟什么说啊，体比较身体比较酸都没有关系。蠓啊不叫搞啦，蠓啊是感测功，你这样体温比较高，也有热成像嘛，看了就哦，这样体温较悬就被顶了。
0: 嗯
3: 啊，如果像别人用体温较悬，我觉得至少比手脚冰冷好，顺完后嘛。
0: 嗯，
3: 哎呀。
0: 对啊，所以讲哦，迄个脚手冰冷的迄种的，就是讲，咱讲的较冷心嘛，啊，有人较热心嘛，吼，哎呀，
3: 代谢较好啊。
0: 安尼啊，讲真正是扑过来讲的，啊，你热热热心的人较好，安尼好帮啊，定一个也无要紧啦，哎呦。

0: 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你好，刚刚哦，那个妈妈在讲的那个问题，蚊子喜欢叮它哦，是因为怎么样？身体的那个酸性体质太重了，对，
0: 好，
2: 好啦，
0: 好，这也是有这种说法啦，都有啦，哈，嗯，但其实是怎样？答案只有蚊子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体温比较高？是不是比较酸性体质就比较会招蚊引蝇？好，那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咱啊、台湾驻日本哈，诶、这个哇外交哈、外交单位
1: 了，哇，已经外交单位出来了，
0: 哎、对啊对啊，也知道这件事情啊，但是这个外交单位这个公公，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哈武雄本人呐、但是有跟伊的家属联络到啊，然后啊，因为这是在日本发生的案子，所以讲啊、由日本那个啊，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只能够提供协助，
1: 对啊，把他请律师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还有法律的咨询等等，然后啊，跟提醒一下，如果要进去关，要注意一下什么？
0: 对
1: 要不要替他进翻译嘛？
0: 无法介入了，只能提供协助。
1: 对啊，翻译的协助嘛。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
0: 啊，是讲找帮忙找律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看网络上的留言，拢讲关他关他谁杀不？该关个谁杀不？我的某一个人哦，可怜哦，真正哦，全民都是哈啊，真的
1: 丢的是大二脸的脸，
0: 他丢的是我们。全部的脸呐、代表的是台湾。人袂敢讲迄个人，一定是代表是台湾、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真的真的很讨厌呢，吼。
1: 好，好，搜寻一下，我干嘛？哎、蚊子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我要更正一下，我说
0: 昆虫啦、仪器。
1: 为什么我说是仪器来的？我不全。我老公、蚊子不会因为人的酸碱度、然后去叮你，这是不对的，这是会的、我来更正一下、其实。蚊啊，那了解讲蚊啊是安怎去找到要一个目标要甲点？其实是有分好几个阶段，尤其这个这个阶段是距离哦。最先开始10到50公尺，这样哦，蚊啊就知啊哦，10到50公尺外面有目标是根据什么呢？二氧化碳的浓度。先导航告这附近二氧化碳比较浓、就有人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欸、我跟你讲吼，蚊啊，加你有点的味啊。
1: 好，这个我
0: 那就擦绿油精，好喝，嘿，
1: 10到50公尺哦，一直像屁，这样感受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看浓，它就飞过去。然后呢，5到15公尺，它精准锁定，这是精准锁定的时准的是啥？乳酸跟尿酸掉，啊，咱听众朋友有讲到掉，这是我要从更正的哈。咱的肝内底有含有大量的乳酸跟尿酸哦，这是 keep in 蚊癌的关键的化学信号。你讲赶快哦，你这个所在坐吼，这足侪人，你身体比较酸的话，蚊子第一个他去找的话，他会闻到你，会看到你，会嗅到你，所以你身体比较酸是5到15公尺的这个距离范围，蚊子会盯上你。再来最接近的时候我的就是我讲了，热辐射，你体温较悬的人同样的酸度的两个人，他会去盯体温比较高的人，所以你身体的温度、身体的酸度还有呼出去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都会影响这个蚊子被给你点。所以我说蚊子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啊，它虽然是昆虫，但是可也能透过很多不同的步骤盯到你。哇，所以很可怕啊！对，蓝条就没有公文毛德里，他不喜欢那种精油、
0: 绿油精
1: 的味道、所以有帮助啦。身体也不要那么酸呐、
0: 就好像那个被酸洗手蜜蜂，我们就不能有香水
1: 哈。对，
0: 是味道嘛、所以他们是以味道来
1: 没有错
0: 判别哈，来进没不是进功课。感谢收听，
1: 美丽人生德里公司盖风盖雨，伟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伟大收得用。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瞧瞧。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莹莹哦。
0: 嘿，是。
1: 下次几周啊 ？Q 几周？
0: 嘿，好，安内多几班哦，哈。
1: 好啊。
0: 哎呀，多几班哦，哈。好，谢谢大哥哈，哈。

0: 喂，你好，喂，喂，嘿，燕京姐啊，嘿，燕京姐，来，安妮。
1: 我在萧山，那就在和平堂。

0: 哈密达，安兹塞塞摩尼。那也拢无人啊，谢谢啦。
1: 来，谢谢啦，吼，有人在听啦，吼，来，喂，你好，喂，大姐。喂，大姐，好，来，我跟你讲吼，你今麦安尼，你今日嘛是要紧过来看一下吼。
2: 对 Q，
1: 嘿 Q， 一组，吓，嗯，好，然后还有什么？你之前
2: 面膜十片，
1: 面膜十片550哈，那我跟你说哈，5600加550，安尼就是6150啦，嘿，好，明天再和你修，啊，你修你安身体较虚吼，你要照三餐吃哦，好不好？肯定有关系，听起来，嗯，好，
2: 我了解。
1: 一组吃不够一年份啊！你别个预购九月个 K 嘛，不要紧的哦，好不好？好，
2: 公司都会给。我就先吃看看了。
1: 我知道，我是说你赶快吃嘛，你吃的你认真吃就会有感觉。啊，你也别个炖好不好？你就是预购在九月也 OK 的，但是八月底前要跟我讲，就是这样子而已哈。好，明天会收到6150哈。好，谢谢，好，好，拜拜。
2: 明天早上嘛。
1: 对对，恭喜有你的足量嘛哈。OK， 谢谢你哦，
2: 好，好，拜拜，
1: 好，拜拜，好，来，感谢了哈。哎，真正身体若有这么状况，我就建议大姐你可能去医生那检查一下，会比较安心。好，哦，检查一下较安心嘛，吼，哦。啊，那无什么状况，你就是用补充品，爱甲看咧看咧，对咧，要认真吃啦，效果才会好，就是这么简单。OK， 好，哦，加油哦，吼，哦，谢谢。啊，拄则无听到，歹势你也卡起哈。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嗨。
1: 喂，那拢卡，拢无人接。
0: 啊，像我拄只咧讲新朋友服务，就是咧听电话，啊，一摆跟来当电视线拍摄吼，所以你爱卡卡。
1: 哎、欸，我被爱票数几多？
0: 票数几多吓？
1: 哎、
0: 欸、
1: 嘿，哦，
0: 一组票数就好哈。
1: 哎、欸，安尼就好。
0: 好，马吉你也要个顿吼，要个九月个 K 嘛 ，OK 哈。啊，你控诉叫这个电话嘛哈？
1: 不是。
0: 啊，不是？嗯，你怎么卡？不是控诉叫吗？不是，来你等。

0: 哎，喂，大哥你好，我电台应嘿，喂。
1: 我啦，他问太太跟你讲了，你要伊头拄讲电话人家久，
0: 怎来？是啊，你七三不对呢，你等于你讲。

0: 宫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之前甲你叫黑小树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多屁就嘛袂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就拢两工三四工放
3: 了。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
3: 嘿嘿，
5: 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嘿。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多。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过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3: 喂，你好，喂，
6: 你好，
3: 嘿，嘿，嘿，
6: 哦，叫小苏
3: 啊，嘿，好，哎呦，阿奶，你小苏给加啦，给，那 OK， 给，来，有妈妈，阿弟飞小苏哈，阿 Q 来不，嗯。
6: 就我拢旅游着着购买呢。
3: 哦，好啊，好啊，好啊。销售要几组？
6: 先买三组好啊。
3: 好啊，先三组吼。
6: 哎呀，我要去两罐瓜嘞。
3: 啊，去两罐瓜吼，好。
6: 嗯、
3: 反正炖的吼，拢加较会好吼。咱若感觉古怪时阵，就加姜加一点吼。
6: 啊，无嘛，到尾食是较快点点。
3: 系咩吼？
6: 那要搞那个拍
3: 算。系啊系啊，吼，好滴，咱会拄好加炖是拢会好啊，嘛无差，伊逐工咧食嘛吼。啊，炖嘞，腰背起来，伊这保存期还拢上无两年以上嘞啊，系啊。
6: 嗯。
3: 好，好，哎呀，妈妈嘞，我写诶三组酵素吼，安尼就一万三千里哦，吼。
6: 我知啦，哎呦，收也要代收啊。
3: 好，等我写收也要代收哈。嘿，好，好，谢谢尤妈妈哈。好，好，再见哦，好，好，再见，再见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莹莹，嘿，莹莹
1: 呀，
0: 哟，嘿，
1: 来，我要叫一座孝树，
0: 嘿，安尼哈，
1: 嘿，
0: 好，给你写了哈，
1: 哦哦，
0: 好，啊，这个电话哈，
1: 哎
0: 哎，啊，你拄则敢用手机啊卡？
1: 无，
0: 无哈，好，要一座孝树，啊，你电话23377嘛哈，
1: 嘿嘿嘿，
0: 我知，一座是叔叔，你知哈，44，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6日，古历是7月14日，礼拜三。哎，明仔就是正中元节了哈，拜拜啊，好普渡。哎，其实七月是拢有，然后拢人咧破。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候出现立菜隔川立体，无适合的是安床坐庙。喜神正南财神正南煞南长寿好的41岁，好的喜神透早5点噶。上午十一点，好，透早5点到上午十一点，因为9点到明仔透早一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那洗手的迄、那个洗身躯拢赶快，然后戴口湿文啊。有的戴口，起码很多那种手工皂啊，你袂使擘着水，因为擘一旦擘着水，伊就一直扬起，一直呼起，有没有？哈，所以那就是。但是你在洗你一定沾到水啊，就会沾嘛吼。咱会当把那个锡箔纸吼，放伫地口的下面，安尼哦，地口湿文啊，一旦用了更加久，而且哦，伊较袂变糊去。哎，不妨做些参考甲运用的哦。来，最后一波啊，赶紧把握！月底全民集资，咱的爸爸节霸气十足，感谢亲的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哦！还是有新朋友进来哈、哦，哎，加高追，为什么拢要接到最后？我也不清楚哈。啊，尊公，你那是讲，哎呀，啊，到迄个经济上的问题蛮紧哈，你那较闲呐、啊，小朋友要开学啊，吼，个开当开塞，公司要打开方便你。预购在9月份都是大招牌哦，哦，预购9月份啊，你省小省节的每几届，开下嘴啊，可以当赚到发票哈，哎，公司太棒了，对不对哈？这因为咱听众朋友的东西，真甲咱电台听小支持嘛，哈，感谢你啦哈，所以赶紧的哦，2602233的电话控诉2260233都把得这里用感谢好谢谢来喂喂你好大姐啊喂嗨
1: 欢迎
0: 您嗨是
1: 嗨我要跟你叫诶孝素啦
0: 好啊好啊
1: 两组啦嘿
0: 两组孝素哈

0: 进攻葛。喂，你好，喂。
1: 哎，好，拜拜。哎，我下树两罐，
0: 两罐下树，
1: 好汤头，那个几千，
0: 几千哈，好来，我下几了哈，下树两罐哈，好汤头几千，啊，电话这支哈，09019，好来，下树两罐，啊，大姐，你下树几了安怎嘞哈？
1: 我今仔已经食几年了啦，袂歹嘞。
0: 哦，小朋友，
1: 我即马改四只，我已经食咪半个月。
0: 哦，
1: 我一天食两粒啦，
0: 啊，你一天食啦？你一天食两粒尔尔吼？啊，小朋友本来是安怎食了好哈？
1: 较早小朋友是拢，恁个也是食饭吼，放咧晒吼，那羊肉晒拢足甜个。
0: 是。
1: 啊，伊食足久啊啦，我伊食几多年啊啦？
0: 食几多年？啊，即马
1: 都。啊，伊食一粒好食啦，因为小朋友。都这五年吼，啊两岁，啊起码五岁
0: 啊
1: 啦。
0: 哦，啊有感觉囡仔吼，伊就食咱的酵素。
1: 啊，较会食饭。
0: 对啊，对啊。
1: 啊，晒嘛较水啊。
0: 哦，啊有较高大吼，一只都会大吼。
1: 哦，就好大。
0: 这个大。
1: 都结婚，阿妈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
0: 给特工要食咱的酵素的，第二三立德酵素吼。
1: 哎呀
0: 哎呀，袂歹
1: 啦，袂歹。啊，我食十外公阿妈袂歹啦。
0: 哦，阿妈看阿孙的食了好，起码你家己嘛开始食吼。
1: 哎呀，我是无你食啦，是讲我来食看卖咧。
0: 哎呐，食看卖咧，这大大细细拢会使食，不是干那小朋友了吼。因为咱的机器用久，阿妈咱机器用久，胃肠哦功能较实，啊，咱得靠酵素给咱倒做工课吼。消化会较好，啊，咱的吸收种种拢会加正好。肠啊有时阵较无力嘛吼，酵素来给咱倒做工课哦。
1: 哦，
0: 阿孙咧，你有感觉讲食安尼食久吼，体质嘛正好吼，较袂搞刷刷，你有发现无？
1: 啊，即马来做个托家
0: 啊，做个托家吼，
1: 阿妈在啊，做个托家啊，即马食得有较水啊，
0: 较水啦吼，吼，赞赞赞，好阿妈呢吼，阿妈
1: 开心在买个，好，卖啦，我有你听啦，
0: 好啦好啦哈，阿迄个安尼，甲阿妈个加两罐酵素，阿喝汤头一组哈，安尼拄好喝，阿喝汤头嘛赞吼，
1: 赞哦，
0: 哦，煮
1: 嘛，即马较少人咧食啦，我拢两个尔，
0: 啊。
1: 啊，啥物拢淋啥物安尼啦？番薯叶啊啦，猪肠啦，炸米粉种吧。
0: 哦，在。
1: 我嘛念多数。
0: 嘿，啊，这拢袂加重负担吼，食了也袂脆干对无吼？
1: 袂歹
0: 吼，好。
1: 安尼阿妈，
0: 谢谢你。
1: 产品不错。
0: 产品不错，感恩。安尼阿妈，咱两罐酵素四千四，搁加一组好汤，一千多喝五千四，安尼吼，甲你加过哦。好，啊，电话09019就记着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哈，好，再见哦，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安尼阿妈做民主的嘛吼，哦，介绍足济人吼。那这个阿叔咧要早回去，要回去因家己的厝啊嘛吼，说为囡仔家己搬出去住嘛吼，头路关系啊吼，哇，啊小朋友暑假等下阿公阿妈家，哇，开心那个无想要回去安尼吼，一礼拜收收是讲哦，啊，看咧，啊有因赞助的啊，是谁赞助的吼，安尼赞啦，啊紧看起来嘿，一年份的看都搞得好哦，来22600233，啊你也唔知一年份是要看偌济，卡电话来，我拢帮你算好，唔管是平常的保养版或是加强版，通通帮你算好了哈，一人份。两人份，那全家的份，你就要乘以几份这样子哈。好，来22600233，阿东连公司和大家方便，你要预购在九月也是大就不为哦。控诉22600233，欢迎 CC 德巴德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哦。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你电话拢随时来看哈。1996年的今日，南韩汉城地方法院判决前总统全斗焕死刑，并且判处前总统卢泰愚有期徒刑。哇，22年6个月，两个人哈，较慢尾得得到减刑哈。这个。2001年，今日前总统陈水扁牵涉到国务会吼，南港电缆管吼涉及案件，台湾高等法院已经一审宣判吼，伊被控个国务会案件贪污部分，该判无罪吼，那其他部分应该执行2年8个月，那吴秀珍呢应该执行11年6个月以及个时间哈。2014年今日台北市新天宫吼，剃度着大香炉甲供的拜拜无用香甲贡品啦吼，好，那延续到现在，你看也已经12年了哈。那2017年今日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哈，这个。中华队男主的标枪郑兆春，但出到亚洲纪录的摕到金牌吼，那田径进账金银铜牌各一面吼，滑轮溜冰后金牌，中华队达成到10金，好10金，就是2017年的今天吼，继续努力干巴地了哈，8月2日，无赶快的你待发生过代志，搁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运势亮眼，摩羯座开放心胸，好，水瓶座金钱面对，双鱼座爱。换位思考，要换位思考吼，这很重要吼。但是，人唔通换了位置，你就换了脑袋，安尼是袂使吼，给你呆落去袂使啦吼。来一路走来，要始终如一，一本初衷，还是很多人很难呐、啊，好难呐、啊。继续吼，甲大家互相提醒甲勉励哈。22600233，这是现场的口音专线电话哦。台中的吼，要看你爱紧，已经最后啊，吼最后。控诉22600233，安尼敢会伤紧吗？还好啦吼，能力超。我是想讲，这个很重要，动动脑你才不会老吼。你愈无叮当，愈会生生气啊，愈会硬硬气哈。控诉22600233，咱的通关密语吼，爱李丽也叫桑桑，安尼有好记哦，就很好记得，帮你现省4个字，李丽叫桑桑，对吧？哈，好来，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嗨，
1: 下次一组啦。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你好，
0: 是，嘿，
1: 我要孝顺两周，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有，嘿。
1: 哎、欸，小翠啊，介绍啊。
0: 好啊，来啊，爸爸，你电话这支吼，八三一四的电话吼，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吼，莫读出来。来，一组像素嘛。
1: 两罐嘛，对啊。
0: 来，你等。

0: 也真正水，对人来讲话也笑眯眯，迷人的乌目睭娇滴滴，人人看着都爱伊。啊啊！
1: 就刚才系列吼。

0: 来，万里买公牛啦哈。听到姐，喂，你好，喂，刘妈妈，嘿，妈妈，要介绍啊，进来个款式。
1: 我这啊。
0: 你讲要款啥？
1: 酵素，
0: 酵素，你讲 Q 啊个五嘛吼，啊你点高毛款呐，好吧？好，来，先个款一周哈，啊四千四啊，四千四百块。
1: 好，
0: 啊你后礼，你讲要后礼拜二嘛，就是九月一号哦，好礼拜二啊，加休一样
1: 哦。
0: 啊，个刘爸爸们好哈，好，谢谢刘妈妈哈，好，再见哈，再见，来感谢哈，再见。

0: 喂，你好，我莹莹。
1: 要喝汤头。
0: 嘿，来大姐你干聊。喂，你好，喂，嘿。
2: 喂、欸，你好。
0: 嘿，你好啊。
2: 你好。
0: 我是啊，嘿，你好。
2: 我好想甲做啊。
0: 喂，你好，我莹莹。
3: 喂，莹莹哈。
0: 嗨，是。
3: 我做一个 T 歌哈。
0: 王莹莹，喂，嗨，
3: 喂喂，你好，哎，要不要爱吃粥，还有好汤？

0: 个。
1: 喂，你好，喂，
2: 莹莹，
1: 嘿，哟，嘿，
2: 我有听你讲，即马定会会用加九月底会提无？
1: 可以啊，可以啊，你就最慢就到九月底呀、啊，嘿呀、啊。
2: 上慢是九月底。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呀、啊。
2: 我即马就是
1: 嘿。
2: Q 也有，我要买酵素十组，
1: 要几组？
2: 十组，
1: 十组啦，吼，好啊，好啊，我给你写嘞。
2: 你吼，我这就是店口租人，另外一户，啊，阮老的住伫内底，甲喵的讲回来爱收钱，就是爱卡我这支电话给我。
1: 好啊，我知，我写嘞，吼，啊，我给你特别标记讲，一定爱先店里才送货，你
2: 再先打到接到我，诶，到我对外四万字。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讲，我给你注明啦，讲给一定要先电话联络你才出来。外公、下公，因为店面租给人家了哈，所以一定要先店里你才会下来取货啦，完了下的喝，好不好？好，二六，我帮你特别注明，
2: 给你交代你，哎，交代清楚。
1: 有，我都会了，你放心。
2: 交话底哦，
1: 来嘛，帮我下几人哈，下数，而且食料袂歹，好下数啊。
2: 先甲你食无当啊！
1: 嘿，我知啊，吼。
2: 啊，即马就是 Q 楼顶也有啊。
1: 我知嘿。啊，妈妈，我和你讲，像你的讲有无？你有血压高吗？无奈讲，雄雄讲。
2: 有
1: 吼，你 Q 爱认真吃。我和你讲 ，Q Ten 吼，它对血压稳定很好哦。
2: Q Ten
1: 对 Q M B， 你有食 Q M B 嘛？吼。
2: 有。
1: 我和你讲，你认真吃，你照三餐吃，因为一对血压真正就好诶。哦。你会啊，管得讲，你爱做注意哦，真的。哦嘿啊，晕的时候就不要起来。
2: 八十几年，把 M 面神经麻痹的。
1: 哦，我跟你说，因为妈妈你爱认真吃，因为吼、哦，它那个镁稳定神经哦，镁会稳定。
2: 我大家中风过
1: 高，我在伤忝，你忝过头啦。
2: 嗯。
1: 太压力又太大，所以你才会自律神经失调，对，伤乖啊啦，哎，对，伤好去啊。
2: 啊，伤好。
1: 真的啊，
2: 所以。小哥等下嘛讲我真好。
1: 嗯嘿。
2: 我紧啦。
1: 没啦，啊，咱有好的人都有福报，真的。
2: 好、哦、啦。
1: 真的会有福报。很棒啦，吼，嘿，啊，所以迄、那个啊，你今麦的身体够用的好啊，啊，今天我鼓励你 Q 爱认真吃哦，因为它那个镁会稳定神经哦，因为
2: Q 拢加
1: 加酵素当在加
2: 吧，当在加，
1: 对，嘿
2: ，Q 加大星酵素加，
1: 就一起都没关系，我是两种拢当在，不管像
2: 都融会融化再吞落迄个酵素啊，
1: 哦，安尼晓。应该是无要紧啦。你买晒的，你买妈妈，你买晒的食安怎？你知道？你甲卡背开，因为有人听，因为安尼分享，他觉得更快。
2: 我会砸掉了。
1: 哦，你也砸掉吼。
2: 我不爱安尼做。
1: 我了解嘿。
2: 我后面的心经麻痹。
1: 我知哦，对，所以怕会那个吼呛到。
2: 我知。那讲话会流嘴。
1: 怕会呛到吼。
2: 嘿。
1: 辛苦了。
2: 来啃个嘴耶。
1: 我知道。
2: 啊，豆豆好，安尼卡卡有感觉卡油。
1: 卡油吼，再吞。
2: 我最近咧
1: 温水配，
2: 温水，
1: 我知，
2: 莫伤烧，
1: 嘿，莫伤烧
2: 着，我袂使伤烧，啊 ，Q 可能较无要紧
1: ，Q 无要紧吼，来伊个，袂啦，你家己摘，啊，你 Q 吼真的认真吃，
2: 我甲你食足侪年
1: 啊，我知啊，嘿，你大概拢看足侪啊，嘿。
2: 啊！我想一年份甲款起来，两个老要食都有啦。
1: 对啊，一起吃，你加药味吼，咱就是食较良性的。嘿，妈妈，迄天九月三十，我今麦甲你写十组酵素，就是总共四万是安尼。
2: 好，我知，我常在食，常在听。
1: 我知。啊，你今麦好像你迄种情形吼，你真正 Q 你甲认真食，食到三点嘛无要紧，因为加食吼加帮助。你甲再看卖呀，应该是我觉得会有帮助啦。啊，你心情也要放松啊，你哈。
2: 好，
1: 再见啦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英英啊，
0: 嘿嘿，
1: 嘿，
0: 嘿，
1: 我是小鱼啦，
0: 嘿，你好啊，嘿，
1: 哎，我给你叫两周的酵素，
0: 两周酵素呀，好，阿玲。

好，来，电话拢随时甲看，要看来见见最后啊，收到吼，你要认真吃，要见见价，你的好个价好吼。我感觉就是安尼啦吼，做这都这么久啊吼，发现讲咱听众都是安尼。你失去健康的人，你就知影讲健康最要紧的吼，健康不能等吼。友好嘛袂当单吼，就是爱贪一时。三不五时，爱一定要及时的表达出来哦。好，阿弟伯跟我们没哪里在，对不对？好，来，同学，但是咱的民族性的关系，咱都较避暑，我们刚刚讲要勇敢表达，好不好？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哦。有爱无爱就没有障碍了哈。好，来讲到，甲苏国苏天下苏咱叔叔当这做伙来关心，好，这个一个条条肺炎八十外岁女性。这算阿嬷甚至阿祖级的吼，去台台病院急诊，要点好单，伊爱等啦。等病床有十二天，期间张建和问讲，是毋是会当转移？最后不行，就无去啊，再见啦，拍拜过身。啊，一直讲伊死去啊，吼，安尼讲啦，就是讲阿个等无病床，为何无伊叔叔、副署长、老药经理讲，个案伫等待床位的期间，该做的代代拢有做啦吼。伊现请台北市卫生局厘清代代号称天数超长的原因。针对这个事件，为何部长赵忠良认为等十二天，无啥正常不寻常吼，要求医叔叔进一步了解这个个案等病程的原因，多得预防改善。到个经表示，就目前正阿未咨询，病人伫急诊等候段医期间，得到特殊的医疗处置甲治疗，代代并无因为病人留伫急诊都无改。做服务安尼啦吼，无甲顾得着啦，无安尼吼。伊叔叔逐天监测着全台急重症的医疗量能，一张按来讲，并无出现全国性还是全面性的急诊用塞。但是，少部分大型医学中心确实伫特定的时段遭眠床的等的压力出来。调查显示，常常一出现急诊用塞的三家医院，就是台大、南靠中间、高雄中间，因为因在专业地调民众高度信任嘛，所以病人就较集中嘛，吼啊，容易出现急诊用塞的这个情形，吼。好，那根据统计，全国54间当都级别的急救责任病院近三个月，每天平均天候段医人数差不多1483个，假日有较低，大约1017个，比较去年同期嘛较低啊，吼较降。老国正强调，当度急救责任病院是收治重症患者最后的一道防线，将持续增压各病院的量能，避免医疗体系乌白去超载，袂堪哩吼。这种的比较得来三星，刚才听就没有最近来关心哦。好，那你会说啊，等无啊，不要去北京吼，来重点来啊吼。是安怎真济急诊病人甘愿倒伫台大病院大厅两边边，也无愿意转到其他区域病院，甚至同等级的医学中心呢？即、這个为健保署吼，前署长李撇江伊讲啦吼，伊讲除了积极宣导分级医疗理念，政府嘛爱透过使用者付费甲部分负担的措施，吼，那和民众嘛爱家己有自觉啦，有自觉。呼吸的责任，再当一波一波应得还价，步入正确的这个就医管道哦。咱时常在讲，小病小医院，大病再去小病小诊所，小医院，大病再去大医院，就是这样子哈、哦。做一个医疗的合理分配跟分流啦，哈、哦，较袂讲啊，规个拢安尼哦，紧急社会啊，你看这个阿嬷不行。不行就没去了，当然你后续要去厘清调查才知道说他已经讲没去的原因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刚刚病院不是什么好地方，无论你去跟人探病也好啦，是讲恁有亲人咧住医吼，总是希望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赶紧恢复健康平安，无事回到可爱又温暖的家啦吼。好，来2260033电话继续个卡，控诉2260033哦。

0: 嘿哟，哎、欸，来，等你喂你好，嘿、欸、喂，
1: 乖贝好汤头。
0: 来，喂你好，喂，
2: 嘿你好，
0: 哎、欸、你好，欢迎您。
2: 那个牙膏现在怎么卖？

0: 喂，莹莹啊，我要叫校长投两张。
1: 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要看你卡手每粒拢总爱紧吼。等你要来讲到嘿，明仔的中元节爱普渡拜拜哦。阮昨嘛去卖场买物件，阿娘为人有够多的哈。好，中元临时顺手拿，吃多了恐怕影响代谢哈。白露筋加露椎哈，所以医师讲讲完价等，身体有蛋白质纤维怕对，加个来讲。哎，爸，你得别个吃，你就不会过量，好不好哈？然后等一下来讲到，今嘛嘛是热嘞哈，身体哈湿困呐哈，那中医有四项食材会当来改善哈，哎，都四项嘞哈，这个我们都很常见的，我们家也常在吃。好，确定啊，再个个听中朋友带最近来关心哦，22602233，好，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哦，谢谢。喂，你好，喂，嗨，你好。啊，
0: 你好，
1: 你好，你好，嘿嘿。
0: 我
1: 这里
0: 接到你，好看好。
1: 喂，你好，喂。
0: 喂，莹莹啊，我要叫校长投两张。

好，来新朋友，绿色在拍开爱边哦，拍开爱边哈，来2260233电话继续加卡。控诉，哎，太阳出来了，控制嘞，太阳出来了，防晒马一折哈，控诉，2260233，好，控诉，2260233。哎，讲真啊，人无就无去啊，然后有人有讲啊吼，较早你管东管西管这管那吼，等下你无在的时阵，我你讲人就开话，人要安怎就怎样，干你屁事，你管不着吗？吼，然后可能就是讲，哎，一开始一个月吧，吼，他讲的就是那个时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哈，你的同事，然后跟一个月来个给你三个月，可能纯你的好朋友来给你数两笑两年哈，啊，一年一雄，可能就只有你亲爱的家人，再久一点吼，人都袂记。了了啊啦，哦，所以咱要讲的是啥？没什么大不了的，把握当下很重要，把握每一个因缘，每一个当下，哈、哦，爱荷花相处，哈、哦，但讲人生的，四要的功课哈、哦，要学会怎么样道歉、道谢、道爱跟道别，然后很重要哈、哦，咱大家共同来。干巴的，来，刚欢迎一下吼，阿德老师伫个脸书讲着吼，第四个想要感谢这个人就是陈英姐，好，陈英姐大姐，不管一生安怎，然后她总是留下了这么美妙的歌声，好，经典不败的陪伴大家吼，啊，一概全国在男性吼，拢是有很不错的成绩，啊，也赚到钱钱了哈，好，来，咱来听陈英姐。甲林俊彦嘛，好说短来鬼姨苏简哦，最近这人 KTV， 我们现在是都必点必唱的哈。来听这首鬼姨苏简，希望会当叔叔万万顺心拢如意，祝福你健康快乐第一要紧啦哈。来，身体第一用爱够勇敢哦，咱都拢唔免惊。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3哦，感谢。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在我们电台那里？
0: 是啊，是啊，嘿。
1: 影影那里？
0: 对啊，对啊，嘿。
1: 我来订那个两座那款酵素。嗯嗯

0: 进攻个。
1: 加电话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你好，
1: 嘿嘿嘿，大姐，
2: 又是
1: 做
2: 我
1: 那个
2: 这吸引力啊
1: ，Q 呀。
2: 哎
1: 呀，何必嘛哈？
2: 哎呀，
1: 好好嘿，活动要结束了哈。
2: 哦好。
1: 嘿，阿那无够，会使搁蹲咯哈。你也买款高位嘛，无要紧啦哈。经
2: 常蹲
1: 嘞。嘿，袂啦啊！我所以我意思讲，公司有大家方便啦，你若高位。
2: 是啊，还是讲较俗个，阿都。
1: 哎呀，加上一罐真正最好个哈。
2: 无限，袂得
1: 个。嘿，啊，所以我跟妈妈讲，你若袂拄好，你高位想要搁去买晒哦，高位啊。
2: 安尼啊。
1: 嘿，九月哦哈，看电视，啊，即马先甲你写一组，啊，你时间列一下哈，啊，话底以前。好好讲就好啊！
2: 好，
1: 阿 Q 食了袂歹吼，
2: 袂啦，袂歹啦。
1: 嘿，感觉安怎？
2: 嘿，老腿也袂喘，还佫佫脚骨来较会行。
1: 哦，你即马较会行，脚较会行，本来脚是安怎软脚吼？
2: 无啦，袂软脚啦，都我来
1: 脚，脚无力，
2: 较袂酸，较袂用的啦。
1: 哦，较袂挤力啦，较袂舒适。啊，即马有较扭捏无？
2: 有啦，
1: 有啦吼，啊嘛较袂爱咧颤吼。
2: 哎呀，背老背样袂喘。
1: 哦，赞，所以吼、哦，阿、啊、你平常时有搁配合运动，效果会更加好哦。
2: 我去咧读册啊，我
1: 去读册，袂歹啊，咱去长照的迄落对无吼？
2: 长照嘿，啊，拢运动
1: 咧。哦，运动真好，迄种有老师咧教啊吼。
2: 哦，
1: 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哈。好，安尼妈妈搁甲你写一组 Q，
2: 啊，
1: 你也要按高位，安怎你才甲我讲好吧？哈，
2: 加
1: 工节时间与给顿拢给好啊哈。
2: 好，
1: 谢谢你。
2: 无咱就无。
1: 我记阿叔，我就跟你讲，九月嘛写晒哦，
2: 冇
1: 切一个安尼吼，阿叔跟我讲吼，好，谢谢，好，再见，好，来，大家讲好用好到小宝开始来听音功课了哈，来自美国进口八兆元的 QMB QQQ， 咱的 BB 啊，悄悄 BB， 健康快乐接那百二，被 QMB 上 QMB 哈，一罐800量2800，你买两罐，和你开两罐钱5000的，我送你一罐。九十粒，价值1400块，送你1400块的 Q， 就干那只动只有两两，赶紧把88节活动哈买下啦哈，赶紧来买一点高贵哈，看要多几工啊，我拢甲你留，看欠亏做哈，来滴，你就靠2233定位，紧甲靠通04-2260-2233，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哈。加电话前哈，来，喂，你好，喂。哎、欸、喂妈妈哎你跟我要看我电话当家睡香呢嘿安娜嘿喂我隐隐啦喂你有听到吗嘿嘿哎跟我那睡香你电话怪怪呢有听到我声音吗、欸、你有听到我的声音
3: 吗嗯
1: 有齁嘿
3: 有啦有听到
1: 嘿啊说什么好不吗嘿
3: 嘿我给你叫一条像素啦
1: 哦我想说你电话以前刚才没听到我的声音要叫一组像素了哈。嗯。好，四千四哦。
3: 好。
1: 马仔讲哈。
3: 你再慢点。会使较慢点收无？
1: 啊，你要定时收？你要跟我讲时间啊。嘿，你要九月几号？
3: 好
1: 吧。九月几号来？你电话算咯。你要九月几号？你慢慢讲。你看我电话打，你要九月几号收？
3: 九月30，因为我才叫一组，要头阿姐明天的进来。
1: 好啦，其实是拢无差啦，哦、因为未迄个时阵叫的都敢那较新啦，因为这拢几杯，哎安尼甲你讲，你听无吼？
3: 哎、啊，我明仔收嘛好啦。
1: 系啊，对啊，我是安尼甲妈妈讲吼。
3: 我
1: 肯定赶快
3: 啦，
1: 系啦，肯定赶快对啦。我意思是安尼啦吼，
3: 系，
1: 因为即个迄种食煮食的物件，我意思讲，甲咱现去买食面啊、食衫吼，迄种物件无同，你听有吼？好，安尼一周明仔载你收吼，27号礼拜四哦。
3: 我是管理室代收哦。
1: 好，来，我现在管理室代收吼，嘿，所以迄个。机会有的人是讲较袂拄好啊，叫较侪组啦吼，啊，咱才会迄落可以到九月。
3: 我有叫一组啊，
1: 我知，嘿，
3: 讲个叫一组
1: 啦。嘿啦，啊，叫一组啊，你安尼两组敢食有一年分哈，妈妈。你拢？
3: 免啦，我免食较一年。
1: 好，无要紧啦，无要紧，你家看一下。啊，你电话2534几啦吼？好，几组酵素管理师休明仔搞4400哦哈。好，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最后啊，然后最后，今日已经拜三呢，4、5、6日啊，礼拜天我阁无节目哦，出没一礼拜时间，要买要快，要预购要快哈。好，来感谢哈，以上是广告哦，谢谢大家。来，咱的这波黄奕章，我是莹莹。控诉2260-2233，电话拢甲卡号通零四 2260-2233，我来听一下动感的哈，大姐点播姐姐妹妹站起来，陶晶莹收到来挂客哦，看到太阳好棒的哈，希望会当好天啦，安尼拜拜较方便对无哈，明仔就是中元节哈，中元普渡大拜拜，祝福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过每一天，来听歌，要看的爱听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王莹莹，嗨，
1: 啊，我给好汤温暖说。
0: 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叫数一组。
0: 来进攻梗吼，今日吼，拄只迄个阿妈咧甲我分享讲，哦，莹莹，我这回哦，够民主诶，甲你介绍，哦，我要几啊组列去吼，我咧亲妈，诶，亲唔是因查囝诶大家吼，因查囝诶大家，啊，伊就是讲等下外婆外公家大，哦，啊，看因孙吼，伊要开学，拖等下阿妈遐，算咧做生理较无用，哎呦，大汉够有看安尼啦，阿妈欢喜甲讲，哦，啊，亲妈。还有外婆较高住哦，好无啦，哎，让我分享过好汤头啊吼，凶无啦，爱得发现讲伊拢安尼吼，较迄个物件吼拢精致，吼啊都袂单，烦得噶。阿妈讲我昨昏吼听着电台伊在讲孝顺，本来廖尊讲唔知小朋友会使教讲哦，阿妈你要帮帮忙哦，两公位娘娘吼真正诶爱食呢吼，阿哥大汉了。较有快吼，啊，袂安尼搞双生安尼哦，因迄边的因阿妈吼，讲买互因迄边的孙，过来食吼，到叫啊，讲哦，这有信心咩安尼吼，阿妈这有面子的啦吼，诶，孝顺吼，一回甲百二回拢天和输赢，唔管大人囡仔鼻痛若无开药，食咱的孝顺你爱食梅饭哦，好啊，然后。会吃就会做吧，囡仔会吃就会端吼。然后呢，不是干那针对这吼、個、益生菌吼，我真侪人讲，为什么吃益生菌吃不好？我你爱看伊是啥物菌呐？那有二十几只专利配方的菌种哈啊，调整代谢吃益生菌。那针对你的即个肚条、巴气、透生水啦吼，啊，也会比给老塞加吃咱的三立德酵素当中都专业级的。酵素配方，用来加速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到这个岗位，所以讲有价有出，通的健康。百二两2200块一组，四千四很赚钱一块。啊，今嘛最后啊，预定九月拢是 OK 哦。Q 位当有板块，2260233以上广告哈。来，黄一章进行各家感谢收听，中到十二点，迎来这空中再会哦，拜拜。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不眠再补，归处经。